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出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贵太太来点播天中啊，天东驻烟秀这首的歌叫做《Coconut Sajali》。幸福在家了。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伫台中的咱一位贵太太所点播哈，这是咱天龙主所唱这首讲了心中的幸福。今嘛要来个进行点今啊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南转国民会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这部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甲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华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万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送。另外，给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又还能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2年9月25号，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啦哈。啊，有按同款过大过了后，局部所在包括山区啊，也个是有一挂局部低阵雨。故日加到8月15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到南温度23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啦，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啊。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这个，甲高金素梅、黄少波、张俊杰啦。牵涉到这个贪污罪啊，等等吼啊，一寡这个侵占罪吼啊，1000万交保了后煞逃亡呢。啊，当然1000万交保了后逃亡，来到今仔日啊，已经差不多有规半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人走去秘伫底，拢无人知影。一直到个昨昏讲伫这个北部啦。讲有一名吼叫做颜树新的人啦，讲出来投案，啊，其实伊嘛唔是投案，伊去予警方伫这个监视录影带有看到伊的影像吼，啊，叫伊出来吼来做说明，伊才出来投案。啊，昨昏的网络新闻有咧报报讲吼，这个所谓的颜树新出来投案的时阵已经。公开公出公园，啊，张俊杰早就已经伫这个什么呢？伫这个家己已经坐船啦，渡船吼，偷渡已经吼对外国出去呀。啊，当然昨昏的网络新闻拢安尼报，结果咱今仔去甲看到《自由时报》，完全拢无去讲到这个偷渡的代志。可见昨昏迄个网络新闻是咧讲白贼的啦，啊，是误传，咱唔知影啦吼。啊，结果呢？咱今仔去看到这个《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讲吼，目前张俊杰呢，去予咱国的这个警方吼掌握到人搁伫屏东，因为迄个影大影片吼，监视器拢有翕到伊，有掌握到伊就对啊啦吼。啊，当然即马人啊，搁伫咧队列当中吼，一边咱来甲听讲嘛，看伊安那写。你讲无当接的立委高金素梅啦，以这个大校房张俊杰呢，弃保1000万逃亡，来到今仔日已经超过半个月啊啦，一直到到今仔日会当讲行踪不明啦，警政署日前阁悬赏100万的检举奖金呢，包括啊这个检察官啊警方专案小组呢，拢吼持续咧队列当中。另外就是协助张俊杰逃亡的颜树新啊，昨昏已经吼家己来到啊这个新店分局来投案，是这个案件的第14名的共犯。根据了解，伊协助接应张俊杰对台南啦逃亡，去到台东，去到屏东啦。台北地检署啊，这个询问了后呢，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而且张俊杰的身影最近嘛去予监视器甲翕到，伊伫屏东有出现啦。警方已经继续咧追查张俊杰的行踪。张俊杰呢弃保逃亡，目前已经吼有抓到诶，这个共犯啦，有啥物人呢？有陈俊伟、周凡凯、陈彦安、陈俊汉、陈浩章，包括潘信义、陈彩芬。吴文鼎、陈威达啦、吴东汉，包括陈元安，一个有林铁神，包括梁玉仁，一个有张亨出来投案的颜树新啦，总共14名协助张俊杰逃亡的共犯。今年19岁，这名这个张树新伫警方的策动之下呢，张亨透早家己来到吼新店的分局来投案。根据伊所讲的话啦，伊陪同张俊杰呢，对台南一直逃亡，去到屏东了后啦，也阁甲张俊杰呢，伫屏东做伙吼一工啊以上啦，怀疑那亲像咧替张俊杰安排后续逃亡，甲吼要去秘伫对台的路线， 监禁进行研判，张俊杰最后的身影伫本个月十二号啦，伫台南来出现。啊，这段期间呢，有吴文鼎、有吴东汉、有陈元安、林铁成等人咧加吼斗三工接应。最近这几工调查有这个新的进展，监禁发现讲张俊杰呢，逃亡来到台南，一带了后呢，透过着吼啊，这个安树神的协助，一路往着屏东来逃亡。啊，最近曾经出现伫屏东的万丹乡，这个所在会当利用吼啊，台北北快速道路，包括高速公路啊，这个三号、第一号，包括第二十七号快速的移刷叮当，鉴定研判啦。有可能啊，即马是咧找找着偷渡可能的方式啦，冇可能秘伫屏东，啊是讲秘伫台东的山区啦。这个屏东关因为这个渔港是真多呢，是偷渡的真好的所在呢。张俊杰是毋是趁着机会吼，秘伫这个高雄啊屏东地区，听候机会要逃亡，鉴警专案小组当咧队列吼，防范偷渡出国就对啊啦。另外，高金素梅伫屏东、伫台东的原住民部落，包括民间的朋友呢，拢有往来。警方检察官就对啊啦吼啊，包括检察官啊，警方无排除张俊杰的透过关系秘伫屏东。目前啊，目前就对啊，继续队列厘清张俊杰的下落。那照今仔日这篇新闻来个读起来，有的张俊杰人是阿哥伫台湾的屏东，当然有可能会走去秘伫这个台东的山区嘛，无一定啦吼。啊，那讲昨昏网络新闻，你讲迄个颜树新出来投案，讲哼啊，伊早就逃亡出去啊，对家己坐船啊逃亡对外国出去啊，这算是假的呢。哦，啊，做这些网络的一挂新闻嘛，不一定是代表对的。
0: 无，这不止网络呢，这迄个就做啥物件，从三立的啦，吼，
1: 把拢有报了对啦。
0: 全部这大媒体拢全部
1: 啊。啊，今仔日这自由时报连甲一个讲掉都拢无。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自由时报行情甲遐无通讲。嗯。昨昏人就报价呢，今仔唔知啷报。
0: 自由时报。无可能吧？自由时报的涨有无？吼。安那报呢？主席报长啊，去报讲张俊杰伫屏东被发现着。
1: 嗯，啊，就讲
0: 啊，
1: 鉴定
0: 呢，鉴定大哥咧，啊，这什么时阵的新闻是长？二十三点钟之前主席。
1: 是。
0: 也说主席无是无对着网络，无对着什么，他妈咧讲什么？人已经说出来啊，伊等到翻头去啊咧讲讲，假的啥？迄个鉴定这边只诶咧防范着这个偷渡出去，啊，搁咧讲这咧。哦，主席无变得较巧呢，阿春呢吼，拢被人讲已经说出来啊，安尼就对啦。
2: 啊，就是借着啊，借着主席袂当了
0: 啊。哎呀，哦，这
2: 啊，其实上面人啊，佫可能佫伫台湾的嘛。
0: 对，好。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后来后边你佮看时间图，你佮看吼，那所有媒体就全部拢改嘴啊。
2: 嗯。
0: 哦，那今仔较近呢，哦，出来就全部改嘴，就是讲讲这个张俊杰伫屏东万丹遐去，用发现着伊的踪影就对。应该啊，佮咧等待偷渡的时机安尼就对啦，吼。
2: 没出去啊。
0: 有，好，啊，然后。啊，这个就做到底有走去还是无走去？啊，到底人怎啊秘伫倒？即卖已经掠十四名的关键的共犯了，对吧？
2: 十四名，
0: 十四个帮助一个人逃亡吼，啊，结果全部的当安尼断线断甲里里里，这表示这真正是绝对有组织有规模的，而且这是经过足认真的计划了，无咧一般讲了歹听。我若走路的时阵，一定第一个先走去找张大哥嘛，退两亿啊，通去走路嘛，对不对？我这下走路足艰苦，爱情我爱诈钱嘛，哦，
2: 一定爱供应的，
0: 对
2: 对对，哦，对
0: 啊，啊张大哥这个退两亿啊，唔好，啊佮大家再来找咱林总的啊，林总我那退两亿啊，我来走来找幺你啦。
2: 最少出去外口，出去别国的啊，就做
0: 啊，我唔使出国，你我都无护照，唔使出国你咧，所以我就喺台湾啦。
1: 护照随办随有啊。
0: 无啦，你都用通知嘛，边个办得出护照出来啦？啊，你即马佮走去找这个幺零啊，幺零啊，讲啊。哦，你怎么想我这种事啊？啊，无恁规矩，恁别陪你走咯，反正会走。
2: 同乡笑安尼，
0: 这绝对，伊这吼，这断点断这种方式的吼，我跟你讲，这若无强匪啊，伫后边咧斗三工咧处理就对，迄我唔相信。嗯。啊，上届计划到这样是啊，佫想无啊，发布部这边只吼， 马龙阿伯有这个这个交代出来，讲那会才拄啊好，拄啊好检调要来公布张俊杰，伊有牵涉着强调案件，伫台湾发展组织的前两天走路，那有才拄啊好。因为咱这落去搞就是比头前什么咧啥，迄个补助款啊，什么我个这个做是搁较淡嘛。
2: 对。
0: 啊，所以之前拢无走嘛。
2: 这核定之大。
0: 哎呀，之前拢无走嘛。啊，拄啊好，第一走路了的两间检调讲，伊牵涉着伫替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所以我总是迄个感觉是讲，你检调内底有哪有中国人？我那就先透露消息，和伊讲，你这人要咩公布啊？要掠？
2: 公正较注意咧。
0: 我感觉就是安尼啊，无你阿袂拢无人出来解释。
2: 合理怀疑安尼。
0: 系啊，合理怀疑嘛。我知恁来解释一定会讲安啦。卡憨嘛，拄啊好，那卡也奇怪，刚才在卡憨，对不对？所以这个标准跟这伊个背后甲中国之间哦，这到底关系是马甲到什么地啊？十多年咧，监控十多年，反正没有伊个，不是两礼拜、三礼拜监控了后，即马发布讲也要抓，要用这条罪要办伊啊？不是咧，是十年的监控，一直到甲伊走路了的两天才讲出来。安尼表示啥？表示就是讲已经事先知影讲，哇，这条大条啊，无走袂使啊。
2: 真
0: 的
2: 监控十年，
0: 系啊，监控十年。哦，诶，你好啊，
1: 十年啦，
0: 十年之后，
1: 你听到你讲，
0: 我以前都在监听，你监控啊，系啊，我睇想监控监听应该爱啦，后来收着证据啦，但是你嘅监督啊十年安尼哦，
2: 其实我感觉有较含。
0: 系啊，你十年是咧，那是咧暗号以后，继续发展组织，生活做较多啊，未安尼。
2: 系啦，你监控十年咧，可以上等啦。
0: 系啦，上含过伊啊，监控十年呢，我暂时已经未记十年前我咧创啥，对不对？监控十年啊，了后拄啊好，伫咧你要公布前两天即起就走。所以我咧感觉讲，这所谓的中国第五纵队南伫台湾内底，这绝对唔是风声报影。而且即卖女性头是已经加到任何组织啊、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包括内底拢有人啦，拢有人啊。
2: 所以有关单位就要注意啦。
0: 爱注意啦，嘿啦，这爱注意。你巴掌唔开放哦，真正我甲你讲啦，我都提高人的迄个警觉性嘛。你今仔突然间宣布巴掌开放哦，啊礼拜四啊，咱这都无强制性，无论你几岁哦，啊只要你愿意啦，啊你先加调查，你都无犯过枪炮弹药管制条咧，吼、哦，啊你都无啥。
2: 有哪爱做心查啦？
0: 嘿，无啥。做卖真科这种啊，抢红灯啦，啥这种还不准算啦，好要紧吼。那你都来嘛，一个枪支看贵，你家己买嘛，买了你用滚筒来巴掉就趴啊。
2: 哎，我系听你讲几啊年啊呢？
0: 我也感觉我感觉讲到我人做过去啊，可能阿个咧讲啊，系啦。
2: 绝对是不可能的。
1: 好啦，啊，今麦本来都开放啊，只不过迄个枪支内面的药啊。讲什么入无100%？
0: 系啦，
1: 迄落啦，
0: 不过三分之一名啦。迄拍锤也好做，你也随感觉
1: 的。啊，无起码你要拍嘛是拢有啊。
0: 无啊，迄种物件你都规日蹲喺树林拍出头面啊，穿好啊。咱若去树林，要一支改装的比亚
1: 剑。迄无问题，改装感觉迄个违法啦。
0: 无啦，这种所谓开枪拍枪，啊，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枪拍完了，迄支枪你啊控制感枪好枪去。咱拍枪了，拢啊通枪讲嘛，大家拢知影嘛，这阮边拢知影。你就是通枪讲，啊了甲拆开，啊然后甲上油，啊了佫甲机油做。啊，你看第一，你会当先熟悉着这个拍枪的迄个感觉。
1: 无啦，啊，即马都甲你讲都有开迄个靶场防拍。
0: 我知啊。
1: 啊，即马问题就是话人会嫌讲，啊，迄个枪要无够拍得袂过瘾啊。
0: 唔是袂过瘾
1: 啊。啊，问题都有开放，唔是要开放啊。即马你得爱甲政府要求讲，是唔是会当用迄个100%即个时段来拍呢啊？
0: 啊，就是迄头家你
1: 当
0: 清楚。
1: 啊，所以你即马安尼讲的时阵，有可能民意代表嘛好啦，有关单位政府嘛好讲，开不开放都有开放啊，因为你每一道讲。听众朋友就对外网络入面啊，对外迄个 Facebook 对外赖入面，讲有啦，你甲先讲有开放了，对答几位，我靠哟，啊都拢有开放，啊一开拢底下连无开放
0: 啊。没啦，啊所以讲会甲你讲这话啦，我拍摄我讲的，恁就是无去拍过嘛。
1: 我是唔知啊啦，因为我对迄，因为我有讲过，你上迄东西， 乌熊含伊，当你开的时阵，你招新要创啥物，要听课，有无无种？因为我拢无兴趣，我兴趣干其他尔，操控这个无人机啊。结果我看看，有无见证了？我发现就讲一般人要去操控无人机，无可能的代志啊。那根本就是咧民办，所以我就冇咧去讲啊嘛。
0: 不然，再来变成节目内底就拖着死。
1: 哎呀，我讲听啦，今仔日这个标准计时啊，那会多忙。德蒙甲只成功已经规半个月抓无人，你敢知影？那用我卡头想啦，进前拍石板民夫，迄个叫做啥物名？迄个叫做廖刚焕啦。随拍随用抓着。啊，所以随拍随用抓着，迄东西共会无出来比较紧紧个，讲咱国吼抓人安怎样啊？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无？歹性情呢？伊伫咱台湾犯法，啊，咱家己也袂使歹性情呢。所以第一个期间就随风掠到，啊，所以今仔日的中国共匪一定会协助张俊杰走，甲互咱掠袂到嘛。因为你这个张俊杰佫两三个手枪掠到的话，伫台湾咧做这个中国的奴才，才一寡搞就对啊啦。有可能心肝头的想，我靠呀，我随犯罪随叫台湾政府掠去啊！啊，我咧听你中国政府，嘿，我咧都要听头壳一空，怕死板民夫，第一个时间就随风掠去啊！啊，我张俊杰随知讲我伫台湾咧做恁共匪的这个奴才，佮随风掠去，安尼以后不能敢做啊！所以今仔日的中国政府，伊就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保护张俊杰逃亡离开台湾。甚至对因中国移民，我也感觉就是像安尼啊，一定要让伫台湾遮市的路在就对啊，让因感受讲，我停中国停了对啊，你看，那别康出代志的时阵，人就帮我操多过啊，我也免叫台湾政府把我抓起来关啦，我感觉因咧做就是安尼啦。啊，当然，咱伫节目当中讲，这是拢用脚头有想的啦。有关单位有可能想的，佮比咱佮较亲密，会佮较亲密的，佮较亲密嘛，不一定。
0: 感谢啦哈！啊，这张俊杰，咱遐看啦，看后边这个政府要哪样啊，改了这个人抓到哈。台湾真正咱讲真嘞，讲大足大啦，啊，但是呢，那政府像这种大规模咧抓人，照你讲是走未去的。啊，但是这个紧嘞，当走较久啊，走几工啊嘛袂记哩去啊。哦，啊，真走足久。
1: 讲超过一半个月啊。
0: 有。
1: 超过半个月去啊，都十五工以上啊啦。
0: 嗯。
1: 因为咱报第一工、第二工了。都无你去再报啊嘛，啊是讲等你抓到还去报嘛，啊都都拢无抓到啊，无抓
2: 到就无
0: 报啦。好，来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小三公司呢专搞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哈。这个中秋节，伊本身可能这个天气嘅方面会转变啦，吼啊，这个转变到底是会落雨啊？未，即马讲我搁咧观察当中。但是中秋节听伊讲，即届中秋要看到月亮有无吼？讲机会可能会比较较少淡薄，但是也免烦恼，月亮你不管是看拢有啦。
1: 大家冇得看，
0: 啊！无你网络点月亮点落去嘛，拢
1: 在对话。看了细粒啊，远甲近尔。啊，你等到中秋节咧，含嘛讲有一挂风，有一挂雨，佮等到较凉，较潮晴，佮等到较好。
0: 来，感谢啦哈，啊来进一个广告，啊两面咧，再个倒转来，安尼就对哈。啊，听众朋友，那咧讲迄个八条，吼，这咱台南的这就对，伊个手情是点二。
1: 全国干那台南这个，安尼一点尔。
0: 差不多北部来较唔知啦。啊，南部则就是迄个八条，迄个八条伊个底枪是点二二，点二二叫做啥物意思呀？点二二就是叫做训练用枪啦。要训练用枪啦。啊，因个迄个做啥呢？这个算计的有无吼？唔是百分之一百火药，即个较早台南的体育着火把枪同款，内面大概是三分之一，还是三分，还是一半。也会，所以你咧拍后坐力，谁感觉到啦？哦，我昨天拍阵砰一下，有后坐力啊，足少。嘿，山鸡的后坐力偌大，你敢知啊？
2: 好呢。
0: 哎，拍落就谁知影啊？讲啊，这减火药啊，这可能是政府期间要发这个牌，有讲有甲咪讲啊。哦，我你也当安那名就对啦。哦，所以唔系说讲到位有到位。哎呦，我就去拍佢，就感觉咩哦？啊，
2: 去原来拍上嘅。
0: 好啦，感谢啦，好啦，金光哥，谁个等啊？

0: 一天啊，哼，只好老板又来开刀管住一关，每个迄边我讲见那个开刀吼，啊，到底是从哪喏？啊，即嘛只要系在以前迄阵吼，现在寒天目睭就拢会。
1: 对啊，
0: 老板油，我咧看吼，较袂啊清。
1: 目睭的老板油，啊咧看袂介清了着。
0: 对。
1: 尤其寒人特别严重。
0: 嗯。
1: 好好好。
0: 寒人特别严重。
1: 嘿嘿嘿。
0: 啊，我迄只无，但你讲以前挂一罐的吃了，怎啊无钱通挂？
1: 对对对，你要讲讲过着。嘿。
0: 啊，迄只我无挂一罐，吃了再挂一罐，第二罐。
2: 嘿。你只第三罐啊嘛吼？
0: 对哦，正头挂一罐啊，第三罐。
2: 嘿是。
0: 诶，迄罐啷个久个啊？啊不会啦，我讲啊，吃吃了吼。
1: 嗯。
0: 这个。目睭看，接触深，阿目油也袂倒，
1: 阿目睭会阁涩阿袂，
0: 袂，
1: 好袂啊吼。
2: 啊，你目睭是毋是有讲一日青光眼呢？
0: 诶，你讲青光眼，我阿袂阁检查了，我即卖吼，即款食较了咧，再来检查，检查看卖。
2: 对对对，你可以检查看卖咧，吼。啊，即卖白白反正目睭你感觉袂老目油，阿有较清了
0: 对
2: 个啦。
0: 对哦，看来较明，较清啊。
2: 较明吼，
1: 嗯嗯，
2: 青光眼食看也当好起袂啦。
0: 我嘛爱安呢，
2: 是，对对对，
1: 有有有，
2: 哎，大家啥观念嘛？哈，好好好好。
1: 啊，你当初咧驾到什么反应出来哈？迄个好转反应够出现？
0: 反应安尼啦，
1: 嗯，
0: 一目睭反正啊，感冒较袂感冒安
2: 尼。哦，较袂感冒，
1: 都差不多大家拢安尼。
0: 感冒吼，买落去怎啊地个较好感冒？啊，即嘛较袂。
1: 较袂吼，
0: 啊，怎啊可能？我若重感冒，各种拢重感冒。
1: 哦，对啦，
0: 错，我感冒差不多。
1: 对啦，唔敢变巴变感了，就要惊天动地了，对啦。
0: 是哦，
1: 好好好好。
0: 诶，我讲啊，即卖就较白啊，对。安尼啊，精神啊较好。
1: 是是是是是，有。啊，你得继续较服用啦。
2: 啊，你的毛病是差不多较到感冒，啊，顺便目睭无好安尼啦，吼吼。
1: 有。
2: 啊，那给你改善，你继续吃几罐啦，哈。好，安尼好哈。好，感谢，谢谢。
1: 啊，现代呢，工商社会啊，因为生活介紧张，哦，啊，即个做工作压力也介大，人个高超烦应酬济啦，啊，食外口的人口数是愈来愈济，就对哈。啊，那么咧，食的过程当中，无定家己消化机能无好，啊，或者是讲生活紧张状况造成咱整个生理机能失调，所以这当中会造成了一寡即所谓的文明病，哦，文明病转伫咱体内开始累积，也甚至有一寡朋友呢，可能长期啊，有一寡即镜头所困扰，哎。国不离三种，咱人啊艰苦总是爱去食药啊，啊食真济只药啊，食西药，咱嘛知影讲西药拢一定有副作用，但是无啊多哩，啊你人在咧艰苦的当中，医生开药哩，你敢袂使讲唔敢食呢？吼，所以长期安尼食，加减加减，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后来慢慢慢慢只副作用就一直造出来哈。所以呢，整个的身体甲精神的状况，有当时啊，可能家己会真气咯。有时啊，你会感觉讲啊，我这个所在无爽快，啊，我这个所在人艰苦，啊，我头壳戆戆，什么种种。但是你身躯边的人看到讲啊，你都无安啦，哦，你都无安啦，会晓体谅的，都会甲你安慰；，未晓体谅的，认为讲你人笨蛋啦，哦，人笨蛋，啊，家己咧找借口，啊，再看咧话冤枉就好。所以有真侪人的艰苦，无一定是检查会出来艰苦吼。因此呢，你甲听咱生产公司遮所有长期的爱用者，因咧使用咱的产品，因拢有一个真共同的，就是讲立即会当互伊随感觉到这种较袂感冒。啊，啥物叫做较袂感冒？其实真简单，就是整个心理已经开始来做调整。那么开始来做调整的时阵，你规个人的这个健康正常的生活，慢慢甲你吹出来的时阵，甲你吹倒转下先。第一个感觉真清楚，就是安那。较袂感冒，这真正是真济，使用咱士多山的朋友因共同的一个感觉。佮再来就是原本困扰伊真久的真济状况，后来拢安尼慢慢，甚至伫不得不当中转来做改善了，对，吼，转来做改善吼，甚至有诶，得佮身躯边人甲提醒，啊，讲某咪人啊，唔安尼过去都定定咧讲安怎，啊，即马可能无听你咧讲。哦，还是讲某咪人，你过去都安尼小可爬一个山就喘平平，小可行一个路就讲无做无力脚酸，啊，即卖脚拢无听你咧讲，哎、欸，即有当时啊，得个边仔人去发现着，甲你提醒，你家己才来讲后影就对咧。啊，看当时变成过去困扰啊症状，怎安尼无去就对吼、哦，所以。士多山伊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物件，但是重要就是讲伊唔是药啊，我伊唔是药啊。那么伊唔是药啊，总共之下你卖甲五万讲啊，我今仔日这个所在艰苦，我甲恁公司买两罐啊，啊我食一罐两罐了后，我特别看到效果，啊无效果我特别认为无效，那呢我要甲恁拍摄，就是讲你掺得一罐两罐，你都归去卖买，哦安尼可能因为你也无彩钱。既然伊唔是药啊，而且伊要调整你过去长期以来 所可以负担真重的身体，佮要甲你调整倒转来，你敢袂当给伊一寡时间吗？哦，你敢袂当给伊一寡时间？吼、哦，所以一切咱讲真诶，就是讲你本身对咱的产品有信心要来购买，也请你爱佮加一个耐心就对啦，吼、哦、啊，总是遮尔啊侪人使用了，因所卡袂来甲咱做见证的物件，咱听众朋友你咧听，如果若伊的症状，也是伊的困扰，甲你都有雷同。啊，病病拢总是人，人就食会好。我相信你也是同款，会得到相当相当的改善啦，吼。所以呢，喜多山，咱圣山公司的喜多山，伊是咱现代人机能调整、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的优良产品。你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啊，咱全国免费的这个健康专线，针对着咱的产品，你做你免客气，电话甲沟通，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集团，咱独家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做经商。咱每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梦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一支平底煎饼，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存金三十粒，金五七六七手工纯棉一薄薄一领，拢会用得。咱一道经一行为关切，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美国款的朋友呢，即回你会当个经一支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个经燕窝，你阿一拉经别刷完起过一条。你要个经单向的旁折，一拉内底有半打的包装啦，经五目子，一洗三斤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陈太太来点播蔡小虎、龙千玉合唱的一首歌《乌蝶梦》。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咱拢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来，感谢，咱继续再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
1: 来，另外咱们来甲报一篇应景的新闻啊。咱知影对今仔日开始吼，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四天已经对今仔开始。正在进行啊，当然昨昏阴暗已经足侪人开始咧喊骂啦。哦，昨昏都拢四界有听到人伫遐咧喊骂，伫遐咧开讲啦，甚至听到迄个喊骂潘公公的声音啦。啊，伫咱台湾四当前有一名韩国的查某囡仔，安尼单操一格，千里迢迢对韩国来到咱台湾发展。来加入到咱台湾的这个职棒联盟，底下做拉拉队吼，这我就较不了解，我无法当讲这吼，因为职棒我外行。
0: 应该是迄个韩国做的吧？韩国怎啊好？韩国足侪拢对台湾来。
1: 唔知呀，这个的人伊名叫做李多惠。
0: 李多惠有啦，李多惠伊个主持电视节目的呢。
1: 对，哦、啊，这个李多惠呢，伊有一段期间，伊来到台湾，差不多几个月前接受到电视访问的时阵，伊讲我未愿等于韩国，因为伊讲伊阿未来台湾进前吼，伊伫韩国并无遐尼那好啦。伊一日来到台湾了后，伊发现就讲哦，啊，我真受到台湾人的欢迎呢，啊，偏偏惊影业界这条路是安怎样，韩国人无要接纳伊。啊！台湾人遮济人，遮介意，遮接纳伊。会当讲讲，伊即世人的钱拢是伫即个台湾赚到的啦。啊，当然，伊讲无要转去，迄是讲无转去遐发展啊，做生意吃头路。伊意思是安尼，毋是讲无要转去因中国啊，伊嘛是拄着，嘛转去因韩国啊，毋是中国哦。转去因即个韩国看伊爸爸妈妈。啊，即个人对四当前来到咱台湾发展的时阵，哦，水入来就造成轰动啊啦。啊，那造成轰动，咱嘛唔知呀，因为你讲啦啦队跳舞，咱台湾以前嘛，大家嘛真好跳舞啊。啊，不管是体格啦、面露啊、红啊头嘛，拢水当当啊。啊，但是伊就特别哦，做有人缘。迄啥物原因咱唔知呀啦吼。迄得问柯文哲，柯文哲听你讲讲，一到底咧选这个唔是啦？选总统迄段期间也无聊，有人家吼偷偷有人家爆料啦。讲只要伊若咧挥手机啊，若去挥到李多惠就对啊啦。哦，啊，都一直看，看个安尼吹啊，安尼开就对啊。啊，地哥喏，十十点安尼啦。

0: 的吧？
1: 伊是做美的，伊讲伊做美的安尼啦。
0: 伊倒个是体格足水啦，啊，面裸啊来讲有无？
1: 啊，伊的跳舞嘛真特殊啦。
0: 对，无啦，伊其实啦，伊拉拉队吼，就应援团拉拉队，伊的面裸，伊倒个神客，那恁讲起底下面应该是阿摆袂着真衫啦。
1: 诶、欸，伊有人缘啊！我是感觉讲伊有人缘，是水啦。
0: 啊，伊是安那，伊足亲切，啊，而且足够变变一寡有诶无诶。啊，所以伊诶发展都自然快。
1: 啊，而且吼，伊咧讲台语迄种吼，我是感觉讲伊咧讲台语，我最爱听啦。
0: 嗯，
1: 迄个靠，迄个我嘛袂晓讲啊，都反正伊咧讲台语就足趣味安尼啦，真爱听啦吼。啊，这个人对一人单操一个来到台湾，伫即马台湾已经发展到已经有八个人诶公司啊啦。
0: 嗯。
1: 啊，当然，咱有看伊的经过，这个人伊自从来到台湾做啦啦队发展开始，有接一挂广告啦、拍影片啦、当当西西卖奥多麦啦，哦，有够侪物件。咱个看讲，伊这个人开钱，我那算讲，不是拍手的意思，就是讲对员工伊真照顾，拢会买物件送员工啦，哦，真阿萨利就对啊啦。啊，伊即马伊这个。有八个人的公司啊，一直今年第一道吼，真真正正来到台湾四档啊啦，真真正正来到台湾吼，伫昨昏夜晚吼，一进前，知影讲咱台湾人咧过这个啥中秋节，含闽韩国人无共，因韩国人讲咧过中秋节是安那呢，食一个自备做的饼啦，啊无就去蒙林吼，去迄个拜蒙啦吼，去蒙林迄个祭拜祖先，差不多安尼尔啦，因无咧讲讲嗯啊，台湾人中秋节呢？啊，拢围围伫厝前厝后，啊，无就伫即个空地啊、空地的所在啊，大家围一堆人伫遐咧喊嘛，吼、哦，哎、啊，感觉真特殊啊！伊讲今年为着要吼啊，迄、那个为了伊的员工就对啊啦，伊起码有八个人的公司啊嘛，专工过来工程去款鱼啦、肉啦、熟胖啦、东东西西，包括汉族就对啊啦，伊咧讲，伊讲伊买只物件，拢无拜托人，伊家己去找吼，去迄个超级市场啦，去超商找只物件。啊，当然讲昨昏咧行的过程当中，有人甲教一步讲，哦，阮台湾人咧行这肉吼，有一味足特殊，就是用熟胖包肉啦。哦，伊安尼行行的肉，行行的糕点，熟胖顶面食咧糕点，讲哦，夭寿哦，那食好食啦，唔捌食就讲熟胖迄个包肉，讲包起来，这里那胖，这里那好食啦。伊较早讲哦，原来台湾人吼、哦、真真正正，你过中秋节是遮尔那趣味啦吼、
0: 嗯。
1: 啊，这是咱今仔日吼特别吼伫中秋节应景的一篇这个小新闻，只不过要甲咱听众朋友分享讲，李多惠到底是安怎样啊请假这个型？
0: 啊，伊到甲华经营啊，哦，啊，伊本身伊来台湾无啊，故了落话个阿伯学做好势，伊就安那在咧创啥？你敢知影？反倒。
1: 啊，对，我啊，拢有发现有人甲偷对，
0: 对，咧反对啦。
1: 我迄当时有人甲偷对啦，
0: 拍迄个影片哦，啊，传起哩包，所以伊算做头壳足好，啊，足够制作话题啦，啊，本身人也亲切啦。
2: 啊，艺人都安
0: 尼，你艺人都是不安尼啊。啊，像那这韩国的啦啦队拢一直对台湾来，你敢知？
1: 嗯，
0: 听讲韩国的迄个啦啦队吼，迄个韩籍足济了，对。
1: 哦，
2: 嗯。
0: 李多惠较早是韩国齐雅虎的迄个就做啥啦啦队啦。
1: 嗯。
0: 啊，韩国听讲你那是一旦被你韩国的这啦啦队训练的，免讲啦。
2: 韩国啦啦队出钱
0: 的。无对，啊，训练免讲，但是安那因是禁止你另外去兼差哦。
1: 嗯。
0: 禁止去兼，你就是干咱做啦啦队就对了。哦。啊，你未使要兼差，啊，未使创啥
2: 会。未使兼差
0: 啊。对。啊，台湾唔是啊，台湾你来做我的啦啦队，我给你欢迎啊。啊，你只要是上班时间以外，就是你的时间啊。
2: 哦。
0: 哦，啊，你会当去上综艺节目啦，啊，你会当去拍广告代言啦，会
2: 当去赚各种钱啊。
0: 对，咱其他所以讲，哇，台湾这就真正有够幸福的啊。
2: 嗯。
0: 啊，所以有一挂人咧嫌台湾，他咪死死，我就笑了。啊，
2: 中国牌。
0: 对，中国啊，我讲下中国啊。
2: 中国
0: 啊。啊，李多惠以外一个是叫做李珠莹啦。
1: 哦，这个啊，水。
0: 哦，李珠莹这个吼，我迄阵来人一片轰动就对啦。好。啊，李珠莹，
1: 啊，唔过嘛是嘛对对无
0: 关。对，李珠莹就是干那单纯，就是伊认真伫咧发啦啦队遮咧发展，较无迄落嘿。啊，李多惠是多方向。
1: 伊应该是较外向，较活泼。
0: 对。
1: 李多惠啦。
0: 啊，咱台湾有一个叫做雷梦的。
1: 雷梦的。
0: 诶，叫做林梦。
1: 哦，林香呐、啊，
0: 林某，林某，迄、那个叫做林某。
1: 啊，林香刚是够。
0: 林香嘛是啦啦队，啊个只叫做林某。啊，那林某迄个个是多位徛
2: 做。
0: 啦
2: 啦队做用处哦。
0: 我拢听有人讲诶，
1: 这他妈这他妈都无输柯文哲呢。
0: 嘿嘿，林某哦，那其实咱要认真讲，伊徛个体格，
1: 嗯，
0: 是比你都会卡的，那个安尼讲，哎，阿面罗啊呢，比你都会搁卡高追，
1: 嗯，
0: 哦，搁卡高追吼，啊，所以这无啊，当然审美观念在人啊，哦，在人，你看高文就感觉因戴陈佩琪足水啊，但是无化妆未使出门啊，哦，哦，你个人诶，迄个看法无同啊，但是因这来台湾就讲，因自由度足悬的啦。哦，你若有要发展，有要啥物话吼，自由度是非常的悬，安尼就对了，啊，未歹啦。在看这个运动哦，其实篮球嘛，拉拉队；棒球嘛，拉拉队。
1: 啊，棒球的人多工作
0: 啊！啊，对啊，啊，所以这个就那要看到这拉拉队啊，跳舞啦，什么种种，嗯，是啊，你轻松一下有无？啊，等讲到咧坐较近的，遐叫做华香区啊，人都变态了，嘿嘿，这个的，来，这个的，时间得等来哈。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算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诚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了掉。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乡亲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咧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的。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诚公司许多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了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好，拄好咧讲到即个韩国嘅一寡，即个就做啦啦队吼，吼、哦、啊，当初嘅对咱台湾来发展就对啦，啊来，大家查囡仔都水当当吼，我体格拢够好。啊，即、這个啥啦？因为总对台湾家来呢，其实原因中第一，因伫韩国嘅薪水输咱台湾输舔舔。
1: 嗯。
0: 啊，韩国是算场次嘅，吼，有人啊，其他咧有比赛啊，你去跳安尼就对，啊一场贵。啊，若无比赛咧。你要去训练，哦，爱迪亚迄个做啥练武啥物叫，迄无薪水，
1: 哦，
0: 你敢那出场靠薪水安尼尔，对不？啊，而且对人家限制是有够济，对不？
1: 莫怪你都会讲伊袂肯等你。
0: 对对对对，啊，台湾都无同啊，哦，台湾啊，都就是韩国上吊，就讲因的啦啦队伫咧韩国人的眼中，甚至唔是迄种，敢那个快袂起就对啦。对面说的跳啦，
1: 那是伊个人，这种民营成功上个基
0: 础。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安尼讲对啦。哎呀，啊，但是台湾无同啊。哦，你看台湾咧，啦啦队个胖啊，就半边边啊，薪水个悬啊，刷落咱台湾咧，这个球队上拢无反对引起剪彩，发展到迄个无同的演艺路线，什么种种。所以韩国仔那一个来了，那么爱着咱台湾，是啊，不是？哦，
1: 哎，好啦。是讲以后唔在钱探谈咧，就不会去登韩国啊，未啊。
0: 所以这个时阵，咱政府在搞遐拉拉队，全部拢互我来管理呀，哦，对不对？我下面大组会来照顾啊，哦，三工就带起来，来来进工商差不多，工商服务了，两年才去得等来哈，来感谢。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啦，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8: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诶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好嘞。感谢联播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哈。来，即马咱要来个进行，就是咱张庄义张老师的时间就对了哈。来，咱即马来看张老师呢，要来做一个连线哈。啊，来看张老师今仔日要来跟咱大家来分享什么款的代志哈，要跟咱分享什么安尼哈。来，好，电话通了。
3: 不应该这样子，想过保守，因为不应该是安尼、应该是把五抢八拼首都，这是小弟个人提出的考核，把五抢八拼首都安尼。必须遵所谓的抢八，甲民进党的抢五，加三十就是讲大当官的陈莹，新德官的郑朝芳，大中市的何新存。我感觉这三十是有抢的机会，有抢的机会。所以我把它加进去，说要抢八。另外，为什么单独提出一个拼首都？我认为首都这局有拼，真是有拼，会当提到安尼。我讲这句话时，包括我的朋友，大家拢讲，无你是咧讲笑话吗？两个月前刚讲台北市长这局有拼，无人会相信啊。经过两个月以后，我相信相信人已经有较侪啊。
0: 是，
3: 因为确实关咧。关于沈伯阳已掀起了所谓的沈伯阳效应啊。两年前可能无几个人熟悉沈伯阳啦。两年前无几个人熟悉啦。伊是两年前民进党邀请来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而且打入政坛。啊，两年以后，即马民进党提名伊来选台北市长，以前这实在是。除了说他的科学来的人，因为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啦、除了学术界的人大概没几个人认识他、这种效应的时候我想起说台湾是八十年的选举历史里面有两个这种效应，这两个效应都很好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看看选举里面的这种效应他是怎样形成的，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有什么样的条件，为什么有这种结果。八年前有一个人无头路，伊本来是伫台北的国债公司在做总经理。外省人啊，其实外省人内底有权贵嘛，包基层的，伊是基层的出身的一个外省人啊。虽然读军校，但是册读了足歹啦，嫌军官校考不掉，去读专修班的啦。
0: 是。
3: 专修班呢，实在不算一个什么咖啦。这又没有家世背景啊，虽然最过。管议员，台北县的管议员，最高立法委员，必选的立法委员是225席啦，较好算啦。啊，伊在黄复兴因为天皇军人嘛，专修班天皇，黄复兴党部的支持啊，捌最高管议员啊，最高立法委员。
0: 是。
3: 后来立委减半，伊就无阿多算啦，无阿多算选，啊就无头咯。后来张家班混年的张家班张延美，伊控制规个农会系统嘛，包括地方的农会加省农会。兴农会理事长是张永美的妹婿啦， 啊，所以台北国泰公司的选哦，诶，阮省农会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啦。啊，所以让伊去啊做总经理。啊，但是后来一关的中央的一关的农委会选哦，啊，要甲换人啊，所以被换掉的无头路啦。无头路想讲啊，一世人都干那要选举给你啊，啊，无就做台北国泰公司的总经理，唔知道要创啥呀？
0: 嗯，
3: 就讲啊，无我来选台北市长。你也不是，也不是国民党内底权贵阶级，你是凭什么要选台北市长啊？当年台北市长失脚，国民党是叫一关的另外一个人啦。这个人是权贵的子弟，不是连胜文哦，
0: 嗯，
3: 不是连胜文哦，是另外一个。你选不掉，所以我也不谈了。那个人形象还不错，是个教授出身的，
0: 嗯，
3: 但是后来选不掉了。丁守中啦，
0: 哦，丁守中。
3: 丁守中教授形象不错，但是伊的岳父伊的丈人啊较出名，伊的丈人啊是温哈雄，
0: 哦、
3: 台湾离美国负责买军事武器的负责人呐、啊，温哈雄，伊的外号叫做 Mr. 10% 啊，
0: 嗯，
3: 啊是不是刚提十趴我唔知啦，这外界拢讲伊是 Mr. 10% 啊，十趴的先生啦、啊，啊。丁守中是也加赛，所以算起来拢权贵啦。所以，伊要想要去台北去选举，迄讲笑话嘛。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是我讲的人，就是韩国瑜啦。
0: 嗯嗯，
3: 基层出身，又不是外省的权贵，没有身世背景，什么都不是，也不是一个什么咖，靠着张家给他的一点小帮助，当上了国泰公司的总经理，啊，是去了农委会给他关照，关照无头路，就想要选台北市长，当然无可能啊。后来水龟波。啊，有一个所在国民党无推人，高雄市的市长，前总的去高雄选市长啊，伊甲高雄无任何渊源呢，选举前四个月才入去的呢，一个甲迄所在无渊源四个月才入去的人，凭着一张嘴巴叽里呱啦，人走得进来，货卖得出去，
0: 嗯，
3: 一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啊，你有法度选掉。你讲不可思议啊，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就选上了，伊有伊足深的这背景啦。今仔日咱就借这机会来讲，韩国瑜效应加沈柏洋效应啊。韩国瑜效应啥呢？他是一个什么咖都不是的一个国民党候选人，来到了高雄，伊就想啊，高雄以前高雄区甲高雄县已经合并嘛，民进党的高雄区执政21党。你高雄县执政33党，这种连续执政的哦，中拢无人给哦。你知道会造成什么效果吗？
0: 诶，
3: 累积足些不满嘛。
0: 哦、
3: 你执政过一定会累积很多的不满嘛。
0: 嗯。
3: 这是伊第一个会当利用的。第二就是讲，诶，高雄的时阵，咱拢知影有乌派、啊暗派、北派嘛。北派首领就是一关的王金平嘛，伊跟王金平交情袂歹，叫王金平改斗三江吼。他就开始想要做些，伊做些了为高雄有三地区啦，凤山、旗山、加讲冈山啦，凤山、冈山跟旗山啦。这说到是安怎分的呢？冈山的时阵吼是北派的大本营啦，北派首领的是叫做陈新安啦。陈新安大概嘛一定唔捌啦，伊是高雄县第二林的县长。陈新安伊是后生哦，咱大概拢捌。这好心就是出来门做总统的时候，担任过副总统，担任过行政院长，现在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这陈建仁呐、
0: 啊。哦。
3: 陈建仁因老爸就是高雄北派的周树雅、陈新安，高雄县第二届县长啦。
0: 嗯。
3: 这时候第一届的选举选吼，有一个人叫做洪英华，国民党提名洪英华啦，英华富贵的英华，洪英华出来算，啊，陈新安完了出来算，啊，搁乌派一关的。一关的我把也许那个意思之中一定会老先生出来算了，当然一选不是老先生啦，这三个人出来算选吼，迄红一关的红英华的选吼，一姓红啊，一想讲我为了要凸显吼，连旧一收的左双员工，我们全部都戴红帽子，左双领完吼，一律拢戴红帽啊啦。啊，陈先生那边的想讲，啊，伊戴红帽啊，啊，伊拢是关农会、水利会。咧支持的拢是基层的农民，啊，我这边也是拢是行政人员啊，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支持啊，陈先生较老读书啊，啊，所以伊就讲啊，无安尼咱地北无啊，哦，咱皮肤较白啊，白面书生啊，咱地北无啊，该分开， 啊，所以伊就治白无啊。啊，伊顶块伊顶块选你八卦了，还得起鱼啊，啊，叫你头拍啊，乌索索啊。
4: 嗯。
3: 所以各种人先讲，啊，你恁一个叫做暗派，一个叫做白派，一个叫做乌派。
4: 嗯。
3: 所以暗派、白派、乌派是安尼分的啦。
4: 嗯。
3: 啊，所以白派大本营是的冈山，乌派大本营的许村是的红山。啊，但是关系基山乡哦，农民那边有很多农民种种金蕉啦，东西农会的势力很大。嘿，红英华安排巡的是离关的基山啦，但是后来巡哦，不管北派安排拢进入去红山，红山是高阳关上界大的一个市嘛，红山市嘛，啊，全部都进入了凤山，大家大声一片啦，所以。关键这个韩国野巡吼，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安尼稀里糊涂，阿了就可以当选拿89万票，他是经过很缜密的计算哦。就是讲咱这暗派甲北派势力吼，我来甲借用。啊，北派是王金平嘛，因为北派为陈新安后来传给林元元，林元元后来传给王金平嘛。啊，暗派巡的是林先宝啦，尹好心、林立士了，这样两个官爷爷啦。所以安排加北派人家支持，所以伊哩红山遐开始造势。第二边是哩冈山造势，这边拢20万人以上哦。啊，个里关的高雄区的大本营就是中央，中央是海军的基地，原来做些贯穿眷村的啦。啊，所以伊原来哩左营遐造势，你要看他光是造势地点就选择对他绝对有利的。有人讲啊，伊拢游览车出来，你现在去叫一台游览车带人看，你去看有办法带人无？也不要把人家想象真的是那么 low 咖啦，也都能够去运用游览车，不管是人家走路过来、开车过来、游览车过来，黑龙环境一做起就成功啊！佮提一条歌，夜色茫茫，星夜无光，
4: 嗯、
3: 这是所有公歌内底上个优美一首歌、啊。
4: 嗯，
3: 啊，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哎、啊，写做了结群吼。累积长期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佮加上了经济只有慢久的拍折，当作啥物一句话，规个高雄的加工出口区的生意剩一半，啊，重工的只剩一半，啊，伊款的最惨的苦哈哈，所以整个长期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加起来，才让整个韩国瑜的韩流效应爆发出来。
4: 嗯，
3: 啊，迄是一个对执政者的不满所引发出来的啊，经济上的。大家感觉足萧条嘛？我捌甲听众朋友报告讲，我迄阵选去前落去高雄，迄高雄上界大条迄条路，高雄迄车道到秀港机场迄条中山路，迄路边店面路竟然天门又乱，
4: 滚起来！
3: 那是不可思议的，高雄中山路店面竟然是滚起来，真的是萧条到了极致啦！啊，贫富差距足大，就是种种的机会啊，被韩国利用到了。韩国是一个有小聪明。但是没有大智慧的人，小聪明就说一做好弄整哎，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绝对钻上去啊！你也看，今麦我做个好酸民哦，拢你也叫他哦不，你叫他家里叫他啊，甲我一关酸民蛋嘛，挥手致意啦，讲希望大家个支持，这是韩国瑜发明出来。韩国瑜也选伊是中和英和遐个人啦，啊，中英和的人吼，你是足济人拢来台北去讨食嘛，啊，来嫁中正桥啦。韩国的可能重庆有老头呀，改一万用心，改一万酸民，他妈挥挥手啊！你后来大概都拢耳语，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有小聪明，也工作者朗朗上口的口号，但这些口号的背后什么拢无啊？所以只好以89万的票数摕到高雄市长腰，开始入去做市长，啊，人家质询讲，你说要人走得进来，要怎么走进来？
4: 他
3: 货卖的出去，要怎么卖得出去？哦，啊，要怎么大家发大财？我说对啊，就是大家发大财啊，啊，就是大家发大财。公鬼波跟他一样重复，说大家发大财，大家发大财。结果去有些20几岁的一个新科司言黄杰改翻白眼魔，啊，翻白眼那架套型就变成经典之作啊。公鬼波的跟他说大家发大财，大家发大财啊，下面都没有了，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下面没有了。啊，这就是韩国瑜的韩粉效应啊。阿兰今麦来讲，阿来讲沈柏阳这效应该有感嘛？当然是无感啦。但是沈柏阳两年前大家都还不认识他，两个月以前七个十九名只能提名，伊足侪人其实不看好的嘛。
4: 嗯、
3: 因为 支持民进党的人，甚至民进党家己嘅工作人员哦，东部内底负责辅选的东部人员，他们其实是有失败主义的啦。我的公因一直相信有钟摆效应啦，钟摆效应就是用卖就这总统的选，地方选举大败，民进党竟然拿到13席啊，有史以来上盖管的13席啊。我出来门最总统的选，民进党是大败，第一遍拿到6席，第二遍拿到5席，这边偌清的执政，他们就剩4席。啊，你另外来剩4席呢？无变安怎？钟摆效应就是安尼啊。
4: 是。
3: 因无相信讲这边民进党会算的偌好啦，嘛无相信讲沈柏洋会赢嘛，因为。沈柏洋为什么也叫中央征召了？无人有法度出来算啦，台北市都无人有法度算，因为长久以来，你台北市拢只有国民党拍算的嘛。干那阿扁有一边提44%，我讲的这是45%，48%我啦。
4: 是，
3: 我讲44%是45%啊。44%的选第一遍是因为国民党出来两个人，黄大州加赵少康啊，所以一般叫阿扁啊三家都去赢掉。之后从来就没有这种机会啦，所以。足侪民进党家己市东部的人，甲中央东部的人拢讲，台北市这局咱是无拼面啦。我两个月前我就甲各位报讲，不可能啦，不要相信钟摆效应啦，鬼扯的啦，时代已经改变了，要跟你钟摆效应。什么叫做时代改变啦？咱拄则讲个讲，人咧做民调的时候，台湾的电话民调，敢那这几年愈做愈准哦。啊，但是网络的民调拢袂准，为什么？因网络的人无都代表所有的人嘛，但是你有感觉无？为20年前开始做网络的民调，渐渐，越来越准哦，没有像以前那么不准哦。虽然无都代表真正的后来的得票率，但是越来差距越小。为什么？大家唔通忘记哦，网络世代已经大汉了呀。网络世代是虾米人？目前20岁到50岁，这阵人叫做网络世代啦。因少年的时，因10岁时，台湾开始进入一个电脑的时代。因20岁、30岁时，手机啊开始流行。手机啊是2007年的智慧型手机出来。智慧型手机标示下面标示一个小型电脑带在你身上嘛，随时带在身上嘛。所以他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网络世代的人哦。这点人跟咱无同。拄只三位大哥咧讨论讲，啊，都有足侪人吼，迄头壳死钉钉。讲你阿扁做较好，我都无爱等乎你啦，无要安怎？哦，你看迄王伟忠访问了沈柏洋，嘛甲伊讲，我实在足佩服你啊。但是，你知影我投票得。啊，沈柏洋讲哈，我理解。这款人拢老壳壳是电人，因都无都改变迄个意识形态嘛。你面子拢表现够较好，我都无爱等乎你啦。啊，台北市这款人足多啊，所以民进党离台北市一直都吃大亏啊。但是，这些人也愈来愈少哦，这些人也愈来愈老哦，下一代的人也愈来愈大哦。顶礼拜甲各位报告，咱6多民进党派出的人，上少年的是沈柏洋44岁，上届老嘛才53岁，台中的何新春甲高雄的赖瑞龙尔，恁台南的迄款的沈廷威才52岁尔，拢是40多岁甲50通岁啊跩，这拢是网络世代的人呢。对于来讲，50岁以下的这些人，他没有什么外省人、台湾人之分的，因为呢，大概拢是台湾人。小弟是你传统上蓝大于绿，大的不得了的台北市大安区啦。我底下算计算过了，10档啊，真的看太多了，真的蓝大于绿，蓝的不得了啦。但是这几年我发现讲，厝边隔壁朋友、教会内底教友、弟兄姊妹。快囡仔的时阵，足侪拢是外省的，迄款咧。那照成讲第四代、第五代，但是我就讲，这么大无第四代、第五代，大家人拢讲伊是台湾人，每一个人都说他们是台湾人。但因这50、60岁老爸老母讲，我们是台湾人。啊，但是这50、60岁这阵人，因80、90岁老爸老母讲，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这50、60岁这阵人讲，无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话你台湾，但是我根本我是边缘人呢，我什么人都不是啊。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沈柏洋的效应表示，这个时代就在改变中了，在改变中。包括了两个月前，我分析了讲所谓的抢吧，我讲台当有关的成员，他是怎么一个出身的，什么样的背景？我把公告郑朝芳，那时阵今麦民调已开始会赢，但是我讲的选是民调也不赢的时阵，我在2个月前我就说，这个是可以抢下来的。 一关的新德关是可以抢下来的，一些人民调是拢要输哦。但是咱看的物件是看的出血，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新世代的一个阶段，新世代来临了，网络世代已经崛起了，要用以前的意识形态讲啊，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啊你阿边啊表现更加好，我无法度等候你啦。阿边啊第一年台北市长开始表现得足好啦，真的有史以来上佳好的。70几%的满意度啦，哦，伊嘛是满意，我外省啊嘛是满意啊，但是满意无满意，我都无爱投票你啊。伊提票才提46%，第二遍提了46%，还阁袂掉啊。啊，这是这款的无法度解决，你知无？接着刚才意识形态，你会记古早日本有一个麻原彰晃无？诶，告诉啊，告诉麻原彰晃，我就这样拿他的洗脚水，唔带我熊刚他无，拿他洗脚水来当作圣水来的啉嘛。你看你讲啊，啉起来安怎？啊，迄种无法度解释啦，意识形态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嘛，无法度理解人讲啊，好，给恁尊重。但是有一天历史会把你们带走嘛，过年第一代第二代有很多人叫历史带走，现在还要50岁以下转年代，他们都是网络世代，因为网络上的一些民调虽然跟实际上的投票数还是会有差距，但是慢慢会缩小，慢慢会缩小，慢慢会缩小。所以你沈伯阳的辛苦顶头，你看到了一个新世代的一种选举方式，他国一高的人气，2个月前认识他的人也不多，除了民进党的人之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多。现在很多少年人追着他跑啊，跟他追着一关的超级明星般的安尼啦。以前我看见吼，上届做些运动、群众运动上届厉害的是米勒勒事件之后的第二年，周清玉要搞文英太太周清玉在台北市咧选国大代表。这些人是增额的国大代表了，增额的。伊伫龙山市的演讲，演讲耍，迄款宣传车为龙山市的门口驶出来，到边啊，迄个十里路口，西横路甲广州街的交叉口，30公尺，30多分钟就驶起来，30公尺的长度哦，迄只车驶30多分钟就驶出来。你看那边围偌济人，围了满满，全部都是人，都是支持者。卖猪肉，剁一块猪肉先，甲等于车顶去；卖米的，等一包米落去车顶。一般人辛苦钱，六个月前钱就甲等等过伊车顶入去安尼。这款气势，你讲，嘿，不要袂算的，咱讲这個人稳调的嘛。他果然是第一高票，嘿，选区内底第一高票。这全国大代表是大选区啊，足侪人算的，大选区啊，伊第一高票。所以你看了沈伯阳怎嘛？不管去到公馆。去到了金美雅琪啊，迄满满拢是人啊，那是不得了，你我人到底是位都来啊你，而且来这拢做给笑脸人啊，迄个刚刚咱咧看伊去追追那一种明星哦，超级明星赶快了，追偶像一样的，行到这些所在拢赶快，不但是安尼，已经为台湾、为南、甲北全部都掀起了一股旋风啦，哦，沈伯阳的旋风。现在他是民进党最强的一个助选人、啊、每一个所在都希望他可以去他到三江，可以去他到嘉义，他也都来者不拒、啊、去高雄、哦、去关于新竹去各所在、哦、能够希望能够也帮整个党的气势拉起来。所以我在说不要用以前的什么钟摆效应啦，咱们中央执政地方一定会大败啦，有很多所在根本咱都不可能，我们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往往都会发生，今年绝对会发生，2个月以后十一礼拜就会发生，不然你看沈伯阳效应怎样加起了现在的情况，怎样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因为网络世代已经长大了，这是我也记得网络世代已经长大了，时间的关系我先报告到这，
4: 多谢多谢
2: 江老师，感谢阿姨。

0800-0666-0866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白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最出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啊、青光眼啊、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玉米红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着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的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微生素 A 对这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顶顶，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即、这个大眼睛诶，即、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啊、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了哈。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五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夜雾的思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刘志豪。今天就荣幸有这个机会来空中替大家介绍分享一些交通安全的重要的观念。我们知道九月份是我全国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宣导特别主轴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那这个月份适逢各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的开学季，那路上的车流显著增加。那我们知道很多车祸往往源于驾驶人以为来得及的侥幸心态，那常见的噪音也包括未依规定让车、分心驾驶及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这边特别提醒所有的骑士还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行经路口请务必减速慢行观察盲点的死角车旁不帮不当欧北龙然后马不当鬼切还有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停让我们要避免行人地狱的这个不好的形象确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另外还有几项重要的交通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我们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在十月份十月中旬即将要登场，那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喜讯嘛，是全国的喜事啦齁底下铁车在地下化切换的过程在十月十七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前后到十月十八号就是隔天的早上五点到六点我们的台铁因空来到保安这个苦干的火车都暂停行驶台铁局叫我们起户的高雄局也有规划说用游览车在我们北门路前站的汽车接送区来做接驳意思就是说在火车没塞车没发车的这几点钟里面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旅客朋友那你当坐那的接驳车为家的这车站吼，家的通勤车站来到阿就站你想要去的这个车站会当提供咱的空中咱这听众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来利用。那另外就是提醒为十月十

算铁道局弄合作，在咱这个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吼，弄规划相关的活动，啊，咱知影规划活动，人交车的弄会足济，吼，因为希望大家来参加，所以讲直接提车啊，起步弄规划啊相关的关节措施啊吼，啊麻烦咱的市民朋友来欢迎你来参加，啊嘛提车讲配合相关的。管制的一些措施的动线，嘛建议有骑车、有赛车过来，尽量利用咱周边吼较外围的停车场，啊，车辆甲放好好、放好好势，才步行入来咱的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加活动的现场，哦，才会当节省你的时间啦吼，看袂底下啊，算你要回车，还是要车要赛出来，拢爱停等。哦，利用时间啊，节约你的时间。啊，最后啊，提醒几点哈、哦，就是咱即马起户让我来推动，咱的高龄诶，加咱的时代长辈，你的驾驶就是你的驾照，会当来换新办的驾照了哈。咱七十岁以上，以及咱75岁以上，哦，拢有相关新的规定。啊，提升咱家的时代，起户很贴心哦。哦，因为咱东区有一个地利之变了哈、哦，咱有。台南甘里站，啊，伫这个甘里站，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拢提供相关的服务，会当让咱的时段直接来遮报名了，会当做体检、测验、讲习，啊，等等的一条龙的服务，会当甲驾驶换新的现场的，让体等，哦，这服务足方便的，啊，提供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好好的利用，啊，那无。无想要阁继续骑车还是赛车，会当甲驾驶交等于监理站，啊，市府嘛有提供相关你若坐大众运输的遮个工具，就是比如坐公车等等的，拢有一寡啊配套优惠，啊，甚至讲啊，阁有骑着脑意愿，然后专门要骑咱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电车的部分，市府拢有提供相关的补助。好啊，最后啊，提车。咱的市民朋友，不管是咱的各个年岁，那青少年，还是学生族群，哦，还是咱的时代长辈，若要骑微电车吼，麻烦，伫遮啊选择啦吼，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相关的规定，爱戴安全帽，车辆爱领牌，爱保险，哦，啊，过来就是唔好乌白改装，啊，骑咧路里嘛，一定爱看号志，看标线。该当爱守规矩，爱守规矩，哦，因为咱有分析哈、哦，今年度的微电车的事故，好、哦，交去年度微电车的事故，哦，今年度增加足济，哦，因为微电车这嘛是动力交通工具，啊，为咱今年度年初开始哈，诶、哦，咱取缔无驾驶的诶行为，交取缔酒驾，甚至来个毒驾哈。哦哦，这个、部分哦，拢有加强来处理，所以讲，那互阮处理着，关键你的交通工具拢会，阮拢会靠车，啊，靠车了后无交通工具，就足侪民众拢会改去买微电车，哦啊，微电车买来就是，就诶，叫我拄只提车，哦啊，阮警察机关提车，咱民众骑那骑微电车一定要注意，爱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定，哦，以上。哦，第一份叫做啊，咱的听众朋友，咱市民朋友，哦，万事如意，行车平安。

0: 好嘞，感谢啊！哈，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来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
1: 来，另外咱要甲看一篇社会新闻啦。咱知影伫即个新北市，并一阵仔无偌久，才有学生囡仔安尼牙刀啊来毒死病，拢是学生。

0: 囡仔的新闻事件啦。啊，当然，这个亚德杜西人的这两名国中生啦，这一名是讲这个干哥哥啦，啊，一名讲干妹妹，安尼就对啦。这两个人拢已经叫我们判罪，抓去关啊。结果卡无外久呢，昨昏又搁伫咱新北市又搁发生类似这款的案件。即讲伫即个新北嘅瑞丰区有一间私立嘅完全中学，一名十四岁嘅国中三年级嘅学生囡仔姓齐啦，教伫高中部啊，高中部十七岁姓黄嘅高中生三年嘅学生囡仔呢？三年诶，这个学生囡仔，这个姓黄就对啦。讲伫昨昏下晡诶，瑞丰诶市区诶饮料店就对啦，发生了口角啦。啊，这个姓齐诶，突然间伫边啊一间专门咧卖这个面线羹、面线糊诶店咧，也起一支家刀啦。突然遇到这个姓黄诶高中生，伫暗棍就甲堵落啊呢。啊，堵唔知几刀了后，听你讲讲一刀无心跳啦。要紧上病院了后急救，经过急救了后恢复心跳吼。当然，即马阿哥伫这个嘉禾病房咧照顾当中啦。警方调查这名姓齐甲这名姓黄的这个两个学生囡仔拢读个警校校呢，一个是读国中部，一个是读高中部啦。讲伫公车顶面就已经发生口角啊啦，下晡四点正拄好两人耍吼，伫下课欢欢喜喜啦。安尼讲要去因学校遐附近一间吼，专门咧卖饮料的，啊要去啊买饮料来食就对啊，啊无想着讲竟然两个人又搁排队排做伙，啊排队排做伙了后又搁发生口角啦。简单讲，就是这个高中的甲迄个国中的骂啦。啊当然骂啥物原因也无人知影啦，就干那啥讲因两个有底下咧笑骂啦。结果这个姓国中的啊，这个姓齐的国中生三年级同啊，伫边啊吼，迄间饮料店，迄间饮料店的边啊，有一间专门咧卖面线糊的啦。同顺迄个手拿一支夹刀，迄个夹面线。同碰到这个高中生的暗棍就甲堵落啊，唔知堵几刀，听你讲讲哦，迄个血细细流啦。但是堵落了后呢？这个姓黄的少年家囡仔嘛，姓齐啦吼，姓齐，而且个国中生，伊个知影人打电话去报警呢，去自首呢，然后个用件对这个派出所内面入去自首安尼啦，啊，所以乎这个被堵的家长吼，爸爸妈妈真受气，伊讲这根本就是拢有计划的嘛，啊，无奈知影讲何谁打电话，讲个谁用件要去自首啊，要减轻因的这个啥，哎呀，减轻迄个太人的刑罚啦。当当塞塞，阿即嘛是安那？哦，阿卡袂掉，因即个爸爸吼，比台，而且个高中生的爸爸妈妈真唔甘，真艰苦咧。讲一般你学生囡仔，你冤家小怕小妹嘛，袂讲夜倒起来小赌呢？
1: 对啊。
0: 阿即嘛还拢单会夜倒起来小赌安尼啦？
1: 真啊，拢特别粗残啊！
0: 大家嘛拢。我系去阮国中诶，阵咧小拍嘛，无咧忙咧，拢算来算去尔
1: 咧。
0: 我甲你算掉，你甲我算掉诶，啊算甲你已经无多人吼反恐啊，就代表你输啊，啊就放手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尔咧。诶，连播嘛未播呢，诶，即嘛唔是呢，连播嘛未播，但是嘛唔是用算，直接也倒啊落去赌安尼啦。哦，安尼啊，为即卖囡仔来只熊安尼啦。
1: 咱这个教育的问题吼，实在真正是大麻烦啊。但是这你专家嘛，讲未出一套，讲无咩教。啊，一个人就一种性啊，囡仔生出来，甲你讲落土，伊就再性滴啊。所以这无要多教啊。你这那个以前也无啥物叫做爱的教育有无？啊，电脑咧看，电脑看咧看，嘛较平静。
0: 是。
1: 囡仔无乖，头该顺顺的啊。啊，这唔是啊。未靠一，未往一，未当一，未拍一，哦，你讲，你来甲囡仔讲家长，来隔间家长就来啊，
0: 是，
1: 哦，是唔是？啊，到部落来调查，哦，不懂体罚啊，什么种种话啊，就开始讲愈食力啦，啊，怎么安尼囡仔呢？安尼动不动啊，像古登炸刀啊，啊，见枪拢残啊，要受
0: 棍哦，
1: 哎，那残啊，哎，拢根本要人致人于死，对不对？哈，唉，实在真正有影，好啦，来，看不看看？0500668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过专线电话哈。好啦，中秋到啊啦哈，气象局咧提醒，即马咧， 这个在做日头啦，出来的时阵是还阁真热，无唔对哦。啊，但是下暗时啊呢，气温开始有下降的感觉，
0: 嗯，
1: 哦，下，但是未冷啦，未冷凉凉啊，你就对啦，哈、哦。啊，这个水气呢差不多啦，但是后礼拜开始水气会增加，哦，后礼拜开始哈、哦。好啦，即嘛这是中秋这个连假呢，吼、哦，有个连假哈、哦。来，进广告，随个倒腾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只啊拄只念到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干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个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这里面这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讲吼啊，制药出来为了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这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倒套处理，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感谢啊，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88-668的电话呢 ，AM73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可是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来，今仔日是中秋节啦哈。啊，当然，即马即个时间可能大家都咧无用吼，啊，款一寡料准备用啊，要来吼咸巴啦。啊，最近这几年来，大家吼为着即个细胞的健康吼，啊，所以拢一直咧提倡讲尽量卖个再咸巴，卖造成着即个所谓的空气的污染啦吼。啊，当然咸巴的人愈来有愈少的情形吼，愈来有愈少的情形啦吼。啊，但是诶，想要行的人嘛是同款有行啦。啊，咱就知影这物件吼，过年过节吼，咧烘的过程当中吼，卫生要注意，啊，尽量吼啊，卖食伤济啦，因为迄个烘肉，听你讲讲吼，用迄个火炭火烘出来肉吼，食着嘛唔是介健康啦。
0: 对，咱调查看卖啊，全世界上爱烘肉的国家就是阿根廷。
1: 阿根廷哦，
0: 阿根廷差不多一天三顿拢咧烘个，啊，你看调查看阿根廷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啊？细胞也好啦，啥种叫？看这个问题啊，好啊。
2: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3: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连假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中华民国115年，公元2022年9月25号哈，农历是8月15，今天的星期五，今天是中秋节哦，中秋今天开始哈，连续假期4日啦，都要拜五、拜六、礼拜个拜一，拜多都得告诉这嘛是各位，假日的，啊，所以讲连续4日的假期呢哈。祝各位大家时时为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中秋节连假头一日，哈，气象是5个连假至4日啦，拢是真好的天气哦，天气拢袂歹，而且各地天气炎热。今天的到礼拜这两日天气偏热，稍微凉凉，敢那中南部山区、东部都掉局部，而且落雨。啊，只讲。下礼拜拜到下礼拜拜三，到附近有一个带性系统的活动啊。不过，无同款的模式、模具依然有差别。具体发展有待观察了呢。另外，今年第24号中东在夺冠啦，持续大回转。今天咧，阿个为了日本吼，啊，这夺冠吼，咱扫日本去哦。我目前日本已经啊啦是几十个人啊呢。啊，在我的生活那袂少，啊，拢啊风真大，雨真大吼。啊，这是这个风台啊，扫到日本去吼，夺冠风台，日本啊啦，作假啦，吼，作假啦。第24号中东风台夺冠的日本，南方海面渐渐转东北，延续大回转的路线。今仔日澎冠一万将扫过日本的关东啊，带来热大雨，啊，够啊强风的威胁。那是去日本关东一带，拢爱特别注意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活动心点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永康复兴路277巷一间资源回收场啊，今日透早发生回收，普通时啊囤积一挂废弃电脑周边器材啊。今天透早团结的火烧，警消队人公布光现场，哇！一些大铁厝的全面啊，已经拢烧甲足严重。初期加派水电车拢从34台、81辆去拍火，而且出动一台无人机啊，还佫一台补给车灌救。而且已经火势有渐渐控制啊，吼！不过厝内底啊，扛的一个厝啊废弃的这电脑器材拢烧了了。好在再无人伤亡啊呢！啊，这间回收场是伫真矮巷啊内底，对面就是陆军啊39化工尔，周边拢是工厂，较无人家厝啊呢。起火是回收场铁厝内底啊，囤着一挂废弃的周边的啊电脑零件啊，伫这部回收内底全部烧甲打啊打打吼，烧甲空空空啊！经常光个现场时。厂房已经全面啦，拢烧起，厝顶不断的冒出浓烟啦。啊，这火警消防队主要是不断呼叫消防车管支援啊呢。到家下在啊，才渐渐控制吼。这是今日透早啊，伫永康回收场，拄啊今日中秋节今日透早的回收啊呢，废弃的电脑工厂拢烧甲。打打打吼！这是伫台南永康吼，都要连续假期头一日，今日透早嘞，回收场发生了火烧，好在再无人伤亡啊。另外，这劳动部昨召开最低啊工资审议会啊，经过差不多8点外真久啊，劳资双方的决定哦，双方最后决议。今年等于是明年啊，明年将会初开始啊，116年明年啊，将会初开始最低工资啊，每个月薪水由即满29,500块调升到30,900块啊嘞，调整了都是4.74%，每个月增加差不多1,400块啊嘞，啊，算点钟的吼，时薪啊由196块调整到205块。最低工资连续再当调起啊呢，月薪我那头一届突破30,000块的大关啊呢，
有高差不多260,000,000的劳工吼的受惠啊，其中本国劳工头2,190,000啊呢。这个最近工作省议会花费头7:30前久，劳方啊，劳工这边原来主张啊调整7.7%啦，希望一块薪水提高到31,792啦。啊，讲时薪啊，希望调到210,011啦。不过，头家这边啊，资方啊，你们讲这产业景气啊，会做好，但是会做歹。除了 AI 相关产业真好以外，未少传统产业啦、中小企业经营啊，真个压力足大，经营无好经营嘞吼。想做中央心上啊调整啊嘞吼，所以讲即卖已经调整了吼。啊，劳动部将调回最低工资的审议会，决议明年正月开始，一个月薪水由29,500元调整到30,900元啊呢，调升1,400元，调起幅度4.75%，创下这十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算点钟后，时薪比较月薪调起，由1.196元调起到205元呢。劳动部长洪胜汉呢表示讲，有国头的260,000呐，260,000的这劳工受惠，包括本国劳工啊，头219,000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那依据今年劳保普通费率13%来个计算，薪水呢以3,900元来计算，保费是4,017元啦。哦，这头家有哪真当惊哦！这头家负担嘛，2,812元啦，劳工家己负担嘛，803元啦，啊，政府负担402元啦，所以健保因出一档啊，给出67亿的财源啊呢，其中民众保费增加25亿，雇主加缴18亿，政府负担24亿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依然陈小姐老高给交代收听。夜朦胧，鸟朦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你稍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伫新北市瑞芳区有一间私立完全中学啊，伫遐读册十四岁升起的国三学生囡仔，参高中部十七岁升的高三学生囡仔，昨下晡伫瑞芳市区饮料店买饮料时发生口角冤家啊！这升起突然间掠光啊，对边啊面线加大吼。人家卖面线鸡内底啊，一早冲出来底，敲出着一支啊，是部夹刀啊，真大支。然后往这姓个少年家吼，阿妈棍都个硬个插硬个堵啊呢。结果姓个少年呢吼，一刀失去呼吸心跳，赶快送医紧急抢救啊，恢复生命现象。这嘛持续个咧救治哦，将这李青姓氏合成个呐犯案，而且动机啊。啊！这叫我调查性侵学生囡仔，甲性侵少年家吼，成立公车顶面啊起冤家啊！昨下晡四点外伫瑞芳市区落车，是毋是啊？两个人各拢前往民生街一间饮料店排队要买饮料，结果冤家路下再出个冤家啊！性侵这少年啊，突然间对两人卡呢，一间啊人已经关店的这面线街打来底。去敲出一支真大支啊，诶，夹刀啊，然后举起往生的少年家阿妈棍，一刀就甲插落去啊，哇，都啊插着阿妈棍大条血筋啊，血全喷出来，大量失血，啊，这少年啊当场规个晕落去啊，死死昏落去啊呢。生前学生啊，杀人了用走路到两分钟后路程，新北市瑞芳警务局瑞芳派出所去报案啊呢。伊去跑赛时阵，食冷静哦，我讲啊，伊举夹刀啊，堵人啊呢。警方找到细节，到伊行凶的地点去确认。当时查过了细节，少年家犯案了，随手掂伫涂骹这支大支夹刀啊呢。细节学生囡仔伫咧警察询问时讲啊，伊毋捌姓个啦，因为不满姓个伫公车顶面干骂啊。后来冤家路个个伫饮料店，伊去碰到对方。后来咧排队要买饮料，圣人讲又搁个咩啊？伊气袂过，只个大支夹刀对圣人阿妈棍一刀就甲插落去啊！呢，也有学生甲警方咧讲啊，两个人咧公交顶面，因为圣姐讲话上大声，圣人甲制止啊，叫圣姐讲话较细声咧啊！呢，圣姐虽然有收敛嘛，两个人还是不好的口角。啊，这学生伊那讲话，两个人落车了。圣人参同我到饮料店排队买饮料，阿都看到细姐行到一百八十公分高的这圣人少年家身躯边咧讲话，唔知甲圣人讲啥呢？尾啊突然间走到圣人头前去插队啊，两个人搁冤起来，随后发生啊啊杀人事件呢！哇，这白人合成囡仔呢，啊，这烦啊呢啊！圣人高三的合成囡仔，啊，昨下晡放学途中。去予国中啊，的学弟啊，对阿妈棍一刀就甲插落去啊呢！哦，国中诶，学生囡仔牙夹刀，拄高三的学生囡仔呢。省诶少年家老爸老母接到消息，赶到病院，面对后生对鬼门关，即摆有抢鬼灯啊，但是还是交病房。啊，这囡仔先出来对孤囝，普通时啊拢坐校车。等于台北信义区的徛家，因来去上山会时，他们接你啊呢。啊，昨因后生讲中秋节放假正式，要参同学到瑞芳市区买饮料来啉，想袂到第一个参同学外出就出代志啊呢。因老爸真受气咧，讲普通时啊拢甲保护好好啊，那会也是出意外。一般人甲人冤家，无可能会举家刀杀人啊呢。而且是拿这大旗夹刀往人的阿妈棍甲插落去，这致命伤的袂所要死啊呢！而且杀人了后，佮拍电话去甲警方自首，想要为家己犯罪减刑。啊，所以老爸感觉讲，细节少年家犯罪手法非常残暴，犯罪了后想要减刑啊，足明显啊，所以赶紧走去自首啊呢。哎，老母讲，后生最近咧准备高三学测啊，连甲以前后生想要甲同学坐公车去瑞芳买饮料，所以讲伊只也无甲阻止后生，啊，若为后生拢是坐校车倒来厝安尼，
老爸老母会去公车停车的上山火车站甲接。后生国中就读一间完全中学到高中，成绩啊真好。第一个学期成绩班上是前十名，想袂到买一个饮料，就发生这样可怕的代志啊呢！这合成音啊，安尼国中生啊，十四岁了了呢，生一个国赛合成啊，竟然举家刀啊！对高中部十七岁生的高三学生呢，阿妈棍都甲插落去啊！哇、哦，拄啊拄着大条血筋呢，血滴喷出来，送到病院啊！好啊，再对鬼门关有抢救回来啊！呢，险命就死啊！即摆来交病房啊！呢，哇，这真正有够恐怖的啦！一搭这个案件吼，因为这学生呢太冷了，竟然。家己自首，学校目前看来讲啊，这并不是霸凌啊呢，哦，啊讲怀讲是坐公车，大家啊，啊就不满什么上大声啊，比制止啊，啊太人了，就向警方自首啊呢，吼、哦，这是伫新北市啊所来发生诶，这国中学生囡仔才十四岁呢，国三的呢，结果举大旗加刀。啊！拄这十七岁，省的高三的学长啊呢，怀讲不满呢，求正讲放学坐公车的时上大声，所以讲啊，伊这牙都较大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咱台南安平吼，这个吴太太原来伫中正路。电变六房吼，我老干买阳山永德苑，阳山同个子用阳山保安苑，搁阳山阳泉山，交代收听。新市大厦这李老师，我那里庆丰庄个药局，我老干买阳山永德苑，阳山同个子用，咱做收听。这首歌曲《飘浪之路》。

0: 一目睭哦，目睭白内障本来要手术啦，
1: 好
0: 好好，哎，目睭乌人哦，拢到一粒米大，拢甲一粒米大去啊，
1: 好好好，安
0: 尼哦，啊，即摆食了吼，
1: 嘿，
0: 一粒救了无去啊，
1: 哦，白内障都缩小就对啦，吼，
0: 一粒要过一点点啊啦，
1: 好好好，安尼阁继续食好哩，安尼免手术了嘛？
0: 无，我即摆免手术。
1: 哦，安尼甲你恭喜哈。
0: 啊，我迄个要做耳康哦。
1: 嘿。
0: 耳康安尼上两三年啊。
1: 好好好。
0: 即摆食了嘛，两三年毋捌上啊。
1: 哦，用三用瓜丸食，即有哪袂白袂上啊？好好好。
0: 啊，我目睭诶，我无食用瓜丸，我干咧食用绿丸。
1: 用绿丸。
0: 红桂丸。
1: 好好好好。
0: 目睭都。
1: 白内障都缩小啊，就对啦。
0: 缩小呀。
1: 好好，安尼迄药剂引起的啦。
0: 哎。
1: 啊，用你完都过药剂呀，
0: 啊，暗骨那医生嘛，拢有改善。
1: 好，安尼吼。
0: 哎。啊，手麻吼。
1: 嘿。
0: 哦，迄麻到暗时拢安尼起来浸冷水啦。
1: 哦，真严重啊。
0: 就爱涂骹安尼
1: 吼。安尼哦。
0: 哦，真严重，两只手拢麻到拢站袂稳啊！
1: 好好好好，
0: 起码两三年嘛，唔捌麻啦。
1: 好，安尼哦，
0: 嘿，
1: 两三冬拢无举起来就对啦。
0: 拢无够举啦。
1: 哦，手麻个本来无麻，佮拢爱浸水哦。
0: 哎，
1: 哦，啊，即马袂啊哈。
0: 水
1: 诶。哦，食永山通个止痒丸啦哈。哦，佮你恭喜。
2: 咱咧介绍上面，到你俩无清楚不了解啊，是讲咱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来卡巴丘比啦，阿妈君阿奶爷家爷家阿妈君的中国国会的会客会有较侪，大个神他们相关，三生感谢相关吼。即卖人咧油车加侪稀稀巴巴，阿是讲即卖人今天毛病去作侪啊呢？会有上多胆固醇含量上高，即歹胆固醇上多吼，好诶胆固醇上少，即心脏血管咧较容易出问题啊呢。用三通诶止痒丸，所谓通诶止痒的怕通血咯，防止中医术，将咧清血有通血咯，和咱血清经诶凝血咯循环好，增加咱好诶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较袂卡巴手臂，较袂阿妈骨那能硬食硬食，嘛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三通血止痒丸，那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三补眼丸吼，补品的补，目睭模糊、生涩、老白又看袂清、老黄、老灰阿爸，为眼底的退化，你也发作最老大人吼，诶，透早起床啊。诶，目睭拢湿湿淡淡黏黏，而且呢，目睭呢干水干水啊！啊，透早起床啊，目睭特别沙灰黏黏吼，啊，得用面巾温一下，淡目睭加灰灰七七的目睭才贴开呢。啊，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目睭模糊、生涩了外看未清，目睭湿湿淡淡黏黏，而且目睭前面视网啊，背了背网影像吼，目睭前面视你讲是啦，闪电视的视的。目睭前未顺两个眼呢吼，这拢属于白斑现象。用三补眼丸吼，眼底退化、白斑现象，还是讲大眼睛现象啦吼。因为手术白内障切割了目睭个足够部，哦，足惊更足个老外有哦，这拢食咱的用三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三补眼丸。老黄老黑阿伯，模糊生涩老外看未清，看未明。咱的用三补眼丸买来吃，吼，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专门来顾咱目睭，纯中药 GMP 大全，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用三的牌子哦，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用三补眼丸。另外，咱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吼。胖胖甘甘做啉吼，等下登记百变较袂顺的啦。过来你去变数库，即个建国库道杯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咱这地包啊，一包一包冲泡做唔变啦，一日甲泡一包都会使啊。用三木基地，一日甲泡一包就可以。迄段地杯下来底吼，啊泡到300cc到500cc 烧茶，吸到一日十分啦，地包得甲提起，都会使甲啉嘛吼。咱这清凉治嘴巴，促进心灵代谢，和咱排便结束顺吼。用三木基地，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诶，吼，炖鱼较有分量侪啦。 长期排便较袂顺呢，即拢泡来甲啉，一日一包就可以啊吼。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三木基地吼，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了吼。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侬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件用上嘅拢可以吼。台南0626-03336。要个人就种介绍产品也讲无清楚吼，侬当拍电话询问，包括。咱个人肝脏健康的用膳用肝丸，食糖分呢吼糖尿病，用膳用抓膳，咱这种纯中药 GMP 多少？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膳用肝丸吼，个人话食困未起，用

山阳光湾、阳山阳乐园，要咱的阳山木记的，拢会收听的本歌吼。南投玻璃这个江云生吼，有你接生的帮忙，可能要阳山阳乐园。作为欣赏收听，这首是的本歌曲《爱上卡日了》。

以上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艺人这个死难人，一个好朋友叫做董祖基啊，结果这个啊，哦，原来在做诈骗集团的带头的呢。新的一名传统工厂的老板娘吼，哦，这个做钱呢，哎，就是五信六零啊，科技公司啊，讲将要挂牌啊，一档内底陆续啊，到了资金啊，甚物讲提出一点啊去借钱啊呢？结果，吼、哦、啊，向骗几亿个哦，骗几亿个，检警对照发现讲，这个人死来人也好朋友哦，交好朋友当主机啊，怀疑讲的诈骗集团啊，重要的核心人物。涉嫌招募新员，指示车手以及安排股票转移。台北地检署昨抓到案啦，将这个女主吼，啊，这个董祖基抓到了，获刑了，啊，予伊100万交保。另外一边，姓苏的男主得到10万块交保，拢限制出境、限制出海、限制居住安尼。警方调查这个老板娘吼。啊！这兄弟因兜的信箱啊，收到做情况什么非凡投资公司啊所寄送的传单啦，讲哦，即马六零登行啦，啊，佮有纳新科技啊，美格图灵这公司将要上市上柜啦吼、哦，

那股价啊会大起安尼啦，即马是买好时阵啦。结果这個老板娘啊，都有钱呢，伊就一只团团的电话就开始甲联络啊，吼、哦，家己找对方无法度哩，啊，家己要找人去投资的哩。啊，对方就开始话三话四啊，之前讲是啥物投资顾问啦，除了透过电话推销啦，也过来介绍伫超商参与见面啦。伊实体接触一步一步取得对方的信任嘛呢？啊，这個、老板娘对前年2024年到去年啊，陆续落的资金啊，甚物讲提出一低啊，先去借钱，然后拢总交付要甲几亿个哦。到我公司啊，弟弟阿妹啊要挂牌，阿妹啊要上市啊。啊！伊手中的一挂股票咧，想讲要卖出去啊呢，确实发现讲业务失去联络，原来这股票拢总是变白纸，家己赢得有啊咧。啊！这电话变成空号啊，这怎讲惨啦？欠骗几亿个哦，骗几亿个。检验今年四月升掉着五个涉嫌提钱、提供操作，搁再顺着金流追查，查出讲姓董的女主啊，姓董的女主吼。啊，这个啊，就是十来年的好朋友啊，董主席啊，吼、哦，怀公是诈骗集团内底重要核心的角色啊呢。下面伊拢招一挂诈骗集团的车手，拢在招的。啊，只是车手以及安排股票转移啊呢。细小男子下面提供口罩，检验站定位第二波所在，抓到两个人交案，往犯着诈欺违反证券交易法。来侦办，这董主席啊，有名叫做董秘密，参艺人史乃林啊，哦，讲是真好的好朋友就对了。正跟看山出租啊，史乃林这内湖豪宅啊，啊，来因伫厝内底啊，经营麻雀交警啊，做一个判刑。啊，这董主席啊，也正跟伊这个庆福造船啊，无上市股票。刚炸在做一个判刑啊呢，如今搁再加上无上市股票投资案件，哦，这真正真该骗啊，真该摆了你啊！哦，这假投资诈骗集团，假先是甚物非凡投资亿万公司的名义，加上投资广告推销啊啊，过来跟假这无上市公司的股票，甚物绿能股票啦，假先讲都要上市啊，赶紧买哦，吼、哦！会赚到钱哦！啊，这名工厂的老板娘啊，因做叫骗买个贵亿个。遐个即摆刑事局，今年三月就抓到五个车手，迅速发现讲加入艺人史乃林豪宅跋筊诈盗分配的女主董秘密吼，董主席啊，涉嫌招募一挂车手，只是车手领钱变卖股票，这是诈骗集团无话哦，主要嫌疑犯重要角色啊呢。即马抓到了100万哦，交保安的哦。什么无上市、无上贵的股票哦，爱赶紧买哦。什么来哦，赚足侪钱。按人家讲哦，这拢差不多诈骗啦，100%拢诈骗的。无上市、无上贵的股票，按人我白买，除非你是真正大企业，人家真正有牌嘿，查了拢知啊。迄种啊。股票含跳了跳未跳，各位当然咧也未上市，你着咱买着，啊个作俗哦，作出拢是诈骗的，爱注意哦。再买买来，我们变变纸啦，啊来遐好伊家己买就好啊咧吼。所以若也未上市，也未上贵的股票，你咧买拢要小心，作出拢是诈骗的吼、哦。你啊看上市上贵的股票，得个买家唔知人去啊，也无一定会趁钱啊。何况讲也未上市上贵的股票。这绝对不能黑白买吼，转诈骗的较侪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咱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咱台南新华那边啊。这王室有的新华顺治药房毛甲咱买阳山养德丸，阳山同个只号阳山养冠丸，交代收听，古培新的流浪儿。

0: 王听讲五十斤，听还真好呢。
1: 食甘啷好呀？
0: 啊，你唔想啦？加买四罐呢，了。
1: 要要要要。
0: 食呢？
1: 嘿嘿嘿。
0: 讲啊，尔啦。
1: 好嘞，好。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爸爸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3: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4: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3: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4: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3: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5: 驾驶行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进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电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咱都在来讲家人啊，十来年的好朋友啊，这查囡仔当初记吼，涉嫌家己无上市股票诈骗案件，和新钓一名传统工厂的老板娘啊，含蓄啊提低啊，哦，了头几亿个，了几亿个，检查官长和新了，和这当初记吼100万搞不？其实啊，并非当初记的这恶劣事吼，哇，这个人啊，我那真够骗。这当初其过去曾经一切庆福造船呐，无上市的股票做掉的套吸引呐，啊，这就假股票哦，都买股票哦，啊，都家己赢得有啊呢，这种不要抓了哦，啊，那乌白白啊呢，结果这就假股票骗走朋友啊300万哦。另外，伊曾经伫啊艺人啊十来年内哦豪宅经营交警，足侪案件拢去法院判刑确定啊呢。啊，当初去参这个人徐乃麟，小三过来当啊，过阵被媒体讲是徐乃麟这真好的女密友啊呢吼，不但替徐乃麟看线出租内湖豪宅，也曾因因两个人往来密切，传出婚外情的疑云啊呢。不过徐乃麟厚脸皮交往，叫人讲小明啊，只是好朋友了呀。在这十当前之讲，2016年，细汤都做看线，信用都做做徐乃麟这内湖豪宅了。两个人确实厝内底经营啊，麻雀交警啊，邀请一挂多客多样跋脚，按照内场动工啊，得抽头安尼啦。以前你们讲多场经营44年，犯罪所得至少880万安尼。啊，现在入住分掉440万，依照对于集中多不罪判刑6个月确定。当年啊，现在入住个另外向朋友。我白摆啊，讲会当摕到当时啊，星座海军大雷舰的庆福造船公司无上市股票，游说对方啊出本金300万，而且偷窃庆福公司当年啊单路交下的这因啊，啊这就假股票都甲断落去啊，断因啊落去吼，讲这种庆福造船公司的股票啊呢，我白摆啦。案件经过上诉发回，高等院的更审依照伪造文书罪。判这个当主席吼，判6个月会使罚金。拄这我当主席还阁曾经因为个人要求调土地交易诈欺案件，骗取地主啊250万啦，一审被判1当4个月。二审考量小民有达成和解，当主席行人村的款人改判6个月会使罚金嘛呢？哦，然后骗遐骗遐骗，如今当主席阁在因为无上市股票。投资案件敢骗几亿个？啊，这北京的这类李强，伊伫新闻招募、车手调度，啊个股票转移这环节的分工啊，拢是主导角色安尼吼。而且持续对照伊的资金流向，啊个其他涉案的新闻，涨100万哦，高报安尼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警察。啊，为了阻止啊，啊，当事人去用诈骗，有那时啊，我那做一个当事人啊，未谅解呢。难道一个姓郭男子啊，伊出来一个失地的老母吼，带失地的老母到银行讲咩，解约大额定额存款要领出来呢？我这行员感觉怪怪啊，感觉诈骗呢，就通知警察来哩。警察发现讲老妇人确实无沟通的能力，要求姓男子啊。爱提出条老太太干活宣告证明，有关于代替处理啊，这钱啊呢？结果这个后生哦，提不出来嘞，哦啊，开始错三里经啊啦，意思讲啊，因老婆的失地啊，啊要带阮老婆来领钱，敢袂使啊呢？好，就开始骂骂警察，开始错啊，对这边错改边去啊呢，骂了三里经啊，其中一个警察甚物讲啊？将细个男子从啊起到涂骹，因为开始骂警察呢，就警察嘛无用过你啊，他起到涂骹，结果细个男子哦抓狂呢，竟然出拳啊，还出骹呢，对这警察的下心都甲踢倒去啊呢，哦，这种伤害罪呢，啊那这案个男导电话呢，一切伤害罪上细个男子判刑3个月，啊这细个男子的。带着失地的老母到台银南投分行，伫柜台啊，要帮忙因老母办理啊定期存款解约，而且要将钱领出来。
因为真正真大条呢。商银行行员感觉怪怪啊，怀疑老太太可能做一个诈骗，管通知警察管来了解呢。啊，南投警局两个派出所警察来了解啊。啊，社会男主就讲啊，啊，因老母失智啦，啊，疑神囝啦，啊，要来办理定期中央教育啊，想陪老母来啊呢。其中一个查某警察问老太太为何要解约定期存款，领偌济钱？老太太唔是答不出来，就是啊，唔知咧因啥呢？加上伊个眼神安尼看咧呆呆啊，动作真钝啊，警方担心老太太可能真正碰着诈骗。啊，同个要求姓郭男子提供会当证明啊，由于代理处理因老母啊老妇人人的这事务的物件。比如讲，亲像老太太感冒双过，你也提出来啊？叫新男主说讲，啊，我是因囝呢，啊，是安那袂使啦。当然啦，爱提证明啦吼。新男主被警员要求出示证明时，突然间掠狂啊呢，吼，对着两个警察开始了骂啦，吼，啊，骂了两字、三字、四字的，吼，骂甲袂听一下呢，对这边啊呢，凑甲对边去吼。哦，一连串啊！迄台湾的三里经、四里经、五里经总请总出来呢。两个警察甲制止的时阵，伊继续搁咧骂，搁咧吵。其中一个警察的哦，看伊已经失控啊，向前啊，特别甲起大涂骹呢。迄当阵，四个男子怎啊掠狂啊？用正脚怎啊出脚甲踢去啊？结果对那些警察的下体、下身怎啊踢落去啊？哦，警察都踢一个啊！真啊着伤咧，下身着伤啊咧，规人全晕落去啊咧。这警察事后去验伤，控告四个男子妨碍公务，还佫伤害罪啊咧。迄个这个案件吼，这个连这个后生啊，被判有期徒刑三个月啊，判三个月。这是伫南投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台中宏源这个陈小姐交代收听高雄这罗德这红色我那里中明药房甲咱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会滋养丸、要阳山永冠丸、阳山保肝丸哦，拢来收听。地高月大。

用一对翁仔某租厝啊，作为毒品制造包装的据点，按用米酒啊，用地花苗啦、招财猫啦，作为毒咖啡包的暗号啊呢，啊个 K 他片毒品的暗号，半当出货差不多七八包啊，最后香香比掉掉，因这翁坦白承认犯人啊，但是某硬掰啊。啊，讲啊，一直以为因翁伫咧钓高高结婚啊呢，唔知影是包装毒品啊。这个公案法官无接受啊，经中华电话呢审查终结，法官分别判因翁啊，八当六个月，因某啊八当四个月呢。啊，三个男主伫桃园市一处啊租厝的房间吼，啊作为包装毒品的据点。伊每公斤九万块啊，向不详来源的诶人购买着卡西酮、可他明做原料，而且买着卡通多元包装袋啊，啊个打包机、啊个封口机、电子棒啊、啊个夹链袋啊、咖啡粉、啊个果汁粉，啊我两个人伫租厝的所在，一切电子棒啊来量这个重量，量这个毒品的重量，然后放伫研磨杯啊内底吼。啊，个掺咖啡粉落去搅，果汁粉落去搅搅了，然后分装封口，这些毒咖啡包来咧卖啊呢。因为卖酒会员销到彰化，彰化警方巡查追查，最后破案着一对翁仔某贩毒的集团啊呢。现场拢查到2965包啊毒咖啡包，其中翁仔某两个人较早就卖出。差不多七八包啊，赚三万几块，然后个四万五千块还欠销啊呢？买毒品讲来欠销一哩，吼、哦！啊，三个男做坦白承认啦。不过因某讲无，伊拢唔知吼。因某安那讲呢？因某讲啊，伊滴以为讲因翁是咧做饮料调高汁粉，因为过来个交班事项拢用米酒、地花苗，啊个有啥物招财鸟作为代号，伊唔知讲内底是毒品就对啦。但是法官讲话，啊，恁两个是翁仔某，叫阮相处八当外，相恋嘛生一个查囝，啊，恁翁咧在做毒品买卖，你根本都唔知，靠可能啊，盗包装啊，生活男主家己讲也用啊，其他面毒品，啊，佮毒品咖啡包，因某啊，我那主诉讲有食过毒品其他面，但是伊讲因唔知因翁是咧包毒品。伊叫神翁啊，是咧交这个高结婚安尼啦，凊彩讲讲安尼吼。不过法官啊，讲因某啊，家己讲有咧食毒品，客台面可见因某并不是对毒品毫无认识的人啊。上面翁某作为被当啊，无可能讲因翁咧做啥物头路，伊拢唔知，因为个伫因租厝的所在哦。那到包装的有啊，较有可能唔知影讲咧，因翁咧做毒品啊。所以讲，因某安尼恶白摆吼，讲伊拢唔知影因翁啦，伫包装毒品啊，咧叫是咧调高汁粉咧，唔知影是包装毒品。当然我官无采信啦，所以讲因翁啊判八当六个月，因某判八当四个月，或者是中华迄啲啊点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高雄港22号码头的水域啊，昨发现有人潜落水。港警总队及港消公布报告，将人救起时，啊，他这妇人啊已经明显死亡了呢。即马警方正在厘清死者身份，还佫死因了呢。对外港看起，这死者差不多60岁到70-80岁左右，乌头鬃哦。穿着黄色的外套、绿色的顶面衫、乌白色条啊，这啊条纹的长裤，无明显外伤啦。即马报请检查官法律验尸，而且调的现场周边监视器已经死因啦呢。这是高雄港22号码头传出负责人潜水死亡的案件。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河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这位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咱神话吼，现在我带来老歌曲，
我的先话后台药房，我了干杯，用山保肝丸，用山用转山，用山用力丸，交代收听，当无人。

0: 拢来伫遮，
1: 顺治啊，
0: 顺治高官啊，
1: 好好好，
0: 咱挂保安员，
1: 阳山保安员哈，
0: 保安员，
1: 好好，
0: 公里员啊，
1: 嘿，
0: 遐用官员啊，
1: 拢有咧卖哈，
0: 姐姐啊，
1: 好啊，阳山保安员，你咧食安怎？
0: 阳山保安员，你食目睭补啊，
1: 好，目睭补哈，
0: 目睭补啊，你食咧袂清啊，
1: 好啊，姐姐有较清无？
0: 较清啦，
1: 好，较清啊哈，
0: 都有看啊，
1: 好，看较有啊啦哈，
0: 啊，伊用过就对我来看啊，
1: 好安尼哈，
0: 唔系看。
1: 阳山保安人，啊，阳山用你玩，你咧食安怎？
0: 啊，就食卡酸。
1: 卡酸吼，好好好。
0: 卡酸安尼。
1: 好。啊，姐姐有改善无？
0: 有啦。好。有改善。
1: 今麦卡袂酸啊啦。好。啊，这嘛有顾心脏啊。
0: 嘿啦。
1: 好。
0: 你有然后心脏啊，那卡有用劲。
1: 好，心脏啊，卡有力啦哈。
0: 卡有力。
1: 好好好，卡袂撇撇喘啦哈。
0: 对对对。
1: 好，啊，阳山用管咧食安怎？
0: 啊，阳山用管玩的，食啊就。以前都安尼，也做嘴也苦，
1: 嘴苦
0: 安尼啦，
1: 哦，嘴苦嘴干嘿，
0: 都拢无要紧啦。
1: 好，即马食阳山药罐，食只拢改善啦啦吼。
0: 改善啦。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安尼食咱啥物拢食啊真好嘞吼。
0: 诶，未歹。
1: 甲你恭喜，甲你恭喜。啊，即马你搁是顺治买呢？
0: 诶，好，顺治。
1: 好好好，啊，食好就甲阮斗介绍。
0: 有啦，我介绍食只啊。
1: 安尼呢？
0: 好。啊，就叫人来食。
1: 我那拢介绍人去顺治买安尼，好好好，啊，你有哪到底新华呢？
0: 诶，我来到底新
1: 华。好，新华哈。
0: 帮考你。
1: 好，帮考你哈，感谢你啦。
0: 好。
1: 好。
0: 啊，你好啦。
1: 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好再见哈。
2: 几年哦，我弄嘞。
3: 十几年的皮肤哦。诶，
2: 皮肤啊，都想遐看遐看拢无效啊，啊，
3: 吼。嘿嘿。
2: 听恁的广告啊，想讲甲试看卖下哩。
3: 啊，食啦，做好。
2: 啊，食了啊生活无，这手迄十几担啊，当去要当去啊好无，啊老香个啊，啊尾啊，甲恁买养料丸食也有，反倒好。
3: 啊，食较好伊。
2: 啊，都拢
3: 好。好安尼哦，皮肉食白将，迄个皮肉毛白食，用三两罐十几担个毛白食较好伊就对啦。
2: 十几担。
3: 好。
2: 十几担，迄个登革热带来。
3: 好，登革热带来哦。
2: 啊，伊阿食我要困吼。
3: 嘿。伊
2: 个眠床袂困真嘞。
3: 好安尼哦。
2: 啊，拢吼，拢倒来涂骹较凉有无？
3: 好好好好好。
2: 哦，迄条来涂骹有无？
3: 较凉着了。
2: 啊，这医生较看袂使啊。
3: 好，啊，倒来倒来较凉，较袂遐涨着着啦。
2: 啊，我那安生讲差不多啊啦，甲逐位看袂使啊。啊，尾啊讲好啊，啊无倒甲买来食看卖。
3: 阳山两罐丸。
2: 对，啊，那只也无感觉，我啊甲一包我解好伊啦。
3: 好，安尼啊，食较好也着着啦吼。
2: 啊，无迄脚吼，迄个迄种长裤吼，那迄拢穿迄安尼阔阔，啊无吼拢。
3: 反正
2: 拢唔敢穿啦，都拢会。
3: 会
2: 焦。会焦无，但是拢一只。
3: 吼、哦，较无好看啦吼。
2: 啊，只要我拢穿安尼，足歹看安尼。
3: 好好好好。
2: 啊，我拢足久过会好安尼，啊，到尾啊，也就嘛食差不多加四罐。
3: 食上三两罐，食三四罐，
2: 配。三四罐就那好。
3: 怎袂焦袂白啊？
2: 啊，真多迄。
3: 好啊，强起你。
2: 看都拢无去啊。
3: 好安尼哩啦。
2: 拢白啊，无拢。
3: 嘿，
2: 两只都补出来，两只补出来。
3: 哦，还补一粒一粒。
2: 有，哎，第二只的是控制尔嘛。
3: 对啦，对啦。
2: 啊，到尾啊，拢两只来补出来，两只来补出来，尾啊，食恁那个怎啊？
3: 好呀。
2: 我
3: 强一点，用三两高丸吼。
2: 无啊，恁啊，都好药啦。
3: 好药啦，吼，啊，大家有言论，较食对啦，吼。
2: 有啦，啊，阮小妹妹补一只，伊讲叫我甲你问看嘛咧。
3: 好嘞，好，嘿，接一打。
2: 手
3: 灯哩，
2: 手灯哩，手灯哦，啊，然后哦，老啦，啊，搁咧夹迄个，夹迄个旧镜头，
3: 好好好，小哥要灯哩就对，啊，夹开拢会灯就对啦。
2: 啊，十，诶，我那十几灯
3: 对。我那第十几灯。我叫学倒位弄对诶。
2: 啊，这五十瓦啦，啊，都在向阳搁咧夹开。
3: 好。
2: 啊，都困也袂困着，啊，坐也袂坐。
3: 会生听就对啦，哈，好。
2: 到尾啊，都从那食。无几罐就好去
3: 啊！养生养得完吼，
2: 食养生养得完，无食无几罐就好去
3: 啊！啊，即下袂酸痛啦吼！
2: 袂啊啦！哦，讲啊，我甲寒，听你咧讲迄食皮肤上会使讲啊无来甲试看卖，真正甲寒来食都。
3: 嘿。
2: 啊，你食无感觉讲啊，就无一段时间家己做哪好？
3: 做好伊吼。
2: 哦，做哪无感觉讲会痛啊？
3: 袂焦袂焦，养生养得完啦吼！
2: 哦，
3: 你强一点，强一点，食甲做好吼。好，强一点，好，再见，好好。那个人肝脏健康，养生养肝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薰酒食侪，劳心劳力，肝爱顾。肝脏即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二毒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焦白将面上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欠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长期安尼吹打口罩都会紧张吼。养生养肝要来加食。
4: 孙中也坐坐 GMP 大车，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即肝爱国，加减拢个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在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站咧上班咧。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时啊肝还过，过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阳山阳肝们吼，食起来跟肝白较袂，跟咱高高甜啊，阳山的白做，表扬好人好事即个阳，表扬好人好事即个阳，山顶的山，阳山阳肝丸，好，你若知影肝机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加食。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时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咱疲劳，长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斟酌。阳山阳肝丸，这种纯中药在做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阳山阳肝丸。我们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力丸，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阳山阳力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时候来保养啦，阳山阳力丸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敢喘屁屁，了啊肩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阳山阳力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啊，来硬咧病，无糖无糖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阳山阳力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阳力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个别。

无当这个立委高金爽的大消防这张俊健哦，张俊健气爆欠到1000万被没收啊！啊，到即卖已经超过半个月，但是即卖佫抓也抓袂到呢，行踪不明啊呢。警政署啊，现上100万减负奖金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嘛是还佫抓无到。检警专案小组取消搜捕，协助张俊健逃亡的颜树新呐。啊，这颜树新哦，这第14个哦，昨啊，家己前往新店分局去自首啊。这是这个啊案件第14名共犯呐呢，抓来14个啊，拢帮忙的逃走的。吼、哦，这真要有计划，可见幕后啊，一个庞大势力帮助伊逃亡啊呢。公务了解，伊协助。接应啊，张俊杰对台南啊，逃走到屏东啊，台湾地检署张浩信要向阮的新政府啊进谏。你张俊杰的身影啊，最近啊被监视器有拍到啊，伊曾经出现伫屏东哦，出现伫屏东万丹家，警方经持续追查张俊杰的行踪。张俊杰牵涉案件目前已经抓到14个吼，抓到14个协助逃亡共犯。你也看了，这么多人帮忙的逃亡，这都有计划，也看他关系多好。可能啊，尤其这14个跟接应的哦，大多数那种黑道的背景哦，德联邦哦，黑道背景哦，在后边嘞，这个接应啊嘞，帮助逃亡啊，哦，所以讲不要单纯哦。而且19个这个圣人男主的警方出动之下，昨啊，伊就家己前往去新店分局自首啊，这第14个哦。爱讲啊，讲伊陪同张俊杰对台南啊，啊，走去屏东万丹了，啊，参张俊杰的屏东啊，作为相处一日以上，怀讲是为张俊杰安排啊逃亡，啊，佮有得避的这路线呢。检警较早检判张俊杰是最后身影，应该是1月12日出现伫台南哦，1月12日出现伫台南。这些当中也有吴文婷、吴东汉、邓万安、林铁雄这些人协助接应，哦，一个接过一个，这就做做重点安尼啦。最近调查有新的进展，检警发现张俊杰牵逃到台南一带了啊，透过涉案的协助，一路往屏东逃走。最近出现的屏东万丹呐，这个所在会当利用台北88线快速道路、国道3号台线，还有台24线快速来移动安尼。检警研判有可能啊，伊咧找边啊偷渡的方式吼、哦，要对到偷渡呢，当然可能对海无要对到偷渡，准备趁机会坐桶啊出去啊呢，也有可能要伫咧屏东还是台东的山区啊，无情况的，敢若还袂走出去吼，还袂走出去。尤其屏东啊，屏东县这是渔港真多，是偷渡上介好的所在啊呢。张俊杰是不是趁机会秘伫咧高屏地区啊，等待机会啊，偷渡出境？检警专案小组正对查防范的偷渡出国，国海边啊，即马拢大搜查、大封锁。第时间你俩敢要坐趟啊出去哦，可能咧会水掠着。另外，高金素梅伫屏东、台东啊，啊，即个原住民部落啊，个民间的朋友啊，拢有往来啊咧。检警无排除张俊杰透过关的。凡是即个目前秘伫屏东啊，诶山区啊，目前持续咧对查李清中俊杰的下落吼，即、哦這个真牛逼，啊，着足侪人甲按摩接应啊呢，制造重点。你啊看，从第14个甲接应的警员家己出来自首啦，台北地检署新庆区啊，禁见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336。这个国泰人寿咧举办着啊，讲啊做着未来健康日啊，因来公布着今年啊保护健康的年报，显示讲啊啊对保险的吼、哦，保护平均的退休吼。84.31岁，84岁哇！但是健康疫苗就是敢那71.49岁。什么叫做健康疫苗？就是讲你进行健康的时间呐，差不多71岁，71.49岁啊，无到70就健康哦。啊，平均岁数讲84.31岁，
简单讲来讲啊，等于差不多13天啊，你身体拢无健康啊，差不多15%的时间处在咧无健康的状态。特别注意的讲，女性对年会到过身的医疗照顾成本，比男性搁再较悬哦，比查甫个悬啊，平均加差不多144万呐，照顾的费用啊呢吼。根据卫福部的定义，就讲健康移民，就是讲身体以及健康无需要依靠别人啊。平均的存活年数，就是讲无受到重大疾病啦，还是讲失灵明显的影响，家己会当自理，身体还阁健康的吼。保护平均啊，差不多是71.49岁的健康的退休啦。春天你如果平均活到84岁，差不多13天的时间都是不健康的，会倒在病床，会得按的按的毛病加多就对了。所以欢迎说长退休的财务条件不但有自费医疗的需求，高龄照顾更加可能变成人生后期不可忽视的这重要支出。讲到因这保险公司整理一个资料，较看下女性一生啊所需要自费医疗费用，啊个高龄照顾支出平均爱558万，关于男性的414万，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啊，自费医疗高龄照顾支出，而且无论性别，无论查甫查某，过半数花费拢集中伫高龄照顾，男人有花啊，拢毛病较侪啦，啊需要。啊，欠一寡钱啊，有回损，谈个照顾家己啦。这是做参考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专家讲啊，虽然上班族工作形态，有时阵真歹达成讲每礼拜有3日爱运动，每一个运动讲啊30分钟以上的习惯。不过，加行路，加爬楼梯。普通时啊，我来当累积11000步，大日达到30000步以上，完成了平均一日啦。你若行20000步的水准哦，身体可能会加较健康安尼啦。不过要亲像安尼人，可能无介侪啦吼。有法度一日讲行路行20000步的，原来是有限啦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当然他们健康也是爱多运动、多行路吼。这样那足重要，足重要安尼吼。另外，今年顶半年机车事故死亡啊，765个人。

上路啊。公告统计，这五档的平均每一档差不多有345,000的人，一档差不多有345,000人报考啊。普通的党员机车，还有青年机车驾驶这条的路口，每一年差不多228,000人合格，合格都是66%啦，然后30%无通过哦。另外，今年顶半年机车事故达到195,000件呢，死亡765个人，192,000人受伤，其中死亡族群以25岁到64岁上最，65以上高龄的第二最安尼吼。即卖机车驾驶训练班哦，唔是强制性嘅啦。民众到驾驶训练班参加普通党机车驾驶训练班啦，收费差不多2,800到3,700啦。啊，你若讲考取了吼，考到驾驶证了，会当甲政府领1,300块嘅补助吼。啊，公路局分析有参加驾驶训练班。参无参加驾驶呢，咱比较违规风险的降59%，事故风险的降36%吼。这是明年元旦开始上路开始哦，机车驾驶训练班新的规定，增加5点钟久，而且速考哦吼。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咱听友交代收听。

0: 的通知叫我。
1: 好。
0: 不，你去门诊顶一支枪，爱两支枪，拢爱对后脚，拢对后边啊破搭档，几康拢直直的都拢袂当弯啊吼。
1: 好好好。
0: 啊，都袂当吼。
1: 嘿。
0: 啊，拢爱破，你门诊顶爱破个。
1: 嘿嘿。
0: 你就爱破的啊。
1: 嘿嘿。
0: 但只要食通知叫我喏。
1: 嘿。
0: 第三天好个就出来。
1: 好，安尼哦。
0: 家己拗强。
1: 好，安尼哦，家己强起。
0: 我有够积极。安
1: 尼好。
0: 虽然来讲，好，安那即个安尼。
1: 好用哈，啊！姐姐，这么手会当弯翘啊，就对了哈。
0: 啊，个卡
1: 卡是啦哈。
0: 卡有卡会止啊，啊，今麦来，今麦我拢继续在讲。
1: 好，
0: 今麦嘿，今麦卡哦。
1: 嘿。
0: 是我有卡袂遐，但用但我是原因，刚刚应该都爱做大单去大单，做大单去。
1: 嘿。
0: 但是我食的吼。
1: 幺三幺六万加同个只用，嘿嘿嘿，两行哈。
0: 不要不要在讲。
1: 嘿嘿嘿。
0: 好个，我卡住一级棒。
1: 好，最好用了哈。
0: 本身听本安奈哦。
1: 嘿。
0: 本来听会听，又孤单怎来，无来去带么？直接叫看倒来哦。
1: 嘿。
0: 拢得去找谁？拢得找谁？
1: 好。啊，
0: 伊一个我冇听，我当拢去用山一用力玩哦。
1: 嘿。
0: 就。
1: 甲同个资源。
0: 嘿，用山用力玩，甲同个资源。
1: 嘿。
0: 那我科技人。
1: 好。好啊。
0: 伊个无得食。
1: 好啊，这个。
0: 啊，但是哦，以前我食蛇的时候。吃骨的哦，拢会最正嘛吼，骨骨寒，伊开始爱买吃骨科的吼。
1: 吼，伊有家己的药剂啦。
0: 自家药剂，但是家气袂差吧吼。
1: 嘿。
0: 啊，但是我注重食恁吃
1: 药。有三有二丸甲通个止痒丸。
0: 嘿。哦，好个一级棒。
1: 好，好个都好哈。
0: 阮头壳疼，变变疼吼。
1: 嘿。
0: 啊，拢完全拢好去。
1: 好，头壳疼好去啊，就对啦。好好。
0: 变变会疼。
1: 好好好。
0: 我有吃过吼。
1: 嘿嘿。
0: 安尼。病情完全拢好，
1: 拢好去啊！啊，酸痛腰骨酸痛好去啊！
0: 腰骨酸痛也是拢好去，
1: 好
0: 完全另外变成一个人就
1: 好。安尼哦，甲你恭喜，甲你恭喜。
0: 哦，确实有诶，迄个用迄个
1: 用山用六万，嘿。
0: 嗯，这讲个也确实一级棒，
1: 一级棒哦，
0: 用六万，
1: 嘿，
0: 同个资源，
1: 好好好，
0: 一级棒。
1: 感谢你，感谢你。
0: 叫迄个保肝丸，
1: 好好好，
0: 保肝丸。
1: 用山保肝丸，你有咧食呢？
0: 我哪有食？
1: 你咧食安怎？
0: 迄个目睭哦，算那像恰恰哦，
1: 是
0: 小红，
1: 好，小红这个都白油啦，哈哈哈。
0: 我这目睭也无关呢，
1: 好好。
0: 啊，但是食用的完了，伊会过油脂，过膀胱，过心脏，
1: 是哦。
0: 哦，啊过筋络，
1: 是哦。
0: 啊，佮会迄种过咱的骨髓，
1: 是。
0: 哦，靠，这真了，
1: 真了好用。
0: 规身躯的病哦，
1: 是。
0: 另外变成一个人，
1: 安尼吼，拢改善啊，就对啦。
0: 改善。
1: 食较真了，啊用三宝啊，即马食这白豆白油白母啊啦吼。
0: 拢白。
1: 好。
0: 用肝有滴，即马有滴食用肝。
1: 好，你咧食安怎？
0: 我伫检迄个，现在检验吼。
1: 嘿。
0: 算胆固醇啊重。
1: 好。胆固醇重都食通个止痒都有效啊。
0: 嘿，有效，我迄是有效是好，但是吼，今迄讲啊，就是讲止痒肝。
1: 好，止痒肝啦，好好好好，止痒肝。
0: 我食有哪有效果？
1: 好。
0: 效果拢有出来。
1: 好好，安尼吼。
0: 好，
1: 有有，较袂嘴焦嘴苦啦吼。哦，安尼甲你叫伊食，我咧啥物拢食较真好。
0: 我平常了心肠肝。
1: 好，心肠肝，好好好。
0: 用山用的丸，同济丸，伊产品哦。
1: 嘿。
0: 不用保安丸啦。
1: 嘿。用肝丸，嘿嘿嘿。
0: 还是啥物，我做食着哦。
1: 嘿。
0: 确实一级棒。
1: 安尼吼。
0: 真正有够好。
1: 有够好用吼。甲你感谢嘿，啊二路安尼吼，谢谢你啦。
0: 真正有够好。
1: 谢谢谢谢，
0: 别当讲第二句的啦。
1: 安尼吼，
0: 确实真好。
1: 好，甲你身躯拢顾起来呀，吼，身体拢顾起来吼，即下都健康啦，吼。
0: 谢谢
1: 啦，吓。好好好，谢谢你。
0: 心情嘛，都不能心情的，心我来感觉会恼难。
1: 安尼，我知道的吼。
0: 今物拢袂。
1: 今物拢袂啊，吼。今物袂白白啊啦，吼。
0: 一人生，吓。
1: 好。
0: 另外，换一人生就对啊。
1: 安尼吼，安尼，甲你恭喜，甲你恭喜。用山用六万，
0: 片的也有片咯，
1: 嘿，
0: 确实真有够好，
1: 好用哈，
0: 一级棒，
1: 一级棒，
0: 有够好，
1: 谢谢谢谢，让你学了安尼，吼，好，感谢你啦，哈，好，再见哈。
2: 对咱这个中介绍的产品吼，都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对种产品咧食什么用途无清楚、无了解，拢咱拍电话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来拢可以哈。咱咧上面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孙中诶，就做 GMP 多少钱？用山用德丸哦，还有咱咧用山通的止痒丸，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清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还有食糖分的 用山用爪山过脑吃困未去，用山安心用脑丸哈。一个咱的用三博基地哈，用三博基地这登记百变啊，较袂顺的哈。咱这天然的顺就袂像个青草精色的，像个胖胖甘甘做啉。这地包就像咧冲地咧泡来甲啉哈，用三博基地哈。咱各地指定要帮你来指名购买，对咱节目中介绍的产品，都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来都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0: 南投县呢，这个德山镇有十几个乌道帮派分子啦。哦，太了到艺品店呢，牙刀牙枪呢，向欠几啊百万债务的省的老板要甲讨钱啊呢。过程当中不但牙枪做来电呢，哦，还佫围攻供电啊呢。这恶煞是咪讲真坏呢？过来佮开车佮弄电，第时佮省的这推波啊啊，叫弄着伤，这老板叫弄着伤。德山警方公布个巡查队长，目前已经将个特定的对象转入了队部安内吼。在德山啊，南投德山一间艺品店，突然叫啊，突然间叫十几名恶煞恶道帮派，牙青牙刀冲入去安内。公姓的负责人欠伊过了百万债务啊，过程当中不但啊牙青牙刀出来威胁，姓的看到对方好啊，只坏只歹安内，话来话要惊死啊。每下小民协商破裂，过来要恶煞牙刀、牙棍啊、牙枪，然后牙棍啊、牙刀吼，往艺品店一直讲，一直不断的吼。省的东西啊，看到人啊在万家环境呢，我要惊死啊呢吼。今日乌托邦派十几人靠着人侪，搁牙刀、牙枪呢吼。警方公布光现场，这恶煞已经靠得拢啊吼。德山警方调查，姓的怀疑讲欠对方过了百万债务无行啊，就是靠人来甲讨钱啊。不过帮派分子夹刀夹枪讨债务共供点哦，这已经啊真严重啊吼，将专业会对簿交案安尼吼，当然理清这枪击的来源安尼。即嘛后续正扩大来侦办。另外，这个中华洛江镇。山仑里的李长吴顺和昨年参面看守，现在都做到土地公庙准备老人啊，冬节啊，鱼啊汤的供餐呐。因为看到鞋啊钉啊，拢大壳壳、大烧啊，以及分工问题啊，怎啊了讲啊？竟然话我将人怕死啊呢？所以佫被控告，讲伊讲白菜，讲伊看守家己挂掉。
1: 打开高雄眷村的时光任意门。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热闹登场，9月26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个周末，凤山黄埔享受巨型月球草地派对，冈山醒村看大戏听旺福演唱，左营建业新村逛经典老车与老派市集，9月26号到10月11号一起来高雄眷村玩，请搜寻高雄眷村。
2: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我是美鸿啊，鱼有好坏，关键是 Omega 3的趴数。大原生医德国顶级鱼油 Omega 3高达84%，大刚讲能量健康 No.1。
4: 金卡控不控控控控控控礼拜08000000280800000。
5: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甲等你只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9: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酒来新北过中秋。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7: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5 4 3 2 1 drop
20: 快乐 talk show。

0: 大家好，我是红玲。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来宾呢，好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哈。他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的大家长陈大为，陈局长，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跟环保脱离不了关系，对不对？
1: 没有错，其实民众生活跟环保的各项议题是息息相关的。
0: 对，现在我光去买饮料我自带环保杯，因为这样够够够自己自备购物袋，自带环保杯，小钱省起来也是一笔钱呢。
1: 对，因为物价上涨，所以有时候能够省一杯还是一杯。
0: 真的爱给环保杯去，你若给灌洗料哈，你今嘛讲爱袂记带环保杯，你就不想买饮料，差很多。这几年来哈，我们台湾的环保算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哈，不免呐、就是说民众在垃圾分类方面或者是资源回收上，有时候还是会弄错或是搞混。
1: 其实我觉得台湾各地哈，其实民众对资源回收概念普遍都非常的有这个观念。所以其实台湾在面对资源回收这个课题来讲，从以前的教育开始，其实做得非常的扎实。
0: 是。做得非常的扎实，有时候一些该回收的还是会搞错。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危险物品，那他不知道的，他可能也就丢到垃圾车去的。直觉的反应是围栏哦，出来冰箱中储帮啊注意那种杀虫剂，那个是可以直接丢到车上去吗？
1: 一般来讲，我们的清洁队在收运垃圾的时候，都会有垃圾车跟着资源回收车，这两台应该都会到现场嘛。
0: 对，
1: 那民众像以新北市，如果你要丢垃圾，民众必须使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装进去之后，然后再交给清洁队的垃圾车。
0: 对，
1: 之前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像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民众把那个瓦斯罐，就是那种我们讲那种火锅那个瓦斯罐，
0: 他那个瓦斯罐就是你用没有了，自己底下换那个瓦斯罐。
1: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他就把它装在垃圾袋里面，然后丢在垃圾车里。
0: 是，
1: 好、哦，那当然，因为垃圾车我们都是要压缩式的，因为压缩就把体积缩小。
0: 是，
1: 所以在压缩的过程，这个瓦斯就跑出来了。
0: 嗯，
1: 那因为这种密闭的空间里面，它有时候难免摩擦久就会产生一些火花。
0: 嗯，
1: 所以当下一压的时候就爆炸了，所以爆炸之后它就起火，所以也让我们的清洁队员也受到一些灼伤。
0: 这有点像气爆哎、欸。
1: 对。
0: 你虽然是小型的那个瓦斯罐，一样受到挤压，结果你们的清洁队员就受伤。
1: 对，因为一般来讲，你放在袋子里面来讲，你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所以一旦压的过程，如果民众把这种不能丢在垃圾车的可以回收的东西放在垃圾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造成危险、
0: 嗯。
1: 其实不仅是清洁队员可能会危险以外，因为毕竟我们后面都有很多民众在丢垃圾。
0: 嗯，
1: 其实不仅是像瓦斯罐，也是发生过有民众把一些那种汤汤水水那种厨余，把它放在袋子里面，然后一样丢垃圾车，一样压的过程，那个袋子破掉了，它厨余的那个水都喷出来，那那个水刚好里面它有一些辣粉还辣椒，喷到民众眼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其实还是要给民众一些正确的观念跟知识。像刚才提到的瓦斯罐，它其实应该是放在回收车，不能丢垃圾车。
0: 好，
1: 同样厨余的话，我们垃圾车后面都有厨余桶，
0: 对，
1: 它应该把厨余倒在厨余桶里面。
0: 嗯，所以不要丢错了啦。但是呢，民众会想说，我丢了，你们也不知道啊。如果没有发生事情的话，除非是真的去调监视器出来哦，不然这个有罚则吗？
1: 按照目前的台湾的法令，废弃物清理法，它还是要求民众你垃圾要做分类。
0: 对，
1: 分类完之后，该丢垃圾的丢垃圾车，该回收就回收车。如果你没有按照这样分类去做处理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开罚。只是一般我们清洁队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第一线看到他如果觉得，哎，这个东西应该走到回收系统的，他就会直接请民众把这个回收物拿到回收车去。
0: 是，
1: 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用劝导的方式来教育民众，能够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
0: 好，我们都是叫大家要分类嘛。可是有人说，哎呀，分类的再怎么细，其实最后都是整楼这样就给收收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这样要分到这么清楚啊，真的分得那么样的清楚，都可以有效去把每一类都做再利用，是这样子吗？
1: 应该是说，现在我们在垃圾分类里面来看的话，分类完了这些回收物可不可以再利用，它真的会取决于目前台湾的技术。怎么讲？譬如说我们讲的，我们的一些纸餐盒跟那些报纸来讲，感觉都是纸类，
0: 对，
1: 但是它后面的处理的技术是不一样。譬如说纸餐盒，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塑胶的淋膜，
0: 对、
1: 哦、所以我们一直为什么跟民众讲，就是像纸餐盒吃完饭呢，你要把厨余把它清掉、
0: 嗯、
1: 稍微再用水把它给清洗一下、
0: 嗯、
1: 不然你的这个纸餐盒上面如果太多的沾了这些油啊这些残渣等等、嗯、你后面要做再利用的时候，其实厂商 商他必须花费很多的手续跟成本去处理，成本跟手续久了之后他们都会觉得很麻烦，就不想处理了，有可能就会变成垃圾。你回收物可不可以做回收取决于你后面的再利用的技术。那很关键，譬如说我们讲像现在很多零食，临时来讲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铝箔、锡箔等等，外面是塑胶，
0: 对，
1: 这个东西以目前台湾来讲技术，你要把塑胶跟锡箔分开会很难，所以这一块大部分都还是走到焚化的一个处理方式。
0: 是，
1: 那可能民众有时候会误以为说，哎，我明明拿给清洁队的回收物，为什么他好像要把它拿到垃圾车，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其实我们发现了，应该是说毕竟以新北跟台北来讲，我们都是推动垃圾费随袋征收，所以相对的民众呢，有时候为了节省垃圾袋，他就会尽可能他感觉都可以回收的全部放在回收车里面，
0: 对，
1: 那难免就可能会夹杂一些垃圾在里面，清洁队看到他觉得，这个是属于垃圾的，他就会把它放到垃圾车，但是民众他会误解说，这个东西怎么我把它分类出来了，
0: 对啊，
1: 清洁队又把它放垃圾，
0: 我分类的这么辛苦，你怎么给我动这些笨事。
1: 我们有时候喝那个利乐包，有时候吸管都会插在上面直接丢，但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后面你是没办法处理的，因为你要想想清洁沿的路在帮民众收取回收物，
0: 对，
1: 他回去之后他也要再经过一些初步的整理，
0: 是
1: 才能交给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些资源回收商去做再利用，
0: 对，
1: 那如果他还花很多的人力时间去帮你一个一个分类，把它做分开来，你说像宝特瓶还要去把这些标签拆除撕掉，其实花很多的成本跟人力，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民众，民众在做好各项的分类工作，如果他能够顺手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是最好，那如果你真的不清楚说，哪些东西可不可以回收，没关系，我们新北市有一个回收物易查通的网站，这个网站你只要输入，比如我今天讲安全帽可不可以回收，你只要输入安全帽三个字，它里面就会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去做处理，到底可以回收还是把它当垃圾处理。
0: 是是是，新北市的这个环保局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回收物品易查通，就是我这灯泡还是我这个花盆碗盘这我到底是要带去哪里，是带玻璃还是带垃圾，搞不清楚，你就是有一些回收物品你不太清楚的，就直接打回收物品的易查通。雨伞，请问你刚刚写当回收还是垃圾？
1: 刚才前面提到嘛，就是你要把它拆解，如果雨伞严格来讲它可不可以回收，如果就技术层面来讲它是可以回收，比如说它的伞架像这种拆下来这些铁支架一样可以去做回收处理，
0: 没有那么闲工夫啊。
1: 没错，所以刚才提到就是以现在台湾来看的话能不能回收取决于以现在的技术方不方便，像现在我们面对这样的课题，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让民众能够很方便知道该怎么回收以外，更重要就是清洁队他有时候工作量很大，我们希望能够减少清洁队工作的负荷，所以我们新北市在五股下绿地建置了一个资源循环教育基地，
0: 是，
1: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回收的一个自动分类厂，像我们现在民众产生很多像是纸类的塑胶类，就是我们生活中一般使用最容易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物，清洁队如果你要花很多人力去分类的时候其实会相对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所以在那个循环教育基地的时候我们就透过 AI 的辨识，就是我们的影像辨识加上 AI 的学习加上机械手臂，它可以把纸类跟纸容器分开，同样的它也可以把宝特瓶把一些平板的塑胶等等分开，分开完之后当然后面就可以减轻清洁队工作负担跟压力。新北市是第一座导入自动化的 AI 分类设施，未来如果场地跟其他的这些设备设施允许的话，我们新北市还是会持续来建置新的资源循环全自动分类厂。
0: 听你这样讲感觉就是 AI 的资源回收，就是它很聪明然后它都会帮你自动分类，好，这应该到处都普设吧。
1: 对，那因为当初我们会设这一座循环教育基地最主要是在整顿五股垃圾山的时候，因为垃圾山以往它就是一个非常杂乱的地方，那在新北市政府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把一些高污染的工厂把它迁走了，然后把一些之前被占用国有地的地方我们把它重新给绿化，
0: 对，
1: 那里面的产业给它做辅导，所以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蜕变的开始。那同样的我们在面对新形态的这样环保课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用创新的思维能够走到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从早期的传统的分类开始，我们慢慢希望能够导入到所谓的人工 AI 智慧化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我觉得以后应该都是要这样子啦，就是说 人力也会慢慢的减少啊。 AI 它不是来取代我们，而是它要来协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繁琐的一些事情。清洁队员咱公摊被的引起在有够辛苦的啊，那什么都爱引来者，每行都可以在分类，这想想其实也是真的真不甘啦。
1: 是，没有错，这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啊，
0: 是
1: 就是怎么去用自动化的设施来减少人力成本的负担。我觉得应该各县市做法应该都是一样的。
0: 好，今天我们特别来宾的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陈大为陈局长，待会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3: 我是华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现在热人帮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给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健五好。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5: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4: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5: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4: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5: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0的罚款呢。
4: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5: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4: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5: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4: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5: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6: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8: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9: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 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快乐 Talk Show。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的陈大为陈局长。局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好。
0: 是，说真的，我们台湾算很进步啦，垃圾的分类啦处理也算都很 OK， 我们也很难想象说有的县市黑不折都会当坑呀规顿呢，还不得处理啊！我的只要小工在干起台湾，民众怎么可以忍受说不去处理垃圾啦？这个我难想象了。那当然就是说，你是新北市的环保局长嘛，咱甲新北市顾好，这是上盖重要对吧？
1: 应该是说，其实早期台湾在面对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往政府对像这种环境的问题、环保问题其实漠视的。所以为什么以前常发现说，垃圾都放在那个山边啊、河边等等？其实以前大台北也是一样啊，淡水河沿岸都是被堆了很多垃圾，
0: 还有那个内湖
1: 没错，
0: 都有垃圾山哎，
1: 对，
0: 就是鸵鸟心态，我都卡没直接，看山边、看海边，我不看到就好啊。
1: 没错，所以因为以往环保来讲，过往大家是先顾肚子嘛，顾温饱才会顾环保嘛，所以是在70年代后期，政府成立了环保署之后，慢慢各地方政府对环保的意识就开始高涨，大家重视了，像掩埋场啦、像焚化厂就开始慢慢的设立，设立完之后，像以前在山边、在海边的这些垃圾，当然你就要把它挖起来，让它到该去的地方。所以才会有现阶段各县市焚化厂的成立的运作。然后让现在的民众每天丢垃圾，他不用太担心说我的垃圾会不会哪一天要跑到我家里旁边来等等。
0: 对，就是说我们去正视它，面对它才可以解决它啦。
1: 其实第一个政府还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以外，它也要魄力。同样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了解，其实这种环境问题绝对不是就单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家所有的人都要去面对的问题。
0: 好，所以就是民众的水平、民众的知识也各方面都在提升。就像说咱以前到科联公去拜拜不用亚香，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几乎大庙都已经就是心诚则灵，有的庙还写个金座阿联香啊，你想想，其实这长期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伤害，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民众还是要随着我们时空环境的演变去慢慢调整我们的想法跟习惯。
0: 好，今年夏天真的实在是太热了，不只是台湾热，是全球平均温度都很高，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减碳？那现在全球大概还有130多个国家提出了2050的净零排放。净零排放2050，可能大家似懂非懂，净零排放跟净零碳排是有什么不同？
1: 主持人提到的，你说像这种气候变迁的议题，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地球温度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像我们讲的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才会造成的。以前大家重视就是说日常生活，不管是在活动，不管是坐车吃个东西等等，它这些产品的产生势必它就要消耗能源，这些能源的消耗来讲，势必它就会产生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二氧化碳它当然是造成温室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不止二氧化碳，包括我们讲的甲烷、农牧啊，像我们常笑称不是说这个牛放个屁来讲，它也是造成温室气体的元凶之一。
0: 是，
1: 同样的，现在都会区的臭氧它也是一样。那更甚者，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像那个以前早期的冷气机，
0: 对，
1: 它的冷媒，如果以前那种旧型的冷媒来讲，它一样也会有这个温室气体这样的效应。
0: 是，
1: 所以现阶段提到净零碳排跟净零排放什么不一样，其实对民众来讲观念应该都是一样，只是它的一个范畴不一样。净零碳排这样感觉好像是针对二氧化碳，
0: 对，
1: 但是现在各国在面对气候暖化的这个效应，希望能够减少是温室气体。
0: 是，
1: 温室气里面刚才提到的有二氧化碳、有臭氧、有
0: 甲烷，
1: 这个甲烷等等有很多种，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统一叫做净零的排放。
0: 哦，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其
1: 没错，应该说对民众来讲，他比较能够理解的，他知道说啊，我平常我在活动啊，我开个车，我每天几公里，我这样多少油耗，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他比较能够理解。但是事实上来讲方向都是一致的。
0: OK， 那全球130多个国家他们设定的目标是在2050年嘛，那我们台湾2050年净零转型也是台湾的目标，那所以从现在开始到2050至少还有20几年，我们可以怎么做还应该要怎么做？
1: 其实这几年来大自然反扑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0: 对，
1: 像全球以7月份的平均温度来看的话要破纪录了，
0: 对，
1: 显而易见的，你说像因为台风影响造成各地的大淹水，
0: 对，
1: 代表说其实这种气候的灾难已经不是我们讲的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后的事， 而是现在进行式。之前我们都认为说当时这个世纪末才会发生的事情，其他的步骤都已经提到前面，所以为什么现在国际之间从最早的认为世纪末只要控制在 1.5 度 C 就好了，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 1.5 度 C， 为什么现在希望能够定一个2050年的目标，在于说因为大家已经没办法再去慢慢的这样的调整这个步伐了，所以对民众来讲，那民众怎么去从食衣住行里面去做搭配，比如说住的部分来讲，怎么去用一些节能
0: 家
1: 电等等，因为台湾来讲电的设施设备来讲，感觉我们电力好像非常的容易取得，但长时间累积下来，如果你是用这种比较高耗能这种能源效率不是很好的设备设施，久而久之电费来讲它还是一笔可观的支出，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民众，如果你要添购或者换购这个设备设施的时候，记得看那个节能标章，一般来讲数字越小代表它的节能效果是越好的，它的能源的消耗其实是越少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在住的部分来讲，其实要能够用节能设施。新北市来讲，我们这几年在推动新北一好宅。什么叫一好宅？就是很多人住在社区大楼，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家里用电之外，可能社区公共设施，譬如说我们讲的有 SPA 啦，啊，有做三温暖的，那也有一般的游乐设施，更甚至我们还有电梯，这些电费的负担基本上来讲是由我们每个住户他缴管委会的经费里面去分担的，
0: 对，平均分摊，
1: 没错，所以我们觉得像那种平均分摊的，我们这几年开始跟一些房仲业者合作，我们开始会针对住宅大楼它的公共设施的用电情形去做分级做评鉴，然后再把这些分级跟评鉴这个标章跟制度会在这些房仲业的网站去公布，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民众以后你在买屋或是租屋的时候，你除了看我附近有公园有学校我觉得机能不错以外，你也可以看看，诶，它的像这种电力的设施，以后你每个月要缴多少的管理费，你大概心里面就有谱了，所以这个是新北市目前在推动节能一好宅这么一个政策。
0: 哦，新北节能一好宅，这个一就是已经一化了，所以局长刚刚这样讲，我就想到说，如果说你都住大楼，你们一定是有公共的电费要分摊嘛。像现在有的公共大楼的灯，它就是那种人靠近它灯才会亮，
1: 才会感应，
0: 它如果没有人它自动就暗，这样是不是也是节电，对不对？
1: 没错，
0: 它有的电梯也是这样，你一进去也是有人才会亮，没有的话哎，就整个就暗，这个都是完全在节能，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各个面向里面来讲，怎么去减少能源的消耗使用，现在是各个部门包括讲的食衣住行每个环节大家非常去关注的。
0: 好，讲到食吃的部分，我怎么也有听说吃素会比吃荤的还要节能减碳，
1: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像饲养畜牧业，
0: 对，
1: 它一定会有一些二氧化碳，会有一些碳排，像刚才讲的牛等等，
0: 对，
1: 对，所以有些人就会持的论点就是说，除了动物来讲、就是、本身就会排碳，
0: 植物是不会排碳，植物是要吸二氧化碳的，
1: 对对，我们叫做碳汇啦，你说像造林啊、或者是种树等等，因为它会吸收二氧化碳嘛，所以在进行排放的过程里面它叫碳汇，汇就是汇集的汇，对，负碳的一个概念。其实像食的部分来讲，我们是比较鼓励吃在地吃当季，因为你食物除了种植过程或者说你的饲养过程，如果你说、我喜欢吃那个国外的进口的澳洲的啦美国的这些牛肉等等，你光这些食物里程来讲它势必运输就会产生很多碳排放量，所以如果是吃在地吃当季，当季有什么样的食材，那当然也可以减少一些食物里程的概念，这个也是对我们环境是比较永续跟比较友善的。
0: 好，所以我们为了2050的净零排放，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从食衣住行各方面开始来做，但如果是行交通方面，就是我们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系统来取代私人的运具。局长以后会不会没有油车了，没有加油车了，然后全部都是变成是电动汽机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贵三三啊，为什么不能降价？如果假设这个东西是对环境对大家都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换成是电动的汽机车？你怎么看呢、
1: 是现阶段不仅台湾包括国际之间也是一样、对这种交通工具原本使用化石燃料这样的一个运具，你慢慢慢慢要把它转型 不管是使用电力、嗯、或者是以后氢能的技术开始成熟之后、
0: 嗯、
1: 或许氢它也是一个燃料的来源、
0: 嗯、
1: 那以现阶段技术比较成熟是我们讲的电动车、
0: 嗯、
1: 电动车不管是电动机车也好或电动汽车也好、
0: 嗯、
1: 现阶段我在看待这样的课题，其实我会觉得政府的一个态度很重要。所以政府态度是说，你对这样的一个方向你是不是要用政策去做引导，比如说像电动机车现阶段来讲，当然中央跟地方政府都有一些补助、
0: 嗯、
1: 只是它的补助会受限于有时候不管是预算或是政府你的政策方向是不是能够这样坚持会有关。那为什么初期一定要去补助，就是像这种电动的车辆它的很多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等等，甚至后面这些未来汰换之后这个设备设施怎么去做一个有效处理，它都是需要成本放在里面。
0: 嗯，
1: 那我们常觉得诶，台湾是机车王国、哦嗯、我们这个机车产业非常蓬勃发展、
0: 嗯嗯、
1: 同样它的技术相对成熟、
0: 嗯、
1: 一旦技术成熟你的市场又够大的时候，自然而然成本就会稍微比较能够控制住。
0: 是，
1: 那同样的电动车辆来讲，它为什么现在价格永远都还是这么的高昂，就是它本身产业的环境条件会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政府初期一定要透过补助的方式、
0: 嗯、
1: 把这个售价尽量压低，压低到说它可以跟这些燃料的车辆能够有一些竞争的机会，这就是政府目前要去做推动的、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像很多国外县市就画个时间点，什么时候以后我就禁止所有的燃油车辆在市面上贩售、
0: 嗯、
1: 也可以。我刚才提到这是取决于台湾我们的政府对于净零排放的态度，尤其针对于交通工具，你要给民众甚至给产业一个比较长远的方向能够坚持、
0: 嗯、好。如果假设叫大家都去打疫苗自费，你就不会去打了，那我现在政府让大家免费都可以来打疫苗，你可能意愿就会比较高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现在摩托车的价钱这么高啊？
1: 刚才提到就是其实政府补助初期，我是觉得政策的初期补助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手段之一。
0: 对，
1: 等到它开始扶植到这个产业它具有竞争力之后、
0: 嗯、
1: 政府的角色可以慢慢慢慢的退场、
0: 嗯
1: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给这些产业一个明确的方向，
0: 是
1: 他们才愿意投入成本资源去做这些产品的开发跟不断的精进。
0: 是，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我们到了2050年，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找不到加油的车子啊？
1: 这是有可能的情境。
0: 那时候可能已经也没有老旧的冰箱、冷气、洗衣机，全部都是节能的电器了。
1: 对，
0: 有可能哦，
1: 这有可能。所以等到不管是我们的能源的使用，我们这些设备设施怎么去做一个提升，
0: 对，
1: 我觉得互相搭配的。
0: 而且有可能之后反正都要都更了，拆下来全部重建的全部都是节能一化的那种房子。
1: 对，
0: 就是
1: 我们新北市在推动像林口的工一工业区那边，或者是像温仔郡从化区，
0: 是
1: 在规划设计已经把零碳设计思维纳进来了。什么叫零碳设计思维、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净零排放过程里面来讲，我建筑物在新建过程我用什么样的建材，
0: 嗯，
1: 那我的都市规划是不是要留一些绿地，甚至我们每个栋距之间我要留一些让城市风廊可以去运作，也可以减少一些能源的消耗。
0: 对，
1: 包括我们讲的水环境也是一样、
0: 嗯、
1: 我水这边水利设施怎么去做互相搭配、
0: 嗯、
1: 我有相关的透水保水的设施，增加城市的韧性，
0: 是，
1: 这个都是一系列循环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新北市已经在面对净零排放2050年课题，但是有一些现阶段我们觉得可以做的更甚者，我们觉得2030年可以达到的目标我们都已经在进展了、
0: 嗯、
1: 比如说2030年我们希望我们新北市的八里区能够成为零碳的示范区，一样现阶段我们在三重有新北市的第二行政中心、
0: 嗯、
1: 整个建制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已经纳入一些净零排放议题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三重第二行政中心它是属于一个碳综合这样一个大楼，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已经慢慢慢慢在各个城市规划也好，或者是在市府的各局处的政策也好，都已经纳入了我们讲的2050这样一个净零排放的一个方向。
0: 好，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一定要开始来做，而且永远不嫌晚，做真的比说还要重要啦。那每一天就开始去实践，也不要想说2050离我还很遥远、哦、事实上你已经感受到气候的变迁、环境的变化，然后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程度，所以就是局长所说的从食衣住行娱乐其实每一个方向都可以去做。哎，不是到你这一代你还有下一代，所以为了永续的一个环境，每一个人真的在净零排放这方面都要尽自己的力了。今天是新北市环保局的陈大为陈局长哦，待会还有更精彩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宁。中秋佳节将至，诈骗集团最新的犯罪手法是假冒亲友，分享节庆的优惠活动，诱骗大家点击不明连结，盗用 LINE 的账号后转向通讯录里面的亲友来诈财。提醒大家，发现来源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开启，遇到可疑的状况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冷静查证。廉价返乡出游的人车潮众多，烤肉聚会聚餐如果有饮酒的，严禁酒后驾车，以及毒驾，平安返家才是最好的团圆。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祝福大家佳节平安顺心。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4: 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长陈琼月，祝各位听众月圆人安，好事连连，家庭圆满，身体健康。为了确保居家及公共安全，提醒大家中秋节烤肉特别注意人离火席的原则，烤肉结束后用水将已尽的木炭灰烬彻底消息避免不燃。另外特别注意烤肉的时候要保持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祝大家月圆人如意，事事都顺利。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你即摆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林。今天听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陈大伟陈局长这样讲，应该是都有把一些环保的意识概念都有向下扎根，因为你们都有什么小小环保局长是不是？
1: 对，环保小局长。
0: 环保小局长，回想起来以前小时候我们哪有什么环保的概念，我们只有不要乱丢垃圾纸屑了。但是现在小朋友他们可能跟着阿公阿妈就开始做资源回收或垃圾分类，是不是觉得还蛮欣慰的？
1: 所以这个环境教育来讲，从小扎根 慢慢慢慢从小来培养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0: 对，不免我们还是会看到社会上有些人他还是会做一些比较不光明磊落的行为，比如说

0: 个人破坏，两个人破坏，三个人破坏，但一百个人破坏，慢慢慢慢的，大家都开始不珍惜这样的环境的。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各地方的环保机关，我们一直常自诩我们就是环境的守护者，这有时候听起来会感觉好像比较有点像是口号，但是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来讲，有些是属于建筑开发，有些是属于城市的破坏者，但同样城市的守护者还是要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除了政府机关之外，我们还是鼓励民众。其实民众来讲，因为大家在整个生活里面来看，不管是早上上班上课啦，那甚至说平常休闲过程看到任何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大家都要有觉得这个环境属于大家共同的，不能因为少数人可以恣意破坏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好，那这样的话，譬如你看到这种不公不义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像新北市的话最容易就是打1999，
1: 嗯，
0: 你就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在哪边看到哪些脏乱啊，看到哪边工厂觉得常常排放废水啦，或是去山里面爬山看到这个垃圾被丢一大堆，觉得应该被他偷到的，随时可以让资讯让我们知道，这样也可以让一些比较不守法的对象他能够有一些喝阻的效果。
1: 嗯，
0: 新北市在面对环境把关者角色，尤其侯市长他对于这种破坏环境容忍度来讲，他其实是零容忍的。
1: 嗯，
0: 好，他只要看到那种山坡地半垦乱发啦，或者是违规废弃土等等啦，他其实常常就会要求各局处这边一定要绷紧神经。
1: 嗯，
0: 所以新北市我们在108年10月，我们就成立了环境稽查重案组。
1: 嗯，
0: 那因为毕竟很多环保课题，它会涉及到环保的犯罪，甚至这个犯罪来讲，它是有集团式的。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属于跨域的。什么叫跨域？比如说河川，它可能上游在桃园，下游在新北市。
1: 嗯，
0: 或者是上游在新北市，下游在台北市，
1: 是，
0: 所以需要各县市大家一起来守护环境，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像环境稽查重案组这样一个角色，与各县市的合作去做违规的取缔。
1: 听起来，如果要遏止这种偷倒垃圾、偷排放污水啦，或是乱丢废弃物等等，就是我们严格的取缔，那也有重罚，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还有透过科技执法啦，
1: 科技执法，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我们都有装监视器，其实我们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慢慢试办用 AI， 就是说有时候民众在丢垃圾的时候，我们就会模拟他的那个行为那个动作，
1: 嗯，
0: 然后这个影像它就会自动去截取，譬如说啊，你这个是属于车牌，我们就会用这个车号直接去以车去追人，这样。
1: 真的？
0: 对，那你说像水是一样，水我们也会装一些缩时摄影，那如果看到这个水色常常改变，
1: 嗯，
0: 哦，甚至我们有装一些感测器，
1: 嗯，
0: 如果发现这个数值有异常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去找它相关的这个频率，然后会找到这些偷排的对象。所以新北市对于这种污染的打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不管是设备的投入，或是我们人员的一个这个训练，或者是跨局处的合作。
1: 嗯，
0: 我们新北市这边，我们针对河川的治理，有透过市府层级由副市长召集，我们成立一个跨局处的流域治理平台。
1: 嗯，
0: 譬如淡水河，我们讲淡水河就是大台北的母亲之河。
1: 嗯，
0: 河川里面你要怎么去让它维持干净，它需要很多个面向。
1: 嗯，
0: 比如说它有些污水大家接管，它跟河川的水质干净也有关，它对于一些河廊的营造，你要透过一些工程友善甚至一些生态的手法去做一些营造，让民众能够清水，它也是属于工程面。像有些养猪的事业或一些工厂等等，主管机关他就会要求这些养猪的或这些工厂，你要怎么去符合一些环保的规定。
1: 嗯，
0: 我会从源头里面去做辅导。
1: 是，
0: 同样环保局这边对于科技执法或深度稽查，我们就会去列管这些对象。
1: 嗯，
0: 该按照环保法规，该要设置污水废水处理设施。
1: 嗯，
0: 好，那你平常怎么操作，我们定时会去做检查，如果看到有这样违规情形，当然是绝不宽待。所以透过流域治理平台的跨局处合作，
1: 是，
0: 那其实可以让我们河川改变，让我们新北市民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氛围。
1: 是是是，听局长这样讲就知道说公部门有在进步，现在科技执法现在都可以用 AI， 这样是聪明的，否则的话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民众他要做什么坏事他什么都想得出来。刚刚一开始讲到说民众就是家里顾得很干净，然后外面不是我的地方，所以他就乱丢，刚好跟日本相反，人家日本人他们是外面没有垃圾桶，他们就把垃圾带回家，这个是真的环保意识这方面还有欠缺啊。
0: 当然没错，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因为日本街道都很干净。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干妈点那种，一般早上他在要开门营业之前，
1: 是
0: 他一定先把外面他的环境打扫干净，
1: 嗯，
0: 把玻璃都擦干净，他的招牌都弄得很干净之后，他，嗯，才会打开电灯，才会开门营业。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

0: 日本人对于生活的约束跟要求已经内化到他的一个行为模式。
1: 对，
0: 那同样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日本从小教育他也是跟小朋友这样开始，所以他的国小的小朋友他要去洗厕所，会要用徒手去刷小便斗等等、这个、
1: 对，
0: 我觉得那是他们从小养成的教育文化。
1: 是，所以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当然台湾的民众其实还算可爱啦，大家对于这个土地的认同感还是保有一定的热忱、
1: 嗯、
0: 那只是希望能够约束少部分一些比较违规的对象、
1: 嗯、
0: 能够让他不要有破坏环境这样的行为。
1: 嗯，其实环保局的业务真的很多啦，刚刚讲到说科技执法，那科技执法新北市取缔噪音车的数量其实也算是最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噪音车 always 都还是有。
0: 嗯，应该说噪音车不仅是新北市啊，我看应该是很多都会区民众心里面的一个梦靥、哦、因为那个噪音车已经困扰大家很久了。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用科技执法，只要声音超过的可以直接开罚以外、
1: 嗯、
0: 新北市我们在106年我们也增加了行为管制。什么叫行为管制？就是说夜间晚上十点以后你到隔天的六点、
1: 嗯、
0: 那我们会跟警察局在夜间做联合的拦查、
1: 嗯、
0: 只要发现这个摩托车你的排气管它不是经过主管机关验证通过的排气管、
1: 嗯、
0: 就可以直接来告发跟开罚、
1: 嗯、
0: 这个就不是跟我们讲噪音超标有关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行为管制的强度会比较大、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是行为管制或是科技执法，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噪音车你的源头管制。因为目前台湾对于改装排气管其实它的规则是宽松的，比如说民众他去机车行改装排气管，这个排气管如果是没有经过认证排气管，一来这机车行他可以贩售，政府没有约束说你不能贩售这种未经认证排气管，第二个你民众改完之后他在路上被查到了，不管是警察单位环保单位来看的话，在平常时候对他来讲你是没有任何可以约束的地方，你除非给他测噪音，但是一般来讲在现场测噪音其实这个行政成本跟花的时间其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现阶段不管是从我们车辆的制造然后开始输入，譬如说你有些像国外的车子来台湾贩售，那它的标准是不是适用台湾的、
1: 嗯、
0: 第二个像我们很多的改装产业、
1: 嗯、
0: 其实台湾自诩我们是机车王国，那如果要扶植这样的改装产业我觉得也好，那也是我们的特色，只是政府你要真的能够从源头一条龙的管制。如果针对排气管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产业的一环，那排气管现阶段来讲中央它有认证制度，
1: 是，
0: 但是这个认证制度它没有强制，他等于是说啊，你业者你愿意认证就来认证，你不愿意认证没关系，他一样市面上可以贩售。所以这样的制度我们觉得奇怪，就是你没办法真正的契合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噪音车总觉得地方政府拼命的开发拼命开发，但是没办法根绝的原因在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改装商品第一个没有政府机关去做把关跟规范、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即便你换装完之后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嗯、以目前法令来看的话没办法像类似像酒测这种、嗯、酒测我还可以扣车、
1: 嗯、
0: 这个噪音车来讲其实完全没办法做任何有效的吓阻跟处理。
1: 这样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为什么噪音车怎么取缔，就是有也想请教局长，每年你们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嘛，哈？那你们也都是跟环保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都有一个耶诞环保挖宝去。
0: 因为我们耶诞环保挖宝去，最主要是搭配我们的欢乐耶诞城会引进的这个人潮以外，
1: 是
0: 那更重要就是我们在挖宝去这样的一个收入所得，我们都会捐赠给新北市的爱心大平台。爱心大平台最主要就是能够让一些比较清寒的学生或者是家庭，他能够有一些生活的辅助、
1: 嗯
0: 哦、所以活动的义卖所得我们全数都会捐赠。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去年我们光一场次来讲就超过100万元。
1: 哇，耶诞环保挖宝去、哦、我们每年都有跟大家讲这个活动，它每个东西都很便宜耶，几十块几百块的东西、啊、你看这样大家爱心汇集起来还超过百万耶，大家的一个爱心然后又可以做环保把爱心延续嘛，对不对？
0: 对，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在办理耶诞环保挖宝去之前、哦
1: 嗯、
0: 我们有希望民众家里趁着我们年终大扫除的时候 把家里一些如果你不要的或者你觉得家里占空间的你需要把它做汰换出来这样的一个二手的不管是家电也好家具也好、嗯、欢迎提供交给我们的清洁队。
1: 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陈大为陈局长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我们环保的意识各方面也都在进步，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台湾环境也都可以更好，对不对？
0: 是没错，传递很重要，
1: 传递真的很重要。好，那希望局长有时间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
0: 没问题，
1: 谢谢，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后回空间再会了，谢谢，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啊，参中秋你也来哦，参中秋你也来哦。我甲看看来主持节目较实在啦。当然啦，讲到香肉是人人爱啦。哎呦，桌仔顶腊肉烟肠摆几摆，食了伤济你就知，都是安尼，阿强哦。啊，拢嘛遐少年囡仔会出头，卖讲少年囡仔啦，台湾人是上界爱烘肉的啦，唔免甲中秋啦，人讲无冬至都咧收鱼啊，佮讲甲冬至即工太无收鱼，啊，看来即三四工啊，我甲你讲，我手机啊拍开啊，哎呦强啊，强哥强档的哟，啊你敢有回来？啊是讲公司附近遮好朋友要招烘肉的一堆啦，哦。你若讲看迄一半摆啊，龙虾高砍，哎呦，即摆阁后迄啰大闸蟹，大闸蟹嘛已经出来啊。迄较早是啥，我啥真会赢。结果吼，每一家每一户拢是同款的食材，食一两只好啦。你若讲要叫我食一大堆吼，哎，我有哪会惊呢？呀，公阿妈、爸爸妈妈，伊我加食一束啊，蔬菜水果加食一束啊，月饼。烘肉的物件，迄拢足死咸的，迄袂堪要互你食心济哈。啊，强哦，都安尼咸咸咸咸哦，都加配真个卤饭，迄我知喏。较早以前啊，无通好食，啥物物件拢生甲足咸卤的啦，都无遐尼济菜通好配，他有可能讲煮像即卖人讲讲究清淡无少的啦，逐项嘛有够咸，看那一块咸鱼啊呢，莫讲咸鱼啊啦，当艰苦的时阵哦，迄看那讲。梅啊，有当时啊讲哦，恁听恁唔知道有要信无啦？咸梅啊，一粒通啊配一碗饭啦。嘛有一句话讲，一粒田螺煮九碗汤。你看较早的囡仔吼，足爱食田螺啊吧，因为较早无糖好食啊。那落雨过了后吼，老爸老母拢去捡落螺啊，捡田螺啊，会遐嘛会晓洗呢，啊会晓洗迄个箱呢。即摆拢用化学个啦，较早拢用啥？拢用唔是米糊啦，灰糊啦。唔过用米糊，迄米糊人咧食。咱较早咧煮物件，拢用大灶对唔对？迄内底灰糊吼来洗迄个箱啊。哦，迄真正啦，咱家己捡迄个卤哩啊肉哦，来炒高蘸炒有够好食。啊嘛，唔是讲食了真良心呢，为着要骗囡仔食饭食糜，都掺了一粒葱哩啊！呢，来，嘴开开，这粒葱哩啊肉要甲你飞入去嘴腔个内底。哦，啊，炒到香滚滚，嘴开，呵呵呵结果吼。田螺肉飞在边啊，白饭怎飞入去？迄粒田螺配一碗饭，我讲的这拢是句句事实啦。啊，通我亲像讲，即摆你甲看卖咧行吧？啊，足浪费食材啦，食无完的啦，饼饼较夹啦，迄田饼有够，田狗啊，即摆都有够好命，要饼有够食，狗都唔食啦。嘴甲轻话有听到啊无？八月十五这一天，上届抢市是鱼港、透抽白虾甲沙港，哎呦！早市暗市拢转转人，上界澎湃就是即一顿，重油重咸，搁配饭，心脑血管哦爱拍算，两粒清肺吼，互你好食困。我想讲涨到有那未到超过，未到无半盒，涨未一百四十几盒。啊，强你涨讲七十几盒啊，尔未一百四十几盒对啊，就爱等后一批啦。我著讲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嘞，万来都安尼啊。人讲先来先赢，万难安尼尔。嗯，啊来讲迄啰歹话，安尼尔啦。今仔日过中秋，招恁大家来顾目睭，较赢烘肉咸底加底秀，日后你就会添忧愁来。今仔日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哦，我感觉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伫外口食有够济，食了都若吐吐啊，食了都若无感觉，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啦。即成分好甲讲，参像讲有真济一寡哦，像咧上班族个，为着拍拼事业个压力大，交济应酬，你困眠不足，就会造成着讲你个目睭无适得着适当个休困。莫讲即摆伫拍拼事业个啦，到退休个只阿公阿嬷嘛是共款啦，要困啊，还佫咧背手机啊，你个目睭会当互你用偌久？你个目睭会当冻偌久？我问你就好啊。啊，即个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即遮好个成分你毋免食，你毋免食。我请问你啊，你目睭会当冻偌久？欸，这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呢。我今仔日不是要卖你2980块呢。好，来，节目一日开始，不是要讲这， 要来讲啥？阿强，你战斗得念呢？念讲中秋节哦，啊是那太行吧？今仔日拄啊好正日啦，我来讲一个，互恁偏芳一个。拄拄啊，你若有听到，会当吼去门口定伫行吧遐吼，向向我来讲，啊恁大家拢咧行吧？你敢知讲咱台湾人是咧中秋节爱行吧？中秋节行吧，又来是对倒位来？你若背互因听，伊会讲，哎呦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啊你听下遮尔有小运，哦啊是安尼哦，大家唔才知影讲这个意义伫咧倒位。我讲对唔对？来，中秋唔是干那讲行吧，食月饼，啊过这个时阵哦，蒸啊蒸啊上盖钓时，啊亲像讲油啊油啊，哦今年的油啊，这个老长的哦，我看哦拄拄无去拄着风台啦。啊，小够好食啦！我著讲，看人迄路边咧卖一包，只大包才100块尔。啊，迄油啊吼，愈放愈久愈好食。你等下，互伊外口的皮啦，放甲缩大伊了后吼，哦，迄个水分啊，拢走伫个肉的内底。油啊嘛，香我香真个样，我一个人吼，一粒两粒都吐伊呢。我都有影，那水果蔬菜啦，我即摆都兴食，就是拢食食，因为嘴爱呛嘛。中秋节有哪有几落千年的历史啦？其实较早以前的人哦，伫咧中秋节有哪算大节日，讲叫做团圆节，月娘上盖圆，大大细细倒来坐哦，规桌有哪甲坐哦，圆圆圆，甲坐哦，翘翘翘，拢会利用着中秋节这一天啊，规家全家大细吼，拢总来同齐团圆食饭啊，看。这尼啊水的月娘，啊来食月饼，啊来爬油啊，哎呦，啊规家口罩都快快乐乐，真闹热。啊，即摆无同啊啦，即摆哦，拢也无咧团圆啊啦。啊，强无咧团圆，大大细细拢倒来咧行吧，同款意思啦。较早以前都敢那参照过年时啊办桌安尼，啊即摆无同啊啦，即摆拢叫倒来行吧，比较较新鲜，囡仔嘛比较较袂无聊啦。啊！你若厝内闹迄个月饼吼，阿公阿嬷食一束外头啊，黏一束外头，唔当食心济。你看即卖吼，诶，月饼诶造型有够济啦。吼、哦，我若每一年吼，一寡只厂商啦、电台诶头机啊，毋是送月饼，啊无就是送油啊。啊，月饼各种诶造型拢总有啊。啊，我咧嘛叫公司诶小姐，啊，包括讲外母吼，你若爱食，提顿诶。嗯啊，阿强啊，你拢毋食，我都应承啦，食一粒外头。你看讲安尼规礼拜，人来送礼遮尔济，哎呦，啊嘛有送烟肠的，敢若送烟肠的四五组，啊有迄啥物咧高用高粱的生的烟肠，啊嘛狗生的烟肠，啊啥物狗啊，啊强哦，啊有死我，啊是狗肉吼，嘛狗啦，啥物咧狗肉，人迄个原住民哦，人因专门咧欠芳的迄个嘛狗，啊佫也袂歹食，啊佫有啥呢？哦，即摆都人做生意的人啊，出头真正有够济啦，啊有迄个啥物咧草。迄什么外草啊，什么草，我煞形容煞袂记哩呢。啊，管他呀，对啦，好食就好。啊，我嘛是拢吼，家家吼安尼。啊，我搁食烟肠，我甲别人无共款。别人讲烟肠都爱用烘的，哎呦，我若看到迄火炭店的咧烘哦，要食只后丢干嘛？我无用煎的，用铺的无。我若食烟肠，我拢用沙。啊，用沙的敢会食哩？你甲食看卖啊？啊，无都用炊的。迄、那个用沙甲炊的吼，较袂油炸遐尼济啦。你看迄有诶烟肠哦，白丝丝，哎呀，有丝哇，全肥诶，嗯啊强哦，迄若烘诶都爱肥才好吼，肥才好哦，肥好啦，规堆啦，食未起啦。好，我讲啊，恁遮诶厂商甲头家，哦，啊，拢利用着咧中秋过年时啊来咧送礼衫，来咧巴结。啊，若我吼，我是无法度去买送礼，我讲真诶，也若无像讲吼，送也未起诶。我遮个公司个小姐若摕若袂转去个，吼，像明仔载拜六，我着想讲要来转啊。我有哪会炸一寡吼？啊，我甲看看口了啊，月饼拢装无数个呢。啊，阮老母要去打，我即摆才去想到一个问题。这月饼大家着造型遐尼济，啊，包啥物种啊都拢有，啊，他也无包数个啊，无要紧。安尼吼，阮摕者一暗两粒，转来送阮阿金，送阮厝边。啊，无吼，着伊我来叫阮老母伊我食较济。啊，这月饼嘛，月饼的由来呢？较早以前啊，明太祖朱元璋伊咧抗元的时阵呐，听讲月饼就是对这来啊。当时啊，汉人啊，因为唔甘愿受到蒙古人啊的统治，朱元璋啊开始就思考要安怎起义，要安怎起兵来抗元啊。 哦，啊，这朱元璋哦，大家真好。伊甲想想，无咱拄啊定点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来起兵啦，就是讲要来战争就对啦。嗯，啊，不过朱元璋想讲，啊，这个消息是要安怎传出去哈？要安怎将着这个消息哦？要准备要战争的消息传出去，唔是参像讲即卖有手机啊呢？哦，啊，即卖吼像这赖天啊甲 Q 群主，哦，一挂这将军呐吼，啊，拢甲 QQ 来。即卖来准备吼，那像譬如讲吼，那对面若要拍来的时阵吼，我都像总统指挥官，我是持一个按键落去哦，所有将军拢收到命令，啪啪啪都啪。无共呢，较早以前拢爱用嘴去讲呢，用走的呢，爱骑马呢。人朱元璋足巧，伊想出着一个妙计，伊怎将着消息甲放出来讲？哎呦呀，所有的老百姓哦，今年吼、哦、有瘟疫哦，冬天有瘟疫哦，会真严重哦。啊，但要安怎？哎呦，老百姓一日听着讲有瘟疫啊，呢会死遐尼啊济人哦。人朱元璋讲哦，中秋节的时阵哦，会记哩哈，买月饼，买月饼来吃，买月饼来吃，就会当避免着瘟疫。哎呦呀，有钱无钱，大大细细好野善，伫中秋节这一天吼、哦，拢去店家去买迄落月饼回来咧吃。结果吼、哦，月饼一日要吃的时阵，一日甲掰开，才知讲内底藏一张纸。你看迄朱元璋看偌巧，内底写着讲八月十五这一天要来起兵，要来抗元。哦，民众安尼纷纷响应，照着食月饼来通知，讲准备要战争，结果战赢。明太祖建国了后，为着要纪念着这个举动，才命令着讲安尼好，安尼无咱拄早设定八月十五这一天吼，来庆祝着中秋节，大家拢爱食月饼啊，咱就是因为食月饼，才会抗元成功，抗抗元，抗抗议员。抗三百希望，抗会机关，这一天才会成为着吃月饼这么重要的日子，安尼知无？这听懵听啦，这是故事啦。啊，过来，我来讲，这都不是故事啊啦。讲是安那中秋节，都全世界中秋节哦，都敢那咱台湾人咧喊吧。哎呀，都话讲，哎呦，啊来恁台湾这么久哦，恁台湾安尼风俗甲别人足奇怪呢。啊，七月时啊嘛，敢若台湾人咧放鬼啊出来佚佗，啊害一挂店家，大家都了了。啊，若遐尼空，啊，就明知影讲哦，迄鬼啊若放出来吼，拢无生意。哎呦，啊，迄店家甘愿倒，佫甘愿传生意，传到啊中七月半的时阵，传到拜到安尼，哎呦，佫金纸收遐尼济嘛是倒。嘿，啊，若遐尼甘愿叹，遐尼空，台湾人哪会遐尼戆啊？哎呦，啊，佫一项佫较无同款的哦。迄若等于因的国家拢讲哦，啊，台湾人有两种风俗上介奇怪，就是中秋节烘肉，啊，佮七月时一放鬼啊出来佚佗。啊，其实哦，中秋节这一天烘肉是踮在差不多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迄当阵啊。咱台湾做导游两间大间公司上介出名，就是万家香。啊，甲金兰酱油，甲即卖嘛是同款吧。迄当阵差不多伫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万家香先推出着一支一家烤肉万家香哦，就是讲一间人咧烘肉，用我的豆油来烘肉吼，来擦迄个酱哦，万家贵的所有拢会当去闻到迄个香味的电视广告，哇，夭寿哦！安尼啊，为有生意讲好，到要靠边的哟，迄工厂逐工咧加班哦，有两间豆油公司上大间的都万家香。甲金兰酱油，金兰酱油看到迄万家香推出着迄个烤肉酱，安尼趁钱趁到目眶赤。过顶年，有若推出着一支烤肉酱，叫做金兰烤肉酱的电视广告。哦，万家香甲金兰酱油两间大间公司吼、哦，为着啊要抢这个市场啊，电视广告塞咧，直直塞，直直要开足济钱啊，开足济钱。两间公司拢同时推出着烤肉酱。用广告来互相打击，搁再讲加上着拄啊下着迄个时机啦，迄当阵的大卖场吼，才开始有大卖场啦，亲像鼎豪啦、家乐福啦、万客隆啦，一挂大型的卖场。中秋节这一天，怎规期举办着烤肉活动，互恁知影讲哦，到底是万家香还是金兰酱油的烤肉酱，都一支比较好吃。啊，买命！台湾人踮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将着烘肉活动是中秋节上界重要的主角，比食以外，比食月饼搁较重要。 所以讲哦，中秋节这一天啊，好多讲好多无心插柳，咱台湾人不知不觉当中哦，所怎强调这个风俗安尼直直传，直直传，直直传，传到今麦，你甲看中秋节哦，无食月饼一大堆，无食油啊一大堆堆，但是若无烘肉也无呢。阿强哦，啊，这都是生理人的出头啊，不是讲生理人的出头啊，讲起来嘛是啦，啊嘛出了有掉头呢。你甲看讲这两间导游公司，看他趁这个口罩正款来趁嗨呀，卖啊，即卖无啊啦，啊娘喂，即卖你去大卖场啊，若要买口罩正，啊招开踢倒机哦，啊其实台湾人哦，本地哦都足爱行吧，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敢那参照对囡仔行吧行较大呢，有当时啊有影啊。啊，因为烘肉吼紧，啊，佫外面开真济钱，哎，看他想着讲，哎呦，啊，一口走要来六六国家佚佗，二三十个我都爱办两三地道，啊，若办一万的就三万啊呢，啊，那遐空，都摕一万块来买一猪肉，要他鸡佫家己有蔬菜水果，佮家己熬蒸，啊，那小可款一个四五千块就真澎湃啊！啊，囡仔佫也有一个姨娘，大家趣味趣味啊，佫踮在门口埕，哎呦，放烟火哦，大家趣味，甚至唱歌，佮真兴呢。所以讲，台湾人的爱行吧，就是安尼。啊，听讲即摆毋是讲台湾人安尼啊，将着即个文化安尼佮传传传传到大陆即摆吼。我一挂大陆的朋友，我讲啊，恁中秋节是拢在创啥？来来，私信一个来，强哥、强老板，阮同款在行吧，你甲看嘛，哦，办到安尼足大场面，搁有大舞台。中秋节行吧，就是安尼来，知影吼。但是吼，不管过啥物节日啦，我感觉讲，你唔通遐尼讲，看他提钱去请别人，你的老爸老母咧，啊？伫重要的节日，你敢有请恁老爸老母，还是讲行一滴啊吧？烘一个蔬菜，烘一水啊，烘番麦，提起予你的老爸老母食无？有诶无呢？有诶无去想着你的老爸甲老母呢？你踮在遮尔啊重要诶节日诶内底，恁规个少年囡仔拢踮诶门口，定踮在咧团圆，你敢有去想着讲你的老爸老母敢有食侪少、食侪冷？我拢会去想着呢。你亲像讲今仔日正日，我嘛甲阮老母讲母啊。啊，阿金遐敢有咧烘肉？有啊！恁阿婶遐嘛有地烘，恁阿兄遐嘛有地烘，恁阿孙仔遐嘛有地烘。啊，你有去甲人斗闹热无？有啦，都像阮导游遮来运一个，遐来运一个，遐来运一个。啊，你有去食无？无啊！啊，啥来无食？咱都歹势讲，搁叫人换房啊，换房啊。迄拢烘过猪肉，烘过牛肉，烘过海产，你著知影讲恁老母啊，食素食甲是足清个。嘿啦，问过万啦，要搁行一水啊，方便予咱好讲哦，咱都唔敢讲提。我讲啊，对对对对对，阿你母啊，嘿，明仔在遮等我回来吼，啊，无换咱来行一下，咱来个行数的得。大家欢喜拢伫遮，你我斗阵食月饼，欣赏月娘的形影。第一感谢，爱感谢父母疼。八月十五真暗困，代代相传是根本。把握有囝甲有孙，全家做伙就享天伦。行吧，青草会料理，山产海产是好滋味。亲戚朋友来食，讲真喜欢，大大细细大家都足欢喜。啊，即摆是无咧喜安啦。啊，我嘛甲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甲恁苦劝吼，食偌济烘偌济啦，唔通直直烘烘，甲人食袂起啊！已经无在条个吐地啊、吐签啊，你又搁咧烘烘烘啊，是要啥物人食？迄囥甲过顶，讲即卖人过顿个物件拢唔敢食呢，无咧食呢，尤其是烘个物件，你若过顿去了后，你要安怎料理袂食哩啦？讲中秋月娘上美丽，咱个故乡有山也有溪。大人无用在抬鸡，囡仔溪底在掠鱼。烘肉有毒是火炭，要买标示你甲摕来看。气味真香，讲流嘴烂。蔬菜水果才会当好消化，鱼鱼肉肉的料理。火炭烘过讲上着味， 哎呦，人客阁食甲真介意，大大细细，大家都真欢喜。会记得爸母的伟大，中秋过节是做回来。实在讲穿甲真澎湃，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摆啊，这一摆会记得哈。重要的节日，你有和你的老爸老母，请你的老爸老母，还是讲煮你的老爸老母，食济少，食济冷无？有啊无？讲老爸老母上介重要，讲大家欢喜拢伫遮，你我斗阵食月饼，欣赏月娘的形影。第一，感谢爸母疼。八月十五真暗困，代代相传是根本。爸阿有囝，甲有孙，全家做伙享天伦。香肉青草会料理，山产海产好滋味。亲情来吃真喜欢，大大细细都欢喜。中秋月娘上美丽，故乡有山也有溪。大人无用在抬价，囡仔溪底在掠虾。香肉有毒是火炭，要买表示提来看。气味真香，流嘴烂，蔬菜水果。较好消化，会记得爸母的伟大。中秋过节全家来，食材穿甲真澎湃。一年只有这一摆啊，这一摆来哦、喔，咱客啊。啊，顶两工啊吼，咱的吃肉酒的、顾肉酒的，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今仔日回过来啊哈。阿强同款甲恁做一个犹太好唔好？当然啦、啊，享受美食是大家爱啦，但是身体健康上介重要。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要安那去享受到美食？啊，我讲真诶啦，卖讲你食老啊啦，即卖三十外、四十外吼，目睭都咧未开花啦。所有食过目睭诶，你甲摕起来比较看卖啦，比一个上简单诶啦，会当踮在诊所病院送食诶吼，就看啊，即个杜莎早教人四康明啦。今仔日你若买转去食，食一段时间了后，你若食了若无感觉，我甲你负责任。我冒钱，我提钱，徛踮在恁家的门口口，甲你花一个新的钱，速速收到海里，安尼好唔好？有当时啊，因为阿强较含慢广告，但是恁爱信的多。你看讲，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安尼大家家足快活，拢踮在山顶在甲咱分享呢，在甲咱做见证呢。
1: 是嘛吼？无无啦，啊，较无较无啊，伊讲有白内障啦。哦。我是讲吼，伊讲四分啊啦。
0: 哦，本地又白内障呀！
1: 我那是小看，
0: 小看啊，模糊，
1: 模糊嘿！啊，两年前我去看，伊讲我想模糊，假是目睭退化是安怎啦？啊，咱是讲啊，过真扣两年啊，迄医生讲你两年没来啊啦！啊，我想后两年没来，我今年过去看，三月去看，他说你有你的白内障哦。有四分啊啦，
0: 好、哦、好、
1: 哦，四分啊，想啊，即马较无遐雾啊啦，
0: 哦，较无遐雾啊，
1: 系啊，我是讲吼，
0: 伊话阿母啊，我有讲过吼，咱只要闹病吼，莫乌白倒医倒诶倒药食药啦，都、就是先看医生，一定爱看医生，
1: 啊，
0: 咱即卖吼。有病爱找医生，爱看医生。
1: 先嘿啊，先问看卖
0: 啊。啊，平常时的保养都拢爱靠家己。啊，你即摆吼，本地雾雾即摆有较清啊吼。
1: 较袂遐雾啊啦。
0: 较袂遐雾。
1: 看吼，保持住啊，无啊，卖互较悬就好啊。
0: 吼，都卖互伊搁较恶化，安尼就足欢喜的。啊，你爱叫你含恁翁目睭爱顾好啊。
1: 哎呀，搁咧打打呢，目睭安尼话，接接打打啊，退化，就是安尼讲啦。
0: 好，豆豆啊，改善啦嘿。
1: 嘿啦。
0: 吼。好，谢谢哈，阿英再带恁人来佚佗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只要你若严重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我真严重啊呢，安尼食有效啊无效？你无食，你要哪会知？你只要一段时间甲食了后，你甲疼，你甲疼，准讲无效啦，无上解无嘛先甲你控制掉诶，先甲你控制掉诶，卖阁互伊直直恶化吧。即卖目睭失明的人口有几十万，你敢几十万人，你敢知影？未来咱的子子孙孙，咱这些少年家是要安怎？你家己呀、啊，你家己食老啊，了后你目睭都已经开始咧歹，目睭已经开始咧歹啊！你敢唔免顾？无你希望讲目睭雾、目睭盲、目睭看较无吗？你看这阿公阿妈，大家若有食的，拢头一句讲啊，有影。即卖咧看比较较清啊。敢若参像一个玻璃吼，你用清洁剂甲切过同款，甲切过同款，啊，就是物件成分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嘛。好，来， 我先来唱一条歌，啊，要安怎犹太等下才来讲。朋友讲要听一首温泉乡的吉他，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感谢来。即卖吼，国病较早讲叫做官病，即卖统一卖讲咱台湾人，全世界都共款，都是即个目睭。你看对囡仔开始读册、读册、读册，耍手机啊、耍手机啊，包括讲即卖课业啊，嘛得爱用着平板电脑，嘛得爱用着手机啊查资料呢。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动偌久？啊，即卖到中年啊，出社会啊，事业的压力、交际应酬、困眠不足，拢好到半暝啊，惨要困进前啊，还搁咧背手机啊，搁咧查资料，还搁咧联络着客户。你的目睭根本都无法度得到适当的休困嘛。你平常时拢无咧甲保养，无咧甲提倡着营养分嘛。啊，咱目睭需要啥物种营养？其实你若目睭若袂开完，若去眼科哦，大部分拢无药啊，拢干那点目药水啊呢，迄拢暂时的啦。目药水你爱看呢，然后掺防腐剂，只要讲拍见到空气氧化了后，是二十几工就爱淡掉啊呢。啊，若无掺防腐剂，你若见到空气了后，即卖点点的就爱淡掉，迄袂当超过二十四点钟呢。目睭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大家拢知影。但是要点在一项物件内底有遮所有的营养毒毒，全世界都是干那毒杀走鸟人。这是医学家点在深海内底去研究到一种红色的绿藻，叫做毒杀藻。毒杀藻内底叶黄素就是青菜，有青菜的40倍；毒杀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毒杀藻的内底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过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拢知影讲吼，若要食顾目睭，都爱食红菜头。为虾米？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你爱知哦。毒杀藻的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我要卖内行人，物物件要卖内行人就是安尼，内行人听这个，啊那外行的咧听假声啦，听精品啦来。当然会当点在诊所便宜内底上架，真的是不简单，2980块卖到烧山烧海。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吃，电视电台看啊我尔哈，有诶掺迄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有啦，即卖一两斤啊有咧卖啦，伊嘛是卖2980块。不过今仔日你是我阿强克林俱乐部诶听众朋友，我唔敢无你开遐尼啊济，啊你会记哩哈，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一摆就好哈。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阿公哦，即个阿妈哦，即个爸爸妈妈，你卡电话来甲我注文，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2200块，现场注文，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好唔好来？78盒。嗯，啊，摊下阁70几盒，阿强哦，你昨那倒姊妹都卖一个超过伊啊！啊，我希望讲我要卖哦，有需要的人，无需要的人，你听节目都好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都好听好听。我要卖哦一挂真正目睭艰苦的人，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的灵魂鸡汤，你讲好唔好？啊，有呐，爱有耐心嘛，一盒食完了后，食第二盒，第二盒食完了后，食第三盒，每一盒呐食完了后，我要互你。开2200块，让你万万超过到这个价值性。来，我即卖开放给恁登记注文。等然后卡对现场来哈，卡对现场来。阿强要请你食炒面，炒面真好食，这是一个心意哦。你是爱来注文食目睭，让你的目睭会当从此了后开始开花。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哦，咱客啊！即卖来注文有货哈，70-80盒尔哦。电话金卡拢买一盒就好，拢买一盒就好啊。即内面都卖到无半盒吧。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有真济人甲阿强建议讲，强啊，你报电话报卡慢嘞，敢会用你？即阿公阿妈拢听甲呜沙沙，迄若无讲身躯边有后生查某囝，敢会有霹雳哦？喂，你好。
1: 子安。
0: 嘿，我。啊？
1: 子安。
0: 子安。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哈。拢甲阿强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真正货无真济啦，70多盒吧尔。唉，有当时啊吼，都是微微交文，都是安尼，无啥交硬讲呢。呀，但是若无讲，看即卖只阿公阿妈，看即卖只少年家拍拼事业的少年家，恁的囝儿是谁？目睭的方面，目睭的方面，唔知影要向倒一个方向。去找来解决，找来保养。今仔日阿强所讲的这话，你用纸甲包起来藏啊。成分好，唔惊讲你食无效啊。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为成分若好，你要摊来食无效，你就只要有耐心甲食，有耐心甲食，长时间甲食，你就会当去体会到讲，哎呦，有影呢。这个外口咧食照顾目睭的什么的叶黄素无同款，无同都是无同啦。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你电脑在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卡来现场吩咐，阿强哦，趁一斤炒面请你吃，啊，我常常讲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哦。你唔通大家去讲着，为着要食我的炒面来甲买我的产品呢？安尼都无咧空讲着啊！虽然阮生的炒面真好食，但是你唔通因为着精品来甲我买我的产品啊！你是买产品，我送你精品；你是买产品，我送你精品，安尼知吼？啊，唔免甲阿强买济，拢甲我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啦。阿强哦。啊，中秋节敢有咧送货，敢有伫服务？只要我的节目若有伫做，我都有伫服务，安尼知影吼。啊，人迄别人吼，无亲像你啊，歹命，人拢咧休中秋啊呢。哦，一摆休落三四天呢，我无我歹命囝。喂，你好。
2: 你阿强诶
0: 哦。我阿强你好。
2: 哦，我买两盒。
0: 食目睭诶吼。
2: 对。
0: 捌买无？
2: 捌。
0: 啊，唔捌买，你一睏头就买两盒。
2: 啊，先生
0: 来
2: 叫你。
0: 哦，先生爱叫
2: 哟。对啦，先生等下咧叫啊。
0: 唔是我咧讲哦，个人要食吼，卖讲安尼要食一盒仔看嘛，一盒来要看嘛。
2: 哦，继续食哦。
0: 哈？
2: 我继续食啦。
0: 哦，会继续食，多谢你哈。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哦，嘿。
2: 啊，大家快乐哦。
0: 好，谢谢，感谢，稍等一下哈，来电话下你。唔是讲阿强歹命啦，事实这是我的责任，你唔通看这一点真久呢。我一点真久，一点真久，我爱筹备外久的时间，你敢知？啊，看那一点真久，一点真久，讲真的啦，阿强足用心、足认真、足打拼，包括讲我咧介绍的物件，大行真正都有够好。拄只迄位大哥吼，那外口的小姐，如果那无甲你登记住址甲电话的话，你电话唔通挂掉哦。我只要讲现场接到电话，我讲叫你稍等一下，你都爱电话夜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等评估诶，我未交验单。啊，大家拢公平照排队嘛。啊，无你都爱量早卡，你都爱量早卡。哦，啊，当然啦，阿强咧做节目诶时阵，电话有当时啊，真正坐过猫仔门，安尼都爱有耐心嘛。拜托，拜托，互咱遮好朋友，大家食个老壳壳。啊，有影啦！即卖电视电台咧介绍着食目睭的太多假啦，但是恁来去比较看卖，我上爱就是讲恁若捌去食过别人的，食了我讲的那偷偷啊，都无啥物做文着呢，安尼阿强。

0: 看无啥有啊。看那讲吼，蒙雾点霜，涩流目油，都好，都有够困了的困了。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恁厝内环境，两房三房，便所伫倒位，三橱啊伫咧倒位，冰箱伫倒位，你上知影。你目睭起起十分钟倒，难免着弄甲规身躯全乌青兼烟灰哦。所以讲目睭重要无？啊！你看一寡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踮在山顶在甲咱做见证，一寡只经验谈，你用纸甲包起来藏啊！因咧讲的，迄毋是做无的咧。啊，迄若信袂落，拢当作咧做袂。啊，做袂有遐尼济人咧做袂哦。啊，做袂讲到遐尼自然哦。咱有当时啊，咱会晓爱会晓分辨着真诶甲假诶，对诶甲毋对，爱会晓分辨着是非嘛。啊，我咧做一点真久诶节目，我着搁做袂哦。我讲真诶啦，讲到嚣摆吼，生意比别人较好，着搁做袂哦。啊，都有影。啊，物件好，我常常讲，是因为钱空起来。啊，希望你信会落。啊，信袂落，咱嘛无法度啦。准讲咱遮若有仙丹妙药吼，你嘛当作啊，迄望碰风诶啦，迄拢咧肥啊。啊，强有啊，讲罔讲哦，要问你一个上较现实诶问题了。我讲你做你问有啊，敢有人食无效？有啦，一半个啊，一半个啊。敢若亲像讲咱年菜卖三四千分，嘛有迄落四五个、三五个讲，哎呦，歹食甲爱死，拼后到食到都毋食。我敢真正有人安尼有啊？我嘛捌甲厂商讲过呢，啊，无法度啦。这先生拢会啦，但是大多数若甲咱学落，大多数若甲咱学落，安尼咱就好啊。因为我阿强一个人面对遮尼济人啦，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啥物种人都拢有。迄甚至听从若好诶，甲你大捧场，啥都大捧场。逐工节目时间若到位诶时阵，较紧诶哦。哎呦，就招厝边头来听阿强画好画好边哦，来听阿强讲四句咧，咱甲七字哦，来听阿强报新闻哦，伊会甲咱招卡来啦。啊，过来，毋是干那甲咱大捧场啊，尔，而且佫甲咱大交关啊！阿强咧介绍个物件也无几项，四万单位个捧家，也是讲食目睭个，吼、哦！啊，过来就是食固骨个，啊，囡仔嘛有咧食固目睭个，啊，甲看看啊，像这山顶个古早味啊！哎呦，强阿讲后礼拜就会到位啊！咱已经无地址，差不多要一个月时间通我钱啊，因为大家买了了，即摆地址有够贵，过来毋是干那一罐一千块就会刷呀哈！咱遮好朋友是安尼，温暖那个阿强经，温暖那个阿强经，经到今仔日有这个小小的臭扑鼻啊！即下我都做全国的节目呢，啊拢爱靠啥？靠产品呢？唔是讲哎呦阿强哦，安尼你养到一四姑娘那个七字啊，啊用四姑娘那个七字啊带过来问哦，请安个问哦，安尼都我都做全国的节目啊，无少你啦。阿强你讲拢真实在，啊都有影来0800-889-8870，你电话甲记起来，0800-889-8870。0800-889-8870，0800-889-8870，现场服务啊！
1: 哎，我拢阿婆啊，拢也咧听你的节目啊，我87啦，我拢也听你的节目。
0: 阿婆，
1: 我逐工嘛甲你听。安
0: 尼哦。嘿
1: 啊，目睭头、目睭尾拢安尼，敢若生粒啊，咧浮人无？
0: 目睭
1: 啊，怎也袂好，我想讲无个，周尾拢敢那生浮人个无，迄什么意思？目睭头也有，目睭尾也有。
0: 啊，你有去看医生无啦？我讲有病爱看医生呢。
1: 啊，看医生，我嘛去看，安奈也无效。
0: 你看眼科啊，皮肤科。
1: 看眼科啦，迄那看皮肤科。
0: 无啦，你若目睭头、目睭尾吼，
1: 嘿，
0: 皮肤若有生粒，爱看皮肤科呢。
1: 爱看皮肤科。
0: 嘿，你看唔着可以啦。
1: 啊，我想讲拢去看目睭科啊。
0: 啊，眼科甲安奈甲你讲，
1: 伊嘛唔知影，伊都干那甲替我药水我抹安尼尔。
0: 吼，啊，应该是我咧讲吼。
1: 嘿。
0: 那唔是目睭掉，爱去看皮肤科啦。
1: 哦，这目睭生了，爱去看个。啊，头目睭尾目睭头拢会白白个，干那人。
0: 哈，啊，这有可能吼。
1: 嘿。
0: 有可能爱去看皮肤科看卖个。
1: 哎，到底唔知安怎，我嘛唔知影。
0: 安尼吼，无紧啦，啊，即摆食，若有较快活，爱继续保养吼。吼、哦，啊！你来，你爱看吼。那如果那无较快活，去看皮肤科啊。
1: 哦，阿婆啊，谢谢哦。
0: 吓，袂啦，吼，爱记哩哈。那无较快活，爱去看皮肤科啊。
1: 我爱看皮肤科哦。
0: 吓，啊，无你个皮肤生粒啊，甲眼科啥物关系？
1: 我是讲目睭头、目睭尾拢安两粒，敢那白白安尼，敢那像人安尼。我也知目睭头、目睭尾拢有啊。
0: 对啦，啊，那眼科看无好，爱看皮肤科吼。哦

0: 爱陪我去看。
1: 嘿吼。
0: 好啦，谢谢啦。
1: 好，再来佚佗哈，再来佚佗哈。
0: 啊，好啦，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啦，好，谢谢你，好。
1: 感谢，来，时间即卖已经47分啦，吼，要到啊了，我到未了宴会，时间要到啊啦，后手剩差不多7分钟久的时间。那有要吩咐的，要未吩咐的，你电话即当中紧敲阿强现场，甲你服务，请你食梅啊啦。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0800889875啊，阿强哦。啊，干那主文只会当卡呢啦，我讲无啦，啊，因为达通电话卡来，拢要甲阿强救回较济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吓。
1: 好。
2: 我想要甲你买一个目睭药啊啦。
1: 食目睭的吓。嘿
2: 啦。
1: 哦，阿母啊，你捌买过无？
2: 我唔捌了。
1: 哦，啊，你咧听我，你听我听你这个口音，敢那阮中部人哦。
2: 嘿，我住伫。
1: 武峰
2: 哦，
1: 武峰草屯边啊，叫做武峰哦。
2: 哎，草屯过一个 OK， 我叫我来遮都，我在武峰区啦。
1: 哦，武峰呀，阿母啊，哦。你今年几岁？你60啊未？
2: 我90啊咧。
1: 哦，你90啊？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2: 哦，我这嘛听真久啊了。
1: 啊，你拢唔捌买过遐？
2: 啊，我嘛捌甲你买啊，做古意思啊。
1: 哦吼，安尼我知影，安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稍等一下，电话夹咧，同款爱夹咧哦。嘿，稍等一下哈，来，这把买贵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嘿，我阿强。
3: 嘿，有没有那个加油吗？
1: 啊？
3: 加油。
1: 什么的渣啊？叉子油啊？
3: 对对对，底下油啦。
1: 啊，底下油哦。阿丽，你是哪一国人啊？
3: 我是印尼人啊！
1: 哦，印尼，印尼，你会讲底下油哦？哎呦，不错不错啊！你照顾阿公还是阿妈？
3: 哇，
1: 嘿，
3: 照顾阿公阿妈。
1: 哦，一次照顾两个哦。
3: 对哦。
1: 哦，啊、阿公阿妈对你好不好？
3: 好啊。
1: 很好哦。
3: 嗯。
1: 哦，很好，你等。
3: 不要跟阿公讲。
1: 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叫他来讲哈、哦，来来来来来。
3: 嘿，跟阿公公。
1: 啊，跟阿公公哈。
3: 好好。
1: 好来，哎，这外楼啦。
4: 喂、
1: 欸，阿公哦，
4: 嗯、
1: 啊，你要地址？我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听啊。哦，啊，这外头咧照顾阿公甲阿妈啦，这外头吼，这正派，咪参上顶两公阿强咧讲的，哎呦，甲迄阿妈90多岁哦，共零地甲死，哎呦，惊死人来哦，0800889875，后礼拜吼，咱就地址油通哦，分享给恁大家。但是我跟你说，我若卖你1000块，我等于赚真正不真少啊啦！啊，地址阁贵啊，地址啊，因为毒油的风波，所以讲地址人买了了，啊，就涨关价。啊，我无买回来，钱阁未用哩。啊，公阿妈拢大家吃了真习惯啦。你若要滴，后礼拜才来啊，后礼拜才来。啊！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要袂注文的电话金卡阿强听候你，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家己去渐豆豆啊体会看卖啊。我是真正足有心意啦，啊、阿强哦，啊两支药啊都差不多食偌久，3-5盒经过。啊，3-5盒经过，若无注文着咧，安尼代表讲你体质未下，像我讲的，我钱干的，听我去甲恁兜，先甲你汇一个失礼钱，才害你呢。安尼大家无输赢，这都是阿强对恁的负责任啦。我唔只讲今仔日同款用犹太家来犹太哦，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嘛希望讲所有的听众朋友伫咧收听我的节目，大家拢会当食好健康，大家拢会当食好勇壮，包括讲目睭会当食好金、食好明。莫安尼，目睭袂开花，目睭看袂清楚，迄是足困扰的呢。哎，莫讲阿公阿妈看袂清楚啦，即卖有诶30外、40外、50外吼，哎呦呀，迄目睭退化，甲家己有感觉啦，都拢咧挂老花眼镜啦。你一旦讲咱老花啦出现了后，代表讲哦，你目睭已经提早退化来报道啊哦，真假啦，你找无遮好诶成分啦。你若有买回去，若唔敢食的话吼，阿强哦，会当先甲你讲，你先摕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你食这有帮助啊无？ 伊若讲无帮助的话，你只贵族拢伤害我就好。你家己甲想看卖啊？会当点在诊所病院上架呢？我物件真正要卖，甲别人无同款。为什么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迄咱迄电台，大家拢咧爱讲足歹经营啊！我看你生意阁未歹呢，都是买物件无同款啊，买物件无同。啊，我咧卖嘛，真正拢无几项呢。你看迄物件啊，咧欠卖，大家直直讨，像迄地基油山顶诶古早味啊。逐工都有人咧要来敲电话来咨询，因为大家食了会下，因为芳好食嘛。而且咱今年已经验第二摆啊，验第二摆拢完全无验出着有毒诶成分。七月底等于是讲八月份的时阵，才阁验一摆啊，尔，所以讲你做你安心，这就是阿强卖物件替恁把关的责任。啊，我讲真呢，即卖地基足贵的哈，好，安排讲对遐去，无等下啦，小侪人买来买地基油哦，拄拄啊好接袂去，凡正我后礼拜参讲的机会都无，因为真正数量无济。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哈。喂，你好。
4: 喂，
1: 你
4: 敢是阿强呀？
1: 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4: 我是讲我目睭吼，足雾的啦，啊，食你迄咁好。
1: 上好嘛是安尼，甲啥物才好啊？你啊，我会甲你讲唔好吗？你哪下讲？嘿啊，你若去菜市啊买水果，你甲问讲这水果敢会甜？伊会甲你讲，这未甜唔通买哦。未甜免钱。
4: 我唔捌听
1: 到
4: 你
1: 节目，
4: 我先听
1: 到
4: 呢。
1: 即阵才听到哦。
4: 嘿。
1: 哎呦，安尼我咧讲吼，我甲你建议啦吼。
4: 哦。
1: 先卖买啦，啊无你啊，我骗你。
4: 哦。
1: 嗯，听较久的才来。你住倒位？
4: 啊，听较久，但是一阵也袂到啊。
1: 会啦，逐工嘛伫遮，干那礼拜休困尔。
4: 我高雄啊。
1: 对啦，高雄不管你住倒位吼，我咧讲阿姐啊。我阿强的节目一点钟吼，逐工伫个遮，啊，看咱礼拜休困。你看像今仔日中秋节，我嘛来咧做现场的节目啊，敢有好笑？
4: 好
1: 对无？
4: 啊，听着你节目
1: 啊，看咱礼拜休困啊，啊，我咧建议吼，听节目卖随听就买。
4: 哦，安
1: 尼呢？嘿，一点钟啊，尔去。
4: 我是
1: 食
4: 足多香粿啊，拢食无效。
1: 啊，对啦，对啦，啊，你就是吼，卖看咱听着就要买，听着就要买啦，听较久的才来啦，有。哦，安尼好不？
4: 乌白买啦，
1: 嘿有，啊都乌白买。
4: 啊，你迄个讲啊，也是乌油丸啊。
1: 我这不是乌油，我无咧卖油啊，我这是天然的物件。啊，你听较久的才来去。啊，你会记得礼拜休困一天啊？礼拜咱无主持啊。
4: 啊，我当时也全无对啊，全无啊。
1: 无啊，逐工都你即摆甲固定七台啊，时间也够甲听安尼啊。
4: 啊，目睭看无
1: 变，咱当做一。啊好，你稍等下，我叫外口小姐甲你登记啦，甲你登记啦。我阿强人都要甲你买，你唔买啦？唔是我唔买你啦。迄头一工听到就要买，我足无爱。嗯，因为今仔听下了后，甲咱买，明仔载伊无听，后日伊无听啦。啊靠别人啊，啊然后食了哪好的话吼，找无人当我买。来，时间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明仔载再过来哈。

0: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点至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朋友每一天下午2点到3点，在收听我们这节目空中门诊有小弟林正英林秘书，以及我们空中为我们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以来对我们这节目的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那么赶快要跟我们空中好朋友来讲到这三高的问题。三高呢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实际上不然啊，身体有问题哈，哎，时阵拢不要无紧，因为这三高吼，哎，大概拢不管是高血糖也好，不管是高血压也好，不管是这个啊高血脂，就是讲血油管也好，这种非常的慢啊，唔是讲那时阵今仔日形容会安怎？迄个较尾啊，讲哎呀，形容中风冇，哎，形容中风，形容中风，迄唔是形容，迄今仔日比较会当中风的程度。迄中间已经有偌济年，几啊十年， 这个毛病啊，拢加无药无根甲动的。那么当然，伊上落尾呢，都会引起中风。这个病现在要甲夹夹做伙，因为这三个非常的连贯。那最主要是讲糖尿病的人哦，嘛真好引起着这个血油的高呢。那么实际上伫门诊内底，咱这个啊胰岛素糖诶，算讲啊咱的胰岛素啊，这个物件是伫咱的胰岛内底，就是咱的要求，咱的胰脏。那个要求内底的一种细胞叫做胰岛的细胞，胰岛细胞内底的贝塔细胞，伊会当来分泌这个胰岛素。那么这胰岛素的目的是要出去交代讲，咱的血内底面吼，你甲规身躯所有的细胞要甲通知，讲即马开始吼，你就脑看到葡萄糖，那么你就该放在仓库吼。你这阵已经有大船入港啊！在咱的血内底，已经有甲咱载真济、送真济葡萄糖入来啊！那么你若是有看到葡萄糖哦，你就若要用的，就甲摕来用呢。啊，甚至要藏的，哦，恁家要想要甲这个血内底葡萄糖要摕来藏淡薄啊，藏在恁家会拢 OK。大概是这个胰岛素的意思，就是。去外口面，安尼伫咧放上头，轻轻锵锵，要甲所有这些细胞讲、哦。你如果那是有欠用到，有可能明仔载后日有欠用到有需要的呢，你就甲这个血内底面的葡萄糖呢，甲伊摕去放喺恁兜安尼。那么所以讲，胰岛素一个落了，短期间内底，咱的血内底面的葡萄糖，伊的算讲伊浓度就会下降。那么以前咱来下降。就是因为伊血所流过的所在，那去拄到即个细胞，拢甲血内底面的葡萄糖呢，拢摕去放喺因兜。那么所以讲，就哪来哪少。那么这是咱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每一间咱来是食着甜，那么血内底面血糖一直增加，血糖增加了后，就血糖太高啊，即马就。会去刺激到咱的腰鞘内底面迄个贝塔细胞，那么迄个腰鞘内底贝塔细胞就会分泌，伊发现讲血内底面的葡萄糖这么侪啊，伊就会分泌这个胰岛素，那么这胰岛素就会随着这个血流规身躯，那么来叫着规身躯这细胞来使用着这葡萄糖，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之下，在短期间内底。咱的血糖雄雄就会降低，那么照讲起来就会恢复正常。如果今天是血糖伤过头低，同款咱腰鞘内底这个胰岛细胞内底有一种阿尔法细胞吼，也分泌升糖素骨碌卡贡啊，那么那是一种会当哦血内底面的血糖增高，伊变那增高呢，以后那同款那锵锵锵锵锵哦，对这血色给照，讲别使哦，这阵拢欠。欠葡萄糖呢？那么恁厝内底若有多余的、无用气的、很准时也无要用的，诶，葡萄糖送出来外口哈，送出来这个血内底面哦，来和大家其他更加重要的所在来用哈，啊对嘛？伊即嘛，骨碌卡讲升糖素，伊即嘛伫路咧行，一边安尼锵锵，一边过。那么这细胞听到安尼讲，厝内底都还过一挂葡萄糖都用未起呀，来先送我出去外口。这个血内底，可以去循环，可以去别人使用安尼。所以伫短期间内底，迄、那个血诶糖就会调高。所以总共一句，这个糖高甲低是咱的要求内底胰岛细胞、阿尔法甲贝塔细胞，真就是总共一句，咱的药剂伫咧控制这个内分泌。那么好，咱的血这个血糖一旦高低适当，这是如果今天伫这个要求来对胰岛细胞，不管阿尔法、贝塔，这个所在哪来处理了发生了问题，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的贝塔细胞无法多糖啊，来这个制造个造较济这个较济胰岛素出来的时阵呢，那么咱的糖尿病就会发生，咱回来对做一糖，但是短期间来对你吃一个甜啊。水果啊，我拢糖尿病叫人忙食水果啊，糖尿病叫人忙食 沉腾的物件，因为这物件入去胃内底，啊，拢无经过着任何消化，直接吸收到血内底面去。那呢，咱的血糖在期间内底，啊，都会升高上过头侪，因为糖尿病的人伊的胰岛素无够。那么所以讲，这个讲规半波，是咧讲着讲这个胰岛素，等下药草内底胰岛素会当有一款功能。那么真奇怪，就是讲伫门诊内底所拄着。那么实际上，尤其是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呢，咱血油大家拢真惊讲血油血脂肪茫伤高，血脂肪伤高对着身体真个百害。咱拢讲讲血脂肪绝对要控制伫正常下卡。那么正常的呢，就是咱三酸甘油酯呢，袂使超过200，实际上袂使超过86，实际上袂使超过85，实际上愈低愈好。那么这个胆固醇讲唔能超过200，其实唔能超过86较好。那么无管安那讲，大家拢知影讲高血脂血油伤高袂使进。那么血油伤高是指什么物件呢？是指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这两种物件，拢叫做胆血脂肪，拢叫做脂肪，拢叫做血油。所以有人讲话，你胡话讲，你血较弱啊。有人讲用血弱，你讲吼，血较弱啊，你的血油较高。那么有诶个搞不清楚讲哦。你就是在讲这个三酸甘油酯伤高哦，你就是在讲胆固醇伤高。有的胆固醇250、200，那我讲哇，你这血油较高，伊讲对一项啊，哦，那么实际上啊，这个血油都包括着咱的三酸甘油酯，嘛包括着胆固醇，拢是同款叫做血油。这个血油伤过头高，那么血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叫做血油？歹的物件哟。根本是尿酸，像尿酸啊，尿酸上管理话干无？啊，尿酸唔是，歹势，尿酸是咱人身躯只所有细胞新陈代谢，即系含氮废物新陈代谢所产生，尤其是啊，普林类的，即、这个新陈代谢引起着即个尿酸的造出。那尿酸呢？咱的 BUN 呐、啊，尿素氮呐、啊。这种是一个含氮废物在咱身躯内底面啊，来做这个新陈代谢所引起的一种废物。所以，伫内底这废物必须要排出去。如果今仔日药剂呐发生功能发生问题，无法度通把这垃圾的物件排倒出去，那呢，你血内底面这物件诶数值较悬，就变成讲的时阵啊，尿酸伤过头悬呐，诶，这个。尿素氮相关，即个因为你有机病关系，无法度同阿家这物件排倒出去。如果今日个 GOD、GBD 相关是代表啥 ？GOD、GBD 相关是排到代表讲，这物件原来是伫个肝脏细胞正常人的肝脏细胞内底拢有，包括你的肝脏细胞、我的肝脏细胞、伊的肝脏细胞内底拢有 GOD 甲 GBD， 无管伊是有啥物病、病无病。伊个肝细胞内底拢有 GOD 甲 GPT， 那么伫血内底检查应该爱无，或者足少，愈少愈好。是安怎讲？因为 GOD、GPT 是伫个肝脏细胞内底，今日去伫个血内底检查，竟然 GOD、GPT 属于肝指数相关，那呢代表着讲你个肝细胞有伫个破坏破去，今日去只剥一个破一粒 GOD、GPT 造出来。那边剥一个，搁破一粒 GOT、GPT 搁造出来，啊，遐搁一粒肝细胞剥一个，搁破去，伊个 GOT、GPT 搁造出来，啊，所以血内底检查起来讲，哦，啊，你个 GOT、GPT 哪会遮悬？这就是因为肝细胞剥一个破去，这是肝炎所引起，所以咱知影讲这个问题。另外检查同款艺术的物件 ，LDH 甲 CBK， 这物件呢，啊，咱讲啊，这个心脏指数。那么这心脏指数其实在心脏细胞内底含有真侪这款 LDH 加 CBK， 如果咱啊在血内底检查到呢，代表着讲这物件啊，咱的心脏细胞有叫死去、破去、剥出来、破去，伊的 LDH、CBK 走出外口。那么今日讲到咱的血油、三酸甘油酯、甲胆固醇相对头悬，佮代表啥意思？这是啥物物件？这敢是废物噶？敢是咱人身躯所制造出来的废物？唔是，歹势，伊唔是废物，伊是营养分呐、啊，营养分呐、啊。啊，营养分管闹要紧，我无照问咧。
18: 啊，无你糖尿病，你血糖，血糖糖是咱食落去的糖，葡萄糖是一种营养分。啊，你血糖高到要紧，你这血糖高到我噶要紧。什么物件在恁的血内底弄一个固定，以一定的这个啊，算讲外观呐。超过到一个程度，拢会发生一挂诶无正常身体排害的代志出来，拢有一个固定的，想管也袂使，想戒也袂使。所以讲，今仔日咱的血内底面这油、血油，实际上是咱人嘴食落去，对外口面食倒一摆，经过着咱的胃十二节指肠来消化吸收的这油送一摆，然后。啊，肝脏经过肝脏的时阵，油袂使直接跑入去咱的这个人的血管系统，所以肝脏看到这油料，怎个收起来放在仓库？那么有需要的时阵，伊才搁再派人甲载出去外口边挖，挖看有啥物人要爱这油哦，三酸甘油酯啦、胆固醇啦，才搁出去外口挖看有人要填无。那么这三酸甘油酯啊，加胆固醇呢，是伫。肝脏内底小块来个变化了后，就变成三酸甘油酯，怎啊个藏伫仓库内底？今仔日若要送出去外口边，要放用的时阵，肝脏都爱个制造一种物件，无嘛用拖拉机甲载出去。这个、制造出来这物件，甲伊扭出去外口边，载出去外口，好大家来用，何况有人要点的这物件呢？那么啊、其实这拢是一种诶白蛋白，其实拢是利用。啊，这个白蛋白伫咧做这个工作。那么，咱咧肝脏会制造白蛋白、纤维蛋白、球蛋白，足侪拢伫咧肝脏内底制造。咱咧蛋白质大部分拢伫肝脏真重要，肝脏这个功能实在真要紧。你看身躯这么重要，这蛋白质，身躯所需要这蛋白质，竟然是由肝脏来制造。那么肝脏是安怎咧？即个在白灵白，伊就是讲来到这个所在，伊若拄到一款有油性的物件，那么伊袂使放放好这油性的物件伫个血管内底走。那么因为油的物件伫血管内底会塌。我比如讲，那来注射，啊，结果我甲你注一支油的，你会对血管落去，啊、哦。那么比如讲啦，较早我咧啊，算讲读大学啊。读医科，啊去实习的时阵啊，我实习一年医科七年啊，喺伫个啊，这个中风间吼啊，派出工对一间，那么都发生这款的事故，所以医生开一个培林西林，开培林西林，我培林西林做吧，较早哦，抗生素无他即马抗生素真尼好，那么这制造上啊，佫出现问题，那培林西林也无一款水的，尾后有培林西林只为了水的当。啊，放个点滴，甚至会当直接个注射，有迄个水性的培林西林出来。但进前拄头开始的时阵，培林西林有足侪病，一定要用培林西林。不过培林西林拢油性的，规罐拢油。啊，这里底含有培林西林，啊，这个注一把，啊，慢慢啊，好易吸收啊嘞。那么，注把足疼啊，足疼嘛，我懂，我真正较早培林西林足疼。那么护士退来。迄油的物件摕来，伊目睭处处，吼、哦，迄个 IM 看作 IV， 就是讲注脉，甲看作注血筋，啊来甲地怎对血筋怎甲注一支培林西林落，落去了安怎？落去了就敲伊啊，血内底，互你注迄，互你注一支，咱普通注射。几 cc 呢？三 cc、五 cc、三 cc 超三 cc 的油，直接怎个注对血管内安尼敲伊？我俩讲我先话来，迄个是毒药开敲伊，因为油落去咱的血管内底，都会伤过头济嘛。一直一时间，你的血无可能去甲伊溶嘛，袂甲溶嘛，哦。啊！你即马注射落去，咱注的普通有注血筋，咱的血筋拢是静脉，静脉就是要流等于心脏的嘛，就是静脉要流等于心脏。那么这就慢慢来流倒等于啊。那么流等于了，要流等于心脏的血筋是愈来愈大条啦，愈来愈大条，不是愈来愈细条，哦，愈扣愈大条，扣到心脏多上大，啊！伫个尾流 心中塞出来是上大条的血筋啊。啊，这上大条的血筋，即马哪来愈来愈愈变作愈来愈细条，愈来愈细条，尾后变作油。啊，作油再入去五脏六腑啦，啊，再等于肌肉内底啦，然后变微血管。那么这微血管了后，搁再回流倒转来了，慢慢流成变作细条微细这个静脉。那么维系静脉过来，那哪大条变小静脉，小静脉过来嘛，哪条变成大静脉，所以哪条那大条扣登个心脏，扣到尾也变一条管，转入去心脏，安尼真大条。哦，那么下腔静脉，啊个上腔静脉，哦，啊个骨也搁在做会，叫做腔静脉，啊、哦、无上腔无下腔，哦变那卡吧，啊骨也入去心脏诶，那么入去心脏了后。并且吸到大条都对，所以你今天去第一对的所在，甲注一支3cc、5cc 的油的物件入去，比如讲3cc 的油甲注了。那么因为这个血筋哪来哪大条，所以这个油未塌掉，伊会哪来哪哪也走。虽然是血流较慢，因为规个油卡伫啊，油甲水未溶啊，啊所以规块油拢结结做伙啊。你甲看迄一个杯仔底啊。你个滴一滴一滴油，一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你个滴到尾啊！你发现你所滴的油拢做伙啊，拢黏黏，拢结结做伙。水甲油无法度通啊样，所以迄个油会结结做伙啊，结归球。那么所以讲，你今日你个注这3cc，诶，贝林西林的油性的内了后，这物件一直流。那么咱流那大条，所以伊无问题，伊流到尾流到心脏的，心脏拍出来，那拍这物件拍对脑部去。那么对大条血筋变成小条血筋哦，啊，愈来变成小条，总是来到某一你这三四一对足大条血筋就底下就怎卡了呀？愈来愈小条，怎塌的？塌的变成哪？塌的变成后边面的血完全拢袂通啊！这条血筋袂通，怎塌的？叫做栓塞，油塌伫遮，油栓塞啊，怎翘的？之前嘛有人爱水吼、哦，去做迄、那个美容去做抽脂，抽脂。那么抽脂，伊都对巴肚来，对伊个巴肚，诶，查某人爱水啊，啊去做抽脂啊，啊怎啊去抽脂？规巴肚拢油啊，哦，啊规巴肚拢伊甚至抽脂有诶，怎啊对这个皮甲你刮一块，甲你刮开，内底面遐油怎啊甲你抠一寡身上，还拢油嘛，抠身上无要紧。啊，叫个灯来敲伊，规规工来敲伊，什么原因？因为你的油底下点点好好啊，你怎么你的油拢甲落落出来的时候，那油怎破去啊？啊，规巴肚迄个油的细胞怎破去啊？啊，你破去了，遐油怎流对外口面出来？啊，外口面拢夹夹做伙，流对血管入去怎卡咧？它产生油栓塞，你看即阵无人敢做啊，迄阵就无人死亡啊。就这抽脂，我要惊死啊！这因为这医学上的这死人，看这油偌厉害啊！所以讲，你今天高血脂，哦，显然那也要紧。因为这个血脂王哦，真正的咱的血甲油袂当相夹的，所以肝脏伫身体上，肝脏就是咧防止这款代志。伊只要啦经过肝脏这个所在，呐发现油的物件就甲冻咧。然后去制造白蛋白含迄个油，来夹夹做伙，再甲送入去血内底，让伊变成啊，这个白蛋白有一点仔像乳化剂啦。其实伊是怎含，伊嘛唔正乳化剂尔啦，伊会怎，敢那连啊手扣安尼，怎甲扣的迄个油，怎甲扣掉的，啊再入去这血内底面。哦，两个会结合 ，combine 会结合，入去这个血来对面。那么变成因为白蛋白变成较水溶性，啊，含咩油夹做伙了，变成伫咧水来对的，勉强会当溶。哦，虽然够一条油性，但是会当溶。那么再改上对方面对一下去，比如讲上去需要用的所在，或者是个上哩这个油脂改摆下出去。
19: 所以讲哦。那是如果真正是讲要减肥来讲吼，那么真正要注意啊。咱真侪人过去，真侪人讲啊，我都油济，我都大颗嘛吼油， 我巴肚内底面，巴肚安尼骨肿起来拢是油啊！来那个搓子抽抽的哦，哦，啊，甲一个手都伸偌济呢？几公斤呢？但是因为渐渐像头拄我甲咱空中朋友讲，渐渐一直咧发生这个油去栓塞塌掉死亡的这个案件愈来愈多，所以渐渐啊，这医生也较唔敢做，啊，这爱水的吼嘛较唔敢。讲去行这条路啦吼，但实际上，到这阵也是有人在做啦，因爱水搞地啊吼，唔惊死啊，爱水搞地啊，也是有人在做啦吼，啊，唔是讲完全拢无人在做，但是徛伫医学上，林秘书直接要甲咱讲，咱也是要爱水，要爱健康，要唔爱爱大苦，其实，这个初值是一个真糟糕的方法啦。那么前两天也跟我们空中朋友说过，有关到我们身体要减重来说，应该是主要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那是算说你吃入去多少，啊你的时候使用多少，啊剩的就是剩多少嘛。如果你今天去吃入去的东西，吃的卡路里啊在身体里面拢总新陈代谢都用了啊，那安尼你变来愈来愈大苦，一定是袂嘛。啊，所以要减少食入去，吼、哦、啊，改用较侪咧运动嘛，运动类咱用，吼、哦、咱用较侪咧嘛。那么安尼的时阵，也是减肥的方法，吼、哦。或者是讲你食落的物件，可以算讲虽然食落去啊，拢吸收入去啊啦。哦，啊，即嘛嘛有种药啊，吼、哦，对咱身躯的葡萄糖哦，在伫个即个药剂的时阵哦，因为药剂葡萄糖，哎，伫个圣斯球家，伊会流出去了后，应该冻起来，伊会变作药放出去，但是因为伫半路，咱的药剂半路即个，肾小管哦，伊会搁甲即有路用的物件，比如讲葡萄糖搁吸收倒转来，即叫做再吸收葡萄糖。葡萄糖再吸收的作用，那么如果来当卖好再吸收和老淡薄啊出去啊，你都腰贵，你来其实你卖食啊济多啊，啊你都食伤济，啊食伤济无伫这个所在和老淡薄啊出去，对身体都啊无什么百害吼，所以我那有一种药啊，本来是咧控制糖尿病的人啦，哦啊，但是我那会当用一个这个减肥，这个对身体也无啥百害。另外就是讲要安怎好减食。我减食足简单，就你卖食就好啊！你都减食较少咧，啊，不过吼，巴肚枵呢，啊，巴肚枵啊，冻袂调呢。我看到物件无食，冻袂调呢。那么这个是什么款的情形，会让咱的感觉巴肚枵啊，冻袂调，想要食？这其实在脑部内底有一个所在吼，这个生命中枢这附近家有一个叫做饥饿中枢了。就是伊咧甲你通知讲即爿咧枵啊啦，通常大部分即个枵拢是依照咱血内底面的葡萄糖，咱血内底葡萄糖若是悬，伊就较袂遐枵；啊，葡萄糖若低到一个程度，伊就感觉枵。饥饿中枢哦，迄伫个脑部内底，咧甲你啊，下视丘在，咧甲咱讲到底是爱食物件唔免。如果咱若是有一款药来当来控制讲，啊，互你感觉讲。啊，我都袂枵，哦，啊，感觉讲，互你袂枵了，你就食较少啊。即我那一部分诶减肥方法啦。即阵咱知影外口面正出名，叫做瘦瘦针哦。那么伊其中诶作用，就是讲，嘛毋是讲，互你全部爱食物件啦。同款你诶腹肚枵，同款要食，啊，毋过你啊食无偌济吼，啊，食一个部分，身躯有够人用啊吼，动起来啊！家己感觉爱食饱，无爱食。我那，互你会当食三顿物件，拢照食，爱食啥拢食啥，无要紧。但是呢，食无正食有够，无讲食足济，无食超过，你就感觉讲啊，都无爱食。吼、哦，啊，讲起来随在你食，结果你家己食较少。那么食较少，自然咱就体重会减轻啦。吼、哦，啊，这是我那一种诶。减肥的方法哦，那么瘦瘦针进前，真非常的贵，啊，佫无当买， 哦啊，电视报纸拢定咧报啊，瘦瘦针哦，拢哦真贵就对了。那么过去贵无大紧，因为咱的政府对这减肥哦，减肥拢会引起咱身体的损害啊。咱的健康食了对身体损害，所以政府对这哦限制真济了。所以实际上要减肥嘛，各有一个方法呢。我头拄讲的讲，哦，咱的新陈代谢较济咧啊，啊较济咧去运动啊，啊去运动。啊，我无要运动啊，看会当心灵代谢较济袂，会使啊。食迄个甲状腺素啊，甲状腺迄个腺素的甲状腺，咱的甲状腺这啊，伊的作用就是互咱的心灵代谢增加。啊，你慢慢减肥来，我拢改用甲状腺素啊，互你的时阵身躯敢那火炉咧，一直烧烧烧烧较济咧，全烧烧灭杀。安尼会减肥无？会啊。所有甲状腺素太高，就是甲状腺吼。机能太高的人拢散了，因为伊的这个新陈代谢增加啊，所以就会散。那么这个药啊，摕来减肥好唔？政府讲袂使啊 ，no。政府严格管理啊，咱的甲状腺素是绝对袂使用来减肥呐。用到的时阵，医生用到的时阵，这是犯着政府的法规啊。这是爱处分的，袂使进，因为这对身体无好。但是现在这个瘦瘦针因为这个研究起来对身体没什么白害，所以政府对今2025年、哦、6月开始、哦、有给我们正式通过说、啊、这个东西可以做减肥使用、哦、这个可以做减肥使用的东西其实很困难，因为政府走去伤害到我们身体，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让我们来使用的，会当减肥，袂当来使用的。像我头拄咧讲的啊，哦啊，无叫你紧张啊，叫你心脏跳较紧的啊，啊，互你心灵代谢较济的啊，啊，你唔免唔免运动食，做你食啊，啊，都倒眠床，伊就心灵代谢较紧啊，来减肥安尼，啊，这拢对身体有副作用啊。哦，啊，食一个固来哦，目睭怎毒出来吼？迄、哦、个甲状腺素呐，伤过头悬哦。甲状腺机能过高，眼凸症吼，目睭拢怎规个凸出来吼，足恐怖，足歹看。那么，总共一句，有真济物件实际上是会当减肥，但是，对身体会非常的危害。那么，所以政府有严格的控制。进前会当做减肥使用第一味药啊，叫做罗氏鲜呐。那么罗氏鲜哦，那无危害呢？伊安那无危害呢？伊对嘴食了，对尻川放出来的药啊吼，未吸收，对身体无任何副作用。啊，先来当减肥，因为伊即马甲你的物件食落了，你的油啊，你油吼、哦、油我有讲过，咱的脂肪食入了后，伫咱的十二指肠吼，啊经过咱的胆汁改藏落去，好也当溶于水啦，迄叫做乳化剂。我头拄讲的讲。油甲水是无多啷个样的啊，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乳化剂，比如讲你放杀菌类哦，哎，伊就样呀，油就样呀，嘿，嘿，当好迄个油样落去水的，作者物件叫做乳化剂，咱的打汁都是有这个作用，也当好咱的油怎样的水，只要这十二等的时阵，这个打汁会负起负担掉，咱的油样落水的了后，然后这个。啊，脂肪酶吼、哦，这个酵素啊，脂肪的酵素，才会当把迄个脂肪化作吼、哦、脂肪酸啊，甲甘油，甲破开，那安尼了后，才会当吸收的辛苦。那么，咱知影这个情形啊，所以咱有迄药啊研究出来讲，和迄个脂肪酶可以无作用哦。啊，结果咱食落去油伫个十二指肠内底啦，啊。无多人家当作脂肪酸甲甘油啊，啊无多当作脂肪酸跟甘油了，伊即马就无多吸收啊，啊无多吸收，怎对尻川放出来安尼尔？所以你食足侪油的食食的吼，对尻川放出来安尼，对身体有啥物歹作用无？无啊，啊唯一的歹作用就是食的吼，确实会减肥，吼、哦，对咱的营养分有蛋白质、有脂肪啊，啊有这个糖类啊、淀粉呐、啊。那么，这个糖类、淀粉、甲蛋白质，这罗氏鲜无任何作用啊！哦，这罗氏药厂出来叫做罗氏鲜了。那么，但是一对油方面，你吃落去油，伊袂吸收， 诶，伊个缺点就是，即个油走去大肠了后哦，哦，怎啊底下互伊歹菌发芽，啊，一挂迄个物件，怎啊变成讲，你要放一个肥，你继续要放肥，结果放出来唔是肥，是煮一堆物件出来，诶，物件足臭。那么地鼠家，你不管是怎，感觉若要放肥，啊，就结果是啊，煮大便出来，啊，煮迄个足臭的大便，佫软的。啊，所以真侪人感觉呢真无方便，为医生哦，嘛感觉呢真无方便处理，而且伊也是干那处理着油的部分尔。如果一个人无啥咧食油，伊是无啥效。那实际上，咱身躯会体重会重，大部分拢是因为咱食伤济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之类的物件。所以今嘛这个啊，瘦瘦症哦，伊就是根据这咱可以食。量会食啊，食较少少寡。啊，如果来当佫配合淡薄啊，讲我头拄讲的讲对身体无排害，当伫个即个啊肾失调的时阵，咱淡薄啊葡萄糖，莫佫吸收倒当来，身躯的葡萄糖是我减少，你着爱食吼。啊，淡薄啊，家己流出去外口，啊，互伊诶食较少淡薄，啊，佫流较侪淡薄，安尼效果诶很准时，诶各方面诶反应是袂歹，有灵感哦。林秘书家，啊，找一个时间好，我甲这个减肥，咱也是有兴趣哦。我找一个时间哦，甲减肥的啊，讲一个啊，较清楚即阵现主持的情形，我大家听啦吼、哦。那么，这个瘦瘦症较早是拢算欠费欠个一塌糊涂啦，拢有钱无当买，一支拢一万块、两万块、两万几块在咧买，啊，结果嘛拢买无哦。啊，即阵有比较。买较有阿毛、啊、较俗淡薄啊，但是也阁是介绍相当的悬吼、哦。那么我呢，算讲咱诊所我呢有啊准备淡薄啊，因为这个物件无白害，我呢有伫咧啊做这方面的处理吼、哦。好，啊咱到这个所在吼，啊咱来暂时小休困一下，开放现等下开放现场的口音歌用0000，外观区会给你加控制，咱来工商服务随等来。
2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1: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1-00908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未上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闭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闭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闭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闭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肝闭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药剂以后0477-475。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在咧甲咱收听。咱这个节目吼，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为咱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那么开放现场的扣印，高雄空七22200000外关机，也可以加空七。那么有什么医疗问题，免客气吼，靠这个电话。我以后接下来去再开放咱现场扣印。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1: 喂，你好。
0: 嘿，你请讲。
1: 啊，我要找林秘书哦。
0: 哎，我就是。
1: 我要拜托你一下哦。嘿。这个叶无线的这个指数是偌济？这是成癌嘛？
0: 你是讲对一个指数？
1: 我曾经有听你咧在讲哦，讲爱偌济才是成癌？
0: 什么关指数啊？迄个癌症指数足济种，你即马是咧讲对一种指数？
1: 叶无线呀。
0: 哦，叶无线 PSA。
1: 啊。
0: PSA 啦，尿泊酸 ，PSA， 尿泊酸，迄是一个癌症诶指数。
1: 哦，指数是爱华这些事情啊。
0: 标准讲袂上超，唔是，只是讲尿泊酸癌。
1: 啊，对。
0: 尿泊酸癌超过偌济足歹讲，不过伊个标准只是袂使超过四啦，只能三四四，袂使超过四。
1: 啊，唔过
0: 有真济。伫咧门诊内底有真侪，比如讲八啦、九啦、十啦、十一啦、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结果检查起来拢唔是诶，尿泊酸无生癌吼，那有是射物腺肿胀诶，是我那有啦。啊，所以伫医生，你若要直接问医生讲，你到底偌济这个指数，我这是参考诶，唔是讲到底这个指数偌济生癌嘛？哦，啊，那比如讲患者若无甲超过十吼，我大概一般拢叫伊讲三个月后。你个检查看是不是愈来愈悬，那一直无愈来愈悬，一直拢伫个遐就不要紧。
1: 啊，那是我的报告者啊。
0: 嗯，
1: 我的报告是我是看迄个搞每个月三个月搞检查一遍迄个糖分啊，各位啊吧吼。啊，伊搞讲啊，我尿泊酸遐有问题啊，啊，伊就搞送去泌尿科啊。泌尿科伊就搞照全部啦吼。
0: 嗯。
1: 啊，有去抽血啦，啊未去看报告的。
0: 还袂去看报告，你就咧问，你咪问伤济伊啊！你现在紧张啥？你爱要紧，但是免紧张，我定咧讲。
1: 我已经有去抽血啊啦。
0: 抽血都唔知报告，你唔着报告出来再来问。
1: 哦，报告就再问。
0: 是啊，你即马你就咧问啊，啊你有可能正常，你嘛足紧张。
1: 好。
0: 哦，安尼怎样哦？嘿，好。嗯，嘿嘿。
1: 谢谢。
0: 哦，啊，这个头尿泊酸癌，这先做甲大家讲较清楚咧，这他多这讲一半嘛吼。实际上尿泊酸癌，我伫门诊内底所拄着的尿泊酸癌，伊真正转移足厉害。

0: 啊，偌济唔是，实在讲也袂使安尼讲。你若如果今仔日三百啦，三百，我跟你讲你百分之百生，你无算癌嘛？百五啦，我嘛讲你百分之百，你无算癌嘛啦？哦，但是你讲十几啦、二几有的，我那拄着一个患者三十几的，我问诊，已经四五单啊！滴，我只我那足紧张，三个月拢流一届，啊，拢见牛嘛是咧。建牛嘛是同款，你咧，迄个三十几、三十几、二十几、三十几，拢无较，迄个表示伊毋是生癌的嘛有啊。所以，有拄着啥物件，咱拢爱去进一步检查，爱注意，但是毋免都爱紧张吼。我林进兴林秘书，你常讲话。
1: 哦，林秘书呀、
0: 啊。哎，你好。
1: 哎，你高阳啊？
0: 高阳对。
1: 啊，我要个请教吼，我是讲脊骨神经痛吼。
0: 脊骨神经痛。
1: 脊骨神经，脊骨神经痛啦，哦，啊，安尼袂安怎？
0: 袂安怎？你问我脊骨神经痛，啊，袂安怎处理？安尼敢是？
1: 有啦有啦。
0: 我甲你讲吼，你是毋是脊骨神经痛？我毋知，我先回答讲，假设你是真正脊骨神经痛，安尼来讲啦，袂安怎处理？所以脊骨神经痛就是你的龙骨，吼。去夹着神经，第四个对脊椎、脊髓才出来神经的时阵有去夹着。通常这夹着了后会麻规抓的，不是脚床头酸尔，会麻规其他麻到对脚底去都会。
1: 吼、哦，会肿的，
0: 会肿的。对来肿，你咪听我讲哦，了你是要问我，是要讲我听？哦，你咪注意听。那么这夹着要安怎处理？当然。你爱看伊个情形啊！如果若足严重个，比如讲翕 X 光起来，伊已经崩去啊，底甲足严重哦。有诶无开刀无啊多啊，开刀同我家即个龙骨家己我开大体格，勒锁螺丝锁开啊，啊卖去入着神经啊，这是一个外科处理啊。但是是毋是每一个人拢需要都爱开刀，无一定啦。有个人哦，你门诊处理。注射食药啊，伊有可能会改善啊，然后以后就会舒适舒适，我那有啊。啊，但那边安那出，你来听我讲哦了，啊，才换你讲啊是。你敢听了啊吼？你再急的呢？你有在听啊？无在听啦？
1: 有啦有啦。
0: 你若无在听，我就卖讲啊，较袂安尼。
1: 有啦。
0: 哦。啊，即马那门诊治疗是安那治疗？就是把这个龙骨放好凉去，原来又夹着啊，无严重。你若足严重诶，无开刀无阿多。啊，若讲夹无足严重诶，啊夹无足严重诶，我都甲你食药啊注射，互你个骨头哦，甲骨头中间放互较凝咧，吼、哦。啊，伊卖去夹着神经反射会好嘛？不一定。啊，若即款诶情形是爱食药啊注射，即个肌肉松弛剂，把放互凝诶意思就对。因咱诶骨头会硬，就是因为边诶即个筋。这个肌肉扭伤硬，所以地鼠甲这个骨头甲骨板吼转夹伤硬。所以你到底你本身即马啥物款的情形，我无了解。你即马话你讲，
1: 啊，都甲你讲吼，会肿啦吼，啊会脚骨来疼啦，大腿来疼啦。
0: 我甲你讲，脚头乌，脚头乌是脚头乌的关，甲这个脊骨神经无关系呢。脚头乌很脚头乌呢。
1: 啊，这伊都是
0: 看待
1: 啊。
0: 无啦，你就是脚头乌，甲你的两骨去夹着迄个坐骨神经，都个无关系啦。迄脚头乌另外脚头乌的问题啦。
1: 哦，安尼啊。
0: 是啊，你唔通安尼打听拢总讲是一句一句神经，所以我头拄讲的第一句话，你是啊唔是一句神经痛，我唔知。但是你什么人跟你讲你脊骨神经痛？你跟你讲的呢？
1: 去骨科看。
0: 骨科讲你夹着吗？
1: 骨科甲讲就无安怎啦。
0: 啊，就无安怎，那会佫讲是脊骨神经痛？迄一定有安怎，唔只是脊骨神经痛。
1: 你讲骨伤啦，迄较早捌跋断的啦，骨头我跋断的，啊，即嘛好骨夹起来的啦。
0: 我无了解迄、那个病吼，我无看到，我无了解，所以我无能去做结论。你别问我啥、哦，你佫讲，那无咱就换别人。
1: 哦哦哦，谢谢谢谢。
0: 哦哦。啊，歹势哈，这骨神经痛，基本上伊就是一定百分之一百 是龙骨骨骨去夹着神经，尤其是坐骨神经，就是伫咱的龙骨腰椎后壁面这几节，才会使叫做坐骨神经疼。一定是伫咱的龙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以及干那颈椎才出问题，有去夹着神经，才会使讲坐骨神经疼。袂使讲啊，我今日听就讲坐骨神经疼，哎，一定爱。哦，啊，那当然，你去找骨科啊，骨科医生跟你讲坐骨神经痛，当然要尊重，有可能伊的判断是安尼，有可能是因为你讲未清楚，第四个啊，我嘛唔知啊，到底你的病情做安怎？那么实际上，你若是骨科有跟你讲即句，讲坐骨神经痛，应该伊已经有看到对一家去夹着，哦，那么才会安尼处理。啊，那如果坐骨神经痛，你就爱啊听我头拄啊跟你讲的这个。状况哦，就去处理哈。那么，算开刀是严重的人就开刀，啊，那无严重的人吃药啊，放个零就会使。啊，那脚踏乌咧疼哦，脚踏乌咧疼，通常是脚踏乌的关节崩伊，或者是讲，虽然无崩伊，但是脚踏乌的这个关节哦，脚踏乌的关节炎所引起，我那有可能哦。啊，咱同款吼，咱稍啊进一个广告了，转来，我来接咱空中好朋友的口音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止疼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伊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0800-001-001。伊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诉救诉救你。
0: 各位前来观众朋友啊，剩无偌久的时间吼，咱观众朋友若有啥物医疗问题，卡这个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我林金林林秘书直接为咱观众朋友来做医疗的解答。来，你好，我林金林，你好，请讲话。
3: 哎，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
0: 好啊，你请讲。
3: 咱正常这个脑后食道了正常多大？
0: 你讲脑后安那？
3: 脑后食道空啊？
0: 偌大哦？是真大嘞啦！你即马你到底咧问问这问得重点是对一个我？
3: 重点就是医生甲判断讲我系存0.8啊。
0: 哦啊，0.8是足细哦，迄有病人才安尼。
3: 咱正我有开
0: 刀
3: 过，咱正常
0: 是偌济？这是因为这个所在吼，伊是一个括约肌，所以实际上吼，伊会当你看偌济对不对？伊会当那咱要吞物件，也春秋啦。啊，春秋个偌济啊，足大地嘛，听我吞落去。迄个再讲吼，一个比如讲啦吼，3公分的物件吼，就真大对不对？2公分、3公分的物件，够吞得落的。一般正常啦，
3: 有一个伸缩就对啦，
0: 对，咱就对有一个伸缩对，伊这个所在有一个伸缩嘞，嘿。
3: 但是我重点是今麦来食，饭粒啊，来一粒安尼就吞得
0: 了。你有问题啊？你一般来讲哦，有纤维化，还是你有开刀过？你有开啥哦？
3: 我有迄个绕道过啊，食道胃拢刮过啊。
0: 哦，啊，你可能你爱要一根萎缩起吼。你若像你咧讲迄病，像你咧讲病，有可能你的血管循环无好，引起身躯有真侪组织吼，拢有萎缩啦。
3: 但是我有微创哦，微创只要十拜过啊呢。
0: 对啦，阿拉无多啊，你即马你问我，即我嘛无通甲你解决呢。哦，
3: 这是足困难的，是这是微创，有时用气球甲煎我开啦。
0: 对啦，对对。
3: 啊，有时啊，
0: 有时安尼尔啦。
3: 无啊，嘛有用刀啊，用解刮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吼。
3: 啊，是只我微创十八年啊。
0: 好啦，好啦，阿公嘛，
3: 我拍摄，我重点我问一下，这哪比较高病？你要挂什么科？
0: 这个应该一般就是一般外科啊。
3: 外科？
0: 哎，外科啊，外科来电脑分哦，有的外科分做讲啊做消化系内消化外科，啊，那有消化外科，你就惊消化外科。哦，安尼怎样哦？好，
3: 感谢你，谢。
0: 我林金玲林秘书，你请讲话。喂，
4: 哎，
0: 哎，你请讲。
4: 哎，
0: 你收音机甲揿下，敢无？收音机甲袂安尼？
4: 我接个。
0: 哎，对，安尼无。
4: 你说这问一下哦。
0: 好。
4: 我脚底哦，脚底咧走路啦，拢会疼哦。哎，这是要安怎看？都看到是靠的。
0: 我甲你讲，上惊是惊脚头有诶关节问题啦。啊，你吼，你咱脚头有诶关节知识。唔是干那脚头的关节尔，因为一个关节是包括着，迄个顶管甲下骹的这个骨头，啊，个软骨以及边啊所有的筋，啊，甲算讲肉的筋，啊，以及韧带，安尼规个综合叫做关节。啊，如果你今仔关节若是伊个退化去吼，啊，怎啊切低落去，啊，切着会小块会疼吼。啊，你有无一定你会知影疼是酸，但是你的软骨、你的脊髓哦。这一个反射中枢，你在普通在叮当，因为伊会疼的关系，伊会去通知相关的肌肉会扭较大下咧，啊，所以会地疏甲，即个肌腱哦会酸疼，所以有当时会伫这个关节的后壁面的筋，伫关节的附近、头前、后壁、上边边拢有可能会酸，是因为关节本身发生问题引起。所以你第一人通过，你就爱去翕 X 光吼，看是唔是有退化。啊，那也别讲退化足厉害的吼，啊，做保养啦，要保养就做玻尿酸。啊，那如果无讲退化足厉害，佫会酸疼，你这都爱用啊，这个关节的关节炎爱落去处理。安尼听好无？
4: 我
0: 叫
4: 你，叫问你，干了脚底会疼的安尼？
0: 脚底，
4: 一边的脚底。
0: 脚哦，脚后底哦，唔是脚头乌哦。啊，你就算啊，我跟你讲，那个所在一般大部分的，跟你讲。脚底筋膜炎，其实迄我那是种关节，迄我那关节炎引起的受伤。我有足侪迄款的患者，我有足侪啦。结果就普通食药注射效果无足好，尾后我怎对遐个注一支吼，药啊落去吼，较特别的，算讲专门咧治疗关节骨头诶，即个啊类固醇迄类的物件，注一支落就好去啊。哦，啊你再看恁那医生，我当然甲你处理者无。
4: 好。
0: 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拍摄哦。
4: 好，
0: 谢
4: 谢。
0: 哎，时间的关系，无啊，大人啊，哥来继续接咱空中朋友的口音电话吼。接下来是咱地新竹地国台地菩萨高团师为咱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1: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健脑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叫过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9: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零行效，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恩祥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间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又欢迎今日的中秋节啊，八月半、八月十五中秋节，嘛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祝咱大家伫今仔日啊，中秋节啊，午后会当快乐，午后如意嘛，庆祝大家来中秋节团圆。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仔日新历。是九月二五，旧历啊八月半、八月十五，这是咱台湾民俗三大节日啊，端午节、中秋节、甲春节过年哈啊，嘛是拜五。这无当完呢啊，今日开始拢休困。我那是老三米高团，我俗名电信组发号高团哦啊，单抽一个。老人孤单，来伫现场主持这个节目。希望今仔日大家伫安尼回家大团圆的中间，啊，搁有能拨出时间来听咱的节目，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我是讲中秋节，无讲政治，啊，着掠包啊，啊，讲政治吼，安尼非常敏感。先来个听一首啊日本歌咧，哦。因为我这正霓虹色，正日本节啦吼，我这会使讲日本节真吼。啊，今日个中秋节，啊，真正一人话无法度通等去过乡，人讲月到中秋分外圆啦吼。啊，才有着啊，古早一首名诗讲：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吼、啊、吼、啊，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吼、啊。啊，这个月非常光诶！啊，咱来个听一首《故乡的月》啊，这当年歌曲来先个欣赏一下。

0: 一条好听的东洋歌曲，当然咱台湾歌有改编。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是咱的三大节日，所以大家远乡他乡，为了家庭为事业来咧打拼，尽量伫今仔日拢来回家团圆。月娘真光，所以讲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是用北京语念，无用这个汉语语念接水。所以唐调、宋调是这个诗歌一挂在吟诗的在前辈、先辈、名人呐、拢是用咱这个汉音来记住哦。汉音原就叫做中原高音，当然伫这个中原的高音一再经过历代几千年的直直变化哦。所以咱看到沿岸拢咧烤肉，全台湾都有咧烤肉呢，这是差不多即马咱台湾大有诶啦吼。普通拢是干那咧赏月来食即个中秋饼。那阮以前农村头咧讲啥物咧烤肉无烤肉因为咱即代有那政治台，蒙真伟人伫咱就咧看等于。伊个故乡路上，阮来作为团圆。许多人一年一年老啊，伫大辈甲咱栽培，咱一工一工的大汉。因为许多人用伊个青春岁月，一工一工来剥你个岁月。老人家一减一工，来填填你个生活一工。所以你加一工，老人就减一工，所以咱爱尽孝。当到有一工手破孩儿，你当知影爸母死。其实中秋饼，伫今仔日，不管讲是咧食烤肉，还是咧食中秋饼，还是咧看咧等等，许多人是食咧迄点心，那就。我迄大孙、初三、干阿孙，中秋节，讲阿公，我要来看你哈。今日去我有节目，我讲你唔当上早来。阿公阿哥拢困晏咧，差不多十一点才来。嘿，讲阿公阿哥，你要食啥？我要食啥？我头啥物通要食？较食嘛，遐素的菜哦。但是来看一个阿公阿祖。咱的心情起码是，个话语也无同所以咧，咱大家等于故乡一年打一遍了呢。你若无相信，你今仔日记得你的许大人，记得你阿公阿妈，你的亲族，你的大伯，每年的中秋节，你去等于看，有当时要围，其实无地了，围。无论讲种种伊个面相，迄款个历尽沧桑个腰痕个几落条，头毛一年着阁加白作济啊，是毋是阁伫哩翘骨落？一年一年个岁月来增加伫你个身上，所以中秋节、中秋饼不如你个一点心，因为年岁到，像讲这個。安尼拢个人玩啦，即啥物时代啊？像你讲讲迄个古早话，但是我个人是安尼想，你今仔日娶到老结婚呢，娶到你个囡仔，等于看阿公；娶到你个查某囝，等于看阿妈。伊一个一个伫哩大汉，阿公阿妈一工一工伫哩联络最多，我真庆幸。29年初的还有一款的体力，在今天的中秋节照常各位当来主持节目。那天我跟阿芬阿祖他们爸爸都对着我的身躯边，我说我们每年都有烤肉呢，今年敢要烤？我都有说过了，说什么要烤啊？ 人诶，拢逐个车载咧，要出去外口佚佗啊！啊，要进，要搁要烤肉，你要家己也烤咩？我听着安尼，总点点毋敢讲，不如我今仔踮顶仔脚，改来踮仔用一个行路啊，猛烤啦！一时咧讲笑过，其实伫即个岁月诶中间，那人讲。人逢佳节倍思亲，拄到节日，你会更加来去思念你的故乡的亲人。亲不亲，故乡亲；水不水，故乡水。离乡背井，这个井不是故乡的井，这个井就是代表亲人、故乡的意思，不是故乡的井。离乡背井，离乡来离开亲人，安怎这个井？以前伫国家的税收，一艘船拍做一个井子，哦，啊，中一地合作工厂，爱轮流做啊，交予政府。以前啊，帝王时代、周朝时代，有一款的井子，安尼互伊井。迄、那个就是故乡的所在，迄、那个就是政府的，迄、那个万年不乱的。迄地中迄个井破了，中迄区爱做够政府，所以说离乡背井，离开故乡，离开亲人，今人去等伊，有诶，一年当他等伊一遍尔尔。你看一遍是多人，你也是多人，得个以后减化一遍啊。这老来，我特别拢有一款的感受，所以我头拄我讲，手抱孩儿，当阵啊，爸母是细汉，我咧糟蹋，吊工切无搞硬读，切底啊歹咧，当门口听，阮是大人，气甲咪咪错，天天啊无搞硬去读，安尼吊工糟蹋，是大人咧表示安尼，人家五亿。今仔日电视咧播，十四岁囡仔，太十四岁囡仔，安尼讲伫车顶还咪无熟悉，讲啊你讲话遐，你大声会吵到人哦。伊个学长落车的种工业，人咧店家会加到即呐，伪装暗棍人甲吵落，佮兼主动安尼报案，佮兼伊派出所驻守。十四岁囡仔做出这款的行动，这都已经想过些去啊！我以前十四岁，感觉一个啥，拢做唔捌。所以文化水准啊，那愈强，古老这款的古老，人讲古早古老的文化会愈来愈少啊。所以讲历史。历史礼礼仪那是，在找主要的爱去野外去装卡找这个礼礼仪，愈多去愈开外国家愈无迄落礼仪。空中咱只认真人，当今日伫中秋节，中国是无中秋节哦，你听咧哦。中国无固定的农历，连过年伊都甲你消掉，连旧历的过年都无呢。特意政府无要去甲你带动，哦，所以伫旧历教育文化，当然伫新的科学咱来甲摆脱。不过，即款古老的文化是咱的文化的一部分，哦，当今日含亲人、士大人。啊，那以前哦，哦，阮老生摕一个肉饼回来，差不多拼要三暝三日，喏、哦，安尼，阮老生啊，啥物人，阮媳妇回来，阮祖家回来摕啥货，即嘛无算啥，吼、哦，即嘛你甲看，伫外口拢是咧小朋友错，小朋友在烤肉，有那有我看较少，比例足少。各位在听我节目。今仔日是含士大人咧烤肉诶，啊，甲含囡仔咧烤肉诶，啊，是三代做伙烤肉诶，恁会当来做一个比较，我讲了无过分啊。 对着囡仔，咱尽心来咧付出，孝子哦，听见命命，但是教子不严，这为父之责，天子行恶，这未使做。即嘛囡仔，老爸老母教囝伤忝，小朋友拍电话不见出来啊，嘛未使伤命真呢。六岁以下，讲未使离开几点钟，等等，治疗去学校，造成这囡仔小朋友，卖讲过早，人以类聚是，即卖来对许多人咧管，种种所有的态度，小朋友自细汉你就会当看出个调度、矫情、惯用、惯养、惯用，安尼袂上就袂上。四大人去就医，古早无可能的代志，何里当咪好？安尼对前对后，对到灶口，对到厅，对到门口埕，得个食过扫细菌嘛？得个安尼木木的，安那偷五角钱，你买一粒糖干嘛来干？讲这犯人嫌，不如讲无讲，我那足艰苦，因为。在环境社会的变化中间，人心有感叹，也是心有所思。囡仔犯罪率第一次去电视报，讲超过50%，因为一寡只个角头拢利用，即嘛啦15、16岁那就少年家，用因为少年法等等。用来带这囡仔去咧做，非非三做，甚至10几岁囡仔都会晓开枪啊！等等，你甲想，伫公车顶甲念，伊讲唔忙遐，啥会吵着人？伊个学长来总个眼骨啊堵咧，总很无气呢。那是硬用，一颗毛硬救开，啊，家己一自首。那许多人，那干那这个囡仔，万一当来救不开。看会伤心是会袂？这个囡仔14岁，各位相信是大人费尽心力要栽培这个囡仔。今仔日我会顺心不来，伊生三个查甫，我顶下有一个传统，我一班的传统，你会使无生，你袂使将这个囡仔性命摕掉，是我规定啊，那呢？阿公伫九泉地，心情都未爽，我会讲白个啊。第三个阿哥伫土瓜咧白，我刚问阮这费用，故意讲一个月要10000，一个囡仔要饲到14岁。今日阮顺是无讲啊，迄、那个第三个查甫诶，一个月10000块费用，这阿无请，是伫辛苦边界咧白，那可以上又。幼儿来幼儿那个什么幼儿园还是什么院哦，我看见会超过，再不个14岁太死人，你甲看这一切是袂敢是拢了，哦，好歹是从顶岗来问那暗棍那个都是为着夹起来问题，伫学生的中间，这个何里种这差不多拢判几档案就出来，因为少年法。乖彩一世人的注点没付掉，当你有一天没付掉，真歹付。我正讲我足巧，当要参政的时阵，我先拢家己步走，将我一切拢先安尼挖出来拍日，安尼你要骂我，要批评我，安尼批评无落，我都拢讲了话咧，事实嘛是安尼。希望伫这个中秋节。当然今天的宴席现在都总差不多中秋的其他都商业化不能说中秋饼啊产品啊都包装得很好吃等等这样啦我们改重视那个心不是在那个礼物不是那个中秋饼我相信每一位老人家拢有我这款的想法，有这款的感受。当 咱遮个家己孙是说，伫他乡外地趁食拍拼倒转来，当你夹着迄嘴中秋饼，心理上个温馨，迄是无法度通形容个。但是真真正正温馨，是咱个子女对许多人迄点个心，因为依照着有许报告。咱五分之一的老人占两成，老人家所得所寄的，就是爱子女平安，子女迄点心意，毋是讲你爱给偌济钱好，伊也得爱安怎都安怎。真已经天下大乱，五伦无分，因为你回家甲八十外岁。像我这八十外岁，真正常，因为进兵跟受兵就八十嘛。八十安怎讲？八十未起哩，这是安怎兵金？连个迄个发生超死，还是自杀死，拢统计在内，破病死，还是讲挂囡啊啊，细汉死，总兵金开，安尼岁数超过八十啦。查甫七十七，女性八十外，因为看过足济啊。所以的，以往平均五十户退休，加至三十多年来，身体你若不家己照顾过好，老来身高白痛，甚至从长我讲的哦，啊，将近有未个那七十万人，诶，这个老人，安尼等于孤寒独居，孤单老人，寂寞无伴。有迄部要求，安尼即马爱本身好门较高，特别拼，唔知几十年嘅经费落嚟做，所以伫这加这二三十班嘅退休出来，身高白听，啊，即马个小子化，迄个顾许多人啊，好顾病人啊，无连迄外头啊顾到膝头，即、這个阿妈好顾三工尔，安尼就错开啊。因为迄个在有针感是会痛，无迄个淡仔，安尼就淡仔烧热啊。安尼你看安尼，安尼石头安尼甲石安尼用啊，反正迄老人了不知不觉也未讲话啊，这是非常互我感觉心痛。当然家己诶人咧讲，讲我都会甲抬死啊，讲我都会种呾娃娃，总为为。总暗本人甲电视啊，嘛是国外噱头，所以唔望政府对着今仔日中秋节，老人家鼓励专家团圆之中，希望着对老人的这块，有人甲我讲，新辟阳老人的票数啊，添添添，输归输，但是咱这嘛要讲出咱的良心话。老人家相信我在讲的这，拢总感官有所动感。讲这话呢，佮的是对。安尼中秋节快快乐乐，无代无志，安尼三半二十分，一讲这款的话，请各位谅解。进广告了，咱再来讲政治。产品袂歹，今仔日服务中心门口派人咧通知，有需要，咱就免讲效果啊。3828950，38289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35435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 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可每顶人能用，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伫今仔日的中秋节假期。一晚啊，一个服务中心有派人来动的，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3829000哦。啊，可能今日伊无送货，是咪？是当时要送，我都无了解过。啊，你会当拍电话3829000哦，甲了解3829000哦，真感谢。好，咱卖去讲个闲话啊，因为讲个闲话拢个人玩哈。一般全世界。啊，国际上非常注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国事会面，两个元首来咧见面，是针对贸易、甲咱台湾的议题、AI 治理，甲对着这个战略竞争展开会谈甲对话。中美双方。美中双方的领袖，双方拢同意贸易休兵延长2个月。啊，本来关税第二 Q， 我就甲讲半信半疑半鬼的传播， 你嘛加税加加一百，加加百五百，等等买啊，谈好啊，因为期间已经到，就是讲啊，互相啊，总将这个问题按下休兵，即嘛啊，来互相个两个领袖接头了，个延长两个月，表示其中重要。迄、那个分歧原因还阁存在，无法度通去圆满哦。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求美国、要求川普特别非常慎重处理着咱国台湾的问题，并要求美国公开讲反对台独。美国自和台湾断交以来，伊敢人讲无战胜台独，无战胜，那就咱咧选举无战胜哩。但是嘛，一讲会战胜，反对就是彻底啊！啊，要求讲啊，公开讲反对台独，这个举动引起全世界非常的注目。伫等一日，我有时间伫联合国，偌济国家替台湾。战争破纪录，台湾来讲，未使去甲变动着，动一划哦，人讲牵一划动全身，动着台湾海峡，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搁较严重哦。所以咧，国际上咧注意到这点哦。另外，美中双方针对 AI 治理的方式哦，种种。到将来，讲这个 AI 机器人会来通关到人类啦。你甲看咱的手机啊，网络，你要问啥话，都会晓甲你讲。我以前拢用语音播感，用迄个用迄个语音播感，那唔捌去用迄个，啊，我唔拿手机啊，有哪会用这啦？譬如讲国家的国，我讲国。台语啊，啊，就伊就甲你写一个国的台语，含咩嘞吼？伊就用比如讲国人的国，讲啊台语读出啊，嘿，手机啊，真正有影，比个人啊讲啊，能量较好了咧，能量较好咧，你手机啊会做一点子啦，啊，会当甲你讲者吼。所以针对讲这将来，已经有科学家来讲，这个 AI 的头壳。将来胜过人，人哦 AI 来去咧统治。有当时啊 AI 你甲做出来了后，啊这个 AI 将你杀掉，讲啊你是咧控制我，啊都好我家己啊，想办法就甲你灭掉呀！你讲有一关的恐慌，所以针对这个议题，美中两国的元首交换意见。虽然两国领导人士后有强调。有一个合作，继续来在向着合作。世界两大国本来俄罗斯占第二，即马排入伫尾坎啊！啊，共同合作未来，习近平要求作为统治全世界。哦，美中伫科技甲地缘战略上竞争较强啦。我著甲你讲啊，川普阿德神阿德人阿是鬼。在美国，一寡在所谓媒体非常非常怨叹川普，因为川普去访问中国，地毯无铺到飞机卡。你甲看因中国报的，因的央视报迄个，车驶到地洞口，地毯的边啊，有徛一个宪兵，含甲宪兵弄的宪兵退一步。拄啊！伊脚习近平脚无打着土，拢打着地毯，表示伊尊贵，诶，即个王者安尼啦。所以以后有能够继续来伫竞争啊，因为暂时为着十一月其中的选举，可能共和党即番无咧抗，会马前失地，马前失地。啊！即嘛都讲，中国要甲蔡干我这蔡干我这带动因的经济。美国川普哦， 啊，总统川普伫昨日十四日伫北京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安排一场破纪录、美国有史以来第二遍啊，佮第一遍是告终啦，吼、哦，对，迎接告终迄款的大场面，吼、哦，所以伫双方面的对谈的中间，关于门对谈，关于贸易、台湾议题、人工智慧的治理，甲美中互相竞争成为焦点，以及中东、伊朗含着啊乌克兰的竞争，拢总是伫川普甲习近平传习二度相会的主要议题。根据路透社报道，川习会有五大重点伫咧啊，美国啊。专战对着和中国贸易的双杀季，佮继续休兵两个月。喏、哦，美国财政部长啊佩森特表示，伊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伫十一月十日到期的这个贸易啊开始佮双杀关，是当暂时当到十一月十日，只望佮继续延两个月。卖为贸易关税来的上升，到每年的元月十日，这第一个，这川普为着卖个含去压着贸易的关税，来造成美国国内动乱不安。哦，啊，一旦在这两个月，其中算几过，十一月其中算啊，美国其中算过，过当个来谈。不过，双方面并无来签到，佮其他有关某一方面长期合约，敢那用这延后两个月，敢那将到这关税以及被中国采购美国商品试图供供应，佮科技含且 AI 问题等等，这暂时拢按捺，因为啊。习近平到美国，佮随倒倒去的时间，吼、哦、啊，算点钟的啦，算点钟的，可能哦，一来身体袂堪忍，二来恐惊北京有变，即马张又霞佮过去做右手，拄好那双开尔尔，开伫东侧，啊，佮兼物的宾馆地夺掉，所以即款你甲看，是拖命来伫美国。啊，要落落楼梯的时阵，落机场迄个机腿的时阵，你讲话一手安尼为啊，牵手变了完，安尼从来拒载掉咧，一手下了腿，走路比我较袂顺手，所以咧，我要留做下一段哦，第四十八点钟，忽然间落坐十几点钟以后呢，往往都爱坐二十外点钟以后呢。两天往复，到以后啊，咱若去台北佚佗，两天往复嘛，还阁作病呢，是不是？千里迢迢，万里路途，北京啊，来去美国，华府访问了，去北京访问了，阁倒转去，两天的时间，恐惊国内未安稳。美国财政部长佩德森嘛，随后表示，北京有答应。继续履行着前采购2500万吨美国黄豆的这个要求啦，因为数量买也未够。喏，另外再要甲补足买够了，佫要采购170万啊美国农产品。哦，美国家讲啊，你尽管答应，佫要买2500吨，伫全世界第一次公开讲的，啊，佮真买也未足，还补个够。了后呢，啊，佮讲中国要佮甲采购170万个即个农产品地咧，哦，所以尤其是中国即个稀土，全世界供应量同大，哦，啊，未达到美国的要求，即有那个按下暂时不表，再次会谈，等佮来讲起。那对于川普来讲，这次习近平访问北京， 有机会来展现到伊传播伊个人的风格。习惯的，伊在滴俄罗斯见面，一代名君啦、啊，好朋友啦，是中国的领袖安怎啊？破他个无一块，爱呐无咧写嘴咧面，是搞甲做，是不是安尼？习近平先前伫北京啊，来带传播去参观历史悠久的天坛，以及真少对外国开放的中南海花园，传播为着有哪？毁灭，吼、哦！所以呢，用无同的方式，特别叫伊遐在迎接在礼兵或者礼兵，对街头门甲三甲无啊，安尼吼，我那就啊，必得恢复以前啊，美国要独立的南北战争迄个时阵，吼、哦、啊，特别当北啊，迄、那个北疆的玫瑰园啊，安尼走音乐，走音乐。地摊破个狗来滴欢迎，所以伫昨个昨日的仪式上，战斗机、轰炸机特别摆伫啊摆 pose， 喏，甚至空中分裂式向两国的元首来滴致

台所预期，北京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向全部提出台湾议题是不可行、不可动之行动啊！哦，中国官方这个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全部要求，中共希望美国非常深深处理到台湾的问题。新华社英文版嘛指出，习近平希望美国反对台湾的独立，这是拢中共大方面在讲。台湾的统派报啊，安尼一个雷天的响，等等哦。但是根据华府的媒体报道，同款是用无支持台独，台湾独立唔是用反对台独，立场有哪是同款遐冷的，而且呢，全部用应付的，伊安怎拢讲，伊拢无，伊用第一次传是袂有哪要求对台湾减少的军购了安怎，到尾用140个讲要延后。即阮有哪照常即套伫甲讲，伫实验室未使阁卖台湾的武器啊！川普有哪四两破千斤，我甲你讲无可能出卖台湾，我怎都有讲啊！因为美国差人家一公嘛，我非先见之明，我毋是迄个先见之明，我是唔系想诶，台湾一旦有事。整个中国坐台，美国无台湾，这个所有的手来去地条咧，就比中国细汉，就比那就即嘛俄罗斯阿咧听中国的指挥感官，无可能对台湾做出这个迄款不利的公开解释。所以华府在回应的时阵。讲美国总统无改变措施，这个问题我了解。那就美国、中国签着美中三公报，中国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讲我认知啦，什么叫认知？我知影这件代志，我知影讲台湾是领导的，我知影讲月亮嘛恁的，因为恁古早派过你上哦。我知影讲全地球那拢恁中国个，恁古早盘古开天地，我认知我知影，安尼。所以即款有人讲，伊知影认知中国，你有即款个想法。中国要统霸全世界，我想要统霸全世界。全部有人讲我认知知影，处处共款。所以华伫华府个回应了，因。同款央视唔敢讲川普答应，敢若讲已经习近平交代川普安怎安怎安怎，华因个央视咧报习近平落，我伫飞轮机牵着即因第一夫人个手，伫顶悬要落飞轮机镜头切开，行落足慢，而且呢未稳，表示尽心率淡病，无咧靠。本来用油啊，硬咧动诶，吼、哦！所以干那报讲安尼红地毯安怎，干那讲要求安怎，唔敢讲美国有答应。我得了正准啦，怎个做起我一再讲安尼？无可能台湾第一多人头前两支喙齿总个拍开变无个啊！嘿，咱啊人头前两支喙齿无个，还偌歹看呢？啊，你看到几足老？啊嘛，讲话兼漏风，食物件，迄个外袂自由呢。所以咧，我讲无可能安尼，统派一面倒，尤其是遐个讲话做专家，中国专家当 T 台，讲台湾就讲无计划，会有美国出卖，有哪老新呢？我得要会较准，所以爱买物件，我敢那要接触，你就爱买啊啦，吼！我怎个做伊讲诶？结果今仔日回谈庙报菜，和我咧讲个同款，安尼你算免买物件，好个产品，值得咱个信赖。敢若讲即块，互你听，你着爱买，莫讲买物件啦。迄若伫以前，迄公园啊、呐、四界，人也咧广告咧捡钱，安尼人着咧等钱啊呢。

0: 的，有需要拍38289705空七38289705进攻个。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现在才有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的。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冬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嘅产品。我相信今天的中秋节高官一定较少，因为这人的尊爱人的尊重， 刚收广告费，当然嘛是爱照常甲广告。有需要，啊，因着讲服务中心有派人咧通知，麻烦老欠面，你那个拍38289500，38289500，真感谢。昨甲昨日买在对着，啊，有关这个买访问传播。所有世界各公媒体议论啊，话因美国同款啊，讲会放弃台湾啊，为着安怎啦？而且佫公布因美国的民调啦，吼，60%，今日佮个电视咧报民调，60%对中国人有好感。啊，我着想无安怎，因为少年人经过着以前恐怖事件，吼，啊，拢袂记一日啊。武汉病毒害死偌济人，因为这个人见万症，拢袂去一粒啊！所以讲，阮即马看到美国啊，这个农产品会当卖过予中国，安尼讲60%对中国好感。所以讲对待讲安尼插台湾，要中煞台湾，无敢买啥物物件，等等。但是我心理上，我家己个看法，以我个经验论说。台湾是伫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拢无伫个本土，伊毋捌伫本土战争过哦，拢伫外地，无论讲伫夏威夷也好，伫关岛也好，种种，拢差不多派家己个子弟兵啊去伫啊国外，伫伊个美国本土国外来跟你战争，所以咧。不可能放弃台湾，台湾一旦放弃，让全世界的人对美国寒心。啊，台湾，那你过了10冬来，安尼开始拢咧听你，拢咧做你的细汉的那亲民呢？等等，啊，你给那个给放杀掉，台湾搁这个科技重地，全世界也冠军级的，所以我个人的清净断断无共。所有媒体讲会出卖台湾，咱做咧报嘛，讲对台湾足不利，我强调无可能。结果两国领袖会议了，安尼准，枪支炮尾都在空咧。我咧聊个有哪讲准？准了我嘛爱听军，今仔日我家己咧主持咧综艺到呢哈。天气真热，家加啉一挂水，老人家中秋饼减食挂哦，这。对胃肠无好，交过腰带三分钟后是个对。
2: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贺大家哦！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2: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谢空中的朋友继续收听老三咪老伙仔，我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斗阵。首先，我呢祝福咱大家天下间所有啊，伫中秋节拢过得非常的愉快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出门哈啊，快快乐乐登出啊，开车行车爱特别小心哈。事事爱较注意吼，啊嘛感谢你的收听。咱过来讲到为何伫即番，因为咱台湾家己自力更生，啊，三多小而美的国家，人口侪啊，所以咱但是台湾人咧做生意是比以前的柔散，以前的一下咧，以前的犹太人搁较好做，有人类的家业。都有大兄弟啊，所以伫即款友邦，甲咱遮个所有含咱台湾有保暖，而且国家伫联合国，坐坐为咱台湾发声。我昨特别讲欧盟27国，但联合国公开站声指责中国，指责中国啊、哦，甚至啊，即、這個、民主的国家啊，但伫。在香港咱台湾何国神山不可取代、哦对着台湾外交国际上种种被威权扩张来的挑战非常严峻的时阵，咱台湾无退缩、哦、而且也未孤单哦，持续和这民主伙伴徛做伙。伫咱个台湾个伫菲律宾另外个设置个有呾代表处。系统大赛办哦，对咱的菲律宾啦，哦啊，结果咧啊，北京安尼就开始在反对，讲你个菲律宾是含我中国建交的国家，你煞个会使个咧另外设一个类似建交国家的代表处，顶顶反对彻底哦，反对彻底，所以咧啊，咱台湾啊，伫国际上。朋友愈来愈多，伫不能讲伫联合国，也是伫国际上，恰恰哦啊，拢有来滴啊，替咱台湾来滴发声哈、哦、啊，尤其是菲律宾这南中国啊，来开始伫啊滴交恶以来，咱卖事件交恶以来哈、哦、啊，咱台湾嘛是照常菲律宾徛斗阵，徛做伙。啊、所以北京开始出声，哦，这个什么物，或者一个武，或者什么汹涌的英语翻译改，吼、哦，这武商会啦，吼、哦，啊，那就在西埃武义武义的商会，菲律宾啊，迄、那个岛，迄讲是南方之岛，吼、哦，啊，我们来建设来底下设一个代表处地啊，吼、哦，啊，北京。正会在你家进那个地里底咧，吼哦啊，所以乡亲啊，人讲吼，道不高，咱若有道的人，你免惊无朋友，道则不高啊，那是有正义有道的人不高，吼、哦，或者俗务啦，吼、哦，俗务俗务哈，俗是爱俗俗务啦，对俗务是代表作啊，北京咧不听啊。哦在这番台湾不但没退缩过来在向前走、哦啊、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有巴拉圭、玻利维、斯蒂瓦三国的总统领袖讲在联大发挥共同为台湾发声电视有转播你有看到、哦、台湾不但是在全球供应链、包括到这护国神山、哦、英雄发展中扮演全世界第一位哈，咱若讲第二，不能讲讲第一的重要角色。台湾和平稳定，就是我一再强调，亚太稳定，是亚洲稳定，全世界兼稳定。台湾一旦优势，亚太优势，美国就准备中国细汉的菲律宾有哪的种开始底下些，都开始从那爆发的水啊，为何日本首相？哦，高市早苗提早一天含传播见面，电视报纸你敢无看？
伊讲伊特别嫌是因日本的问题，为着台湾问题，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未使有事，台湾若有事，日本绝对有代志爱顶落，先去甲传播，安尼啊来做预防下嘛，有无？这都很提早一天到位，提早啊传播变这个面积，提早一天的见面，所以伫世界只有国公开当面来讲。真罕地公开发声，欧盟二十七国、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呐、啊，哈啊，包括波兰、韩国、英国，你连长金这些民主的国度伙伴，拢含台湾，讲较歹听嘞，含在半导体和国神山有所关联，透过着种种的声明，讲台湾稳定、台湾海峡稳定是世界安全的稳定啊。哦那是台湾海峡一旦有变，其凄惨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并、哦、反对用着某种的方式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就是讲大海的现状不得改变，大海是国际航道。纽西兰啊，拄啊军舰拄啊射过人俩哦，所以呢啊，台湾身为全球民主强硬人上关键。一个角色哦，啊，咱嘛知啊，咱真清楚家己的责任。假使讲伫六十四天后的选举，啊，咱败甲土土土，靠呀哇，无彩！安尼咧，欧盟二十几个国其他的国家拢当免了，我替人讲啊，恁家己的人咧拔草，讲反对你赖清德的政府，咱民主真少落地，咱嘛无话通人讲。啊，咱头前咧拔命。安尼呢，咱走卡后会用得火烧，所以空中的朋友，我就是要强调一点：台湾未孤单，但是内部的做法，今仔日报昆奇公开讲，医生过年二九咪要发一万，上少要发两万，你甲看，伊个调我咧读个，伊个咧乱啊，伊个照常安尼乱，调我用两万要乱，啊，你两万我当要你通过，那无两万无要通过，等等，咱爱心理上爱有准备，全部咧提前头个这啊，啊，全部咧拍怪叫个，所以守护台湾就是咧守护阿台，守护全世界，相信各位有若赞同着我个讲法吧。另外，有关来讲到。这个洋流，即嘛当地穿的这个洋流，哈、哦，伫台湾各所在洋流外溢，洋流外溢，但是无一定讲台北市场拍赢。理论足够跳，理论足简单，因为咧市中呢，即嘛出来拢差不多中间选民，但是因咧外咧，迄、那个深啦，迄、那、地、個、根本无多人去震动。你个牙一粒西瓜，那挂国民党，我那是选了西瓜，一定的，伊无法度。因认为台湾台霸子，因那是中国的系统，因是啥物咧？那就领天命的军民天主，安尼共款哦。事实上，就是因为今仔日透洋流，因为周万安稳 A 打 B， 真正实在是哦，讲较粗鲁咧吼。我咧主持节目。阿哥唔免得再拍鼓，伊拢得我另外准备炒股。啊，所以咧，家己目睹咧真啊无够吼。第二回台北市议会总质询的中间，面对市政，安尼规个嘴结结烂歪歪，那就无政府啊吼、哦、啊。结果咧，伊千篇一律所答的拢叫伊家人答复，这顿啊就以前啊同款哦，韩国瑜当选市长。我孙那里家己是拢叫，那就啊叫总局转接无啊各局处伊的答复，家己无负责任。你甲看啊，孙北友开擂台借擂台，啊咧人啊要讲话人，单位收啊流口开，伟才问啊，任人问啊，任人去。各位，李树端吼啊，甲王伟忠问了后咧。啊！即马王伟忠比绿伟忠，我棍头280几万人，台湾人口2300万，280几万人，安尼超过城的人，搁咧看伊的公布对答。
帮伊种问诶，拢是共款咯，拢为骨头种整入去呢。啊，拢非常尖酸、非常刻薄诶问法，伊对答如流，等等。但是我咧想周万安，原来是照相哦，安尼共款即系四中诶，甲退掉咧。所以若要变职局，爱非常非常困难。虽然讲属于啊，即、這个点话阿比总统。民调变成我了，啊！咱今现时爆发着新培养的公安的较犀利啦，对少年人较犀利。我老人讲伊少年人，买一个阿比总统的气口，迄款的缺失，迄是阿个实在阿个有差一点啊！吼、哦，阿比总统变成我。啊，现金的要算得阁袂对啊！伊阁真正干咱安尼千金万里啊，短短三个月，要从九门提督现金首都市长九门恁有啦，这是顶天犯难呢。台北市长的选前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心哦，小笠原心信伫九月中来咧讲，九门恁连任的机会没有悬念，这是日本语翻译。是唔免考虑啦，没有选任，是讲唔免考虑的啦。市长唔免考虑，罢免当选。这个学者，这个小李，对台湾的政情安尼几十年来所的判断咯，安尼非常严格，有了正对。周万安连任，唔免去考虑罢免当选，但是有讲。杨立伟外溢去帮助到新北市，帮助到高雄，帮助其他的县市哦。啊，所以讲，就万咱赢定呢，咱有那尊重伊的讲法，伊理论足简单，拍底三下，伊三下丢掉了，伊的四光三下丢掉。但是啊，毕竟到伊的时代，头发都人变盘啊，爆发掉。哦，郭文德有法度人连任八当，这嘛是一个艺术。敢讲杨柳无迄款的艺术啊？在对着台北市传统的选举，咱到家有哪实在是想到有哪茫茫渺渺。新北洋自民进党提名选台北市长的时阵，烦恼拍包啊兼买笑啊，这个请贵客有当全力操作伊。大罢免的时阵，啊，尽量切万人晓，连家的绿色的嘛是对有意见。周万安，吼、哦，迄、那个时阵金头盔三节冠，安言自在，拢开始咧讲要咧讲总统局啊，喏、哦，要倒戈啦，要安怎啦，什么话啦，吼、哦，立委全部改选啦，甚至啊，拢咧笑想，叫我来就咧看看我，吼、哦。对着民进党啊来提名征调啊，这个新北洋啊，伊安尼暗送在心内安尼哦，所有的国民党笑甲肚在缩开，目都长啊小关，大家哈哈叫，温痛的痛哦，倒顶泥甘，嘿那就啊你硬骂落喉安尼同款。但是伫台北市陆续伫市议会民进党的议员开始来个咨询了后，大家讲啊，台北市已经万变地心，无论讲治安、移动便利带、厕所啊，那就咧口臭啊、尿气啊，四个咧乱，弄到位比赛场去哩，伊伫遐公演，以及假作等等，应用午餐。一切的出包等各种的问题陆续来的爆发。啊，周万安啊，哪同款哦？酒醉心头疼，无得甲信道，一切拢总叫在咧胡搞。你甲是讲连社会局连迄款的老人的钱，四五个都无法度通行动的钱，安尼做一年干千偌万，安尼总甲提出来开，拢无人在监督。离开了才发现，啊，偌济还未发现呢？我看不是干那一件尔嘛。伊离开，但伊个叉烧，啊，还无离开的呢。这照不讲，这出烧，那就咱的服务处咧出烧，出烧了嘛，啊，佫有一个咧监烧咧看烧的对烧嘛。
一定的道理嘛。我拢无咧插，自然恁都有人甲伊对笑。哦，诶，会给你出笑，诶，对笑。就问咱民调，真虽然讲讲领先消化，但是即个亲密的拢无要表现出来，即个所有点点食三碗公饭的，不可小觑。每下一个有那个足困难，唔通讲咧讲杨柳杨柳青个杨柳才扑面呢，孙坚有一关呢，哪样诶诶，有那感官，老妈妈有那公开挑战讲，即个青年人可畏，吼、哦、啊，非常可耻等等。但是你爱去即阿美总统连任迄个状况底咧，吼、哦，目前啊，要讲台北市诶。即是改变和洋流来暗鬼来和新北用动算，这国际会阿去想砸，所以洋流不管讲安怎，对在部分的亲人，应该会来去支持的啊，在亲人，但是在亲人，这已经是共款，那就是在九帮地帮哦啊，这无法度同意啊，叮当。何里就万安市政阁在外呢？个外对个拢总破鸡鸡啦，插嘴枪啦，即群人照常投予一定的道理。就万安含哪辈政客，只要对遮个反日个人、无欢喜日个人、受日个人，因即嘛操作受日，对遮个民进党正直哩拍，直哩拍罢免，阁拍位罢免哩啊，等等。这些人若控制掉了，佮中间选民去影响了，造成个温州的台北市长，这点咱必须爱思考，是我个人的浅见。那讲了有较过头，蛮超过勇敢。好，所以咱即马开用可以哦。先来听一首歌了后，咱再来开用可以。伊原首日本好听的歌曲吼。望月想爱人，这是小林行主所唱的吼。这首歌曲有那轰动一时，台湾歌有那来个改编，东洋曲《望月想爱人》，来个听一下。

0: 一首好听的东洋曲，喏、哦，这个东洋的歌曲，台湾歌有哪来个翻译？啊，梦月想爱人。所以咱即马就开放口音。咱有哪同款的？今仔日的中秋节，哦啊，共同来关心着咱的政治。有关习近平甲川普啊来会面了后。习近平已经打到恢复，打到恢复，非常安尼冲击哦，短短时间往复北京个华府哦，结果咧，哦，我那是感觉美国哦，那点点食三碗公饭，也无来发表就散会，那就嘛结束啊，来个开放哦。38286 38286 38286听国语一歌曲热线开放中来了，请讲话。嗨，来你请讲。
1: 这个川习会，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你那习某人坐着美国人造的 Air China 中国民航来到美国人的大本营，然后地上摆了好几架战斗机，然后天空有轰炸机飞过。那你川某人就惺惺作态，捂着耳朵，然后你那习某人脸色铁青，这是什么？这叫做下马威。相同的剧本，卡扎在你老蒋时代，艾森豪也曾经表演过一次。那位赫鲁晓夫几年后就被政变了。不乖，海外自媒体一些自认有特异功能的，拢开始的起党就抓功。中南海白宫，我桃啊掐来来去去，说正德的天眼通，你习某跟川普好像都快要含恨归天了，为什么呢？再说一遍，这叫做下马威，因为你川普简直就像是江湖老大，他要什么，他要十倍的价钱跟你要，不然他绝不会罢休。预知详情，请收看实操 TV。再跟你们推荐一次，
0: 好，
1: 进去 YouTube 点头看迄个石涛 TV， 我刚刚一讲诶，就住你，
0: 谢谢，
1: 你通啊给看几遍，谢谢。
0: 所以不管讲用剑道去来伫咧摆场面摆 pose， 真是个军威顶顶。总啊，有人讲台湾啊是比人那就。点上的猪肉，猪点顶冠，你的点的肉，在点上的鸡肉，点上的鸭肉，点上的猪肉，点上的鱼啊，买进买出买台买的看人的条面。但是我一再个人的见解，哪安呢？哦，中国免去施压，习近平免去施压着川普。拜托咱一句听嘞，习近平免施压川普，讲你未使卖武器予台湾，伊就是惊卖武器予台湾，台湾即个我都依向北京，你阁卖迄类，阁卖着即个所有的军事药品予台湾，台湾如虎添翼，唔同安尼，安尼。啊！你不如都你咧扯到安尼，拜托美国唔通卖物件予咱台湾。啊，但伊家买一台物产品，啊，你咧讲到台湾倒顶，你敢甘落嘴压出面北大面？你咧渣渣欺骗攻打台湾，三点钟你讲就解决啦。因只系所有伫天台咧遮讲，站袂掉三点钟。只要欺骗攻打台湾，三点钟绝对爱投降。啊，啊，就安尼无足解决。一个手来台湾三点钟投降，规个拢总变你的，台积电也变你的，外口死啊！所有的几千个的外号拢变了，你太唔啊太着钱，拜托美国唔当卖武器给台湾，我干那一点就看作头啊啦！无人敢讲安尼，是干那我咧讲安尼，结束开放，38286 38286 38286，咱继续。开放中哈，来，咱赶紧过来个听一段，你好，请讲话，系。
2: 新作表你好，
0: 你好，嘿。
2: 美国唔是家里啦，
0: 哦，
2: 未当予人随便摆布的啦，
0: 哦。
2: 啊，你若讲 习近平还没讲啥，伊闹闹闹咧心里啦。
0: 对、
2: 哦。美国吼，伊、哦、一定是坚持家己的迄个立场吼，爱守护这个台湾嘛，因为台湾即马吼，诶地位吼、哦，啊伊的重要性，伫世界拢看有诶啊。
0: 无对。
2: 嘿，啊迄落。那习近平伊来正正经有能力来讲，伊为虾米要指使咱迄个立法委员啊，拿个立法委员来当咱的医生呢？
0: 对了，
2: 对，哦，谢谢。
0: 好，所以伊无要回家一兵一卒，伊足简单呢。啊，你我你即马报困去，今仔日佫出来养伊，啊，我要发2万拿，若无2万，我无你过，安尼你听。伊即马要用内乱的开。唔免开半针，我阁讲一遍，拜托，请听咧，全台湾，干那我地心做讲安尼念念哦，伊态度安尼，逐年诶，常常诶，请去甲美国讲，你唔通卖武器给台湾咯、哦？啊，你咧讲台湾，比别只中秋饼，安尼含中秋饼，安尼同款，安尼软烧烧，那就满嘴甘露脆。安尼总一棍就滚落啊！北京要滚台湾的，逐天电视嘛在做，啊，你著看著直接拍拍的，都态度安尼啦，哈！啊，罗素党将逐天咱把咧操兵啦，有诶出头了了，高声美国，安尼高声老百姓放叫计卖武器互咱，但是美国全部有那轻蔑的，我了解，我认定安尼了了，无干了他拍台湾，这我讲，啊，要拍早就拍呀。结束啊！一万个开放，38286，38286，外部头甲控制来了，请各位。
3: 喂，主啊，你好。
0: 啊，你好。
3: 这报军旗吼，伊若讲那迄个买2万，我甲你讲，时间若真正啦吼，国民党退役的时阵吼、哦，我看你含10万吼，你含财产都拢总无去啊，唔通去贪着这个钱。你若去贪着这个钱吼、
0: 哦，
3: 人讲天下无可以白吃的饭等。哦所以要考虑较长咧，
0: 我
3: 再讲你这体态，甲这底下一直批评啥批评啥，无恁也认为讲台湾也无够好，恁拢搬搬过，搬过阿强阿遐，
0: 哦，
3: 因的生活甲因的日子，你嘛足了解，啊，你为什么你为着你的私利，你的利益来出卖咱这個台湾？咱这個台湾变成安尼是足伤过了调节，嘛伤过了高义，啊，所以乎恁这安尼母，安尼像家里安尼人。迄个尾，我甲你讲，有一天我老报应。恁安怎贪安怎有食？恁嘛会老迄一天，我那会走迄一天，好死老皮，人死老一日嘛是啊。唔通阁安尼布落呀？咱吼唔惊对方来信啦，咱是惊咱内部再糟糕。
0: 好，谢谢，有影。免费兵一兵一出，台湾都该兵权中高过，享受现钢下。刷了进广告。三兵拜托高官一下，今仔日我看吼、哦、中秋节吼、哦、啊，但是一人的船，二人的船走，有欠命，阿有那电话有在甲咱听，当时送回我无了解，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 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工食一粒多食。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赞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4: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一成困，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食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工食八粒，多食两个话位哦。
4: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4: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脑欠免麻烦，你当个拍过手伤，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所以我都只啊，有来讲到暴困期，今人个个底下咧同款，个咧养个啊，个摕两万块出来底下咧赢，讲绝对袂人好过你爱两万，啊，政府有钱发两万，咱伟大乡亲，咱的人格，吼、哦，甲咱的性命哦，干哪，几大加一万块尔尔，感觉感是安尼，这点咱来思考一下。

0: 罗总统讲，这是要选新北市市长，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同款来提的，伊公开安尼讲的，所靠为提案的，伊个讲咱必须得爱有英语，而且无照款之下来发一万，即马咱先发布的国民党站袂掉啊啦，本来就是讲，伊先讲要发一万、五万的，那种罢免无半的。今日去报群去，讲要加赚一万。啊，敢有影为着伊阁讲加赚一万落，啊，这票阁规个变掉，敢有可能？我相信，咱这伟大乡亲，咱家己会当用智慧来去判断。月山一万有哪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部头家控制欢迎进山来听启动你哦，想讲话。
1: 这个这样哪台湾人走来台湾哦，有选票哦，对咱台湾人非常的不利，食饱用用，佫无一支支长，还佫逐项买好个要安做，领侪钱的公家机关、国有财、国有的头路迄个哦，伊拢买，小姐佮水个伊也买，这对咱台湾人讲起来哦，爱解决讲。甲习近平无爱讲讲个啦，只叫叫转去啦。啊，阮台湾吼、要甲你好，大家来好无要紧啦，大家都做好个朋友也无要紧啦，安尼才对嘞。啊，遮人伫遮吼，永远都台湾都永远都乱，食饱无一煮汤，拢要占上好个。啊，遮较久都台湾无法度改变，谢谢。
0: 好，好，来个听一同来个上，伊王开宏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哎，陈议员你好。
0: 啊，你好。
2: 这个、国民党诶吼，伊伫台湾享受，伊毋知影通好起落报恩。伊若安尼吼，乌白变变成讲你当作中国人，会留恁诶活命去啊？迄是伫利用恁，因遐诶干那分官位，因都分无够，有通分互恁哦？啊，就台。中部去哩到北部吼，伊若是讲自己食饱，规年通去看这个储水伫收，比农民做甲要死啊，收较侪钱的。你含这个收入嘛无啊，唔知死我啦。
0: 好，
2: 谢谢。
0: 所以群众的朋友六十四公后，这真正初见。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咱以往三四十年来，当然说，你每次来算计，都说我重要，我重要，没这次这重要。我头先就跟人讲过了，为何在你叫美国不能买东西给我们？早早就说台湾的一部分，你就总收收回去就好了，用武力来收伊，一个手就解决了，他不敢叮当，因为台湾是刺猬岛。我阁甲人讲一遍，咱顶讲咱这所有研究员来去发布国防的，咱的飞弹会当直拍两三千公里呢，迄是惊死人！咱唔敢从北朝鲜是讲因中国安尼咧欺负泰国，拍去伫咱的外国海域，咱拢拍月亮呢，咱拢拍南天门呢，咱拢咧拍孙悟空，拢拍去空中去呢。咱直接袂当为三角嘴巴，绝对我都能拍个破，一粒拍无破。你看你外国炸，干那地哩讲三角嘴巴都，你看你讲一粒炸开，两粒炸开，咱起码有几个十粒拢干那讲三角嘴巴，嘴巴会破会灭啦，啊！三角嘴巴若破，现死的龙头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咱唔敢呢做，所以咱何国之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第二叫美国唔通买武器给咱，再国民党会当讲咱未使甲美国买武器，伊无得要用呐，伊都干那开一寡钱，来买收这个国民党诶。你敢想讲到迄个高金素嘛，大小鬼掠十三个去啊啦，佫掠袂着，迄有共产党伫幕后诶组织伫布置嘛。掠十三个，再来再去，掠袂到。这表示已经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伫台湾，已经有这个组织伫了。所以，再掠袂到，你甲看嘛。啊，交保一千万， 因为尾啊安怎才会走？发现原来伊就是中国派驻台湾的重点嘛。你甲看听袂到，23个甲在啦。啊，毋是阿哥，无你甲同尾啊，即了掠开收阿开，讲已经走出境啊，即调货离散价，毋通中着伊个价。吼、哦，台湾海防即吼啊，进入咱拢吸收掉了，即嘛走伫屏东，哦啊，伫屏东地区。啊！我听阿哥讲，伫台南地区、地达地区伫走，伫海岸。啊，人讲为着要赚这条钱，应该法务部通过，这个是强匪啊！这是强匪，这毕竟是反侵盗法的嘛！啊啊，这个那是在这个等于叛国，用安尼应该讲过安尼，在这个人和普通再犯人无共，再犯那是再多犯，这个是叛国犯。这个是系统再强匪的叛国犯，哦，抓到有那差不多伫咧无期徒的，就无人敢载啊！我相信就无人敢载啊！喏，安尼抓袂到，抓袂到，你甲看，安尼高金素梅，安尼用着我原住民不分区的公开讲，哎，我的习近平，我们的习近平公开宽慰，你甲看嘛？啊，这有哪共款啦？有哪调调？哦，拜托各位，真正咱的台湾爱国，世界遐尼济国家，你讲没有欧盟27个国家共同出声来支持台湾，来战胜台湾是无可能的。欧盟啊，欧盟这个国度是二战后家己去成立的，无论讲对着种种所有要求拢非常严的，欧盟啊特别非常严。公开讲台湾海峡不可惜，台湾一定爱好伫世界存在。后面真正是国家拢伫靠台湾来摕台湾即所有啊精疲力尽先进的提供暗中支援啊乌克兰，可见咱的国家虽然是小，也是世界人外的尊重。这点请各位。千万的记住，这张选票，这次来听我老伙爱我，吼、哦，听我的主持30多档啊，卖讲主持几档，我讲的条条所讲的，拢照我的良心，而且事后你嘛拢会当见证，我讲的无唔对，我讲这32个罢免无开台湾人派过日。无人要选啊！台湾人自卑到我做乌头，偌济人安尼跟我讲，啊，结果咧，啊，过一年啦，过一年啊，过足歹过日啦，啊，过非常歹过日。月山一万开放，38286386，38286886，外波头我甲控制，欢迎进山。你咱两位今日。

0: 吼、哦，即摆若要经济个无读大学个少年人无当经，因为即个大学都扣无学生咧，吼、哦，像阮咧做议员呢，讲个歹势啦，迄都都人个主张，啊，不是嘛，派人来鼓掌，阮讲啊，你都假咧。我这有做在职进修啊，语文在职进修，我们修硕士、修博士啊，嘛是会使，也都扣无人咧哩。啊，所以咱咧智慧，拜托咱这老人家，这少年人无咧听咱的节目，咱的节目也未介意听，因为一来台湾话，吼、哦、啊，咱这台湾的听久啦，听有我咧讲的够足紧。二来，伊拢嫌我这代无水准。全台湾，敢若我即代咧讲政治，佮用台湾咧，无你看来用北京去讲诶，佮加减有人，少年人有人咧听，即点请大家拜托。啊，年底64天后搞合并的选举，非也不可，非也不可。所以，咱个进攻个，有欠明大家在手上捧场，哈啊，拜托咱大家哈啊，你会当拍38289500。38289500进攻个。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力，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可唔一定人人有，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人有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平平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2: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建娥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药老药上药搭搭滴滴，那条水就那头全无安。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你们双界加第三，是我新做家己得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物照成本，每罐百倍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洗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有需要的话，啊，你那个拍过。厂商啊，消费者服务中心3828975，我波头加0738289750，非常的感谢。在最新的民调啊，咱大家同注目的啊，就是啊，代表本党选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新北洋。在民调最新的在台北市的这个选战，新北洋支持都是40.5%，啊，强强被约到上万那个41.7%啊，等于11.2%。虽然杨柳在你的发挥，安尼总溢出来，应该为着咱全台湾差不多各所在，啊，但是伫看好多。什麼人在台北市的當選台北市長，21.3%的人來看好新北洋當選，57.8%說周萬蘭的當選，你看看嘛，看好度超過一半，所以要贏這局是困難重重的，因為21.3%到57.8%，這場的選戰意義非常重大，是不是在这些所有的中间选民当中会当来赞同到啊？这新北洋所有的政见甲看法，杨柳在全台湾啊好啊，尤其是台北市这些所有的业绩啊，一再在发酵。只要新北某人新北洋出面，会使讲扶老携幼啊啊，无论讲老个子、大细汉、查某查某，一一点点咧，就咧看王爷爷妈做安咧。新北洋已经行出同温层，同温层就是讲，本来即系民进党的支持者，为民进党嘛无支持呢。我讲的良心话，对我赞叹，对我怨叹，来你讲的东西发动到大罢免，新的节奏开始咧起震荡。毛选民对着这个节奏引起好奇甲种种的赞叹，原来唔是干那伊另外严肃的一面，伊有另外一个温暖的一面，甲伊的人生的过程，甚至伊迄款的学问，会使讲是吼学富五车啦，在个北斗，唔是讲我家己学的。人民们呢，迄雷大大的普通爱到到那像人咧第四代咧卖物件，傻骨啦。到十骨啦，十骨啦，看是咪滴？哦，你嘅物件我好哦，我食咧拢必鲜哦，我食咧拢食百二，我食咧万变拢好，迄十骨啦，无可能啊！啊，韦破东这一套题目，那就讲我啊，以前我拢咧早电时代时阵，面前题目先留荷兰，啊，我因为手机啊未啊网络，我也破东手机啊，所以要留题目好啊，无啊多留，伊就拍过。题目留来，我服务处啊，我已经伫高铁啊，我的执行长啊，但用电话讲，我今仔要问啥，今仔要问啥，连准备嘛无通准备。但是咱来靠家己北来加减啊，诶，一出阿捌的来去咧对答来咧应付。杨柳这个气势要继续，哪个关一开？吼啊，这好的产品嘛是要经过好的通路。好的产品无我电台广告，你他怎通买这个产品？好的产品经过电视台明星逐天在销，我像在讲的人在卖款的牛酒精，每角日在销啊，所以咧产品因咧应该是袂歹啦，无30粒要卖啊，咧 困头卖五千外块，要秒上啊，是不是？啊，然后好的产品就好的通路，杨柳这是好的产品，非常好的产品，要经过好的通路，要经过咱大家介绍，当怎办？台北市够足济人，够唔办？卖讲台北市，我电台主持三四十档。罗林，你甲问讲有一个快乐公布网电新组十个八万啊，唔知影无听到，吼、哦，伊无了解，各地各用心嘛无了解，伊就无咧插政治，伊唔知影啥物，无了解，所以只爱靠着咱大家共同来记咧，将伊个知名度甲炮灰支持度咧，我监管。啊，新北洋那是台北市就往拍过关，我都讲过，我开一条啊。那别人算小条，我算大条的，五百地鸡排啦！昨嘛搁在电视咧讲，然后有人咧讲，南部一个某某人讲，那七几百地，三百一千地，每啊一罐子扣两百地，咱家己的本领五罐子啊，收掉咧，十一罐子用台北来啊，三百要来拄掉，我先讲啊，哦，咱只补掉咧，给我开一条啊！拜托大家全力来投邮票，哦，中秋节连续时间加紧，明仔再拜六，我们是照常啊，伫空中来伫发声。闲的时间，咱享受着节日，啊嘛拜托加减价，咱这台湾本土政权到战线到邮票一个安尼咁好，拜托咱大家爱台湾有好报啊、哦。另外啊、天气正热。卫生方面要注意，尤其是咧食这个中秋饼、烤肉、等等。因暗啊，天气阁啊，今日讲正好，哎，唔通食迄个半起色的吼。那、哦啊、老人家食半起色的，咱食较少，尽量要注意。好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只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明仔再。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6: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 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在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蔡孟玉署长来到咱的节目现场。署长你好，
1: 哎，阿佩以及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安
1: ，是。
0: 哎，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食安的问题啦。
1: 是啊。
0: 当然这跟咱今天要讲的主题没啥关系。因为像前一阵嘛，讲有迄什么大白菜啊，泡迄福马林啦、啊，哇，即卖迄娃娃菜无人敢食啊。对，这也算是食安的问题啦，
1: 哈。对啊。
0: 那只是说不同城市啊，咱以前搁较早进前吼，较捌听过的讲，譬如讲咧，这汤圆呐，吼，银牙汤咧，来的这个汤圆，伊讲用迄个玫瑰红 B， 吼，这个汤圆看起来吼。较碎的对吼，这算是添加剂哈，而且讲导光添加了这个造黄丁丁的物件，所以咧，我知咱政府为着要守护咱个人的健康，所以有在推动个这食安五环的政策哦。那今天特别来请教署长的，讲化学署的食安五环在内底扮演的角色是啥物？
1: 其实伫食安五环吼，先甲各位我来报告一下吼。食安五环就是讲，总共有五个步骤啦，哈、嗯。第一就是对源头去做管控，哈、哦。啊，另外第二就是讲，业者吼，你要有家己管理的一个能力啦，哈、嗯。第三就是讲，政府单位要加强，去做查验，嗯。哦，啊，第四就是讲，啊，真正有发现到讲，这违规的业者吼，我们就会从重处罚，哈、嗯哦。啊，最后就是讲，希望吼，安的专员会当来做一个社会做一个监督啦，哈、嗯哦。啊，这规个食安五环规个建构起来吼，对源头一直加安的民众哈、哦，这当会当讲加安的这食安的问题哈、哦，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哈，会当好安的安的假释啦哈，平常时的假释会当更加安全。啊，伫阮化学署的一个角色内底哈，最主要的哈，就是伫迄、那个杜家讲的第一环啊，甲第三环，哈、哦、啊，第一环就是源头的一个管控，嗯，哈、哦、啊，源头的管控哦，像杜家安朱启林所讲的讲，即个玫瑰红啦，啊是讲相关的即个什么造黄啦等等哈，哈、嗯哦、啊，其实哈、哦，阮伫过去哈、哦，过去。已经公告总共有35种哈、啊，有这些食安一个所谓的疑虑的这些化学物质，嗯，哦啊，其中一种就是玫瑰红 B 啦，哈、哦，哦，即系玫瑰红啦、啊、苏丹红啦、啊、等等，拢是阮管控的一个对象。嗯，阮甲迄个公告做，伊是一个关注化学物质，嗯，所以讲，你若讲有生产啦、啊，有使用这些这些化学物质的这些业者吼，你等下伫网络顶面去申报，嗯，哦，啊，知影你的灯油甲下油，哈、哦，啊，就知影讲，啥物人有买这的物件，哈、嗯哦，啊，去使用，哈、哦。嗯啊，所以讲，对源头去做一个管控，吼、哦，这是阮第一个角色。啊，第二就是加强查验，就是第三环，啊、嗯哦，所以阮当年哈，当年其实拢有回动按其他的单位，像按卫福部的食药署啦，哈、嗯哦，啊，这回哈，这回去做加的所谓的那个稽查啦，有食安风险的加的化学物质哈。嗯哦啊，去做实际上的规个稽查，哈、嗯哦，所以包括安地方的卫生局，嗯，哦，安的食药署，哈、哦，啊个安地方的环保局啦，哈、哦，甲阮化学署，拢会做伙去做稽查，哈、哦，所以讲，伫这个食安五环内底，阮本身就是讲对源头啊个。去做稽查，这种是阮平常时爱做的，这工课。
0: 是，那都有讲到了，就是讲咧，咱把一寡物件列入有食安风险疑虑的物件，比如讲刚有提到，苏丹红、玫瑰红，其实够有吊百块。
1: 对啊。
0: 讲咱列真济，主要是因为进前的人唔知呀，啊，甲这拢加入食品内底，啊，做互咱食，是安尼嘛？
1: 其实以前的人，这无脑有可能啦，就是讲。以前的人有可能伊唔知影讲即个物件， 这个物件袂当加入食品、
0: 嗯。
1: 其实阮所看到的吼，恰恰拢是加的化学的物件，伊是工业用的，伊、
0: 嗯、
1: 是按工业上面所使用的加的物质、
0: 嗯、
1: 哦。啊，唔过呢，啊、哦，我第一伊唔知，伊唔知，啊，伊就讲加入食品来对。啊，第二呢，冇这种所谓的比较恶质的这些商人呐、啊，伊的大量去买。哦啊、因为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相对它是比较
0: 小、
1: 哦啊、比较小的这些物质、哦、它就比较乌心、啊嗯哦啊、就加入这些食品来、嗯、来底、哦、所以变成就是说第一就是说第一可能它不知道、啊、第二是它知道要不要它故意的、嗯、它为了要赚比较多钱、
0: 嗯
1: 哦、所以说有这些情形啊，所以讲，不管是安怎样啦，哈，不管是讲你是疏忽，还是你故意的，哈，哦，这拢是按实案的一部分，
0: 嗯，
1: 哦，所以讲，阮即嘛是讲针对各种的一个措施啦，哈，包括即个查验也好，还是讲，后手希望讲按即个民众会当做伙来监督，拢是阮即嘛咧做的工课。
0: 嗯，所以源头管理为什么重要咧？就是讲你源头呐够好，就唔免惊流到下，因为你要有时咱咧稽查吼，你一直从下游去做稽查吼。其实就办得掉，因为你下有稽查文化的问题，你还要再一直往上去溯源。
1: 是啊，是啊。是
0: 啊, 啊，那不如就一开始你就从源头来做一个管控。
1: 对，对其实对灯油、茶类加下油，哈、嗯哦，对迄、那个阿哥，也是讲对上尾啊使用的这个部分往上去追溯，哈、嗯哦，这种是阮今嘛的查核加的化学物质的一个方式啦。
0: 哦。
1: 系啦，因为哈、哦，你本身就是讲。有时阵伫安尼市面上，啊，可能有做一寡抽验嘛，
0: 吼、嗯，
1: 啊，抽验的时阵就发现着讲，哎、欸，啊，这个食品内底那有过量的，比如讲过量的玫瑰红啦，嗯、啊，过量的这一些的苏丹红啦，等等加，吼、哦，啊，等下对灯油去做追查，
0: 嗯，
1: 啥物人袂好伊个，
0: 对
1: 对对，对不对？
0: 嗯、
1: 啊，袂好伊个。是因为什么情形，但是这些物件不给他、
0: 嗯
1: 哦、其实坦白说就是说这些苏丹红、啊、玫瑰红、啊、这些 有的我们管控的、哦
0: 嗯、
1: 不是说他不能用、
0: 嗯、
1: 他是不能用在食品上面、
0: 啊
1: 哦，要么个也当用在工业上面，
0: 是、
1: 欸啊、所以讲，得爱去查讲，伊是误用，还是讲伊是调工的，
0: 嗯，
1: 哦，等等，这种是阮查核的一个重点。
0: 是，所以咱甲大家强调的讲，咱列为关注的一寡化学物质的物件，哈、
1: 嗯，
0: 啊，其实唔是讲袂使使用，是你袂使讲用在食品内底啦，因为这都唔是咧互人食的物件嘛。
1: 对啊，你比如讲拄只阿佩讲到的讲造黄，
0: 嗯。
1: 造黄就是在按工业上面在做染色的，
0: 嗯，
1: 哦，那皮革在做染色的东西，
0: 嗯嗯，
1: 啊，当然不能起来变成染我们吃的豆干嘛，
0: 哦，
1: 当然不能嘛，
0: 是、欸、
1: 啊，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哦、这个 化学物质、哦
0: 嗯、
1: 不能用，是不能用在我们的食品上面，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好，我们源头管理很重要，因为一定有源头层层下来看变成一个食物链来，
1: 是、啊、让
0: 它动嘛、
1: 啊、
0: 所以我们到源头管控的时阵，听讲咱足辛苦呢。我只资料讲，咱光辅导的超过3000斤的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哇，很多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辅导他们，那么赶紧加工嘞。哎，咱物件爱安怎安怎管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四要管理。
1: 对啊，其实吼，我即马就是讲。这部分都加讲到讲，全国的这的主要一个对象就是按全国有3000家左右的化工原料行啦，哈、嗯哦。啊，这些化工原料行哦，伊都卖这些化学的物件嘛，哈、嗯哦，这些化学物质，哈、哦。所以讲，阮起码就针对这全国的这些3000家左右的化学物质的，诶，去甲因做一个辅导。哦，啊嘛会去甲因讲，讲你应该爱安怎做，但会当讲片面讲，遮个不对的这些化学物质哈、嗯哦，跑到食品里面去哈、哦嗯。啊，拄则讲着讲，哎、欸，化工原料的四要啊，四要是啥物回？哦，其实足简单的啦哈、哦。第一个就是讲， 伊遮个化学物质个储存哈，伊个储存个所在爱分区。
0: 啊、哦，
1: 什么、嗯、什么叫做分区呢？哈、哦，就是讲你这是要好食品用的，
0: 嗯，
1: 还是工业用的，
0: 嗯，
1: 哈、哦，食品用的跟工业用的要分区的去摆放。
0: 哦，
1: 哈、哦，分区去摆放。
0: 嗯，
1: 啊，食品跟工业用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上大一个差别可能是所谓的那个纯度啦，
0: 嗯，
1: 哦，食品用的它相对它的纯度的比较高，
0: 嗯，
1: 哦啊，如果工业用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杂质，
0: 嗯，
1: 哦，比较多的杂质啊，这些杂质就是对我们人体就有害了啦，
0: 嗯，
1: 哦，所以讲你若讲这一个你是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还是讲按食品用的化学物质哈。哦，要分区的去做储存，嗯，
0: 是
1: 好，哦，啊。第二就是讲，哦，你的标示要很明确。什么叫标示很明确？这些化工原料的包装啦，啊，哦，包装啦，啊，不管是用袋啊啦，用罐啊啦，
0: 嗯，
1: 哦，去做包装，哦，你等下不能讲店名加工这是什么物件，
0: 嗯，
1: 你等下个注明讲，哎，欸。这个东西是禁止用于食品啦，
0: 嗯，
1: 或者是禁止用于饲料啦，吼，
0: 嗯，
1: 等等加，吼，吼，加的一个间隔，吼，哦，让人讲卖，那个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伊知影讲，哎，一看就知影讲，这个物件袂当放落食品内底，
0: 嗯，
1: 还是放落饲料内底，
0: 是是是，
1: 哦，啊，第三就是讲，你要卖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要爱甲那个。卖方啦，就是讲安家的化工原料行哦，好，
0: 嗯，
1: 得，哦，卖这物件先，好，哦，爱问一下，
0: 嗯，
1: 问讲对方讲，欸，啊，你买这是要创啥
0: 货？
1: 嘿，你买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哈，哦，啊，伊的用途是啥物货？哈，嗯哦，这买单讲，留我，哈，哦，留我了解一下，
0: 是，
1: 哈，哦，卖讲讲伊个卖出去，
0: 收
1: 钱尔，哦，啦。哦，嗯，你嘛在聊啊问看讲伊的用途是要创啥，
0: 嗯？
1: 哦，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你要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嘿，啊，这是啥物人买的？哦，
0: 嗯，
1: 啊，伊是住伫多，
0: 嗯，
1: 哦，伊才住伫多，吼，哦，啊，联络的电话是安怎样？
0: 嗯，
1: 哦，就是讲连工吼，哦，万不离伫市面上有发现着讲一挂，
0: 嗯，
1: 哦，一挂只个案件的时阵呐，吼，会当做一个追查啦，
0: 是是，
1: 哦，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自清呐，啊。
0: 嗯，
1: 也可以自清呐，啊，嗯，就是讲啊，这个物件不是我买出来的，
0: 对，
1: 不是对我家老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哦，
0: 嗯，
1: 所以基本上的所谓的化工原料的试药，
0: 嗯，
1: 哦，足重要的，
0: 是
1: 啊，这件工课吼，哦，是阮化学署啦，吼，哦，啊，甲按地方的这环保局，22个县市的这环保局吼，按，哦，这当然吼，哦，每年拢会去做一个。一个稽查啦，拢会去做一个辅导，
0: 嗯，
1: 哦，啊，辅导按这个化工原料行，大家要爱照这个规定，嗯，哦，照这个方式啊来管理你的化工原料，避免伊走入去食品内底啦，
0: 是。所以其实吼，蛮简单的概念啦，第一就分区储存，你去买物件，爱去化工的吼，
1: 嗯，
0: 有一寡的人讲的，有诶人会食进，有诶人未食进嘛。
1: 对。
0: 你若无控制火吼，变变诶人会食，搁未人未食，你甲控制火，迄有诶目睭无好就会看灰灰的摕唔掉去啊，对不？啊，另外你分区储存了，你要再一次搁较明确，即个，互大家明确知影讲，即个人未食进就要标示，
1: 嗯，
0: 禁忌讲咱人未食进安尼。
1: 是啊。
0: 啊，然后咧用途告知东来问讲，啊，这要用啥啦？啊，甲你讲，这未使用伫食品内底哦。啊，但是好。我们这四药咧，当然就是拢希望讲咧，在化工原料拢会使如实去做啦，包括老资料嘛是。
1: 啊，
0: 当然即摆较新型诶，讲啊，我甲你加入会员打折吼，哎，这样就有资料了。
1: 对啊。
0: 啊，但是有一寡较旧诶啊，老店嘛，对
1: 不？
0: 然后拢没有厝边诶一款啦，对，所以。会不会你咱咧辅导的过程内底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1: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有一挂较旧的啊，老店啊，对不？然后拢没有出边的一款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咱那呼的贵顶来店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1: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了、因为吼、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是对差不多伫咧十几年前，好十年前吼，十年前就开始咧做啊。一开始的时阵啦吼，当然会当着讲，恁政府单位是要来甲管啥物货啦，这我都赶快咧叫，叫我做生意安尼啊，安尼会进行吼。所以讲，其实一开始，阮确实含地方的环保局吼，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业者在做沟通啦吼。不过吼，慢慢的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年这样子进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善意吼，因为阮是要来辅导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强制
1: 嘛。没有
0: 都没有强制。
1: 我是要来跟你辅导的吼。我是要来跟你讲你卖这的化工原料卖这的化学物质你要安怎管理。
0: 是。
1: 要安怎管理。卖讲发生这的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阵扯到你扯到这些的某些的原料行工这就是你卖出去的啊。你卖出去你也不得你也不得问讲你这是要用在哪裡啊？結果人買的人就加入在那個食品裡面。所以說我們都和這些業者說，我不是要來跟你開發單，我不是要來跟你說要來為難他們，我是來輔導，來輔導的。所以說阮拢会讲，去的时阵，就是讲会帮遮个店啦，了解讲，伊本身伊个遮个化学物质的藏的一个的所在啦，有适合无无？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消防上面、安全上面的遮个顾虑嘛，相关包括讲动线啦，动线的怎个安怎？伊遮的迄个化学物质顶面的包装啦。标签呐、这些有没有说符合我们所定的这一些的规定啊？所以讲这几年以来这几年以来，其实阮所看到的是 安家的业者拢足配合的，
0: 嗯，
1: 吼、哦，拢足配合，甚至讲，伫迄个结账的柜台，
0: 嗯，
1: 结账的柜台迄个所在，会甲阮进前所定的拄则讲的迄个什么试药，
0: 哦，
1: 试药的一个情形吼，伫、迄个柜台迄边也拢会做一个标示，
0: 是，
1: 哦，讲这是政府即马的负责的，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要留你的资料、哦，啊，要跟你问讲你是要用伫对等等遮，所以讲慢慢这几年来，阮所看到的是讲安家的业者已经跟我们变成是一个伙伴啦，唔是讲啊，你这个政府要跟你要管的，要管的，吼、哦，啊，因袂感觉讲，因即卖经营就是感觉大概是朋友啦，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伙伴、嗯啊、只是、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食安、
0: 嗯
1: 哦、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咱今麦全台湾这个化工行、嗯，我们都有列，都有统计数量，
1: 有
0: 诶，拢资料拢有啊嘛。
1: 有，今麦就是全台湾二十几个县市，今麦差不多有3000间左右。嗯
0: 那每一间我咱拢已经有
1: 加价价
0: 哦，不管大的店啊，还是杂货，咱拢有去
1: 过，
0: 哦，拢进行辅导了。
1: 有、欸，已经这件代志已经做足久啊。
0: 嗯嗯。
1: 啊，不过这是持续的工课。
0: 是。
1: 哎、欸，持续的工课就是讲一直拢得爱一直做落。
0: 嗯嗯。
1: 哦，因为等下想讲按大工来吃饭同款啦。
0: 人嘛健忘啊。
1: 是啊。
0: 啊，不过吼、哦，即摆人可能靠食安的这个意识啊，对，拢知讲啊，我卖乎你，啊，你也唔知摕去创啥，啊，去做一寡食品，无定还食物。店个老老变成毛花光，好像头家无点嘛食会到，
1: 对啦、
0: 哦。所以他也会想说，会使话就对源头个找起。
1: 是、欸，嘿。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对源头其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其实食的物件，按大家大工拢食三顿嘛。
0: 嗯。
1: 哦啊、所以讲啊，头家嘛，伊本身伊嘛想讲啊，我这。出去影响的人足济，
0: 嗯，
1: 对不对？啊，有可能家己买起来丢，家己的厝内的人买起来丢，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即马慢慢朝向的都是比较良性的，哦，大概拢加配合加工课，
0: 嗯，
1: 因为这毕竟这是食品安全，这是足严肃的代志，
0: 是，但不可讳言嘛，是有一挂人。算较歹心啦吼，想要赚较侪钱安尼吼，
1: 哎，
0: 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要去买安尼、
1: 欸，
0: 啊，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训练的讲，这个人怪怪吼，啊，可能卖袂好人啦，更有只啊 SOP 甲因个。
1: 其实加减啦，坦白讲，
0: 加
1: 减啦吼、嗯，不过这部分伫这几年来，阮拢会甲遮个头家吼，按遮个迄个化工原料行的头家，拢会甲因提醒，就是讲吼、嗯，你若讲吼。来买的数量较少，
0: 嗯，
1: 较少，
0: 哦，少诶，
1: 哈，哦，啊，那无就是讲，奇怪，你若对别个县市来吃，
0: 嗯，
1: 哦，啊，甚至吼、哦，因为一寡也是讲身份人，
0: 嗯，
1: 身份人吼、哦，因为安家的迄个化工原料行哦，有时阵其实你若讲诶话较细间诶。大概拢是迄个卖哦，即个熟悉的啦，
0: 是，
1: 好熟悉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像阮拢会甲即个头家讲，第一，你买少量的，
0: 嗯，
1: 少量的吼，为什么少量的要爱注意、嗯？一般工业上面输用的即个化工原这些原料、
0: 嗯，
1: 会比食品的多很多
0: 哦。所以买淡薄啊，
1: 买迄较少的，迄就一点啊怀疑。你这是要创啥货？
0: 嗯嗯。
1: 哦，啊，你若讲工业上的没有问题啊，
0: 那
1: 么个食品的要加入去的，当然伊就较少量。
0: 是。
1: 啊，第二就是身份人。
0: 哦。
1: 哦，平常时捌看过啊。啊，这是要买这要创啥？
0: 嗯。
1: 哦，啊，就伊就是惊互人知影，所以伊才会去别个关系啊。哦。哦，啊，别个关系去买遮个物件，
0: 是，
1: 哦，所以讲身份人啦，啊，搁跨区啦，啊，搁一寡买少量的啦，即拢其实是阮拢会提醒，
0: 嗯，
1: 哦，拢会提醒遮个头家爱特别注意，
0: 嗯、哦，
1: 是安尼，
0: 嗯，啊，所以伊个呐，看起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店家你啦，你也无要做伊个生意，会使卖便宜啦。
1: 当然啦、
0: 啊，啊，但是你若要做伊个生意，你就要记起来。
1: 对，
0: 啊，甲资料留落来。
1: 系啦，你要注意一下。啊，你若讲，比如讲， 要请伊讲，你的通讯的资料敢袂当留落来？伊讲我无爱，而且都爱真，阮嘛家只头家讲，还是你得要考虑一下。
0: 是，
1: 都爱注意，都爱注意讲。这有可能诶，变成是一个拿去做食品添加诶，一个管道，
0: 是，
1: 所以这等下特别注意。
0: 不够光明正大，就是有鬼的可能啦，对不？可能会加减减有问题哦。好，所以咧，咱讲吼，假使这个物件吼，若无处理哦，好影响的是全台湾的民众哦，包括头家咱拄仔讲的化工。化工原料引导的家人家己有可能拢食会到啦哦，所以源头控管好哈，我相信就会没烦恼哦。啊，不过咧，咱要讲吼，就是讲咱每一工食落的物件，咱化学署这边也是都很努力在帮咱做源头的一个把关嘛哈。所以是不是有啥咪，甲咱最后呼吁的不？
1: 其实吼。虽然讲我拄只讲了遮尼济，讲对源头啦，去做遮个政府拢会做遮个稽查啦，不管是市面上，还是讲伫申报的系统内底，拢会去做遮个查核。其实另外一部分上重要就是安尼民众，就是安尼民众吼，安尼民众就是相关的需要安家吼，安家做回来，安尼民众做回来监督，做回来监督吼，就是讲你本身你买你有发现着讲，比如讲市面上吼啊一寡食品吼啊，它那个颜色特别的鲜艳啊，特别鲜艳，或者是有一些怪味，有些怪味跟平常不一样的怪味哦等等。这个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是有添加 不同的这些化学物质，甚至会甚至是用什么漂白水啦，还是说用其他去做漂白，等等加，所以说民众本身，民众本身发现到说有一些异常啦什么的，都可以主动跟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反应，
0: 是，
1: 所以政府啦、业界啦、跟全民哈，大概这回工维护我们的食安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啦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的时候多了解这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性质啊啊，那个化学物质的这些的尝试，有什么？伊有啥咪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者是它的伊的物理性质是啥咪会吼？比如讲，伫咱家庭内底，常常拢会用到遮个像蚊仔香啦，蚊仔香、防蚊液，这一般拢会用到，你像比如讲，像讲这蚊仔香、防蚊液变哪用？怎么用才会有效，才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或者是说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盐酸啊、等等的哈，这些比较常用的化学物质也要多去做一个了解，多去做一个了解。在我们化学署的一个网站上面拢有遮个相关遮个介绍哈，介绍讲啊，我们常见的化学物质的这一些的尝试是怎么样子哈，还有各个单位哈，各其实在食药署啦哈，或者是卫生局那一边都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化学添加物的这些宣导的这些的资料，有机会都可以去了解，也都可以去稍微上去看一下哈。也可以维护自己，也可以维护到我们家人以及我们民众的健康。
0: 是，因为吼，老实讲，一般像我是读文组的啦，一般人听到化学这两字，拢感觉足恐怖。理组的可能不会啦，文组的是讲化学，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化学就是咱的生活，
1: 对啦，
0: 跟我们息息相关。
1: 化学的物件哦，在咱生活上面，其实用的很多很多。其实。现在像安每天、不要讲吃的啦、我们穿的鞋子啦、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像我们穿的衣服、这些都是 化学工厂做出来的这些的一个人造的、哦、人造的这些的物质、
0: 嗯嗯、
1: 这些就是化学啊，
0: 是是是，
1: 所以生活中用到太多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0: 嗯嗯、
1: 多多的去了解、
0: 嗯
1: 哦、啊，我们了解之后就了解说它本身的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危害的情形、
0: 嗯、是是是
1: 啊，安得放心。
0: 对对对，是就是讲你去了解，啊，买乌白用，你就免惊吓啦。
1: 对啦，对啦。
0: OK， 好，咱、嗯、今天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署长。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8: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9: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8: 哈、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9: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8: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1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1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来对嘞？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1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1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刷了这个单元，要给大家甜蜜蜜哦。然后你吼，这个吃在嘴里甜哦，心里也很甜啊。好，要来给大家介绍蜂蜜蜜啦，吼，吃蜜啦，啉蜜咯。那咱讲的这个蜜哦，哎，市面上足侪琳琅满目，但是咱一般民众到底要安怎拣，才会使诶，未去买着迄款吼，不存寒头，无存吼的独头的这款嘞，赶快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为大家邀请的是115年度哦全国龙眼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哦，简志良先生，简先生你好。
14: 嗨，阿佩，阿佩你好。
0: 嗯，咱特等奖的得主哈，所以就表示讲嘞，哇，这个蜂蜜嘛，拢爱评鉴哦，拢爱比赛。
14: 有
0: 比赛啊，哦，不是咱一般人哦，去大卖场看的买安尼哦，所以那个标章真的还是有伊的由来的对。
14: 欸，为什么要办蜂蜜评鉴比赛？
0: 啊，
14: 最主要就是要推广认证标章。
0: 哦，
14: 你一个机制要让消费者或者农友愿意参与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名次出来，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参与这个普通的认证。
0: 嗯，
14: 所以比赛跟认证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可是他们标准是一样的。
0: 所以认证的话得讲你先爱假咱政府有认证许可诶，哦，才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
14: 欸，对哦，
0: 这是认证嘛。那比赛又不一样了，就认证里面你又得到奖这样。
14: 哎，欸，对哦。
0: 哎，欸，不过我有个疑问，阿蜂蜜不是得喝起来甜甜吗？对，你们那个是比赛的认证，主要是要怎么？比赛的这个内容到底你们是在比什么？评鉴是在评鉴什么？
14: 它分两个阶段，
0: 嗯，
14: 第一个阶段的话，比的就是那个蜂蜜的品质。那基本上我们台湾有个国家标准叫 CNS1305 蜂蜜的检验标准，
0: 嗯，
14: 然后再来消费者担心的有没有农药问题，有没有糖类的问题。
0: 哦，
14: 这个都会额外的检验，这是第一关，
0: 嗯，
14: 就是叫品质筛选这个门槛，
0: 嗯，
14: 然后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端，
0: 嗯，
14: 然后第二关我们叫感官测验，
0: 嗯，
14: 然后这时候就会请产官学，那什么叫产？就生产的人啊，
0: 嗯，
14: 那什么叫官？就是制定这些政策的相关学者，
0: 嗯，
14: 欸，官员就是欸，农政单位，比如说苗改厂啊，农粮署啊，这是 官方的部分，
0: 是，
14: 然后学的话就是请专业的学者，因为其实蜜蜂它是一个昆虫，它在台大、在中兴啊、在屏科大都有专门的学者来研究，所以就请产官学三方面的代表来做感官的品评跟比赛。
0: 哦，所以就是说，欸，我们先讲了农药这个，欸，真的蜂蜜也会有农药，抗生素。
14: 我们先思考个点好了，农药怎么来的？
0: 农药都是喷一挂那个，啊，花花草草，而且讲要进产呐，啊，就喷农药。
14: 一般就是会除草嘛，
0: 对，
14: 或者除虫害嘛，
0: 哦，
14: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4: 啊，可是蜜蜂采什么变蜂蜜？
0: 花
14: 啊，花上面的花蜜，或者叶蜜，
0: 嗯，
14: 或者甘露蜜，
0: 嗯，
14: 才会转换成蜂蜜。
0: 嗯，
14: 那一只小蜜蜂这样，它在飞飞飞，对不对？
0: 嗯，
14: 那花蜜是液体的，
0: 嗯，
14: 那它怎么把液体的东西带回来？
0: 嗯。
14: 童话故事里面不是说提水桶吗？
0: 嗯，
14: 那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蜜蜂有水桶可以提吗？
0: 嗯，
14: 没有啊，嗯，所以它是用吸管吸起来，
0: 嗯，
14: 用它胖胖的肚子装，
0: 嗯，
14: 装到它肚子里面，
0: 嗯，
14: 所以基本上蜂蜜不太会有农药的残留，是因为一旦这个花有被短期内喷到农药，
0: 嗯，
14: 蜜蜂吃到，因为它身体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
0: 挑剔啊，欸，
14: 对，它忍受剂量非常的轻微，嗯，不像我们人类这这多加丢，所以它接触到轻微的剂量就会死掉了。
0: 嗯，
14: 对啊，可是还是会担心残留的问题，
0: 嗯，
14: 所以会验农药。
0: 嗯，
14: 对，然后抗生素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蜜蜂它是活的啊，
0: 嗯，
14: 像我们人会不会感冒？
0: 嗯，
14: 我们人感冒也是吃这些药物啊。
0: 是，
14: 那蜜蜂当它生病的时候，有些业者或者某些区域可能会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可是这是和，哦，这个在蜂蜜的检验标准来讲，哦，它是不能有残留的。
0: 嗯，就是讲你合法用药可以啦，啊，但是残留不行，还是讲
14: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没在用啦。那其实也很简单，
0: 所以呢，破病就只能挑剔啊。
14: 我们就选择让它天择。
0: 天择。
14: 弱肉强食，你够强，你就活得下来。我为什么要去照顾一个旧皮癌的品系？
0: 嗯，
14: 如果这个族群够强的话，我用强势的族群再去分蜂繁衍下一代就好了。因为蜜蜂的世代非常的快，
0: 嗯，
14: 它跟一般的猪啊、鸡啊这种大型的禽畜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世代非常的快。對，
0: 是 OK 好，所以嘞，刚提到的就是用仪器啊，哈，这个检验也出来嘛，到底有没有农药的残留跟抗生素？
14: 这个用吃的你吃不出来啊，怎么吃？
0: 啊，假蕊的不，如果真的有残留，假蕊的不好啊，对不对？哈，啊，
14: 这个东西你也闻不出来，所以残留的问题还是要统一送验，嗯，啊。蜂蜜非常好控制，为什么？是因为它是花蜜。
0: 嗯，
14: 让开有时间啊，
0: 对，
14: 乃至开三尾。
0: 嗯，
14: 临近开四月，
0: 嗯，
14: 花刷以后敢够花？无，
0: 嗯，
14: 啊，伊，嗯，就开始结粒啊，要生水果啊，
0: 嗯。
14: 所以花刷以后，阮旁农采偌济蜜，有偌济量，统一甲农委会申报做检验，
0: 嗯嗯。
14: 比如说，我们一个标准桶，一个那个白铁桶，
0: 嗯，
14: 一桶是285公斤。
0: 嗯，
14: 我今年荔枝采了，比如说采了3颗好了，龙，
0: 嗯，
14: 眼采了5颗好了，
0: 嗯，
14: 我就跟农粮署申报，我们写这些相关的检验单跟这些相关的单据，他们过来一桶一桶抽样。每一桶都抽哦，然后回去做相关的检验，这是第一个阶段。你要第一个阶段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哦。可是一般的蜜，一般的认证，我们都会 每桶都抽，可是比赛蜜是专独只挑一桶。285公斤的蜜只能一桶去参加比赛而已。
0: 哦，啊，所以等于讲咧，你若伫个买外靠了哈，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有些会直接跟蜂农买哈，你那不会一些正正圈圈方方的一关标志，
14: 这种标章，
0: 这种标章，所以等于讲吼，只要有农委会哦，农粮署农业部这边啦吼，有去认证的，一定会使打一张；无打的，表示无去检验讲有没有农药抗生素残留。
14: 因为所有农业的标章都不是强制，我们农粮署站在的脚步是推广。希望农民多多参与这些标章检验的机制，让消费者可以认同。比如说，我一个水果红绿绿，你会相信吗？大家还是会有距离感，还是有疑虑啊？那这些标章已经推广那么久了，为什么不要认标章选购就好了？
0: 是
14: 像蜂蜜来讲，有两段，第一个是那个养蜂协会跟苗改场推的那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那因为今年刚好跨年度，所以我有新旧版本，这个是旧版本的，还可以用。
0: 那你都没讲吗？
14: 没有，刚好今年跨年啊，就比如说改比较漂亮一点，
0: 是，
14: 刚好今年跨年度，所以我刚好带了新旧过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可以用到2008，今年是2006，
0: 所以看到这个嘛是会使。
14: 对哦，这个黄色的里面有小蜜蜂的是 OK 的，然后再来这是新版本，今年推的。你看它的蜜蜂变成一只台湾，
0: 是，
14: 然后还有一个翅膀在飞，然后下面会有个序号，
0: 是，
14: 就是我们的总产量检验之后可以装几瓶，比如说这是700公克的瓶装，它总产量就除下去700公克，可以装几瓶就给你几个编号，所以每瓶蜂蜜它都会有个完整的身份字号。然后另外的话，你通过这个检验标章之后，才可以进入到第二阶段，我们叫产销履历，这是走产销系统的，又比较不一样。

0: 流程，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这个标章。
1: 哎，你合格就可以，
0: 嗯，
1: 合格，
0: 合格，合格，
1: 对，
0: 哎，合格就可以。所以等于说，咱一般消费者，你就是等于你买买那个蜂蜜，你就要先认到底有没有贴这个标章，
1: 而且
0: 有大
1: 比较信赖啦、
0: 哦，
1: 就是经过国家
0: 的
1: 检验。
0: 没在公瓜底，
1: 他们有稽查
0: 哦，可以稽查。
1: 对，搞不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
0: 再给你引那个打给你。
1: 哎，他们会有需要可以对的。都稽查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他是稽核员啊、他有时候可能就网络购物、或打电话购物、啊，你寄到哪边，给他打便利商店取货之类的，然后他拿去送验了、有问题对出来资料不一样，
0: 就罚钱啊，重罚、
1: 欸。我们就是取消这个检验资格五年、你五年不能再报。
0: 是 ，OK， 等于讲你嘛，别使假进货，我被糊弄，也不可以糊弄消费者了哈，我被打。那再来等于讲，你有提到这个产销履历了哈，
1: 对，
0: 这其实不是这个蜂蜜而已啦，咱包括蔬菜啦，咱台湾农委会这边其实是很推广。哦、就是有关产销履历，得讲规个制程，你只要 QR code 给扫给你，你就可以知道它整个过程，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包括是什么哪一批的那个
1: 采收的批次啊，比如说菜也一样啊，你什么时候采的菜，
0: 是
1: 啊，什么时候撒的菜籽，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施的肥料，你是用有机肥还是化学肥料，都可以做溯源。
0: 是
1: 产销是可以使用，以叶菜类来讲，它是可以使用化学肥料的，跟有机又不一样。可是蜂蜜这边来讲，我们的。相关的农药是不得有残留的、
0: 是 OK， 所以等于说你不一定要产销履历，但是呢你开领金，因为我们刚提到的嘛，是鼓励啦，我们没有强制、你们两个都有哦，
1: 对，送标章都有、对，就目前台湾能拿的我们都拿到了、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说这是基本的而已、这个不是要比赛用的、
1: 不是，这是那个检验门槛而已，你要过
0: 第一关，哇，第一关就这么困难，好，再来就要比赛，对不对？刚有提到比赛的话要产官学，
1: 对，
0: 哎，是不要啦，就是啉气味哦、喔，比赛啥？比气味就像茶茶叶嘛，吼，什么色、什么味道啊，那种啊，恁这些，
1: 基本上我们就是色香味
0: 哦，也是色香味哦、喔。
1: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赛蜂蜜比赛有分两种，如果以品项来讲的话，有分龙眼跟荔枝，这两个品系，我们台湾这么大，苗栗以南都每个山头都有啊，然后龙眼是有龙眼不同的品种，荔枝有荔枝的不同品种啊，你如何找出最好的？基本上养分都一样好，差别在色香味，所以他们在比赛阶段的时候会先挑一个正色，就是把今年
0: 是得来就水啊呢。
1: 因为
0: 每
1: 一年气候会去影响它的颜色、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0: 哦
1: 你看这两瓶就会有落差了，
0: 不一样，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
1: 对
0: 哦，我都一直以为深的
1: 这个是去年的蜜，这是今年的蜜，
0: 不
1: 是
0: 不是
1: 古年蜜就是哦
0: 哦，
1: 因为去年龙眼花十棵树有九棵树开花，再来九棵树里面每棵树开到九成花，非常的漂亮，
0: 是
1: 所以蜜蜂怎么采都专一性够高，所以颜色就很黑、我们养三十几年，我爸从八十几年开始嘛，
0: 是，
1: 然后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一百年回来接手，到现在我们只遇过两次这么黑的蜜，这就是因为龙眼花开得够漂亮才会黑，然后这是今年的，今年龙眼几乎没开花，我们算幸运还有采收的机会哦、那它没有开花的话，它的量少，比如说以今年来讲，大概是十棵树里面龙眼，我放的区域啦，因为每个山头不太一样，我放的区域十棵龙眼树只有三棵开花，然后这三棵开花里面，它只有开到四成花，所以算很少，所以它颜色就比较浅薄一点，所以第一关会先去拉正色，就是把全部参赛的蜜摆出来，我们去挑，哪一个是比较合乎今年，蜂蜜的。颜色
0: 是，然后这颜色起来啊，再来的啉气味啦，
1: 对 然后先闻香
0: 啊，爱有香味，
1: 你要前味、中味、后味
0: 哦，够分、
1: 有分差很多，对，茶、咖啡、酒也都是一样啊，它会有前、中、后啊，
0: 是，
1: 你闻香是一个味道，
0: 嗯、
1: 你进来的时候，你去品尝的时候，它会有个舌端的前味，然后到喉咙又会有后，又有个味道，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又有个后尾韵上来，
0: 哎呦，
1: 所以都不太一样。
0: 我都流口水了，所以蜂蜜有些人直接吃呢，不是辣的呢，都直接一汤匙按那感呢，就有你那种感觉。
1: 一般比赛来讲都是直接吃原蜜，
0: 哦，都直接按那感，然后去感受那个味道。
1: 因为、 你没有稀释的话，你标准比较单一性，
0: 是
1: 你稀释水分会去影响，
0: 对 对, 對、啊，
1: 然后再你水用什么等级的，
0: 然后
1: 或是用哪个品牌的，
0: 绿渗透，
1: 对对对对，龙博港，所以一般在做这种比赛的时候，评审。这些评审是以直接吃原蜜为主。
0: 嗯，好。对，我之前我阿嬷吼，就是年纪大时候，有时吃药啊，嘴都会抠抠。我也是看他都会这样拉挖一小匙干的样嘞。
1: 哎、欸，不错啊，不错啊，就是生津解渴啊、嗯。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蜂蜜也有一些传说中的疗效，但我们就不讲效果了。
1: 对，确实不能讲。
0: 对身体真好了哦。
1: 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糖类。
0: 是是是是是 ，OK 啊，所以嘞，哎、欸，很不简单嘞吼，就你有拿到了这个特等。
1: 我们家今年很幸运，因为
0: 不就要
1: 我们家族养到500箱，
0: 500箱哈。
1: 对，因为你一个人要成立一个行业有难度啦，所以我们是三兄弟跟着爸爸一起做然后我跟我弟今年都拿到特等奖然后今年全国九席特等而已，因为今年蜂蜜产量真的太少了。
0: 九席
1: 特等奖，
0: 可以两席，
1: 我们两天能嘞。
0: 啊，你好嘞，所以表示你那企业其中有配包吗？
1: 采蜜的时候、就是、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尽量上课啦、上苗改场啊，然后或者是中央会有农民学院啊、然后其实蜂蜜的东西或者自然界的东西每年在变化，然后养蜂会有新的技术、那你要知道说你的制程到底方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在采收的时候你的卫生清洁这么重要、这东西会不会验出来、那基本上这些都会有些相关的标准在、那我们尽量就是以这些标准来讲、对，所以上课还是有用的，非常有用。
0: 而且，就像我们又回到刚刚的第一关啊，等于讲，有时你嘛唔知啊，你的这个养蜂的旁边是不是有人在喷农药啊，对不对？然后其实有一些就是就会不小心被影响，所以其实有关这个你们也都很注意哦。啊，我今麦爱刷去什么所在啊？我今麦爱安那，对不对？
1: 基本上
0: 那个都是细节。
1: 我们放了这个土地，怎么讲？你还是要对这个土地够熟悉，你才敢放啊。因为老实讲，采蜜就是赌博。真正是博缴，有啥物？因为一年开会才即几工尔，奶鸡差不多20天，临近18天，产期都差不多哦。南部会早一个礼拜，中部会晚一个礼拜。
0: 是，
1: 所以你也是即位安尼胖刷过拆落，无开会也是落雨，也是边仔在喷油啊，你就拢了去啊。第一个采不到蜜，再来你移蜂的成本全部赔下去，然后你还要再移走，所以那个。
0: 所以
1: 弄个小书啦，
0: 所以就是安尼啦，经验真重要啦吼，咱有传承的经验，再来你都要讲的吼，咱政府这边给咱上课，这嘛就重要了、
1: 我们也要很多好朋友帮忙啦，
0: 哦，多广结善缘啦，对不？啊，再吸收知识，好。不过咱怎样讲，给你国产的蜂蜜，跟那个医用跟无啥同款，对不？是较少呀，
1: 非常的少，非常少。像今年荔枝几乎没开花，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以水果价格来，
0: 叠楼也很少看到给你。有荔枝呢，
1: 对啊，你前端就不开花，怎么会有水果？
0: 是是是，
1: 对、而且从荔枝从开花到结果，它还有经过2个月时间、它还有一些风险之在，
0: 是是是，
1: 所以前端不开花，我们就采不到蜜了。
0: 哇，那所以就是很辛苦了，对不对？农民不
1: 要习惯就好了。
0: 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呼吁一下了哈，就是消费者如果哪杯杯咱国产的蜂蜜，到底还是要注意哪些事项？跟它产地上面都爱注意的吧、
1: 对，因为其实现
0: 套啦，
1: 其实现在那个营养标示都会有些规范、你这个蜂蜜是国产的，因为这个标章是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产销履历，
0: 所以你先慢慢看产地，你只要大有法都大几地，
1: 对啊，
0: 就是国产的、
1: 国产的、因为它因为其实基本上你不同国家它的花是不一样、它会有特定的花类，
0: 是是是，
1: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验花粉为例、就把蜂蜜跑到那个仪器里面去验花粉，一看它形状就可以分别产地，那个是验产地的部分、可是我们这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就是针对台湾蜂农所生产的蜂蜜去做检验、然后产销率也是针对的、然后如果营养标示来讲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有法规在嘛、我们产地会标啊，像我们就标台湾啊、对，然后其实台湾是有开放蜂蜜进口的、所以外界就一般的商店上也是买得到国外的蜂蜜啊。
0: OK OK， 不过我干嘛哈？我也是算蛮喜欢喝假蜂蜜、喝蜂蜜啊，因为我觉得它除了在刚提到南地啦哈，它其实料理上也很方便。那我还是觉得咱台湾的较香啊。刚提到色香还较香，
1: 真正香
0: 气啊，国外就有时候有一种死甜。
1: 也不一定，看花种，
0: 哦，
1: 像龙眼来讲，因为台湾很有名就龙眼蜜，
0: 嗯，
1: 我们龙眼真的很香。
0: 对啊，
1: 对，然后以产区来讲，嗯，大陆也有龙眼啊，
0: 嗯，
1: 越南也有龙眼啊，
0: 啊，不过我感觉
1: 泰国也有龙眼啊，嗯，那个蜜的香味色度就不一样了。
0: 对啊，就是没那么香啊。对，因为我也曾经有人从国外，你知道那个去泰国也都会买那个蜂蜜回来送礼，我都感觉哦，没好玩，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啦。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这个还是蛮，
1: 就是我们台湾是宝岛嘛。
0: 对，OK， 好，咱今天非常欢喜吼，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115年度全国龙眼这个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哦，简志良先生来带来这么好的资讯，教咱安怎分辨好的蜂蜜。谢谢，
1: 谢谢大家。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2: 肖。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敢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足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鲁冰花延伸的意涵。那么最近啊，这个由姓名协会委托戴立安啊先生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啊，关于蒋万安和啊，沈柏阳的啊，这个台北市长的竞选的民调啊，民调出来了啦。那么在蒋万安支持率方面呢，就是对于台北市长的支持率方面，蒋万安的支持率是 46.7% 了。那么沈柏阳的支持率是 40.5% 啊。那么两个人相差呢只有 1.2 的差距了，就是沈柏阳只输给啊蒋万安 1.2 的差距而已，蒋万安的 41.7 沈柏阳 40.5 相差距在 1.2 在民调里面来讲等于就是平手了，因为差距在 3% 以差距以内了。那么这个差距，这个民调出来以后，当然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呐、啊，啊，这两天的这个啊，所有电视里面的谈话性节目，大概都锁定了这个题目在讨论，啊，不管是你是嘉宾的啊，或负面的啊，或大家拢在争论这个题这个问题啦，不管你是啊，有这个信任这个民调好，无信任这个民调好，上起码大家拢共同的共识就讲，确确实实啊，这个沈柏阳的这个信任度啊，沈柏阳的风潮已经形成啊，沈柏阳已经渐渐啊接近了蒋万安的支持度，这是大家拢共认的啦，不管你信有信任对这个民调到底信任有什么程度，不管你是100%信任这个民调，还是说你有怀疑，但是共同的一个感觉，大家共同的认定，就说沈这个沈柏阳的民调完全已经起来了，沈柏阳的洋流这个风气已经形成了，这点是完全没问题的嘛。到底这个洋流的风潮大到什么程度，还是各方的看法不同，这样而已。但是洋流的风潮形成了，这是大家的共同的看法了。那么对这个洋流会形成的过程，各方的看法当然也有，但是基本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蒋万安的民调，蒋万安的信任度一直往下摔，这个看法大家嘛一致的，大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蒋万安的信任度为什么一直往下摔呢？市政的市政就败，这个看法大家嘛一致啊，看法也一致啊。就是说他的施政的施政很差的嘛，从闹鼠患开始啊，虐童事件啊，啊，这个午餐事件啊，这些闹午餐这个中毒事件的中毒啊，阳伞的事件啊，啊，这些问题，吸烟区的设置啊，到处充满了这个不完美的地方或弊端，种种大概看起来，蒋万安在施政方面的施政，市政方面的施政的不灵啊，大概看得足清楚，这是大家拢共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认为足严重，蒋万安处理个足歹的一个问题是啥？都是一家的家义的问题啊，一家家义讲得力的问题啊，讲得力到美国去当交换学生留学的问题，以处理到就败这个代志， 处理个非常的不适当，这个问题变成一个蒋万安处理自己的儿子用特权的问题，这大家是共同的看法。啊，这个代志伤害蒋万安非常大，但是蒋万安完全自己都没有感觉，自己还感觉良好，而且没有去做挽救，这代志确实是影响非常大。蒋万安儿子去念师大附中国中，用特别的方法迁户口去到师大附中国中去读这个学校，你本身就是得看啦。读了师大国中附中，毕业的时候用童军的名义，童军表现杰出的名义拿市长奖，这又是另外一层的特权。这个特权在这到这个地方呢，已经是第二层的特权了。下边呢，用市长奖的名义要选二十几个学生到美国去当留学，美国的留学生的这样交换学生的特权，他的儿子本来就具有美国籍，偏偏来挤进这个二十五个留学生的名额，而且还领取补助金到美国去，这个更加引起的大家的哗然呢、啊，引起全市市民的哗然呢、啊。你这起就没有特别规避这样子的特权的，这样子的这个特权，没有去规避特权的这个机会，你还硬是让他上了这个特权的名单，引起专企的市民的不满时阵，你个无去补救这个大家不满。你说硬乎你的孩子在这个名单里面呢，你没去补救呢，你还特别叫你的孩子呢提早去美国，去美国硬要他硬要他挤进这个二十五个名单里面，你不但没补救没道歉，硬要他挤进去啊，以及比这个留学名单里面，最后还真的硬把它挤进去的，这个代志都是不应该啊啦！明知也唔对啊，明知也专企的市民为了这代志，对蒋万安利用特权去为他的儿子来处理这个问题，专企的市民大家拢讲。不应该的时阵，你哥把它当作不当一回事啊！你刚刚民意来对抗，啊，媒体已经将这个鲁冰花这个电影里面的故事，把它引用出来了。啊，偏偏今年啊，鲁冰花这部电影呢，修复完成。所以呢，大家都将这个鲁冰花这个电影的里面呢，这个天才小主角古阿明啊，因为是一个天才，因为家里穷啊，被人家排挤，和这个武吉郎呢啊，这个孩子去参加这个画画比赛，啊，古阿明这个贫穷的小孩子。这个艺术天才被排挤在名单之外啊，名单之外，后来呢，因为得病而过世了。啊，这个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啊。这个悲剧的故事里面，古阿明在过世以前讲了一句话，他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美术比赛啊。他只是感叹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说，有钱人的孩子什么都比较好，什么都比较厉害，什么都比较会。 啊，这个位都变成这部电影里面的重心点了。但是这个小学发现这个古阿敏的天才的小学老师，后来因为古阿敏事件这件事情离开了这个学校，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古阿敏的天赋这个事件，他把古阿敏的话记到全世界的儿童美术比赛的这个比赛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儿童美术比赛，结果他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儿童美术比赛的金牌奖。等到这个得到全世界的金牌奖的奖状颁发过来的时候，古阿敏这个小朋友已经因为得到病不幸过世了。古阿敏的姐姐呢，把他这个奖状呢，在他的坟墓前面呢，把它烧掉，表示呢，啊，天才又怎么样呢？天才虽然被全世界看到了，但是呢，古阿敏已经过世了。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的。那么这篇呢，是由台湾的乡土文学之父呢，钟兆镇的小说所改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鲁冰花》啊这部小说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呢，《鲁冰花》这部小说的后面，是一部影响台湾史非常重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到现在为止，大家知道这部小说所说明的是一个天才儿童被人家排挤，被人家所不了解而牺牲的过程的一场悲剧，后来被李立国导演呢拍成的电影，感动了所有的人，尤其是那部主题曲《鲁冰花》呢，那个歌声呢，让所有人听了呢，啊，都掉眼泪了。但是呢，咱的听众朋友，花哥今天要讲的是《鲁冰花》在那个时代对台湾文学大家所不知道的另外一面的故事。今天花哥要讲的，因为鲁冰花的事情被拿来引用，用来讽刺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的特权的故事。因为鲁冰花里面呢，古阿明讲的那句话啦，讲有几人的小朋友，有几人的音啊，什么都比较会。这句话呢，被引用来讽刺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特权的心态，特权的儿子什么都比别人更高了。这句话呢，是被引用来讽刺蒋万安的政治特权呢。所以大家都感到会记得说，这句话是用来讽刺特权，用来讽刺当时小说里面有钱人的孩子取代了古阿明这个小孩子，贫穷人的孩子得不到的机会的。那么今天呢，这个鲁冰花被用来讽刺那个政治特权，让所有啊贫穷的孩子，没有政治特权的孩子得不到这个机会。大家都会记得这部电影是这样的意义，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原作者钟兆镇写《鲁冰花》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在里面。发哥今天要讲给大家知道，《鲁冰花》这部小说能够在台湾的《联合报》当时1960年登出来，背后有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了。这是咱不知道，咱知道是说这部小说因为今年的选举，这部电影因为今年的选举被拿出来谈，但是到现在 这背后的故事影响到整个台湾文学史，这个故事差不多台湾人都不知道了，甚至大家到现在都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什么花啊？为什么这个花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什么花啊？鲁冰是什么花？玫瑰花我们知道啊，蔷薇花我们知道啊，玉兰花我们知道啊，为什么叫做玉兰花啊？它像白玉一样，它的芬芳像兰花一样的香，所以叫做玉兰花。那为什么有一种花叫做鲁冰花呢？它什么地方像冰呢？什么叫鲁冰呢？为什么这个花叫做鲁冰花呢？到今天大家已经都知道有一种花叫做鲁冰花，啊，它为什么叫鲁冰花？鲁冰花事实上是一个日文啊，日文啊，这个日文叫做鲁冰，鲁冰，所以鲁冰花是从日文的鲁冰，是把它翻译过来的音译的中文名字叫做鲁冰啊。那么这个日文鲁冰呢，也是外来语，日文的外来语啊，它是从英文的 rubin 来的啊，翻译成日文叫 rubin 啊，是从英文的来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沈博阳出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包，台湾人老一辈人都知道他背的那个包包叫的嘎吉亚，嘎吉亚啊！现在台湾人说这个是台湾现在人的啊名牌包包啊，嘎吉亚是老一辈的老人讲的，台湾的老人讲的讲嘎吉亚，嘎吉亚很多人都说啊，那个是日文啊，日本人趁那个背着那个去买菜市场买菜的那个，以前是用大甲的蔺草去做的嘎吉亚草席包包啊，叫嘎吉亚。但是你知道那个嘎吉亚是从日文来的、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嘎吉亚的日文是从哪里来的吗？它原文是葡萄牙文啊，它原来是葡萄牙文嘎吉亚，变成日本的外来语嘎吉亚，变成日文的嘎吉亚以后，再翻成我们的台语，也叫做嘎吉亚啊。所以这个都是外来文的转译的过程啊。鲁冰花也是从日文转译成台语的或客家语的鲁冰，叫鲁冰花，从日文转译变成客家话的鲁冰。那么日文呢、啊，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鲁冰。那么鲁冰花为什么会变成钟兆镇写作的题材呢？因为鲁冰花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不是种来观赏用的，它是在桃园新竹一带的茶园里面，种在茶园里面的茶行之一行一行的茶园里面的行间里面的绿回了，种下来当绿回的了。它绿回长到一个高度以后，它会开花，开花以后它是黄花，开黄花，黄色的花。当它开花的时候呢，茶农就会把那个鲁冰花开花很漂亮啊，但是它用来种这个鲁冰花不是为了观赏用的，是当绿回用的。 当它开花以后，茶农就会用犁把这个鲁冰花犁到土里面去，然后当绿肥。漂亮的鲁冰花，在茶园里面的鲁冰花就会被埋到土里面去，让它腐烂，腐烂又变成茶的养分。这个就是鲁冰花的用意，它是当绿肥的。那么钟兆镇写鲁冰花，写一个天才的埋没，他用鲁冰花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来休困节忙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4: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师教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今天和大家讲鲁冰花它衍生的意涵啊。因为大家因为讲到这个啊，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利用特权到美国去啊。去取得用特权取得到美国啊留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大家都把它在政治上啊来啊作为一个攻防的一个题目。但是花哥今天想让大家彻底的去理解一下，除了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以外，我们既然谈到鲁冰花，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鲁冰花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电视里面、新闻里面讲了那么久，我们理解鲁冰花是什么花吗？ 鲁冰花为什么会在钟兆镇先生的小说里面，为什么会出现鲁冰花这部长篇小说呢？他用鲁冰花这个名字来写长篇小说，后来被改成了这个电影，电影也是用原来小说的名字叫做鲁冰花。我们看了电影也会唱这个这首歌的歌曲鲁冰花啊。鲁冰花这首歌歌曲唱的有点哀伤，但是也很温暖。那么做这个曲子的人，做鲁冰花这个曲子的人，没有把鲁冰花真正的意思告诉你，但是这个曲子真的写得很好。我相信他也请教过钟兆镇先生鲁冰花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写的鲁冰花像天上的星星这样。他就从这个东西他就描写就理解了，可见的这个作词者也理解了鲁冰花的意义。鲁冰花是什么？鲁冰花不是给人家欣赏的，因为它开花的时候，这黄色的花在茶园里面非常漂亮。在早期在北部的茶园，桃园新竹啊，一直上去客家地区的茶园，他们都会茶在茶叶种一行一行的这个茶叶的茶行之间种植鲁冰花，这是日本人教导的。为什么？因为茶叶是要给人家喝的啊。茶叶当时是日本人尽量禁止这个种茶叶的人不要用化学肥料啊，用化学肥料，因为那个茶叶给人家喝，你用化学肥料，化学肥料里面有很多不利于人类的体质的东西啊。你用这个尿素，用那些化学肥料种出来的茶叶对人体有伤害啊，所以它必须用天然的肥料。用天然的肥料像大豆粉啊、芝麻粉啊这些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日本人就提倡什么绿肥，种植绿肥，用植物然后种植在茶行茶叶和茶叶一行一行的茶叶中间种植这个绿肥，绿色的植物，可以当肥料的绿色植物。那么等到这个绿色的植物长到一定高度以后，把它用犁把它犁下去，埋在这个茶行的茶叶的根底下，用泥土覆盖，让这个绿色的植物腐烂，腐烂以后它会产生氮肥，这个氮肥就是肥料。那么他们研究各种植物，日本人研究各种植物，发现了有一种植物叫做鲁冰花，这种植物啊，很适合也当绿肥啊，当这个茶叶的绿肥，所以他们就引进来鲁冰花，种植在茶叶茶行和茶行之间。然后呢，等到它长到一个高度开花的时候，在茶行之间一片的，因为茶叶是绿色的，那么鲁冰花在茶行和茶行之间开花的时候呢，是黄色的花，很漂亮。那么那个时候呢，茶农就要用犁把这个鲁冰花犁到犁欢到这个茶叶的根部，那么让它变成绿肥，让它腐烂变成绿肥，茶叶的根部就可以吸收这种天然的植物腐烂以后的绿肥。所以呢，它含义是什么呢？上天赐予这个人间一些天才，这些天才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像鲁冰花一样，虽然这个天才早夭啊，还没有让他的生命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过世了，让我们觉得伤心呢。但是呢， 天才的早夭并非所有人间的悲剧的，因为他被埋在土里面，他也变成了茶叶的养分，他也给了人间一种教育，一种养分呢。他的天才虽然早夭，让我们感到可惜，鲁冰花一样开得最漂亮的时候被罹患在茶园的根部，但是他也化作人间的养分，安慰着我们人间，就像天上的星星呢。那么钟兆镇这部小说之所以动人，就动人在这里啊。那么钟兆镇的这部小说呢，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发表的。发表在哪里呢？发表在联合报的副刊呢。当时是钟兆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台湾人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在联合报这么大的报纸里面连载了。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强迫所有台湾的文学家呢，从日文的写作呢变成中文写作。所谓强迫的意思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台湾的报纸里面啊，像台湾新生报啊这些地方啊，还留有这个日文版啊，也就是说台湾新生报啊，下卡啊，这个文学的报纸里面啊，会当留乎这个台湾人发表，有的受日本教育的作家呢、啊，会当用日文写小说，会当用日文写这个诗。现代诗啊，后来呢，新兴报呢，台湾新兴报呢，因为28事变以后呢，新兴报改制，这个写日本小说的人，写日本的这个物件的人啊，牵涉到这个28事件啦，所以呢，国民党啊，连这个台湾新兴报的日本人啊，就比如说《中华日报》嘛，是当时嘛有。日本呢发表日本作品的所在呢，全拢取消啊！就是讲，当时受日本教育，会当用日本写作的人，譬如说杨奎啊，杨奎当时用这个啊日本写作写个偌好呢，会当写个用日本写作写宋抱夫啊，在日本的报纸发表。下宋抱夫呢，也当进入到芥川奖的决选呢、啊。那足侪台湾诶这个文学家呢，因写作就用日本写作啊，因受日本教育啊，就叶舟特、叶石涛，当时写《林军的来信》，伊当时才17岁呢，伊都会当写日本的小说，写到好西川满该赞美啊。那譬如说张文环啊，这些作家，伊拢是用日文写作啊。作者、作家拢是用日文写作啊。你今嘛上所有的日文写作、日文的报纸，会当发表作品的这个报纸啊，副刊拢促销啊。没有日文可以写，日文写作的这个副刊拢促销啊。你都要重新安怎？你受日本教育，会当用日文写作的人，变个开始爱用中文写作啊，中文写作啊，迄是变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呢。啊，所以一时啊呢，都无人有法度有能力用中文写作啊，所以变作呢。这个日本人投降以后，台湾的作家重新呢，重新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啊。钟兆镇啊、郭水潭啊、张文环啊，这些吴浊流啊，这古也拢爱用重新学习另外一个文字来写作啊。 你想看卖，那是多痛苦的代志。伊迄时阵已经是成年人了呢，十七八岁，一二十岁啊呢，重新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到能够写作，那是多困难的代志。结果到1960年的时阵呢，当时联合报的副刊是啥物人咧主编呢？林海音咧主编呢？林海音是苗栗人啊，但是林海音的爸爸呢，真早就去到北京去啊，去到中国啊，所以林海音是在北京那边的出生的啊，伊自细汉就在北京。跟北京的人做伙啊，伊已经完全袂晓讲客话啊，都讲北京话啊。所以林海音唔那写一本册叫做《城南旧事》，《城南旧事》写到北京的情形啊。伊回来这个台湾，都主编《联合报》，当时报纸《联合报》是上大报啊。另外一个报纸叫做《征信新闻报》，都后来《中国时报》。林海音因为是主编《联合报》，所以呢，伊才有机会呢去培养这个台湾的作家。林海音介了解台湾作家的困难呐、啊，所以呢，但是《联合报》迄时阵所有定的小说，差不多拢是外省人的小说啦，因为台湾人无迄能力。写这款的小说嘛，所以林海音非常同情台湾人迄一款的遭遇啊。虽然他们的文字写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他也觉得尽量给台湾人一个机会。啊，当时鲁冰花为什么有这机会在联合报来顶出来呢？都是当时联合报长篇小说。拢是外省人在占这个长篇小说的连载嘛，结果有一遍啊，长篇连载完了，下一个长篇连载应该这个外省作家答应，要来接棒这个前面的长篇小说，啊，结果呢，他交稿没有交出来啊，时间到啊，结果也长篇小说写不完了、啊。在这个时阵，都要钟兆镇投稿过来，投的那个稿就是《鲁冰花》了。啊，这《鲁冰花》的长度没有很长啊，刚好可以连载一个月了。啊，就这个机会，钟兆镇的《鲁冰花》被林海音看上了，觉得这个长篇《鲁冰花》呢，这故事足感动人啊。啊、所以就把它在联合报连载，变成台湾人第一个在联合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和钟兆镇欢喜个呢。当时钟兆镇跟钟理和拢在同批呢，钟兆镇跟钟理和一世人唔捌见过面呢。钟兆镇连载这个《鲁冰花》的时候呢。今写一个批予总理和讲啊，我今嘛《鲁冰花》的联合报连载啊，差不多一个月就会连载完啊。咱今嘛台湾人有这个机会在联合报连载吼、哦，啊，听讲的长篇小说，外省人的那长篇小说，伊写未完呐、啊。你这个总理李和啊，你那边有没有现成的？中篇或长篇小说呢？我这里真紧的会连载完呐、啊。我来下批和联合这林海音呢、啊。如果你有一个中篇或长篇写好的比较短的，我写信给林海音呢、啊，你来接棒了、啊。现在有这个能力写出好的中篇小说的。你去过中国啊？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你的短篇小说我看过了，也在《联合报》发表过啊。只有你有这个能力接棒啊！结果钟理和当初写了一个中篇，叫做《下雨的雨》啊，写好了啊！听到钟兆镇这样的鼓励啊，他赶快呢 把这个雨这个中篇小说拿出来改，把它修改修改修改。也因为受到钟兆镇这个鼓励啊，钟理和在修改这个中篇小说下雨的雨的途中实在太累了，因为他是肺结核手术嘛，手术完嘛，在家里休养嘛。因为修改这个中篇小说雨啊太劳累，结果肺结核手术完又复发，结果钟理和因为修改雨的太劳累，结果又复发吐血，因为这样死掉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充满了心酸呢、啊。这个鲁冰花催生了台湾文学长篇小说的开始。所以中篇小说，这个长篇小说《鲁冰花》开始了钟兆镇开始写《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就从这样开始了。所以《鲁冰花》不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政治的民主政治的事情，《鲁冰花》又被拿出来重新讨论，《鲁冰花》的电影刚好又被修复了再重新上演，刚好人家拿鲁冰花来讨论蒋万安的儿子的特权事件，刚好鲁冰花谈的就是一个有天才的贫穷人的儿子被一个没有才能的有钱人的儿子硬是被特权挤掉的故事，这个事情刚好符合这个讽刺蒋万安的儿子的事件，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鲁冰花的背后是一段台湾文学的血泪史啊！所以花哥在这里把这件事情谈给大家听，这是鲁冰花不只是可以拿来讽刺这个蒋万安的特权历史，他在台湾文学里面也牵涉到一段外省人的文学的特权如何霸凌台湾文学的一段血泪史，非常长的一段血泪史，花哥讲起来可以讲一整个礼拜啊，你知道吗？他岂止是政治的霸凌史，在台湾的文坛上也是一段二三十年，从外省人的外省的文学在台湾对台湾文学的霸凌史啊，岂止是在政治上霸凌，对文学也是一段霸凌啊，很长的一段霸凌史啊，是一段血泪史啊。你知道有一些作家一辈子他还好，他觉得说为什么我必须去接受你的霸凌，为什么我必须，我已经到了三四十岁，我必须要改用中文来写作呢？结果他没有屈服，他觉得说我既然我的日文可以写得那么顺利，我只要用哪一种文字，只要能够把我

在改用中文来写作，他一辈子用日文写作，所以用日文写作到后来，一直到乡土文学论战以后，他的作品用日文写作的台湾精神的文学重新被翻成中文，他写作没有中断，没有因为要转化成中文而中断他的写作，所以他留下了大批的用日文写作的台湾精神的文学。在某一个层次来讲，张文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没有浪费时间来转换文这个语文来写作。另外一个人是黄麟之，也是他一辈子没有改换用中文写作，而是用日文写作到死。他认为我用日文写作又怎么样呢？我写的是台湾的文学啊，我从小被受的教育是日文教育，我的日文已经优美到比日本人还要写得好啊！我只要用日文写台湾精神，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他坚持用日文写作到过世，他的文学后来也从日文被翻译过来，大家觉得他的写台湾精神的小说、写台湾精神的诗写得好得不得了啊！后来也被远景翻译成中文啊，这对的不得了。另外吴浊流的雅西亚的孤儿，他原来就是用日文写作的，用日文写作的时候他叫做胡泰民啊，对不对？后来他用中文再写了一次，但是最重要他写的最好的时候也是用被翻译成中文啊，也就是翻译中文的时候改成名字叫做雅西亚的孤儿。还好他坚持用他熟悉的日文写下了胡泰民，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叫做雅西亚的孤儿。还好他坚持用日文写下来，写下来这个台湾人精神，台湾人真正的孤儿精神的名作雅西亚的孤儿。要不然台湾人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思想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啊。发哥今天就讲，从鲁冰花延伸到鲁冰花所带来的台湾人的文化的过程，是更要深远，年轻人更要去理解的台湾的一段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史，这是更重要、更深远的、更重要的一段台湾史。台湾人在文化上被接受到的霸权，被接受到的霸凌，比政治上被霸凌的历史还要更深层、更长远，你所不知道的。发哥今天这样讲，你最起码应该知道鲁冰花是什么花了吧？鲁冰花是日文来的 Rubin， 是英文来的 Rubin 翻译过来的。下一次人家问你说鲁冰花是什么花，你就知道鲁冰花是日文的名字，而且日文是从英文的名字过来的，这个答案你就能够回答他了。鲁冰花不是刷冰的花，鲁冰花不是下雪凝成的冰的花，这样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多谢你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3: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7: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商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现在时间19点整，
12: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啊，参中秋你也来哦，参中秋你也来哦。我甲看看来主持节目较实在啦。当然啦，讲到香肉是人人爱啦。哎呦，桌仔顶腊肉烟肠摆几排，食了伤济你就知，都是安尼，阿强哦。啊，拢嘛遐少年囡仔会出头，莫讲少年囡仔啦，台湾人是上界爱烘肉的啦，唔免甲中秋啦，咱讲无冬至都咧收圆，还佫讲甲冬至即天较会无收圆，啊，看那即三四天啊，我甲你讲，我手机啊拍开啊，哎呦强啊，强哥强蛋的哟，啊你敢有回来？啊是讲公司附近只好朋友要招烘肉的一堆啦，哦。你若讲看迄一半摆啊，龙虾高砍，哎呦，即摆阁后迄啰大闸蟹、大闸蟹嘛已经出来啊。迄较早是啥，我啥真会赢啊。结果吼，每一家每一户拢是同款的食材，食一两只好啦。你若讲要叫我食一大堆吼，哎，我有哪会惊呢？呀，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伊我加食一束啊，蔬菜水果加食一束啊，月饼。烘肉的物件，迄拢足死咸的，迄袂堪要互你食心济哈。嗯啊，强哦，都安尼咸咸咸咸哦，都加配真个卤饭，迄我知喏。较早以前啊，无通好食，啥物物件拢生甲足咸卤的啦，都无遐尼济菜通好配，较有可能讲煮像即卖人讲讲究清淡无少的啦。逐项嘛有够咸，看那一块咸鱼啊呢，莫讲咸鱼啊啦，当艰苦的时阵哦，迄看那讲。梅啊，有当时啊讲哦，恁听你唔知道有要信无啦？咸梅啊，一粒通啊配一碗饭啦。嘛有一句话讲，一粒田螺煮九碗汤。你看较早的囡仔吼，足爱食田螺啊吧，因为较早无糖好食啊。那落雨过了后吼，老爸老母拢去捡落螺啊，捡田螺啊，会遐嘛会晓洗呢，啊会晓洗迄个箱呢。即卖拢用化学个啦，较早拢用啥？拢用唔是米糊啦，灰糊啦。唔过用米糊，迄米糊人咧食。咱较早咧煮物件，拢用大灶对唔对？迄内底灰糊吼来洗迄个箱啊。哦，迄真正啦，咱家己捡迄个卤哩啊肉哦，来炒高蘸炒有够好食。啊嘛，唔是讲食了真良香呢，为着要骗囡仔食饭食糜，都请了一粒餐哩啊！呢，来，嘴开开，这粒餐哩啊肉要甲你飞入去嘴腔个内底。哦，啊，炒到香滚滚，嘴开，呵呵呵结果吼。餐厅吧，背对边啊，白饭怎背入去？迄粒餐厅配一碗饭啊！我讲的这拢是句句事实啦。啊，通我亲像讲，即卖你甲看卖咧行吧？啊，足浪费食材啦，食无完的啦，饼饼较夹啦，迄餐饼有够，餐狗啊，即卖都有够好命，要饼有够食，狗都唔食啦。嘴较轻的有听到啊无？八月十五这一天，上届抢市是鱼港、透抽白虾甲沙港，哎呦！早市暗市拢转转人，上界澎湃就是即一顿，重油重咸，搁配饭，心脑血管哦爱拍算，两粒清肺吼，互你好食困。我想讲涨到有那未到超过，未到无半盒，涨未一百四十几盒。嗯啊，强你涨讲七十几盒啊，尔未一百四十几盒对啊，就爱等后一批啦。我著讲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嘞，万来都安尼啊。人讲先来先赢，万难安尼尔。嗯，啊来讲迄啰歹话，安尼尔啦。今仔日过中秋，招恁大家来顾目睭，较赢烘肉烘底加底秀，日后你就会添忧愁来。今仔日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哦，我感觉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到那伫外口食有够济，食了都那吐吐啊，食了都那无感觉。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啦。即成分好甲讲，参像讲有真济一寡哦，像咧上班族个，为着拍拼事业个压力大，交济应酬，你困眠不足，就会造成着讲你个目睭无适得着适当个休困。莫讲即摆伫拍拼事业个啦，到退休个只阿公阿嬷嘛是共款啦，要困啊，还佫咧背手机啊，你个目睭会当互你用偌久？你个目睭会当冻偌久？我问你就好啊。啊，即、这个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即遮好个成分你毋免食，你毋免食，我请问你啊，你目睭会当冻偌久？诶、欸，这点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呢。我今仔日不是要卖你2980块呢。好，来，节目一日开始，不是要讲这 要来讲啥？阿强，你战斗伫念呢？念讲中秋节哦，啊是那太行吧？今仔日拄啊好正日啦，我来讲一个，互恁偏芳一个。拄拄啊，你若有听到，会当吼去门口定伫行吧遐吼，常常我会讲，啊恁大家拢咧行吧？你敢知讲咱台湾人是咧中秋节爱行吧？中秋节行吧，又来是对倒位来？你若背互因听，伊会讲，哎呦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啊！你听下遮尼啊有小运，哦啊是安尼哦，大家唔才知影讲这个意义伫咧倒位。我讲对唔对？来，中秋唔是干那讲行吧，食月饼。啊，过这个时阵哦，金啊金啊上界钓时，啊，亲像讲油啊油啊哦，今年的油啊，这个老长的哦，我看哦拄拄无去拄着风台啦，啊，俗够好食啦。我都讲看人喺路边咧卖一包只大包才100块啊，尔。啊，迄油啊吼。愈放愈久愈好食，你当若互伊外口的皮若放甲缩大伊了后吼，哦，迄、那个水分啊，拢走伫个肉的内底。伊我嘛想，我想真个样，我一个人吼，一粒两粒都吐伊呢。我都有影，那水果蔬菜啦，我即摆都兴食，就是拢食食，因为嘴爱呛嘛。中秋节有哪有过了千年的历史啦？其实较早以前的人吼，伫咧中秋节有哪算大节日？讲叫做团圆节，月娘上界圆，大大细细倒来坐哦，规桌有哪甲坐哦，圆圆圆，甲坐哦，翘翘翘，拢会利用着中秋节这一天啊，规家全家大细吼，拢总来同齐团圆食饭，啊看这尼啊水的月娘，啊来食月饼，啊来爬油啊，哎呦啊，规家口罩都快快乐乐，真闹热。啊，即摆无同啊啦，即摆哦，拢也无咧团圆啊啦。啊，强无咧团圆，大大细细拢倒来咧行吧，同款意思啦。较早以前都敢若参照过年时啊办桌安尼，啊，即摆无同啊啦，即摆拢叫倒来行吧，比较较新鲜，囡仔嘛比较较袂无聊啦。啊，你若厝内闹迄个月饼吼，阿公阿妈食一束外桃啊，黏一束外桃，唔当食伤济。你看即摆吼，诶，月饼诶造型有够济啦。好，我若买一年吼。一寡只厂商啦，电台的头机啊，唔是送月饼，啊无就是送油啊。啊，月饼各种的造型拢总有啊。啊，我咧嘛叫公司的小姐，啊，包括讲外母吼，你若爱食，提顿的。嗯，啊强啊，你拢唔食，我都应承啦，食一粒嘛就好。你看讲安尼，规礼拜人来送礼这么济，哎呦，啊嘛有送烟肠的，看啦送烟肠的四五组。啊，有迄啥物咧？高用高粱个生个烟肠，后嘛狗生个烟肠，啊，啥物狗啊？阿强哦，啊，有师傅，啊，是狗吧？吼，嘛狗啦，啥物咧狗吧？人个原住民哦，人因专门咧欠芳个迄个嘛狗，啊，佫也袂歹食啊，啊，佫有啥呢？哦，即摆都人做生意个人个出头真正有够济啦。啊，有迄个啥物咧草，迄啥物麻草啊，啥物草，我煞常常煞袂记哩呢。啊，罐头啊，都若好食就好。啊，我嘛是拢哦，家家吼安尼。啊，我搁食烟肠，我甲别人无共款。别人讲烟肠都爱用烘的，哎呦，我若看到迄火大点咧烘哦，要食只后丢干嘛？啊，无用煎的，用铺的无。我若食烟肠，我拢用沙。啊，用沙的，敢会食哩？你甲食看卖啊？啊，无都用炊的。迄、那个用沙甲炊的吼，较袂油食遐尼济啦。你看迄有诶烟肠哦，白丝丝，哎呀，有丝哇，全肥诶，嗯啊强哦，迄若烘诶都爱肥才好吼，肥才好哦，肥好啦，规堆啦，食未起啦。好，我讲啊，恁遮诶厂商甲头家，哦，啊拢利用着咧中秋过年时啊来咧送礼衫，来咧巴结。啊，若我吼，我是无法度去买送礼，我讲真诶，也若无像讲吼送若未起诶。我遮个公司个小姐若摕若袂转去个，吼，像明仔载拜六，我着想讲要来转啊。我有哪会炸一寡吼？啊，我甲看看口了啊，月饼拢装无数个呢。啊，阮老母要去打，我即摆才去想到一个问题。这月饼大家都造型遐尼济，啊，包啥物种啊都拢有，啊，他也无包数个啊，无要紧。安尼吼，阮摕着一暗两粒，转来送阮阿金，送阮厝边。啊，无吼，着伊我啦，叫阮老母伊我食较济。啊，这月饼嘛，月饼的由来呢？较早以前啊，明太祖朱元璋伊咧抗元的时阵呐、啊，听讲月饼就是对这来啊。当时啊，汉人呐、啊，因为唔甘愿受到蒙古人呐、啊、的统治，朱元璋啊开始就思考要安怎起义，要安那起兵来抗元呐、 哦，啊，这朱元璋哦，大家真好。伊甲想想，无咱拄啊定点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来起兵啦，就是讲要来战争就对啦。嗯，啊，不过朱元璋想讲，啊，这个消息是要安怎传出去哈？要安怎将着这个消息哦，要准备要战争的消息传出去，唔是亲像讲即卖有手机啊呢？哦，啊，即卖吼像这赖天啊甲 Q 群主，哦，一挂这将军啦吼，啊，拢甲 QQ 来。即卖来准备吼，那像譬如讲吼，那对面若要拍来的时阵吼，我都像总统指挥官，我是持一个按键落去哦，所有将军拢收到命令，啪啪啪都啪。无同呢，较早以前拢爱用嘴去讲呢，用走的呢，爱骑马呢。人朱元璋足巧，伊想出着一个妙计，伊怎将着消息甲放出去讲？哎呦呀，所有的老百姓哦，今年吼、哦、有瘟疫哦，冬天有瘟疫哦，会真严重哦。啊，但要安怎？哎呦，老百姓一日听着讲有瘟疫啊，呢会死遐尼啊济人哦。人朱元璋讲哦，中秋节的时阵哦，会记哩哈，买月饼，买月饼来吃，买月饼来吃，就会当避免着瘟疫。哎呦呀，有钱无钱，大大细细好野善，伫中秋节这一天吼、哦，拢去店家去买迄落月饼回来咧吃。结果吼、哦，月饼一日要吃的时阵，一日甲掰开，才知讲内底藏一张纸。你看迄朱元璋看外巧，内底写着讲八月十五这一天要来起兵，要来抗元。哦，民众安尼纷纷响应，照着食月饼来通知，讲准备要战争。结果战赢。明太祖建国了后，为着要纪念着这个举动，才命令着讲安尼好，安尼无咱拄早设定八月十五这一天吼，来庆祝着中秋节，大家拢爱食月饼啊。咱就是因为食月饼，才会抗元成功，抗状元，抗状元。抗三百几万，抗会几万，这一天才会成为着吃月饼这么重要的日子，安尼知无？这听懵听啦，这是故事啦。啊，过来，我来讲，这都不是故事个啦。讲是安那中秋节，都全世界中秋节哦，都敢那咱台湾人咧喊吧。哎呀，都话讲，哎呦，哎，啊来恁台湾这么久哦，恁台湾安尼风俗甲别人足奇怪呢。啊，七月时啊嘛，敢若台湾人咧放鬼啊出来佚佗，啊害一挂店子店家，大家倒了了。啊，若遐尼空，啊，就明知影讲哦，迄鬼啊，若放出来吼，拢无生理。哎呦，啊，迄店家甘愿倒，佫甘愿传生理，传到啊中七月半的时阵，传到拜到安尼，哎呦，佫金纸收遐尼济嘛是倒。嘿，啊，若遐尼甘愿叹，遐尼空，台湾人哪会遐尼戆啊？哎呦，啊，佫一项佫较无同款的哦。迄若等于因的国家拢讲哦，啊，台湾人有两种风俗上介奇怪，就是中秋节烘肉，啊，佮七月时啊放鬼啊出来佚佗。啊，其实哦，中秋节这一天烘肉是踮在差不多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迄当阵啊。咱台湾做导游两间大间公司上介出名，就是万家香。啊！甲金兰酱油，甲即卖嘛是同款吧？迄当阵差不多伫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万家香先推出着一支一家烤肉万家香哦，就是讲一间人咧烘肉，用我的豆油来烘肉吼，来插迄个酱哦，万家贵的所有拢当去闻到迄个香味的电视广告，哇，夭寿哦！安尼啊，话哦，生意讲好，到要靠边的哟，迄工厂逐工咧加班哦，有两间豆油公司上大间的，就万家香。甲金兰酱油，金兰酱油看到迄万家香推出着迄个烤肉酱，安尼趁钱趁甲目眶赤。过顶年，有若推出着一支烤肉酱，叫做金兰烤肉酱的电视广告。哦，万家香甲金兰酱油两间大间公司吼、哦，为着啊要抢这个市场啊，电视广告塞咧，直直塞，直直要开足济钱啊，开足济钱。两间公司拢同时推出着烤肉酱。用广告来互相打击，搁再讲加上着拄啊下着迄个时机啦，迄当阵的大卖场吼，才开始有大卖场啦，亲像鼎好啦、家乐福啦、万客隆啦，一挂大型的卖场。中秋节即一天，怎规期举办着烤肉活动，互恁知影讲哦，到底是万家香还是金兰酱油的烤肉酱，都一支比较好食啊！买命啊！台湾人踮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将着烘肉活动是中秋节上界重要的主角，比食以外，比食月饼搁较重要。 所以讲哦，中秋节这一天啊，好多讲好多无心插柳，咱台湾人不知不觉当中哦，所组成着这个风俗安尼直直传，直直传，直直传，传到今麦。你甲看中秋节哦，无食月饼啊一大堆，无食油啊一大堆堆，但是若无烘肉也无呢。阿强哦，啊，这都是生理人的出头啊，不是讲生理人的出头啊，讲起来嘛是啦，啊嘛出了有掉头呢。你甲看讲这两间导游公司，看他趁这个口罩这样看，趁嗨也卖啊，即卖无啊啦，啊娘喂，即卖你去大卖场啊，若要买口罩这样，啊招开踢多机哦，啊其实台湾人哦，本地哦都足爱行吧，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敢那参照对囡仔行吧行较大汉呢，有当时啊有影啊。啊，因为烘肉吼紧，啊，佫也免开真济钱。哎，看他想着讲，哎呦，哎，啊，一口走要来来六国家佚佗，二三十个我都爱办两三地道，啊，若办一万的就三万啊呢。嗯，啊，哪遐空，都摕一万块来买一猪肉，要他结果家己有蔬菜水果，家己后种。啊，那小可款一个四五千块就真澎湃啊！啊，囡仔佫爱有一个姨娘，大家趣味趣味啊，佫踮在门口埕，哎呦，放烟火哦，大家趣味，甚至唱歌，计真爽呢。所以讲，台湾人的爱行吧，就是安尼。啊，听讲即摆毋是讲台湾人安尼啊，将着即个文化安尼甲传传传传到大陆即摆吼。我一挂大陆的朋友，我讲啊，恁中秋节是拢咧创啥？来来，私信一个来，强哥、强老板，我同款在行吧，你来看嘛。哦，办到咧足大场外，搁后大舞台。中秋节行吧，就是安尼来，知影吼。但是吼，不管过啥物节日啦，我感觉讲，你唔通遐尼讲，干那提钱去请别人，你的老爸老母咧，啊？伫重要的节日，你敢有请恁老爸老母，还是讲行一滴啊肉？烘一个蔬菜，烘一水啊，烘番麦，摕去予你的老爸老母食无？有诶无呢？有诶无去想着你的老爸甲老母呢？你踮在遮尼啊重要诶节日诶内底，恁规个少年囡仔拢踮诶门口定踮在咧团圆，你敢有去想着讲你诶老爸老母敢有食侪烧、食侪冷？我拢会去想着呢。你亲像讲今仔日正日，我嘛甲阮老母讲母啊。啊，阿金遐敢有咧烘肉？有啊！恁阿婶遐嘛有地烘，恁阿兄遐嘛有地烘，恁阿孙仔遐嘛有地烘。啊，你有去甲人斗闹热无？有啦，都像阮导游遮来运一个，遐来运一个，遐来运一个。啊，你有去食无？无啊！啊，啥来无食？咱都歹势讲，阁叫人换房啊，换房啊。迄拢烘过猪肉，烘过牛肉，烘过海产，你著知影讲恁老母啊，食素食甲是足清的。嘿啦，问过吧啦，要搁行一水啊，方便哦，咱好讲哦，咱都唔敢讲提。我讲啊，对对对对对，阿你母啊，嘿，明仔在家等我回来吼，啊，无换咱来行一下，咱来个行数的得。大家欢喜拢伫遮，你我斗阵食月饼，欣赏月娘的形影，第一感谢爱感谢父母疼。八月十五真暗困，代代相传是根本。八阿有囝甲有孙，全家做伙就享天伦。行吧，青草会料理，山产海产是好滋味。亲戚朋友来食，讲真喜欢，大大细细，大家都足欢喜。啊，即摆是无咧稀罕啊啦。啊、我嘛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甲恁苦劝吼，食偌济烘偌济啦，唔通直直烘烘，甲人食袂起啊！已经无在条个吐地啊、吐签啊，你又搁咧烘烘烘啊，是要啥物人食？迄囥甲过顶，讲即卖人过顿个物件拢唔敢食呢，无咧食呢，尤其是烘个物件，你若过顿去了后，你要安那料理袂食哩啦？讲中秋月娘上美丽，咱个故乡有山也有溪。大人无闲在抬鸡，囡仔溪底在掠鱼。烘肉有毒是火炭，要买标示你甲摕来看。气味真香，讲流嘴烂。蔬菜水果才会当好消化，鱼鱼肉肉的料理。火炭烘过讲上着味， 哎呦，人客阁食甲真介意，大大细细，大家都真欢喜。会记得爸母的伟大，中秋过节是做回来。实在讲穿甲真澎湃，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摆啊，这一摆会记得哈。重要的节日，你有予你的老爸老母，请你的老爸老母，还是讲煮你的老爸老母，食济少，食济冷无？有啊无？讲老爸老母上介重要，讲大家欢喜拢伫遮，你我斗阵食月饼，欣赏月娘的形影。第一感谢爸母疼。八月十五真暗困，代代相传是根本。爸阿有囝，甲有孙，全家做伙享天伦。香肉青草会料理，山产海产好滋味。亲情来吃真喜欢，大大细细都欢喜。中秋月娘上美丽，故乡有山也有溪。大人无闲在抬价，囡仔溪底在抓虾。香肉有毒是火炭，要买表示提来看。气味真香，流嘴烂，蔬菜水果。较好消化，会记得爸母的伟大。中秋过节全家来，食材穿甲真澎湃。一年只有这一摆啊，这一摆来哦，咱客啊。啊，顶两工啊吼，咱的吃肉手的、顾肉手的，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今仔日回过来啊哈。阿强同款甲恁做一个犹太好唔好？当然啦，享受美食是大家爱啦，但是身体健康上介重要。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要安那去享受到美食？啊，我讲真诶啦，卖讲你食老啊啦，即卖三十外、四十外吼，目睭都咧未开花啦。所有食顾目睭诶，你甲摕起来比较看卖啦，比一个上简单诶啦，会当点在诊所病院送食诶吼，就看啊，即个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啦。今仔日你若买转去食，食一段时间了后，你若食了若无感觉，我甲你负责任。我冒钱，我提钱，徛踮在恁家的门口口，甲你花一个新的钱，啥做就做害你，安尼好唔好？有当时啊，因为阿强较含慢广告，但是恁爱信的了。你看讲，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吃了好，安尼大家家足快活，拢踮在山顶在甲咱分享呢，在甲咱做见证呢。
1: 是嘛吼？无无啦，啊，较无较无啊，伊讲有白内障啦。哦。我是讲吼，伊讲四分啊啦。
0: 哦，本地又白内障呀？
1: 本地是小看，
0: 小看啊，模糊，
1: 模糊嘿。啊，两年前我去看，伊讲我想模糊，假是目睭退化是安怎啦？啊，咱是讲啊，个真扣两年啊，迄医生讲你两年没来啊啦。啊，我想啊，两年没来，我今年过去看，三月去看。他说你有你的白内障哦，有四分啊啦。
0: 哦，好好。
1: 四分啊，想啊，即马较无遐雾啊啦。
0: 哦，较无遐雾啊。
1: 系啊，我是讲吼。
0: 有啊，阿母啊，我有讲过吼。咱只要闹病吼，莫乌白倒医搭诶，倒药食药啦，都是先看医生，一定爱看医生。
1: 系啊。
0: 啊，咱即卖吼。有病爱找医生，爱看医生。
1: 先吓啊，先问看卖啊。
0: 啊，平常时的保养都拢爱靠家己。啊，你即卖吼，本地雾雾即卖有较清啊吼。
1: 较袂遐雾啊啦。
0: 较袂遐雾啊。
1: 看吼，保持住啊，无啊，卖互较悬就好啊。
0: 吼，都卖互伊搁较恶化，安尼就足欢喜的。
1: 啊
0: 你，哎叫你，你含恁翁目睭爱顾好啊。
1: 哎呀，搁咧打打呢，目睭安尼话，接接打打啊退化，就是安尼讲啦。
0: 好，豆豆啊改善啦嘿。
1: 嘿啦。
0: 吼。好，谢谢哈，阿英再带恁人来佚佗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只要你若严重的，有话讲，哎呦，阿强哦，啊，我真严重啊呢，安尼食有效啊无效？你无食，你要哪会知？你只要一段时间甲食了后，你甲疼，你甲疼，准讲无效啦，无上解无嘛，先甲你控制掉的，先甲你控制掉的，莫阁互伊直直恶化吧。即卖目睭失明的人口有几十万，你敢几十万人，你敢知影？未来咱的子子孙孙，咱这些少年家是要安怎？你家己呀、啊，你家己食老啊，了后你目睭都已经开始咧歹，目睭已经开始咧歹啊！你敢唔免顾？无你希望讲目睭雾、目睭盲、目睭看较无吗？你看这阿公阿妈，大家若有食的，拢头一句讲啊，有影，即卖咧看比较较清啊。敢若参像一个玻璃吼，你用清洁剂甲切过同款，甲切过同款，啊，就是物件成分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嘛。好，来， 我先来唱一条歌，啊，要安怎犹太等下才来讲。朋友讲要听一首温泉乡的吉他，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感谢来。即卖吼，国病较早讲叫做官病，即卖统一卖讲咱台湾人，全世界都共款，都是即个目睭。你看，对囡仔开始读册、读册、读册，耍手机啊、耍手机啊，包括讲即卖课业啊，嘛得爱用着平板电脑，嘛得爱用着手机啊查资料呢。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动偌久？啊，即卖到中年啊，出社会啊，事业的压力、交际应酬、困眠不足。拢好到半暝啊，惨要困进前啊，还搁咧背手机啊，搁咧查资料，还搁咧联络着客户。你个目睭根本都无法度得到适当的休困嘛。你平常时拢无咧甲保养，无咧甲提倡着营养分嘛。啊，咱目睭需要啥物种营养？其实你若目睭若袂开完，若去眼科哦，大部分拢无药啊，拢干呐点目药水啊呢，迄拢暂时的啦。目药水你爱看呢，然后掺防腐剂，只要讲拍见到空气氧化了后，是二十几工就爱淡掉啊呢。啊，若无掺防腐剂，你若见到空气了后，即卖点点的就爱淡掉啊，迄袂当超过二十四点钟呢。目睭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大家拢知影。但是要点在一项物件内底有遮所有的营养毒毒，全世界都是干那毒杀走鸟人。这是医学家点在深海内底去研究到一种红色的绿藻，叫做毒杀藻。毒杀藻内底叶黄素就是青菜，有青菜的40倍；毒杀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毒杀藻的内底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过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拢知影讲吼，若要食顾目睭，都爱食红菜头。为虾米？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你爱知哦。毒杀藻的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我要卖内行人，物物件要卖内行人就是安尼，内行人听食的啦，啊那外行的咧，听价声啦，听精品啦来。当然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上架，真的是不简单，2980块卖到烧山烧海。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吃，电视电台看阿我尔吓，有诶参迄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费。有啦，即卖一两斤啊有咧卖啦，伊嘛是卖2980块。毋过今仔日你是我阿强克林俱乐部诶听众朋友，我毋敢无你开遐尼啊济。啊，你会记哩哈？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一摆就好哈。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阿公哦，即个阿嬷哦，即个爸爸妈妈，你卡电话来甲我做。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2200块，现场注文，我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好唔好？来，78盒，嗯，啊，摊下搁70几盒，阿强哦，你昨那倒几面都卖一个超过伊啊！啊，我希望讲我要卖哦，有需要的人，无需要的人，你听节目都好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都好听好听。我要卖哦一挂真正目睭艰苦的人，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的灵魂鸡汤，你讲好唔好？啊，有呐，爱有耐心嘛，一盒吃完了后，吃第二盒，第二盒吃完了后，吃第三盒，每一盒呐吃完了后，我要互你。开2200块，让你万万超过到这个价值线。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等然后卡对现场来哈，卡对现场来。阿强要请你食炒面，炒面真好食，这是一个心意哦。你是爱来注文食目睭，让你的目睭会当从此了后开始开活。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哦，咱客啊！即卖来注文有货哈，70-80盒啊尔哦。电话紧卡拢买一盒就好，拢买一盒就好啊。即内面都卖到无半盒吧。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有真济人甲阿强建议讲，强啊，你报电话报较慢嘞，敢会用你？即阿公阿妈拢听甲呜沙沙，迄若无讲身躯边若有后生查某囝，敢会有霹雳哦？喂，你好。
1: 子安。
0: 嘿，我。啊？
1: 子安。
0: 子安。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电话夹你哈。拢甲阿强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真正货无真济啦，70多盒吧尔。唉，有当时啊吼，都是微微交文，都是安尼，无啥交硬讲呢。呀，但是若无讲，看即卖只阿公阿妈，看即卖只少年家拍拼事业的少年家，恁的囝儿是谁？目睭的方面，目睭的方面，唔知影要向倒一个方向去找来解决，找来保养。今仔日阿强所讲的这话，你用纸甲包起来藏啊，成分好，唔惊讲你食无效啊。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为成分若好，你要摊来食无效，你就只要有耐心甲食，有耐心甲食，长时间甲食，你就会当去体会到讲，哎呦，有影呢。即个外口咧食照顾目睭的啥物咧叶黄素无同款，无同都是无同啦。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电脑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卡来现场欢呼。阿强哦，趁一斤草莓请你食。啊，我常常讲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可爱，阿妈送我，你唔通他家去讲着，为着要食我的草莓来甲买我的产品呢？我咧都无咧空讲着啊！虽然阮生的草莓真好食，但是你唔通因为着精品来甲我买我的产品啊！你是买产品，我送你精品；你是买产品，我送你精品，安尼知吼？啊，唔免甲阿强买济，拢甲我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啦。啊，阿强哦，啊，中秋节敢有咧送货，敢有咧服务？只要我的节目若有咧做，我都有咧服务，安尼知影哦。啊，人迄别人哦，无亲像你啊，歹命，人拢咧休中秋啊呢。哦，一摆休落三四天呢，我无我歹命囝。喂，你好。
2: 喂，你阿强诶哦。
0: 休我阿强你好。
2: 哦，我买两盒。
0: 食目睭诶吼。
2: 对。
0: 捌买无？
2: 捌。
0: 啊，唔捌买，你一睏头就买两盒。
2: 啊，先生来叫你。
0: 哦，先生爱叫遐。
2: 对啦。先生等下咧叫啊。
0: 唔是我咧讲哦，个人要食吼。卖讲安尼要食一盒啊看嘛，一盒来要看嘛。
2: 哦，继续食哦。
0: 哈？
2: 我继续食啦。
0: 哦，会继续食，多谢你哈。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哦嘿。
2: 啊，大家快乐哦。
0: 好，谢谢，感谢，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夜哩。唔是讲阿强歹命啦，事实这是我的责任。你唔通看这一点真久呢？我一点真久，一点真久，我爱丢币偌久的时间，你敢知？啊，看那一点真久，一点真久，讲真诶啦！阿强足用心、足认真、足拍拼，包括讲我咧介绍诶物件，逐项真正都有够好。拄只迄位大哥吼，那外口诶小姐，如果若无甲你登记住址甲电话诶话，你电话唔通挂掉哦。我只要讲现场接到电话，我讲叫你稍等一下，你都爱电话夜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等评估诶，我未交验单。啊，大家拢公平照排队嘛。啊，无你都爱量早卡，你都爱量早卡。哦，啊，当然啦，阿强咧做节目诶时阵，电话有当时啊真正坐过猫仔门，安尼都爱有耐心嘛。拜托，拜托，互咱遮好朋友，大家食个老壳壳。啊，有影啦！即摆电视电台咧介绍着食目睭诶，太多假啦。但是恁爱去比较看卖，我上爱就是讲恁若捌去食过别人哩，食了我讲诶，若偷偷啊，我都无啥物注文着呢。安尼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会当踮在诊所病院来送食，真正无简单。我讲吼，这未使阿强我未讲呢，咱面顶写甲足清楚呢。那那杜莎藻胶囊士康明，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啊，因卖2980元，但是咱今仔日用优待价来优待哦，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的用意就是讲，要有一挂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啊，无你甲看吼，食老啊吼， 那目睭一旦那退化，看无啥有啊。看那讲吼，蒙雾点酸涩流目油，都好都有够困了的困了。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恁厝内环境，两房三房，便所伫倒位，三橱啊伫咧倒位，冰箱伫倒位，你上知影。你目睭起起十分钟倒，难免就弄甲规身躯全乌青兼银灰哦。所以讲目睭重要无？啊！你看一挂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踮在山顶，在甲咱做见证，一挂只经验谈，你用怎甲包起来藏啊？因咧讲的迄毋是做无的咧，啊！迄若信袂落，拢当作咧做无的，啊！做无有遐尼济人咧做无哦，啊！做无讲到遐尼自然哦，咱有当时啊，咱会晓爱会晓分辨着真诶甲假的，对诶甲毋对，爱会晓分辨着是非嘛。啊！我咧做一点真久诶节目，我着搁做无哦。我讲真诶啦，讲到嚣巴诶吼，生意比别人较好，着搁做无哦。啊，都有影。啊，物件好，我常常讲，是因为钱空起来。啊，希望你信会落。啊，信袂落，咱嘛无法度啦。总讲咱遮若有仙丹妙药吼，你嘛当作啊，迄望碰风的啦，迄拢咧肥啦。啊，强有。啊，讲罔讲哦，要问你一个上较现实的问题了。我讲你做你问有。啊，敢有人食无效？有啦，一半个啊，一半个啊。敢若亲像讲，咱年菜卖三四千分，嘛有迄落四五个、三五个讲，哎呦，歹食到爱死，拼后到食到都唔食。啊，敢真正有人安尼？有啊，我嘛捌甲厂商讲过呢。啊，无法度啦，这生性拢会啦。但是大多数若甲咱学落，大多数若甲咱学落，安尼咱就学落好啊。因为我阿强一个人面对遮尔济人啦。一油米饲百样人啦，啥物种人都拢有。迄甚至听从人好诶，甲你大捧场，啥都大捧场。逐工节目时间若到位诶时阵，较紧诶哦。哎呦，一招厝边头来听阿强画好画好边哦，来听阿强讲四句咧，咱甲七字啊哦，来听阿强报新闻哦，伊会甲咱招卡来啦。啊，过来，毋是干那甲咱大捧场啊，而且佫甲咱大交关。啊，阿强咧介绍诶物件也无几项，四万单位诶捧家，也是讲食目睭诶。哦，啊，过来就是食固骨的，啊，囡仔嘛有咧食固目睭的，啊，甲看看啊，像这山顶的固早味啊，哎呦，强啊，讲后礼拜就会到位啊，咱已经无地址，差不多要一个月时间通我煎啊，因为大家买了了，即卖地址有够贵，过来唔是干那一罐一千块就会刷呀哈，咱这好朋友是安尼，温暖那个阿强经，温暖那个阿强经，经到今仔日有这个小小的臭扑鼻啊。即有法度做全国的节目呢，啊，拢爱靠啥？靠产品呢？唔是讲哎呦阿强哦，安尼你养到一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啊用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带我来问哦，请安甲问哦，安尼就我度做全国的节目啊，无少你啦。阿强你讲拢真实在，啊，都有影来0800-889-8870，你电话甲记起来，0800-889-8870。

0: 眼科啊，皮肤科。
1: 看眼科啦，迄呐看皮肤科。
0: 无啦，你若目睭头、目睭尾吼，皮肤若有生裂，要爱看皮肤科呢。
1: 爱看皮肤科。
0: 嘿，你看唔着可以啦。
1: 啊，我全国拢去看目睭科啊。
0: 啊，眼科甲安怎甲你讲？
1: 伊嘛唔知影，伊都干那干找我药水给我抹尔尔。
0: 吼，啊，应该是我咧讲吼。那不是目睭掉，爱去看皮肤科啦。
1: 我这目睭生裂，爱去看个。我头目睭尾目睭头拢有白白个，敢那人。
0: 哈，啊，这有可能吼，有可能爱去看皮肤科看卖个。
1: 哎，到底唔知安怎，我嘛唔知影。
0: 安尼吼，无紧啦，啊，即摆食，然后较快活，爱继续保养吼。吼，啊，你来看吼，那如果那无较快活，去看皮肤科啊。
1: 安尼哦。哦，阿伯啊，谢谢哦。
0: 哎呀，袂啦吼，爱记哩哈，人无较贵，我爱去看皮肤科啊。
1: 我爱看皮肤科哦。
0: 嘿，啊，无你个皮肤生裂，要甲眼科啥物关系？
1: 啊，我是讲目睭尾拢安两条敢若白白安尼，敢若像人安尼，我也知目睭尾拢有啊。
0: 诺啦，啊，那眼科看无好，爱看皮肤科吼。
1: 哦，爱皮肤科看。
0: 嘿吼。
1: 好啦，谢谢啦。
0: 好，再来佚佗哈，再来佚佗哈。
1: 啊，好啦，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哎，然后谢谢你，好。
2: 感谢，来，时间即卖已经47分啦，吼，要到啊了，我到未了演内，时间要到啊啦，后手剩差不多7分钟久的时间，那有要欢呼的，要未欢呼的，你电话即当中紧卡阿强现场甲你服务，请你食梅啊啦，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0800889875啊，阿强哦。啊，干那主文才会当卡呢啦！我讲无啦，因为逐通电话卡来，拢要甲阿强救回较济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嘿，你好，我阿强。
3: 你阿强吓？
2: 好。
3: 我想要甲你买一个目睭药啊啦。
2: 食目睭的吓。嘿
3: 啦。
2: 哦，阿母啊，你捌买过无？
3: 我唔捌了。
2: 哦，啊，你咧听我，你听你这个口音，敢那阮中部人哦。
3: 嘿，我家己。
2: 武峰
3: 哦，
2: 武峰草屯边啊，叫做武峰哦。
3: 草屯过一个乌桥，叫我来遮度，阮在武峰区啦。
2: 哦，武峰呀，阿母啊，哦。你今年几岁？你60啊未？
3: 我90啊咧。
2: 哦，你90啊？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3: 哦，我这嘛听真久啊了。
2: 啊，你拢唔捌买过吓？
3: 啊，我嘛捌甲你买啊，做护理师啊。
2: 哦吼，安尼我知影，安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稍等一下，电话夹咧，赶快爱夹咧哦！嘿，稍等一下哈，来，这把买贵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嘿，我阿强。
4: 嘿，有没有那个加油吗？
2: 啊？
4: 加油。
2: 上面的渣啊，叉子油啊、
4: 哦。对对对，加油啦！
2: 啊，加油哦！阿丽，你是哪一国人呐、啊？
4: 我是印尼人啊！
2: 哦，印尼，印尼，你会讲低压油哦？哎呦，不错不错啊！你照顾阿公还是阿妈？
4: 哇，
2: 嘿，
4: 照顾阿公阿妈
2: 哦，一次照顾两个哦。
4: 对哦。
2: 哦，啊、阿公阿妈对你好不好？
4: 好啊。
2: 很好哦。
4: 嗯。
2: 哦，很好，你等。
4: 不要跟阿公讲。
2: 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叫他来讲哈、哦，来来来来来。
4: 嘿，跟阿公公。
2: 啊，跟阿公公哈。
4: 好好。
2: 好来，哎，这外劳啦。
5: 哎、
2: 欸，阿公哦，
5: 嗯、
2: 啊，你要地址？
5: 我
2: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听啊。哦，啊，这外劳咧照顾阿公甲阿妈啦，这外劳吼，这正派，咪参上顶两讲阿强咧讲的，哎呦，甲迄阿妈90多岁哦，讲零地甲死，哎呦，惊死人来哦，0800889875，后礼拜吼，咱到地址油通哦，分享给恁大家。但是我跟你讲，我若卖你1000块，我等于赚真正唔正少啊啦！啊，地址阁贵啊，地址啊，因为毒油的风波，所以讲地址人买了了，啊，就涨关价。啊，我无买倒来，钱阁未用哩。阿公阿妈拢大家食了真习惯啦。你若要滴，后礼拜才来啊，后礼拜才来。啊！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也未注文的电话金卡，阿强听候你。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家己去渐豆豆啊体会看卖啊。我是真正足有心意啦。阿强哦，啊，量肌肉啊，都差不多食偌

0: 三五阿爸经过，三五阿爸经过，若无注文到咧，代表讲你体质未合，像我讲的，我钱干的，听我去甲恁兜，先甲你汇一个失礼钱，才害你呢。安尼大家无输赢，这都是阿强对恁的负责任啦。我唔只讲今仔日同款用犹太家来犹太哦，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嘛希望讲所有的听众朋友伫咧收听我的节目，大家拢会当食好健康，大家拢会当食好臃肿，包括讲目睭会当食好金、食好明，莫安尼目睭袂开花，目睭看袂清楚，迄是足困扰的呢。你莫讲阿公阿妈看袂清楚啦，即卖有诶三十外、四十外、五十外吼，哎呦呀，迄目睭退化，甲家己有感觉啦。就拢咧挂老花眼镜啦，你一旦讲咱老花啦出现了后，代表讲哦，你目睭已经提早退化来报道啊哦，真假啦？你找无吃好的成分啦，你若有买回去啦，唔敢吃的话吼，阿强哦，会当先甲你讲，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你吃这有帮助啊无？伊若讲无帮助的话，你只规组拢装害我就好，你家己甲想看卖啊的。会当点在诊所病院上架呢？我物件真正要卖甲别人无同款，为什么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咱遐电台大家拢咧爱讲足歹经营啊，我看你生意阁未歹呢，都是卖物件无同款啊，卖物件无同，啊我咧卖嘛真正拢无几项呢。你看遐物件若咧欠卖，大家直直讨，像迄地基油山顶诶古早味啊。逐工都有人咧要来敲电话来咨询，因为大家食了会下，因为芳好食嘛。而且咱今年已经验第二摆啊，验第二摆拢完全无验出着有毒的成分。七月底等于是讲八月份的时阵才阁验一摆啊，尔所以讲你做你安心，这就是阿强卖物件替恁把关的责任。啊，我讲真咧，即卖地基足贵啊，好啊，莫讲对遐去，无等下啦，小侪人买来买地基油吼，拄拄啊好接袂去。凡正我后礼拜参讲的机会都无，因为真正数量无济。0800-889-887 0800-889-887哈。喂，你好。
1: 喂。
0: 喂。
1: 你敢是阿强
0: 呀？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1: 我是讲我目睭吼，足雾的啦啊。
0: 食你迄咁好，上好嘛是安尼，甲啥物才好安尼啊？我会甲你讲唔好吗？你若遐戆，系啊，你若去菜市啊买水果，你甲问讲这水果甘会甜，伊会甲你讲这袂甜唔通买哦，袂甜免钱。
1: 我
0: 毋捌
1: 听到你
0: 节
1: 目，我真听到呢。
0: 即阵才听到哦。
1: 嘿。
0: 哎呦，安尼我咧讲哦，我甲你建议啦吼，先卖买啦，啊无你啊我骗你。听较久的才来，你住倒位？
1: 啊，听较久，但是转也袂少啊。
0: 会啦，逐工嘛伫遮，看来礼拜休困尔。
1: 我高雄啊。
0: 对啦，高雄不管你住倒位吼，我咧讲阿姐啊，我阿强的节目一点钟吼，逐工伫个遮，啊看来礼拜休困，你看像今仔日中秋节，我嘛来咧做现场的节目啊，敢有好笑？
1: 好
0: 对无？
1: 啊，节目呢？
0: 啊看来礼拜休困啊，啊我咧建议吼。听节目，卖随听就买。
1: 哦，安尼呢？
0: 嘿，一点钟啊，尔去。
1: 我是
0: 食
1: 足多香鸡啊，拢食无效。
0: 啊，对啦，对啦，啊，你就是吼，卖看那听着就要买，听着就要买啦，听较久的才来啦，有。
1: 对啦。
0: 吼，安尼好不？
1: 乌白买啦。
0: 嘿有，啊，都乌白买。
1: 啊，你一个讲啊，也是乌油丸啊。
0: 我这不是乌油，我无咧卖油啊，我这是天然的物件。啊，你听较久的才来去，啊，你会记哩礼拜休困一天啊。礼拜咱无主持啊！
1: 我当时也全无对啊，全无啊。
0: 无啊，逐工都你即摆甲固定即台啊，时间也够甲听安尼啊。
1: 啊，目睭看无变，咱当做一台。
0: 啊好，你稍等下，稍等下，我叫外口小姐甲你。
2: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4: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3: 哎，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4: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3: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4: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6: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7: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4: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念佛容易，信心难，心口不一终是缘，口念弥陀心善乱，化破难熬也多年。世间人求神问佛，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啊一直念，身体啊跪坐合掌伫佛祖头前。不过心未清净，心中混乱，安那念啊都未感应。是安那嘴念佛，手合掌礼拜佛祖，不过心却是感应未到呢？咱来了解，佛就伫心内啊。心如果未清净，人要如何会平安呢？做人做事，想要互佛会当感应，爱为咱的心来找，互咱的心啊会当平稳平静落来，互咱的心啊会当啊去清气清净落来。如此，咱就会当看到心中的真佛，了解到凡事啊，其实拢是心所造成的。原来心若散乱啊，安那念佛都无路用。将心搁好平安平稳，自然啊，人得清净自在。人生在世啊，散乱的心当然得不到平安的心情。咱啊，将心好好啊，甲安稳，人就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小林信子所唱的《黄昏的海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新竹县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呢，过去叫做沙狐狸。宝山水库有一个沙狐狸步道哈，不但呢非常的这个轻松舒适，群山围绕。而且咧，安尼哪行路哪散步，哪看到湖水有够这个呐，感觉有够惬意哈。啊，这当中宝山水库哈，到底要有什么特色？来，赶紧的，今天乔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咱这个机会对着丹老师，咱来到宝山水库哈。这个宝山水库的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来过拢知影哈。哇，这个所在四周围景色非常的优美，群山环抱，而且咧伫水库的边啊，有一条环湖步道三公里远哈，专程咧非常的平易近人，老人囡仔咧拢真适合来游赏。途中可以经过着两座的美丽吊桥，会当咧看到湖光山色哈、哦。真正讲啊哟，超市啊，真正有影呢，非常的轻松舒适呢。啊，而且咧，塞着轮椅咧嘛真好行呢。啊，沿途当中咧，不单单的是散步啦、跑步啦，甚至咧，来遮吼、哦，这个就是湖边吼、哦，咱这湖诶水库边啊吼，找一个所在啉咖啡，拢真赞呢。想要行路吼，咱就沿途甲行，大约三公里远吼，全程大约五十分钟吼。啊，如果咧想要咧看一个风景诶，就找一间咖啡厅吼，湖边诶咖啡厅，咱就甲坐落来休困。这当中诶时阵吼，你拢会当感受着这个宝山水库大自然诶奇妙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行看卖吼，这里总共有两条吊桥吼，宝湖吊桥兼着碧湖吊桥。站在桥顶看到整个宝山水库是不是很漂亮，景色依然无疑、哦、很多人、哦、哇，站在这个桥顶、哦、站一步久呢，吹着凉风，看到这个水库、哦、全部的形影，甚至呢这个手机啊，起起翕相，每一张呢，拢是真水的明信片哦。啊，这哦，步道的起点哈、哦，有一个沙湖里艺术中心哦，会当哈，和民众呢，会当来个接受在休困。啊，其实沿途当中呢，有种着一挂柑橘，包括绿竹笋哦。啊，上赞的是步道哈、哦，顶管呢，四界拢有休息的座椅，随时你拢会当停落来。感受到这个呢，微微啊风吹来，这种的舒服舒适。找一个咖啡厅吼、哦，你就甲坐落来，哇，真正有够赞呢！哇，超市来个家吼，轻轻松松，想要行路你就甲行吼，你嘞愈行嘞愈健康，而且嘞愈行心情愈舒服吼、哦。啊，无想要行路嘞，就找一个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哦。啊，四周围嘞，安尼看到安尼群山围绕的景象吼，规个心情拢对嘞轻松起来。啊，规大片的青绿树林、鸟语花香、波光倒影，拢是真水真漂亮的景致，会当讲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吼、哦。真正讲，哎呦，等下说啊，有影加赞加赞吼。啊，其实咧，宝山水库吼、哦，你咖啡啉了啊，你可以当去附近咧，咱咧去南寮渔港吃海产哦。哎呦，南寮渔港嘛真赞呢！其实呢，吼、哦，来个新竹呢，你也当去海天一线呢看海区吼，规、哦、个呢浪漫的台湾地中海吼、哦。像那讲台湾的地中海，咱台湾吼、哦，一个足浪漫，会当看到海边真水，沿途安尼海景的景象哦，海天一线看海区。啊，其实呢，你嘛当来南寮渔港吃海产吼、哦，因为呢，这个哈多啊吼。咱所看到的海天一线看来去吼，那真像这个希腊同款吼，周边吼有真侪像希腊建筑吼相仿的色调。啊吼，来个南寮渔港的时阵吼，你会当食海产吼，你咧食大草虾啦，啊甚至咧蛤蜊、扇贝吼、虾膏、波士顿龙虾做成的火锅。哎呦，食这么好哦，真满足呢，有够满足吼。所以你啊，情况来讲啊，有影咧。找一个轻松的假日吼，啊，然后咧，来沙利湖咖啡馆，就是宝山水库的边啊吼，找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啊，要行落就行吼，啊，要坐落休困咧，休困看风景，啊，甚至咧，忝啊了后咧，咱咧就来南寮渔港食海产，会当讲是生活当中真轻松、真幸福的代志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要记样一款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
绿岛小夜曲，刷卡走你家的服务，对不对？请你加强这款哦，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起头吼，陈药师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回答一下嘿。因为吼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我陈药师趁这机会赶紧的吼，甲这个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吼，王小姐在问吼。王小姐的门本身有药剂结石，啊，已经做过震波啊。不过结石吼，这个震波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震波做了啊，结石赶快排不出来，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吼、哦，要安怎处理？这结石问题吼，讲实在是真麻烦哦。上次我跟那个王小姐报告一下吼，因为刚好探到王小姐的门。啊，这个问题其实真侪人本身有结石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药剂结石吼，就是你的药剂，还是你的输尿管内底吼啊，长期咧，因为咧一挂这个就是这个矿物的结晶，造成着伊这个形成着这个结晶伫你的药剂当中。啊，有这结石吼，有的乖乖，伊咧较袂来来，啊，得乖乖踮伫遐，阿妈较袂走。吼、哦，啊，当中呢，嘛无啥会大，啊，所以呢，就乖乖伫遐。基本上来讲呢，就稳定稳定。啊，不过有的结石呢是愈来愈大，啊，甚至顶管来来尖尖来来，因为结石嘛，有的尖尖来来，伊就会把你的油脂刮刮，因为叮当嘛，咱咧过年时阵叮当，叮当时阵伊尖尖来来，就去甲刮受伤，因为油脂内底拢是血管嘛，是不是？啊，这时阵呢，就得着嘞。你咧容易咧，尤其有发炎，啊，甚至咧会安那会有血尿，吼、哦，甚至会够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也损害的问题产生。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尤其结石咧，医生拢会先看，看你这个结石的状况安怎来评估，是不是爱马上做处理，吼、哦，还是搁观察一段时间，原因伫遮。啊，这问题吼，只要是要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研究的来讲，一般来讲啊，吼、哦，一般来讲。药剂的结石要排出来咧，伊要经过输尿管嘛，是不是？所以咧，你甲想一个问题，好，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咱药剂的输尿管啊，咱药剂这个输尿管，比如讲，这个结石伊较大，伊较大，伊较大，伊这个输尿管，哪里结石敢排出来？结石都排未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咧，咱来了解着讲结石的大小。然后咧，这个就是配合着咱输尿管吼，会排出，咱咧做一个相关的研究，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正常吼，咱咧这个输尿管的话吼，伫药剂当中吼，药剂当中的输尿管大约加0.5公分，0.5公分，我咧讲台中朋友大约有一个概念吼，一公分的一半，哎，一公分的一半就是0.5公分。好、哦，所以咧，0.5公分以下的结石有可能排得出来，啊，0.5公分以上的结石咧，可能就真歹排出来。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清楚这个概念哦，就是咱的输尿管只有0.5公分呐、啊，啊，你少啊比0.5公分啊大粒，是要哪排得出来？真困难嘛，甚至咧，连有的人输尿管较矮小块，无到0.5公分咧，甚至要排嘛无好排。吼、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嘛。来第二，小师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系、哦、啊，真侪人想讲哇，我腰椎有结石，吼、哦，啊伊咧无想要手术，还是无想要处理，所以咧伊专去食什么化石草，有无化石汤，吼、哦，想讲啊，食寡化石来吼、哦，会来帮助吼腰椎吼，看会当该排出来未，敢排出来？大哥大姐啊，陈律师问你，到什么药汤啊，还是药啊，会当食了吼，结石愈来愈细粒，化开甚至排出来，无可能嘛？你甲想，如果结石会当互你用食药啊方式愈食愈细粒，还是食食怎啊化开？哦，那安尼咧，药剂早就歹呀，是不是？因为咧，这种药一定真耐嘛，哦，甚至咧，你药剂一定袂抗进嘛，这第一点嘛。啊，第二点。你该想看卖结石伫腰子内底，伊遮尼大粒，
你是免那食药啊，改药调，改化开，无可能的代志嘛。哦，简单来讲，一般你听到什么化酒草、化酒汤有无？给鸡拢是帮助你利药呢，好你嘞，较利药的，较好放药的，看放药摆会出来咩？问题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啊，我的输尿管只有0.5公分，啊，如果我的结石嘞，已经1公分啊，阿边那摆会出来？一比这条杠搁较大粒嘛，根本都摆袂出来嘛，当然脱掉的、截掉的尔嘛，是不是？这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你要了解这当中的道理。简单来讲，结石嘞无任何药啊会当甲结石化开，吼、哦。作者一寡食结石的药汤啦，还是药草啦，给给是利药尔，吼、哦，就是利尿尔，吼、哦。啊，利药作者方式的，你何必学白去食药草啊嘞？哦，这第一点哈、哦，啊来第二点呢，结石呢，嘛无你想的这么简单，伊无这么好克哈。来、哦、一般咱听着讲，好，如果我今仔要把这结石克起来，我可能要用震波，震波吼、哦、就是个迄个绑结石的喎，吼绑胶啊，吼、哦、对，绑胶啊机器嘞，改这粒结石改绑好吹气，绑好吹气，吼、哦、啊唔过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一个问题吼，石、哦、头吹气嘞。会来来对不？哦，会来来啊！伊吹起了要变大粒、细粒，又个真歹按算。因为一粒石头，你用磅石啊机，吼、哦，就是咧碎石机、震波吼，该磅哦开。啊，到底伊要吹成什么款，你唔知道。不过超市会当甲你讲，磅吹的结石咧，一定拢来来。啊，来来咧，容易从你腰子刮伤咧。啊，陈律师啊！啊！你绑石啊，甲绑我较细粒的，感觉无好，真歹甲你讲好歹，爱看你的运气，爱看你的运气，因为石啊绑脆起了，有的可能伊变成一挂脆片、脆油啊，吼、哦！啊！伫你的油脂当中，有诶咧卡伫胖内底，啊，有诶咧就排落出来，吼、哦！啊，所以咧真歹讲，因为你一粒石啊，你甲绑开去，伊就四个牙嘛，一粒石啊破去、脆去，伊就四个牙、四个走牙。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哦，啊，崩溃了，这石啊，有诶积伫内底无，卡伫内底无，真歹讲。啊，有诶甚至卡伫愈深，甚至咧会积伫一挂边旁，可能咧清未出来，排未出来嘛，有可能。哦，所以咧，崩石啊，只是一个方法。哦，啊，崩有开，哦，有当时啊，你运气好，哦，啊，崩出来这脆石咧，经由着输尿管排排出来，伊只要给伊0.5公分，伊排出来几率就大。唔过，超市要甲你提醒的，讲结石崩开了，伊会粗粗来来，因为喙齿啊嘛，伊会粗粗来来。有当时啊咧，你摆结石咧，你会放血药，甚至会疼，吼、哦，甚至会去伤害到你腰子的功能，难免。我讲这地点吼、哦，啊，刘阿超市啊，啊哪呢？无崩石啊，要安怎？医生通常会看啊，吼、哦，会当先崩的先崩啊，唔免去做手术嘛，吼、哦。啊，如果未当崩，吼、哦。绑石啊嘞，可能效果无好，像这个王小姐，伊结石伊绑嘞绑未开，吼、哦、啊绑未开的时阵咩呐？你表示只结石较硬嘛，啊你用针波绑未破嘛，啊绑未破就爱直接用内视镜为输尿管，看输尿管有法多去甲切出来无？所以为药刀，药刀生一个内视镜，吼、哦、啊入去甲输尿管，看先照电工吼，照超音波看。是不是有法度用输尿管内视镜给切出来？如果无法度，那呢只有一个方法，只有对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的为着脚趾片背部的所在正康，哎，为正康吼、哦，用着这个就是原来赶快内视镜吼、哦，入去腰子内底个凹一坑，然后针对着你结石的所在开始切出来。我呢讲听众朋友的了解吼，哦，安尼真热蛋呢，讲起在是真热蛋，这叫肾脏进碎石。肾脏进碎石呢，伊咧直接的先麻醉，阿维卡加片吼，甲、哦、你镇康，入去甲药剂，吼、哦，啊，然后呢，这个当中呢，当然会伤害到药剂啊，因为你镇康嘛，一定会伤害到药剂嘛，阿嘛会血药嘛，阿嘛有疤痕嘛，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唔、哦、过呢，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伊咧，就当较直接针对着你结石的部分，甲切掉。
所以丹尼斯干嘛讲？唯一的来讲，阿、啊、你结少，唔好等个大粒吧，卡来处理。我跟你讲，不管是要用泵的，还是要用这个尿道镜，吼、哦，尿道的内视镜，还是要用有剂正康的肾脏镜碎石，拢是真麻烦的，拢是真麻烦的吼、哦。啊，丹尼斯啊，哦，安尼哦，爱小心，爱注意呢，爱预防结少呢，内行的，哦。我讲听众朋友听我，唔过咧，真侪人咧，白滚水拢啉少，这都是重点哦。因为水分啉无够，吼、哦，水分啉无够，当然咱体内诶这个矿石诶结晶，伊就容易形成。吼、哦，是安那水分啉无够，因为咱身躯吼、哦，咱油脂当中吼、哦，如果水分无够，那呢一寡浓度较悬诶尿。伊就容易结晶，浓度较悬的尿，伊就容易结晶，伊就容易形成着结石。简单来讲的话，嘿，如果你这个就是你的尿的浓度常常拢真悬，吼、哦，就是讲我举一个例吼，哎、哦、呀，血多的人，咱血较多是不是？你的血更多，他可容易卡油、卡伤、脱掉的，对嘛？血较清的人就袂嘛。啊，是那血多的人血更会卡油卡伤，因为浓度较悬嘛，血油较悬嘛，哦，相对的道理。那呢，你的尿，吼、哦，你的尿内底，吼、哦，因为你水分啉了无够，所以你的尿内底，你一寡内底矿石的结晶，诶，浓度较悬。那安尼，你咧就真容易产生着结石的问题产生。吼、哦，啊，连讲如果结石细粒放会出来就无代志，吼、哦，啊，如果可以大粒啊。超过到0.5公分，0.5公分一丝啊鸟，哦，你增加一半鸟，我讲你听有哈，哎呀，0.5公分鸟，哦，0.5公分，超过0.5公分要摆真歹摆，要摆真歹摆，啊，卡里内底，你要用泵诶，还是要用内视镜甲切出来，甚至要正康，拢是真困难，哦，应该唔是困难，拢是对腰椎的一种伤害，拢会对着腰椎的伤害。所以咧，当中咧，咱民众拢爱小心注意。啊，像王小姐，你拄到这个问题有无？哦，你真拄到这个问题哦。我有去急救啊，系啊，我真泵石啊泵无开，哦，那安尼咧，可能到时阵咧，医生都会考虑，可能都爱正康，哦，就是麻醉正康，哦，直接为有去正康入去，这个改用这个肾脏镜改切出来，哦，原因就伫遮，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王小姐在问、哦、来桃园的陈大姐在问龙眼干肉含着龙眼干壳的功能有什么不同龙眼干肉含龙眼干壳的功能都不同款、哦哦、只要是、哦、简单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这是桃园的陈大姐、哦、桃园陈大姐在问、哦、来陈大姐龙眼干壳哦什么时阵咱会做到龙眼干壳？来，我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哟。龙眼干壳其实伊是我那伫就是生活当中吼、哦、中药当中伊嘛是有药效的对。所以龙眼干壳不管是淡的还是大的吼，伊、哦、本身有利尿的帮助，利尿的帮助啊，本身利尿的帮助咧，所以食了咧，咱比如讲有的人。哦，大便拢水水，较熬流的，啊是有的人，吼、哦，规身躯足熬流汗的，吼、哦，啊那呢，这种身躯足熬流汗的，啊是足熬流屎的，拢水水的，食寡龙眼干壳茶，龙眼干壳落去煮茶，伊会收干，嘿，啊伊咧会收水，啊帮助你利尿出来，所以有收敛固涩的帮助，这第一点。吼、哦，所以咧，伊有收水的帮助，甲你身躯的水分，吼、哦，身躯的水分，借由着龙眼干壳，吼、哦，来利水。所以你也感觉有当时啊，体内湿气较重，吼、哦，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体内湿气较重的时阵，有个人会煮龙眼干壳茶，吼、哦，来帮助咱安那利水利尿，吼、哦。所以咧，龙眼干壳通常会。煮着龙眼干壳的茶，通常这种人呢，可能呢，比如讲啊，大便拢水水，拢黏黏，
吼、哦，大便出来拢水水黏黏，啊是规身躯足够流汗的，安尼主管宁愿刮空的茶来啉就会当。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二伊有小可退火的帮助，退火的意思来讲人火气大，有无？咱人火气大，吼、哦，啊身躯湿气重，啊这个时阵呢，伊咧本身呢有一个这个部分的退火的帮助。所以有的人较虚火有无吼？系、哦、啊，较虚火吼，啊来下水吼、哦，啊来降火吼、哦，本身是安尼吼。啊那呢，龙眼瓜巴呢？龙眼瓜巴都无讲哦。龙眼瓜巴的话呢，伊咧养火安神，什么意思？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有的人身体较虚弱，甚至气火两虚，对不？所以过去吼、哦，过去，比如讲有的人咧困。伊会抹牙，敢有人咧困会抹牙抹牙，有无？啊，有人咧困搞梦，常常眠梦，嘿。啊，甚至咧过去有囡仔咧困，容易抓尿，有无？吼、哦，小朋友咧困的时阵咧会抓尿，吼、哦，即、這个当中，即、這个就是容易，即个就是会抓尿，困未安稳，吼、哦。那咧咧过去时代都会煮着桂圆红枣汤。吼、哦，龙眼干肉配合着红枣，甚至枸杞，吼、哦，你甚至会当加寡洋参，吼、哦，加寡青芥做伙来煮茶，吼、哦，这叫桂圆红枣汤嘛，是不是？啊，是那龙眼干要煮龙眼干肉茶，什么原因？吼、哦，桂圆红枣汤要什么原因？因为这种人的话，伊就是困较未安稳，困较未落眠，啊，这时阵呢，龙眼干肉呢，伊有。养血安神的帮助，和你睏较落眠，较袂搞梦。啊，来第二咧，较袂磨牙，因为咧磨牙拢是一种脑神经的紧张，吼、哦。啊，甚至咧，有诶囡仔伊生长发育当中，伊咧长大当中，比如讲恁家的小朋友，人其他国小的小朋友，人家己暗时啊拢袂尿床啊，恁家的小朋友佫会尿床。啊，是那小朋友细汉的尿床，虾米原因？这种小朋友就是比较紧张，脑神经呢，咱的脑神经较容易紧张，吼、哦、啊，所以暗时啊在困的时阵，你困无啥会落眠，吼、哦，困无啥会落眠，啊，甚至咧，伊咧禁药，吼、哦，有当时啊咧禁药咧，啊，都禁未掉，吼、哦，药都较无多收缩，啊，所以膀胱都会胀，都会满，都容易喘药，吼、哦，都这种现象，啊，所以过去时代如果囡仔细汉，吼、哦。这个国小啊，要过会尿床，吼、哦、啊，这当中咧，就煮块龙眼干茶，互囡仔啉，囡仔啉啉的，你困会困较安稳，啊，甚至咧，会禁药禁较会调，吼、哦，啊，甚至咧，较袂喘尿，吼、哦，老人嘛有效哦，哦，有诶老大哥、老大姐暗时咧困会容易喘尿的，困较袂安稳的，吼、哦，容易磨牙，容易做梦的，煮块龙眼干茶来啉袂歹，吼、哦，过去当中吼、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较早的人，古早的人吼、哦，拢常常会煮一挂养生茶来甲厝内底调养，有影无？有吼、哦。啊，甚至咧，古早吼、哦、一挂时代，比如咱早一辈阿祖吼，因、哦、迄一代的，因拢会煮挂甜茶，啊，甜茶无加糖哦，甜茶加啥？加龙眼干肉、红枣、枸杞，吼、哦，甚至咧加挂青芥、洋参做伙来煮茶，啊，煮起来吼、哦，薄薄啊，吼、哦，唔免煮甲真高。吼、哦，啊，做茶水啉，吼、哦，啊，第一咧，养血安神，因为食老啊人气血两虚，养血安神，食了较安稳，吼、哦，啊，食了咧，人咧感觉较袂容易紧张、操烦，啊，个会让听养气血，所以过去即、這个咱咧阿祖因一辈，因古早的时阵，拢定定吼，逐工拢会煮一大锅的即个桂圆红枣茶，有无？吼、哦，阿伯伯啊，吼、哦，阿伯加糖。吼、哦，啊有当时啊咧，下午凉凉，吼、哦、啊，最大时阵就会当啉，吼、哦、啊，这本身咧就是有养血安神益气的帮助，好不好？啊，所以大姐咧问讲，只要是龙眼干肉，含着龙眼干壳差别伫对，龙眼干壳会较利尿利水，吼、哦，嘿，较利尿利水，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容易流汗的，也是容易水泄，吼、哦，这咧食个龙眼干壳茶有帮助。啊，龙眼干肉会安神益气，吼、哦，养血，吼、哦，所以你一寡身体较虚弱的，暗时啊较搞忙的，甚至咧困会磨牙，吼、哦，啊甚至困较未安稳的，吼、哦，来做使用。
好不好？你简单甲大个大气报告的吼，目前这个助理讲，后来先我这样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较早的人厨房就是药房吼，有影吼，所以较早的时代吼，弄个点点出来的大大细细，身体出什么问题，都赶紧的调整调养。不过真的人哦，尤其少年的吼，西医吼，这个西医看药啊咧吃，不过保养身体、调养身体这部分呢，就是概念真少。因为真的少年的吼，真的少年想讲啊，得有病来缓解症状。来看医生吃药啊，甲症状缓解。唔过拢无想讲，我是安奈破病，我身体无调养，我身体无保养。所以伫生活当中吼，陈老师发现着一件事吼，真济人，真济人伫生活当中胃无爽快，胃常常溢酸，甚至胃食道逆流，胃会堵，胃会胀，胃会痛，甚至有胃炎、胃溃疡。啊！你的胃是哪样呢？真侪人拢无去想着讲，啊，我是哪会得这胃病？打小讲啊，胃病赶紧的来吃胃药啊！你吃胃溃疡的药啊，还是吃低胃酸的药啊，还是吃抑制胃酸分泌的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唔过你有想过一个问题无？啊你！你这个医生开药啊，给你控制。啊，那呢？这粒药啊，要吃多久？因为咱拢知影胃药啊有副作用，因为咧伊会滴胃酸，唔过抑制胃酸的分泌，唔过咧当然咧伊咪造成着你的胃肠咧消化愈歹，因为一旦胃酸少去，消化愈歹，腹肚愈熬膨胀巴胀。啊，第二点，你长期你袂当一直抑制胃酸啊，综合胃酸啊，啊要安那让你的胃病好，你敢有去想过？所以陈老师曾经看过最离谱的，就是讲。有听众朋友长期胃病哦，一个大哥，陈老师无骗你，一个大哥伊讲，伊卡来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自少年吼，都食胃散食较紧啊。大哥六十几岁啊，吼，王大哥啊，是啊，那你自少年食胃散，胃散嘛，一点点胃灼灼、胃肚肚、胃胀胀，伊都食一个胃散安尼啊，吼，啊我你想那食胃散。自少年食到老啊，伊讲啊，我的胃拢常常歹啊。我大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哎呀，大哥讲你讲，我大哥问你，啊，你现在食很久的胃散啊，你的胃卡拢无卡好。伊讲哟，啊，食几啊十年的胃散啊，现在胃无卡好，什么原因？因为胃散你只是甲你综合胃酸尔嘛，问题是你消化拢无改善嘛。大哥讲哦，伊较觉醒，你敢知？原来伊长期自少年食甲老，胃拢无好，胃拢袂爽快，啊，这个胃吼、哦、消化拢作歹，啊，所以长期食胃散，伊的消化并无较好，只是改综合胃酸而已，控制竞争而已。啊，大哥讲啊，超市要安怎？王大哥啊，你消化歹来食咱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你要吃饭吃菜，你要吃蛋白质，你要吃牛奶，吃较油炒，各种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佮补充21种的益生菌。咱这款三里头酵素真专业，真好用。大哥听陈老师的话，我无骗你哦。就以大哥伊较早自少年是长期吃胃散，吃较老的人，吃较六十几岁，因为伊胃常常的要胃酸，胃常常的做会痛，无爽快，所以常常咧吃胃散的人。结果自从伊听陈老师建议来调整体质，来改善伊的消化，用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来帮助消化了后，大哥啊大姐啊，不但大哥消化好啊，食了好消化，未肚未胀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啊。

0: 当你腹肚肚腹肚胀，大便足歹放，又卫生，常常咧看医生，啊，常常咧食药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甚至较近咧吼，两三天就咧看医生，常常咧胃肚胃胀，大便歹放，啊，医生开两边这开排气的，甚至咧开一挂治卫生治胃病，哇，当期吼叫伊咧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药啊。一天要吃四五粒的药啊，吃这胃肠药啊，一天要吃四五粒呢。啊，结果呢，伊安尼两三年来，这个胃肠大便未顺，腹肚肚、腹肚胀，长期困扰问题，互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结果伊听丹尼尔说的话，用咱介绍的善利多酵素来调整体质，真腹肚未肚未胀，无大劲，大便顺顺顺啊。伊讲丹尼尔说啊，你的善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健康更好用，是怎麼健康？因为善利多酵素裡面它沒有下游了，它不是下這下游了，它是中心把你補充到益生菌，讓你的骨流的骨性，讓你大便好放，讓你不肚不脹，它是幫助你補充到我們消化的酵素，幫助你營養的吸收，吃東西好消化，讓你不肚不脹的輕鬆。所以這罐美國進口的善利多酵素一天開你幾十塊而已，大哥大姐啊，幾十塊而已。你路边停车哦，路边停车你停两点钟哦，就几百块去啊，是不是？丹尼尔叔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一天台你几十块啊，轻轻松松的，好你的，食了好消化，好你未肚未胀，轻松舒适。迄大姐食了有够好，有够欢喜。伊讲陈老师，我长期困了问题，好你这罐善利多酵素调整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在善利的酵素，
2: 食个最好呢。
0: 嗯，
2: 本来拢少个呢吼，拢大家爱看医生啊。今麦吼，
0: 嗯，
2: 已经食，我四月食个今麦已经食七八个月啊。
0: 好，做够
2: 定。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会疼，啊一干干拢来看医生。
0: 安尼哦，啊进。
2: 哎、欸，啊、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呢。
0: 哎呦，阿弥陀。
2: 啊，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呢。
0: 那你善利的酵素赞呐哈，
2: 好。这样就舒服哎。
0: 谢谢谢谢，有够好哦。做者大哥大姐吼、哦，食了有啊，喙齿歹，物件歹补。所以咧，大哥大姐吼、哦，拢爱食软软的，食香香的，甚至咧当中咧，拢叫新妇都爱煮较软的，煮较软的。不过大哥大姐啊。你该想看卖吼，唔是你食糜就会消化呢。大哥大姐啊，喙齿歹，你物件无补食落吼，足侪人食糜嘛是同款堵掉的。一个大姐哦，连食糜都堵掉的，常常一生，食拢未消化，因为咧食老话啊，喙齿歹补，啊常常食咧都堵，都胀，都一生都艰苦。结果咧，听陈老师的建议来食咱的善利多酵素帮助消化，哦，真未堵未胀啊，轻松啊！大姐讲，陈老师，你一罐三利多酵素有够好，我要食永远的，食一世人。因为咧，真的食咧未肚未胀啊，哦，食物件较趣味啊，啊，食物件较轻松啊，规工未肚未胀，心情嘛继续好呀。你来听看麦。
2: 早上哦，在伊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办完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消化用只公务家哦，
0: 客
2: 人伫遐咧坐，
0: 啊，若
2: 要离开楼顶，
0: 是
2: 食饭哦，
0: 嘿嘿。
2: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个一生，
0: 我怕
2: 会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啊，
2: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的酵素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个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2: 哦，我早上偌友好嘞。
0: 大姐，食个臭咪咪哈，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哦。真侪人哦，规年冬天咧食胃药啊，真侪人规年冬天咧食软便这下药啊。啊，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体质条件无好，即罐三利多酵素，互你好食好放，而且互你健康舒适。啊，而且一天几十块啊，食了话起来疼惜家己，互咱会食会放，未肚未胀，唔免开大钱。即罐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轻轻松松来照顾你。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家教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安尼胃燥、胃疼、胃一酸，吼，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规工咧看医生食药啊，足侪人安尼腹肚肚肚胀，

用便秘碰风，有够艰苦，连困都足痛苦，大便足歹放，吼、哦，啊，甚至容易掉痔疮。啊，你爱了解，咱呢要把身体顾好，胃胃肠顾起，咱的胃肠会堵会胀，吼、哦，食了未消化，咱呢爱用健康方式来给调养哈。刷卡后，金龙马线助理咧，家己服务，电力的线，请你加强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员江瑞宏。中秋月圆，合家团圆，瑞宏啊，祝福乡亲以及所有听众朋友合家平安、幸福美满。感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和鼓励，瑞宏啊会继续用心打拼来服务，守护地方建设家园。瑞宏啊，祝福大家中秋节平安快乐。
1: 以上广告由江瑞宏议员竞选办公室提供。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4: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我是华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1: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今仔日哦，甲恁的问题拢甲恁回答一下啦。卖哦，大个大只听众朋友等伤久，吼、哦，来，小事赶紧看咧吼，啊甲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赶紧甲恁回答下来。我看一下，来黄小姐咧问。查甫人对中，吼、哦，要如何是好？对中吼、哦，基本上来讲，来我跟那个黄小姐报告的吼、哦，咱男主朋友有无？男主朋友有诶，慢慢啊有回了后，有回了吼，系、哦、啊，伊咧会产生着对中的问题，因为做囡仔时阵吼、哦，做囡仔时阵，咱要搁你妈妈的腹肚内底的时阵呐，吼、哦，婴儿的时阵，囡仔睾丸伫对。伫腹肚内底，唔是伫阴囊哦。我咧讲，听众没有了解意思哦。囡仔查甫囡仔的睾丸一开始咧，是伫腹肚内底保护的，惊去弄掉、磕掉嘛，是不是？啊，所以咧，生出来了后，这个睾丸吼、哦，睾丸这个所在有无？睾丸啊，两粒睾丸吼、哦，较慢慢啊为腹肚内底落落来，啊，这要落落来有空啊，是不是？啊，这个坑咧，有可能咧，睾丸落来了后，伊坑就慢慢啊收缩起来。啊，收缩起来，这个坑会较薄。坑会较薄的意思来讲，有可能食了有下了后，这个较薄的所在会容易个破去，吼、哦，会容易个破去。啊，破去，因为这所在较早是收缩的所在嘛，哦，就是做细汉生落来的时阵，查甫人你睾丸落来这两个坑的所在。啊，这所在有当下食老了出力，吼、哦，有会出力，吼、哦，也是低，也是胸胸吼，系啊，胸胸就是讲，这个伊有可能会开开，也可能凉伊，吼、哦，啊，就会出肠出来，啊，出肠出来通常吼、哦，一寡男士朋友有无？有会用手搁甲剪入面，吼、哦，用手搁甲剪入面，啊，不过请老师要甲你提醒，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因为肠啊如果有突出来。等下如果突出来，陈老师拢甲你建议，赶紧的，就是找一个泌尔科，吼、哦，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是补房啊，就补起来。另外，陈老师啊，对中补房啊，就会动啊，对，补房啊，基本上介简单啦，吼、哦，对着医生来讲啊，介简单。所以咧，伫这个补房啊，补房啊的过程吼，伊、哦、咧就是伫咱的腹股沟，吼、哦，开开，吼、哦，啊，然后咧。将肠啊吼，肠啊咧，改塞等于腹腔内底，吼啊，然后咧，内底咧用着人工网片甲包起来，吼、哦、用人工网片甲包起来，吼、哦、啊，然后这个肠啊都较袂堆出来，肠啊较袂堆出来，啊，较个伤口个收缩个好，吼、哦、伤口收缩个好，啊，这伤口收缩个好，吼、哦，这个伤口吼，系、哦、啊伤口大约咧，爱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慢慢啊好，吼、哦。啊，专程呢，其实健保拢有付，健保拢有付啊。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专程健保拢有付吼、哦。啊，健保护理的当然就是一般的这个网啊，人工网片吼、哦。啊，有的医生会甲你讲，你敢要用较好的用自费的吼、哦。啊，自费的人工网片砍掉健保的差伫对，自费的较幼小寡，你摸的时阵较袂粗粗。啊，健保可能会。感觉较粗粗定定安尼，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不过基本上咧，安全性咧，拢是有诶，拢是同款咧，吼、哦，只是感觉诶，感觉讲自费诶，有诶自费诶网啊，也较油啦，吼、哦，啊，较袂迄种粗粗诶感觉安尼啦，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了解，所以如果男士朋友你有对中诶问题，你也赶紧去处理，因为一旦等下去接掉，你做无爽快。甚至肠啊坏死去，你到时阵咧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吼、哦。所以咧，有对中的人，得赶紧去处理，啊，就是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吼、哦，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啊，当中的时阵吼、哦，甚至咧，去这个医生遐时阵咧，你也当考虑着讲，就是看要用恁迄个自费的，还是用健保的。啊，不过有的少年咧，吼、哦，有的少年咧讲，哦，啊哦，这吼、哦、去。对中吼去手术，吼对中去手术，可能阁爱住院住两三天，甚至三四天，
是不是齁，爱断伊嘛，伊爱开刀嘛，爱断伊嘛齁、哦、啊敢有较紧的方式，甚至咧即、這个比如讲会当尽量免断伊，还是断一天就好齁、哦、所以咧即、這个对中的手术方式咧各有开发到一种叫做腹腔镜修补，就是乌康的胃巴肚乌康齁、哦、胃巴肚乌康，巴肚乌康那就讲恁有的迄个什么会迄、那个大要切掉嘛是乌康，对不吼？啊为巴肚乌康，啊巴肚乌康了后，用着镜头来甲你修补着缺口，啊甲盲啊下去，好盲啊下去。啊所以传统的手术咧，伊为着腹股沟爱开五公分，哦开刀爱五公分，啊这种乌康诶，伊可能0.5公分至一公分，哦伤口小，哦啊恢复紧。哦，唔够腹腔镜咧，当中咧，你咧得用自费的麻啊嘛，吼、哦，啊第二要全身麻醉嘛，吼、哦，啊来咧，当然咧，这个费用咧会较上重，吼、哦。陈老师简单记了，听众朋友听，一般来讲，传统的手术健保给你付，吼、哦，健保给你付，吼、哦，包括的人工网片拢给你付，除非你用自费的人工网片，啊，如果腹腔镜吼、哦，这个健保部分给付，吼、哦。部分支付，啊！你自费的部分可能爱2万至5万，2万至5万，吼、哦，看你自费的项目爱2万至5万，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咧，买当用腹腔镜，伤口较小，恢复较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来够一种，就是用机器人手臂，吼、哦，机器人手臂当然更加精油，啊，更加准，吼、哦，啊，恢复更加紧，啊，疼痛更加少，啊，唔过机器人手臂可能你都要开10几万。吼、哦，你都爱开10几万，健保无甲你付，吼、哦，健保无甲你补助，所以机器人手臂的专程自费，你爱开差不多10几万左右，吼、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阵，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通常疝气去补盲啊，吼、哦，查甫人，因为男士朋友听到你疝气，你补盲啊补补的，你这盲啊补补的大约，这个就是大医啦，吼、哦，大医啦，差不多大一两天啦，吼、哦，差不多大一两天。传统手术的有的断3-4天，吼、哦、啊，大约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开始恢复，吼、哦、半个月一个月开始恢复，伤口开始好去，吼、哦、安尼大约是了解，啊补好就好啊，吼、哦、补好就好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啊。所以，像是甲这个咱听众朋友提醒的来讲，如果你有对症的问题，就赶紧去补房啊补补，好不好？哎，台北黄小姐在问，吼、哦、啊来林大姐在问。哦，林大姐在问，常常哦有便意，唔过去上便所，唔过放未出来，啊，因为你来滴呀，哦，来滴呀，来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人讲奇怪，我就想要放啊，放未出来，啊，你内底内滴的底层底内底肿起来脱掉的，啊，所以你也感觉有物件想要放啊，唔过搁放无啊，啊，你看啊，啊，超市啊哪那边安怎，通常超市拢甲恁讲过啊，吼、哦，你。去便所，尤其有痔疮的人，你坐便所莫坐超过3分钟，有得放，无得起来，吼、哦，无得起来，吼、哦，你莫坐里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吼、哦，你有得放，啊无得爬起来，吼、哦，啊你爬起来吼、哦，你也放未出来，你得用刮凡士林啊尖尖的，吼、哦，凡士林用棉花棒啊尖尖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了解意思哈，哎、哦，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像这种有内地的人，你会发现到，因为内地的人上惊的，就是大便硬、大便袂骨溜，还是漏屎，拢会导致到内地的肿起来。内地是肿起来，伊伫你的这个粪口头，才肿起来。当然，你要放个放袂出来啊，你得脱掉的啊，是不是？你的肠仔头，咱的粪口的所在都脱掉的啊，当然你放无啊，吼啊，怎么积那你得放无啊？哦，啊，放未完呢，就是因为你内底积掉的呀。哦，啊，另外，啊，超市啊，哪那边啊，通常呢，西医就叫你坐浴啊，哦，这个坐烧水啊，浸伫烧水，迄民众要叫恁坐伫用面桶坐烧水，要坐偌久，迄嘛无方便坐，迄民众通常拢坐未掉啊。哦，你泡热水澡会动，哦，你也从泡热水澡的时阵浸一下会动，哦，伊会较消，哦，啊，基本上超市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来讲。就像是按讲的，种底层的人，你食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
啊，益生菌来当帮助你的肠仔会骨溜会骨伤，你大便会较好放，哦，你大便会较好放，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像这种的问题，像是拢甲因讲过啊，因为内地上惊的就是你大便出来嘛，所以大便小丁，还是大便漏屎，拢会导致着底层的肿起来，会严重，甚至会出血。哦，啊，另外像是啊，那那边话，如果你最近底层有较肿，哦，啊，甚至有出血，没有较消的，哦，没有较消的，因为肿起来嘛，啊，没有较消的，那那嘞底层的药膏会淡薄，哦，啊，来另外一种的，就是中药有一个名字叫槐花，槐花，一个木头的木。鬼神的鬼，吼、哦，槐花，吼、哦，这槐花吼，你咧啉一撮啊槐花茶，你嘛会有帮助，吼、哦，槐花也收缩，吼、哦，啊也止血，吼、哦，在中药当中咧，伊咧帮助你，底层咧肿咧疼的时阵，吼、哦，咧肿的时阵，大便排放的时阵，伊咧帮助你，辅助你，合理咧，这大便较好放较舒适，吼、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概大致的了解，啊槐花安那煮，来我做简单我教你。你一家摕一钱，一碗水，来点歌，外国一杯水，吼、哦，煮起来就当啉，吼、哦，啊，一天加加啉一碗，吼、哦，一天加加啉一碗，啊，槐花这个物件伫中医当中，吼、哦，伊中医当中，伊咧凉血止血，所以咧，咱咧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你痔疮，如果你肿、你疼、你流血时阵，那安尼咧槐花来吃就袂歹，吼、哦，爱得有收缩的帮助，好吧，吼、哦，安尼像。林大姐啊，拄到这底层的问题咧，你咧对当咧，这个当中咧，就是往着这方面来做处理，好不好？哦，后来我阁看见，好、哦，咱大便啊排放的吼，大便啊排放的，但你出来讲，你莫用通的，用老的哦，老家吼、哦，老家肠啊拢打起，人家便秘愈严重，吼、哦，一定爱注意，好不好？陈老师跟你讲的。吃过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绝对有帮助哦。吼、哦，后来我阁看见来，江小姐新北树林，哦，你问讲尿泊山肥大会当做什么运动？尿泊山肥大要做什么运动？查甫人吼、哦，像今仔超市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尿泊山先来，尿泊山先来种。比如讲，第一你要注意，你最近有食什么药啊？因为化学药伊要经过这个肝的解毒，甚至药剂的代谢，吼、哦，所以咧，伊经过药的头变成药，伊要排出来嘛。这药啊，你逐工食嘛，西药你逐工食啊，你逐工爱排出来嘛。排出来时阵会经过着药道嘛。啊，有的药啊代谢物，伊会刺激着尿泊酸肿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着有一挂西药。食了，比如讲感冒药啊，还是有诶过敏药啊，吼，啊甚至有一寡较刺激药啊，食了时阵有诶患者说放尿排放，有无？一寡男子朋友徛伫尿道啊顶悬啊，男子朋友为着一个放尿吼，徛伫尿道啊顶悬，徛一波久放未出来呢。诶，俗语一句话讲，少年选尿选过客，食老放尿滴着下，吼、哦、啊，所以咧。男子朋友常常吃老的时阵，为着这尿泊酸症，都得着徛伫尿道顶悬咧放无尿。有当时啊，半暝要起来放一尿，徛五分钟啊，要搁徛伫遐啦，徛到两脚。啊，像那大哥你徛五分钟啊，你搁放未出来，什么原因？尿泊酸症积掉的，为尿泊酸症啊发炎啊积掉的，所以徛一波久拢放未出来。啊，真侪男子朋友，你家己想清楚啦。人生吼、哦、五十岁过，查甫人五十岁过，有一半尿泊酸拢有肥大，所以你会发现着你咧放尿较细工，甚至咧比少年的时阵，吼、哦，咧放尿的时间咧，有当时啊，常常要放尿咧，你会发现着咧，可能爱徛一个较放会出来，吼、哦，爱较出力较放会出来，爱较顶力较放会出来，甚至佫放袂清气，所以咧，就容易有紧尿、搞尿。吼、哦，放尿未顺的问题。啊，另外像说啊，当个尿泊酸肥大变啊，我拢甲恁讲过啊。尿泊酸肥大有几个应用是真重要的，因为尿泊酸咧肿的时阵啊，有诶大哥嘛，男子朋友嘛，啊，你药啊食侪，西药食侪，啊，真侪西药伊拢爱经过尿道的代谢，伊会刺激着尿道头，吼、哦，就是尿泊酸这所在肿。吼、哦，啊，来第二，像说嘛，甲我啊，帮助过多，尿泊酸嘛会肿，
吼、哦、啊，如果你帮输无够，吼、哦，你拢了无算，伊会昏迷嘛，昏迷射物线意嘛，所以如果你拢无解发泄出来，伊咧买容易症，吼、哦，买容易症，买容易出问题，所以正常的排泄是真重要。以外，吼、哦，查甫人了无算要顾好，无要互伊发炎，无要互伊症，最重要第一就是需要啥心。心咧，好，你尿不酸，甲袂发炎。啊，来第二，减少身躯的刺激，伊就需要抗氧化元素，所以伊需要 Q10 这个物件。Q10 你强力抗氧化，配合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伊会抗氧化，甲咱身躯内底一寡刺激尿不酸发炎的因素来抗氧化，互伊较袂刺激着头，互你发炎。哦，因为有诶男子朋友你食足侪慢性病药啊。是不是齁、哦、啊甚至有当下感冒去吃着感冒药啊。唔过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你解毒的能力就好齁、哦、身躯咧就较袂有刺激，腰就较袂有刺激，伊就较袂发炎齁，安尼了解。啊来咱的尿酸齁，其实做者像丹尼斯讲的，伊咧保护要互伊老化，较袂互伊老化，较袂老化，伊需要茄红素，需要花青素。所以今仔日查甫人尿酸，你其实咧你需要一寡营养来辅助，第一锌要有够，第二石头病的硒，石头病的硒元素对尿泊酸的男士嘛真重要。好、哦，来第三就是咱这个 Q10、茄红素、花青素，甚至你个需要钙质跟 B 群。所以尿泊酸肥大的人吼、哦，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尤其男士朋友，有当食老吼，你无想要连讲尿泊酸严重啊，开刀要几啊十万呢？吼、哦，一个尿泊酸开刀要十几万呢，甚至要二十几万呢，是不是？所以你无想要连讲尿泊酸增加，和你放药放未出来，爱开刀尿泊酸降，你就真歹放。平常时只营养就够，你也特讲，我咧有食寡 Q10， 食寡茄红素，食寡南瓜籽的锌，吼、哦，只营养做伙做伙食，包括有钙质、有 B 群，吼、哦，和你有 Q10， 有茄红素，吼、哦。有花青素吼、哦，啊，而且咧有锌吼、哦，啊，够有硒，够有钙吼，那、哦、呢，你尿泊酸就较袂症，尿泊酸就较袂发炎。你会发现就讲，真正像丹老师咧讲的，我营养食有够，我咧放尿较袂较早，无咧补充着这营养，结果咧，徛伫尿道啊，三分钟、五分钟才放会出来，因为你尿泊酸常常咧症，啊，你症尿泊酸较消，较消的意思咧讲，伊较袂发炎。卡袂发炎，你用像是我尿泊酸食来消倒倒来呗，无法度。尿泊酸大起来就是大起来，因为尿泊酸伊袂阁消倒倒去。啊，我所讲的消的讲，和你的尿泊酸卡袂发炎，因为尿泊酸只会愈症愈症，啊，伊发炎伊就会常常愈来愈大粒，发炎就会愈来愈大粒。所以你用像是我食啥物货尿泊酸会变细粒，无法度，无法度，因为。尿泊酸已经大粒啊，伊就无法度阁消倒转去。唔过咧，我营养较够，伊就较袂发炎，较袂发炎，我放尿就较好放。我咧禁尿嘛，禁开掉。查甫人买湿尿呢，只是做些女孩子唔知影尔。查甫人买湿尿呢，查甫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常常除了湿尿以外，有诶尿泊酸肥大，伊容易湿尿，禁尿禁袂掉。啊，第二是徛伫尿道啊放袂出来，或者相关的问题。啊，两小时哦，所以尿泊酸不是做运动，因为你做什么运动拢真有限呐。我甲你讲真呢，吼、哦，啊你查甫人你也放未出来时阵，小时教你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比如你伫厝，哦，你有大哥暗时起来放尿，但咪放三分钟、五分钟啊，放未出来，你就坐咧放。啊，等尿素啊，查甫人坐咧放，这不要紧呐，大哥啊，健康较重要嘛，啊，时代无同啊嘛，女孩子咪当徛咧放啊。是不是啊？查甫人你买当坐咧放啊，因为你都尿泊酸症啊，啊尿泊酸症你都歹放，你都坐咧放，坐咧你可放会出来。哦，你卖硬，我查甫人足坚持的，我就是查甫人，我就是要徛咧放，那是你的选择啦。啊，不过你也放未出来，你接底下你的痛苦死。哦，啊你坐咧较好放，因为咱坐咧时阵尿泊酸会较放松，啊你尿会放较会出来。我安尼讲了解吼。所以一寡男士朋友，如果你常常尿泊酸有较症啊，常常症起来较歹放啊，哦，尤其吼、哦，我甲男士朋友讲，
有的人就朋友啊，小可帮助较济道的、较过度的，你了不算就静起来，有无？因为你不是少年的啦，哦，少年的讲哦，这个安尼一暝拼几下道，你男主朋友，你有的你发现着讲，你要常常帮助过度，你了不算就静，啊，你得放药就歹放，哦，爱了解，所以恁心 Q10 好、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茄红素，这营养拢爱有够。啊，得帮助伊较袂发炎，互你尿酸会当用较久，互你连工食了较免手术，好不好？因为你也知影，尿酸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甚至也是容易有逆行性射精，就是食精食袂出来，食等于膀胱去，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你无想要连工尿酸爱手术，那咧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查甫人你开始徛伫尿道啊，你。站在较早少年，站在尿道啊，都随站在都随会当放啊，是不是？小朋友站在尿道啊，马上就会当放啊。哦，是安那？因为因做好放药呀。哦，啊，咱食到胃啊，站在尿道啊，三分钟啊，搁还袂放。啊，是安那？三分钟搁还袂放。啊，就是爱垫力啊，垫无力放袂出来啊，是不是？啊，这种的拢是你尿无酸引起的。啊，这种的人，如果你无想要练功，尿无酸爱开刀，你会记哩？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营养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后来先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讲一个，拿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姚淑荣所唱的《负心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讲一个，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会答一下哈。刘大姐在问，刘大姐本身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吼、哦、啊，这个长期胃肠的消化拢无好，吼、哦，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会感觉一胃酸，胃头拢会开开无爽快，暗时啊咧困，有在吃安眠药啊，吼、哦。啊，是安那，这个胃头拢会一酸，胃拢会无爽快，什么原因？吼、哦，跟阿面瘤啊较有关系。有，来，陈老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哈。刘大姐哦，你拄着两个问题，啊，陈老师哦，跟你探讨一下。吼、哦，是安那，有个人长期的胃食道逆流，胃常常做做，常常痛痛，胃头会开开。真侪人唔知影吼、哦，阿面瘤啊这个物件，伊会导致到你的胃头会冷去。因为伊会放松嘛，所以伊会放松括约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有诶食安眠药诶人，常常一胃酸，胃诶常常一胃酸，胃头会开开，是安那？因为伊会松弛括约肌，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吼。啊，第二安眠药会定成你诶脑，伊嘛定成你诶肠，所以你肠爱消化会较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陈老师。啊，我无食安眠药啊，困未起呢。我了解恁的苦衷啊。啊，唔过咧，其实你可能你唔知影，讲你长期食安眠药啊，导致到你的胃会较歹。胃较歹原因就是胃的消化较歹，甚至胃头会开开，容易有胃酸。哦，因为你的肠啊蠕动无好，胃肠的肠啊蠕动无好。啊，这方面咧，安眠药啊，伊有可能会导致到你的消化变慢。吼、哦，啊，胃头开开。啊，甚至肠啊，蠕动无好，甚至有你便秘，吼、哦！啊，这相关的问题，其实咧，有当时啊咧，做者大哥大姐无去想到你安眠药的副作用，但针对着胃无爽快，得阁食胃药啊，吼、哦！啊，大便排放得阁食两便这下药啊，结果咧药啊食一堆，这都是问题。民众药啊愈食愈多，结果咧病愈来愈多，副作用愈来愈多，这个重点。啊，刘大姐，你阁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像阿多阿邓律师爱讲的，你食安眠药啊，有可能会定成你的肠啊，吼、哦、放松你的胃头，所以你也容易胃食道逆流，甚至你的胃的消化无好，甚至也容易便秘以外，糖尿病冇关系。真侪糖尿病患者伊唔知呀吼，真侪糖尿病患者唔知来讲，有一挂糖尿病患者，伊长期拢知讲糖尿病会引起着神经病变。啊，神经病变拢想着卡，吼、哦，大家拢想着啊，糖尿病起的神经病变，啥人甲你讲糖尿病神经病变哪卡呢？目睭嘛是神经啊，大脑嘛是神经啊，甚至腰肌有血管啊，所以糖尿病引起的是五脏六腑的伤害。不过真少人知影，糖尿病的人较容易便秘，是安那糖尿病较容易便秘，因为。糖尿病买导致着肠啊，诶循环变歹，所以神经的退化。哦，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咱的肠蠕动变慢，肠啊蠕动变慢，所以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肠啊神经，吼、哦、诶神经病变，就是让你的肠啊蠕动变慢，所以你也感觉到你糖尿病了，你腹肚足够堵，足够胀。消化作歹，排便作未顺，甚至容易便秘。唔过你亲想、慢想都想未到讲，原来我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我的肠啊蠕动变慢去。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你的肠啊蠕动变慢去。啊，这种现象呢，其实呢，足两难的，因为两个拢改未掉嘛。两个拢改未掉，啊，我安眠药要改未掉啊，我长期食安眠药啊，食惯习啊，你要叫我改掉，我困难啊。是不是啊？第二呢？过去的糖尿病并发症都已经发生啊，哦，嘛无可能回不去啊，已经产生神经病变了。所以你会当做的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哦，像是跟你讲这一件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你像像是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伊会较容易便秘，哦，伊会较容易便秘。啊，你呢？本身呢？你也可能消化嘛，功能嘛也较无好，吼、哦，你家己咧嘛是爱伫这方面，吼、哦，会烦恼，吼、哦，来注意，好不好？
后来这个黄太太在问甲状腺症起来啊，都会大大医生说不要紧哦，啊，到吃什么东西甲状腺会消下，甲状腺不再消下啦。哦，我说这种没有了解哦，黄太太哦，教师简单来说哦，甲状腺不再消下哦，因为一症起来就是症起来嘛哦，啊，这种甲状腺的问题哦，教师简单甲黄太太报告一下哦，是怎甲状腺的症，您有想过吗？哦，是怎甲状腺的症哦，这当中呢，教师来说哦，其实，来我看见，新北市小姐公，哦，疝气一定要开刀，你开刀不忙啊？新北小姐来，你疝气开刀对不？开刀了后，伊就不忙啊，不忙啊，伊就袂阁流出，疝气就是肠啊流出来嘛，肠啊流出来，即空肠啊流出来嘛。啊，即空就是咱腹肚内底，吼，咱的腹肚内底，咱的腹股沟内底，咱的肠啊，伊造出来，造出来截掉嘛。啊，你补网啊补掉，伊就袂阁破伊啊，因为迄人工网啊，伊就袂阁破伊。吼，啊，毋过因为查甫人有两空，有诶，疝气了，伊一空补了啊，另外一空人工阁另外阁爱补一道，因为你搞完两粒嘛，所以当初有两空。啊，通常疝气有当时啊一空尔，是毋是？有当时啊疝气一空尔，你就讲我一开始一空零伊尔，好啊，一空零伊了无几年，我另外一空阁零伊，因为你查甫人个睾丸大概有两空啊，两空啊，啊可能有当先零一空，啊零伊一空接掉一空就先补啊，啊补补另外一空阁零伊啊，啊零伊啊零空就阁补，原因伫遮，啊大约这两空补补的就较袂突出来啊，吼啊女孩子买对中袂？有冇可能有当时也破去，吼啊破去，咱这个肠啊都会堆出来，啊反正堆出来就是补网啊，啊补网啊补补的，通常补的所在就袂阁破，啊其他所在阁破未？有可能啊，吼啊破就阁爱补呢啊，就是安尼啊，吼破就是爱补，啊万一肠啊截掉的肠啊坏死去啊，我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啊队长通常陈友松建议赶紧去补网，因为你唔知道什么时候要截掉的啦。啊，等下愈来愈大坑，啊，等下截掉的坏死去，你得落死啊！哦，我讲听有吼，所以唔好特别讲啊，我得甲截断伊就好啊，啊，都堆出来都甲截断伊就好啊，啊，万一啦，连工呢，连工截掉的，还是迄个等下坏死去，你莫给落的，是不是？吼、哦，所以咧，小师兄感觉讲，唔免定定特别啊，搁个杀断伊啦，还是搁个堆断伊啦，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补房啊补补，因为补房啊是小手术啦。啊，只是伊爱休息，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安尼尔。吼、哦，啊，伤口部分你手术了，差不多待伊一两天、两三天就回来啊，好不？吼、哦，后来我赶紧嘞，阿多阿迄个，我阿多阿这位大姐，来请示看者，好，安尼了解啦哈，好，安尼了解啦吼，因为恁的问题我先甲恁回答的，来啊，刘大姐的问题啦，吼、哦，刘大姐，吼、哦。刘大姐问题，我跟讲了嘛吼，迄、那个刘大姐本身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嘛，糖尿病嘛，啊个有咧食安眠药啊嘛，所以糖尿病药啊、安眠药啊，也影响到咱的胃头的开开，爱容易便秘，吼、哦，爱容易便秘。啊，这两方面来讲，像阿多阿超市家，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拢是较麻烦的。就是讲，基本上糖尿病已经影响伊嘛未较好啊。啊，你安眠药啊无食，你会艰苦。所以你啊有糖尿病啊，个歹困咧食安眠药啊，你着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吼，你会较快活，较袂胃食道逆流。啊，来第二咧，肠啊消化会较好，吼、哦。啊，来啊，拄啊黄太太甲状腺的问题来，只要是赶紧来黄太太报告，甲状腺肿起来吼，伊袂阁消伊啊，因为伊都肿起来，伊都是长期已经。大起来已经肿起来，伊未阁消伊，食虾米药啊拢未阁消啊！啊，另外超市啊，啊我甲状腺肿起来要如何是好？基本上医生都会观察为主。如果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吼、哦，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安尼。吼、哦，啊，如果当然开刀就是伤害性的嘛，所以医生会感觉讲，啊，你也当忍耐，啊，都伊肿肿大大尔，吼、哦，你也当忍耐，就忍耐啦。
啊，如果你要开刀，当然开刀会有后遗症嘛，吼、哦，开刀加减会伤害到嘛，吼、哦，所以咧，医生啊，感觉讲，如果无影响良性的，吼、哦，你要开刀嘛会当，吼、哦，啊，唔过咧，良性的你无要开刀，嘛呢和平共处得好，了解意思吼、哦，啊，无什么药啊，只会消，吼、哦，所以咧，你免阁特别，我、哦、食什么药啊，要甲只会消，无可能。啊，超市来问你就是，卖互伊愈来愈正嘛，对无？卖互你的甲状腺愈来愈正嘛。啊，谁弄的甲状腺症？良性的甲状腺症，来教授来讲，甲状腺是内分泌，内分泌啦，吼、哦。所以这种内分泌甲状腺的失调、内分泌的失调，通常在过去你少年的时阵，可能有两个原因，吼、哦，对两个原因导致到你的内分泌失调，因为长期的内分泌失调，甲状腺开始降下，作者甲状腺甚至有的人甲状腺亢进。为人甲状腺肿，是不是？啊，恁长期像那这甲状腺出问题，甲状腺是内分泌系统嘛？像那内分泌出问题，我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就是操劳，第二就是操烦。操劳跟操烦差别伫对？操劳就是你逐工拢做甲足忝的，较早过去少年拢做甲足辛苦的，做甲足忝的，吼、哦，咱咧逐工拢足劳忝的。啊，这种容易内分泌失调。啊，来第二操烦的，你逐工拢足够想的，够操烦，拢放袂轻松，容易紧张，够操烦的，你内分泌咪失调。啊，你有诶，着甲状腺增大，啊，有诶，着甲状腺亢进，亢进，到时阵着搁食药啊控制，甚至着搁手术。哦，所以咧，即过去你一寡甲状腺的亢进啊，是甲状腺肿大了。但有时感觉有两个重要原因，过去你少年的时阵拢是较操劳，阿无得较操烦，吼、哦。阿廖阿超说阿贝如何是好，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的讲，第一唔好家己做甲遮尔忝，吼、哦，该休困爱休困，吼、哦。啊，第二咧唔好家己安尼遮尔搞操烦，一直想无路用，有问题未解决就未解决啦，你加想嘛无效。逐工逐秒想想袂开，想袂透，迄拢无效。所以想了会烦的就慢想，因为想了会烦的就讲时到时难当，拄着卡来解决。吼、哦，啊你加想无效，你就卖加想，加想加烦的嘛，啊就慢想。吼、哦，人吼唔免逐工逐下，即个自找麻烦，互家己袂开化袂自在。吼、哦，拄着卡来讲，吼、哦、对吧？吼、哦，所以咧当中咧，就是感觉讲。大姐咧，即、这个黄太太，吼、哦，你拄着问题就讲，较早过去，可能咱的保养了无好，就滴着甲状腺肿起来，啊，肿起来就肿起来，伊食袂消啊，吼、哦，啊，基本上就是个脉哦，愈来愈肿，愈来愈大，脉哦恶化，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就是和平共处。啊，来第二点，生活莫搞操劳，莫伤忝，啊，莫搞操烦，莫即个安尼，家己自找烦恼，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啊，来第二。即、这个黄太太搁咧讲，屈袂落，脚头屈袂落，要食啥较好？脚头啥来屈袂落？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者，脚头伊就是伊屈袂落，通常都是肿起来嘛。脚头啊，内底积水啊，吼、哦、啊，所以你凹弯凹袂落啊。啊，积水有人去抽水，抽水落凹弯会落，结果伊磨损愈紧，连工愈严重，吼、哦。所以陈律师甲恁讲过啊。开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哦，关节开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啊，通常肿起来啊，你屈袂落，袂要紧。哦，你这种屈袂落，你坐愈久，伊就愈歹屈。因为咱的关节内底滑囊液，哦，如果你屈袂落啊，关节内底肿起来啊，积水啊，你阁坐几工拢无叮当，拢无活动，伊咧不但袂消，而且咧，伊咧可能连工会愈硬、愈硬、愈严重。哦，我讲你就了解吼、哦，坐愈久，等到伊的压力愈大，伊的滑囊伊无流通，伊咧软骨啊关节就愈无多修补，所以陈律师讲，甲咱大哥大姐关节啦肿起来啊，你屈袂落，弯凹袂落啊，这个时阵咧，你都爱叮当，啊要做什么活动，打卡打车的活动就上好，打卡打车，比如讲你若出门，你爱打卡打车散步，吼、哦，啊我大哥大姐讲，超市，啊我吼厝内底有迄种。迄、那个电动脚踏车会当凸起来，啊，我当阮兜运动安尼会当袂，嘛是可以啦，嘛是可以啦，你也凸会起来，
哦，安全环球你嘛是会当安尼搭无问题啦。啊，但就是感觉买一台运动脚踏车较方便啦。哦，运动脚踏车一台几千块呢？啊，伫厝内袂定地，找一个空的所在。啊，你用的时间高温落雨，拢会当伫厝内底搭。哦，啊，你搭的时阵呢，你即个安尼轻轻啊搭，哦，啊慢慢加重，哦啊训练着你的关节，和你的关节搭脚踏车时，反人伊会流通，伊咧慢慢啊对大家你的关节修补。哦，啊第二。除了运动以外，你关节需要啥？优C2胶原蛋白，需要 Q10， 需要 B 群，需要钙质，是安那？因为你能骨来修补一下胶原蛋白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你咧要甲能骨来关节够 Q10 还有够，胶原蛋白甲收会掉，依靠法度修补，伊需要 B 群，需要钙质，吼各种的营养的帮助。所以如果这个这位这个黄太太吼，黄太太，你如果脚头有屈袂落，啊脚头得正起来，食寡帮助你骨头关节需要营养，伊需要的 Q10、优C2 胶原蛋白、钙质，啊个加上着 B 群，吼，那呢营养较够，连讲呢，伊修补较好，伊就主动消伊，自然你就屈袂落，啊脚头咧行路会较好行，行较久较袂痛，好不好？哦，爱做运动。立卡达加运动好，安尼简单个黄太太报告。后来超市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查甫人哦，一个袂当讲的秘密吼，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了，定定你会发现到，有影哦，少年哦，酸腰酸过客，食老吼放腰低调诶。所以真侪男士朋友吼，五十岁过了，徛伫摇刀啊，爱徛较久啊。较早少年的吼，徛伫摇刀啊，放咧就出来啊，查甫人啊，吼、哦，像迄小朋友咧放摇拢足紧嘞，来到摇刀啊，马上就酸出来。啊，不过咧，中年朋友你会发现到五十岁过了，可能爱徛一波久，可能你进五十几岁呢，你爱徛一下十秒、二十秒，甚至三十秒，较放会出来，是安那个安尼？啊，老大哥会愈久，有诶徛三分钟、五分钟，还阁放未出来，是毋是？啊，是啦，你也徛久，因为尿不酸，嘿，尿不酸正起。啊，所以但是总来讲，查甫人尿不酸，你需要心，吼、哦，心是真重要，吼、哦。啊，唔过咧，单单靠心是无够的，所以你需要有心，搁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搁有 Q10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酸性、减少刺激。吼、哦，你搁爱有茄红素的保护，茄红素、花青素的保护。所以咧，你阁需要有钙质、有 B 群。所以查甫人，如果你五十岁过，吼、哦，你要穿一尾瓦零，你查甫人，你咧锌、阁有 Q10、茄红素，甚至维生素 C、维生素 E、阁花青素、钙质、B 群真重要。好，你咧，食五十岁过了，你去叫倒下来，你的损失，甚至暗时啊起来，你去便所的时阵咧，结作顺。

这两部刷两个药啊嘞，哎，阻断交感神经的一起安尼刚刚心情，哦啊，抑制荷尔蒙的嘞，影响你的性欲，哦，所以查甫人诶，感觉这两部刷药啊，无啥爱吃的原因伫对，因为嘞，感觉伊有伊的副作用，啊，你唔好国家连讲两部刷肥大，看来吃药啊嘞，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爱顾你家己两部刷嘞，顾好伊安那，顾好健康嘛，哦啊，这对真重要。啊，像是嘛，甲你讲，查甫人如果你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包括茄红素、锌，你食有够，恭喜你，你去变瘦会叫做顺势。吼、哦，你也发现着讲，哎、欸，有影哦，真正就像是讲的，最近吼、哦、营养食有够，去变瘦较顺呢，较早爱徛一步久呢，真嘞叫做顺势呢，啊差别伫对，因为你互伊营养，你互伊保养，所以陈老师讲，其实生活当中你五十岁过，不管男女属朋友，你拢真需要。Q10 茄红素花青素甚至你需要锌维生素 C 维生素 EUC2 胶原蛋白再加上钙质但是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咱都知道女孩子吃 Q10 会 Q 会水是不是女孩子五十岁过了你不是很多人化妆品一直买、哦、看到面皮黑斑一直生甚至腰粉一直摇伊皮一直冷去了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但遐逐工咧买一大堆化妆品来搞来抹，只要是甲你提醒，营养还是上重要。所以男女属朋友伫生活当中，只要是拢互你一个足重要的建议，翁阿某做伙来食陈老师介绍这款心钙 Q， 因为这款心钙 Q 伊提供着你上专业的营养，伊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咧有这个锌，有重要的锌。一个有硒元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也够丰富的 B 群，甚至有 UC2 胶原蛋白，好你嘞，走路好行，佮加上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也够维生素 D， 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佮更加真健康，吼、哦，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也够 UC2 胶原蛋白辅助。用阿威啊，做者女士朋友家己食了好，伊可以先生价。电刚阿姐大姐，真的哦，真正代志。大姐食陈老师介绍心钙球，食较足好，行路好行，啊，甚至咧加较 Q， 加较水。伊感觉女孩子营养有补充差足济，伊就叫先生嘛食。先生无爱，先生啊，你食就好啊，我无爱，我唔免保养啊，系啊。啊太太伊就看到先生哦，达不是，真正哦，达不是哦，去便所徛一波久，去便所徛一波久，有当时啊哦，看伊咧便所。啊，徛一步，徛伫遐床啊！太太，啊，你徛遐床啊？无啦，啊，都拢放未出来，系啊，啊，放未出来，啊，你这个，就是都甲放我出来，你还靠什么放未出来？哦，啊，你唔知道我夸张啊！结果哦，太太听陈老师讲了，伊就叫先生强逼伊哦，强逼伊，伊讲你甲我食，陈老师介绍这款心钙球。先生一开始无爱，到尾听太太话，伊甲食，听无嘴大富贵，结果咧。食食来了后，你敢知影呐？无加一礼拜了，先生讲，阿婆诶，哦，这陈老师介绍心爱球，真正差足济呢。我真哦来变数哦，安尼选的都出来啊呢，结足轻松的呢，真正呢，这陈老师哦介绍心爱球真正。大姐甲讲一句话，人个陈老师介绍心爱球成分足确实，啊，而且配方足完整，啊，恁查甫人恁得需要锌，需要茄红素，需要 Q10。需要各种的营养，啊，人个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拢有啊，啊，食了身体嘛好，查甫人嘛爱补钙，嘛爱胶原蛋白，所以咧，我食了足好，开分你食呢，嘿，迄是我买的，我分你食呢，后一顿我你买，啊，所以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真正，阿公无做伙食，先生起来疼惜太太，吼、哦，女孩子家只要睡，只要 Q， 啊，查甫人呢，查甫人只要用，只要健康，和你五十岁。甚至七十岁，甚至一百岁，像一个活龄。只要是甲男主朋友讲，你有咧食心钙球的人，你家己都一个足明显的感觉。真正，你去便所的时阵，是不是叫做顺？有影无？是安那？因为内底有锌、有茄红素、有 Q10、有花青素、有 B 群、有钙质、有各种的营养。啊，你唔是单单补充锌尔呢？查甫人唔是单单一个锌都有够，你是爱各种的营养，爱有 Q10。爱有茄红素，爱有花青素，爱有钙质，爱有 B 群，所以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男女同收，翁仔某做伙来食，只要健康，只要素食，陈老师甲你讲，足好用，足准。

0: 业，而且价钱足公道，一个月千外块尔。哦，安尼真省呢，一个月千外块，我会当保障到锌，查甫人需要的锌，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哦、够 B 群，够 Q10 茄红素，甚至够钙质，够优质度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拢有。结果咧，一个月千外块尔，是不是？啊，女孩子佫食 Q 食水，女孩子爱补钙。女孩子爱 Q10， 女孩子爱胶原蛋白，女孩子嘛爱 B 群，但有所心肝球拢有，是不是真赞？真赞哦，是不是真好？对不？啊，阿伯做位食伊大罐装的，一罐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位食，唔免浪费。心肝球内底是橄榄色的胶囊，橘色的橄榄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你咧买，请你一定会记哩。陈老师介绍心肝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尔。阿公婆做伙食，大罐的食较久，足省的，足专业的，而且配方完整，健康阁自在。这罐心肝球，陈老师人来讲是女性青春的保健，和你食了会水的球，会健康，是男性。好你食到100岁，阁像一尾瓦灵，你的你这个呐，你营养的元素，你营养元素，你要食到100岁，阁当像一尾瓦灵，你锌爱有够，茄红素爱有够 ，Q10 爱有够，米群爱有够，花青素爱有够，钙质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但你有需要心钙球，做一尾甲你补充。安尼这罐有赞无？有赞，这罐有好无？要起来疼惜你的太太，太太要当来疼惜你的翁婿。好不好？卡这支电话，因为心爱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真爽快，全面拢满线哈。尤其吼，陈老师讲的，足侪太太疼惜翁婿哦，看到先生常常徛伫药兜啊，放袂出来，徛一波久啊，放药放袂出来，常常咧讲伊放药歹放，放药放袂出来哦。啊，你也知影，查甫人心也无够，心也无够，你无出来就容易症，你就容易放药歹放，是不是？吼、哦、啊，疼惜翁婿，该照顾者，永远顾够，因为查甫人较袂晓顾身体。后来就这么做助理啊，今天这么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2: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咱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大家好，欢迎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节目。感谢咱所有空中的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现场有着阿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0800-97-098的电话，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今仔日除了阿伟阿姨之外，阿哥邀请到阮的同事啊，嘛是吼，咱受着咱空中好朋友、咱爸爸妈妈疼痛的家宏来到咱的节目中，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阿刚兄你好，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啦，吼！啊，真侪人呐，听到我的声音，啊，有可能真轻松，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啊，有可能啊，真了解我，啊，家宏啦，吼！
0: 对啊，
1: 我来自龙川，我来自嘉义东桥，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啊，今日有这个机会甲荣幸，啊，因为阮是。啊，同一个团队，拢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全国联播网的啊一个团队。啊，阮的团队当然主持人群啊，阮为着扩大服务，阮有慢慢啊咧增加啦，吼。
0: 对啊，对啊。啊，
1: 今日咱嘛阁有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就是由着阿伟啊、甲嘉宏、甲婷婷啊，要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咱今日阁有新台加入吼，咱来邀请咱啊，今日新台花园广播电台啊，八点甲十点甲金台湾广播电台即个所有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八点收听甲十点，啊，九点甲即十点啦吼、有咱的中部广播。广播电台啦吼，啊以及电声，啊以及十点加十九点加十九点加十一点，有咱这个南都电台，啊陆陆续续拢会加入，啊咱好了，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有五位啦吼，啊咱好一位一位来甲啦大家问好，未来阮是一个团体，啊当然恁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是伫每工的透早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啊，暗时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吼，几乎规工拢有时间。
0: 对，为透早暗时拢有时段啦。
1: 是啊，啊礼拜嘛拢无休困，六点到八点，全国拢有联播。
0: 对，
1: 啊，咱吼婷婷来为咱啊所有全国的妈妈请安甲问好啦吼。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我来自中华报道。
1: 来自中华报道啦，吼，报道就是咧卖肉丸的，
2: 好有名的所在啦。报道肉丸，
1: 哎呀，你若唔知影，你就讲我得来自咧卖肉丸的所在，人就知影迄就是报道啦，吼。
2: 对。
1: 哎呀，啊啦，阮阁有两位少年家吼，啊来甲大家啊，即个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这是阿发啦，吼。
3: 来，迄个山顶敬爱的爸爸妈妈，阿哥阿公阿妈。我是迄个互你安心的阿发啦，啊，真欢喜今仔会使来甲迄个魏哥啊的节目，啊，佫真欢喜看到咱家宏兄的。
1: 啊，这阿伟真优秀吼，啊，伊自因阿公的年代就拢咧做青草药啦吼。啊，我讲专攻吼，啊，主持我又佫创下一个历史，打破一个记录吼，一个节目。啊，有五个主持人，
0: 对对对，
1: 系啊，
0: 全台湾应该找无啊，找无第二个啊。
1: 全国恁应该毋捌听过讲一个啊电台当时啦吼，啊那三个人主持就算足济啊，啊，阮这个主持有五个，
0: 是
1: 啊，咱来邀请他拄啊第三个过一个啊啦吼，啊，过来就邀请第五个啊来甲咱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
0: 来阿仔啊，
4: 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啊，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阁有咱阿伟兄、阁嘉宏兄，晚安啦吼。
0: 嘿，是啦。
4: 我是阿仔，
0: 对，阿仔啊，来自咱高雄，
4: 咱
0: 李港，
1: 哦，屏东啦，
4: 屏东啦，
1: 你安尼地哥个团队会议，你安尼后边倒咧。
4: 我来自于高雄的李亚来，冈山啦。
1: 哦，冈山李亚来啦，冈山过铁机路过叫冈山，
4: 是
1: 啊，李亚来是我和平路那边叫李亚来，古李亚来古部落啦，
4: 是是是。
1: 啊，咱来自全省各地啊，所有的这些啊优惠啦，吼啊，我看因拢真打拼。拢三四十岁吼，四十外岁、三十外岁，啊，大家拢伫公司啊，拢有担任着阮公司每一个人的职务。啊，阮有药厂、有食品厂啊，因拢爱对咱的产品非常的了解。啊，当然对做广播啊有较清楚啊，咱只麻烦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多多甲因包涵啦吼。啊，当然阿伟。啊，那论广播阿伟是我的前辈，
0: 啊，不敢当啊，哎、不敢当。
1: 啊，但是大家互相
0: 对
1: 啊，心境做伙，啊，干那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来把节目做好，啊，要来给爸爸妈妈带来两点钟，有的听两点钟，有的听一点钟，
0: 是，
1: 有的连续专卖当听到三点钟，
0: 无唔对，
1: 啊，来陪伴恁度过啊这三点钟的时间，啊嘛爱特别甲恁感谢啊，予阮接无聊的声音。啊，来甲恁交叉啦吼！啊，当然，阮是抱着恁拢是阮的长辈，拢是阮的时代的心情啊，希望讲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予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啊，全国五个人咧主持，干那阮尔哈，所以讲做好记的，还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啊，佮有阮的电话吼，啊，爸母啊，恁真啊方便啊，恁会当甲加电话，啊加笔起来抄电话。啊，这安怎卡拢总唔免钱，
0: 忘掉
1: 吼！啊，你甲写咧拼的，啊，咱那迄个到过年要拼扫，咱再甲切起来，再搁甲写起
0: 哩吼。哎呀，
1: 或者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欢迎多巴多利用。啊，咱即马来开放，和所有的全国长辈时代啊，恁若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开讲，会当点歌选曲。啊，是欢迎您批评指教，吼、哦，需要多位改进。啊，我相信阮一支啊广播电台，吼、哦，啊讲事实，伫全国啦，吼、哦，那日时的节目啊，阮公司全国我会当讲我买上侪千的，
0: 吼、哦，
1: 我将近有超百五千，
0: 嗯嗯
1: 啊，拢总听会到我的声音。啊，暗时当然啊，大多数会有到阿伟啊、甲婷婷、甲阿发。甲
0: 阿仔
1: 啊，因大家来为恁做服务，啊，阮无啥物好处，啊，阮干那一份热情的心，啊，讲事实吼，若要认真，我甲看看咧，啊，阮即五个啊，拢会当做你后生，做你查某囝，
0: 是，
1: 啊，阮绝对比你查某囝，比你后生较友好，
0: 无毋对，
1: 吼，即我敢安尼甲你肯定，啊，当然恁友好的生到的真侪，但是即卖囡仔都。有当时啊，拢出外吼，啊，趁食要三顿嘛困难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如果甲伫这段时间无咧看连续剧，啊，拢咧听播音，啊，着尽量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阮每一个月啊，电台拢会增加，虽然逐个月咧了钱吼，啊，当节目一开始嘛吼，为八月初正式开播，啊，甲今日。第三个月，
0: 第
1: 一天啦，吼、
0: 嗯嗯
1: 啊，希望爸爸妈妈啊，若有听到嘉宏甲小安啊日时的节目，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品质做保证，啊，用人格做信任啦，吼，啊，因为我的老母，我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的老母甲我教就是讲，青头啊，就是路头啊，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卖米如卖得。啊，家宏无遮瘾头吼，我所有我的产品啊，拢是来自啊，阮家己的团队研究出来。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征招壁。啊，尤其阮的物件啊，已经拢遍及到电视台啊，全世界各角落啊，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啊，拢总听会到电视台嘛，拢总看会到。啊，阮的电视台毋是伫迄落阿萨布鲁台呢。我的电视台拢是伫三立、明视、台视啊、TVBS 吼、哦、啊，三立甲明视是全国上侪爸爸妈妈 即个东北时代咧看的啦吼。
0: 是啊是
1: 啊。啊，我讲今日真欢喜啊！伫十月啊，今日虽然是十月初二啦吼、嗯，但是是伫十月的第一天啊，都有即个机会来甲咱即个东北时代来做伙啊，抱着满腹的欢喜啊，昨啊顶礼拜啦吼，因为我前一两个月。啊，我嘛拢有来客串、
0: 嗯，
1: 啊，有来唱歌，
0: 對對
1: 啊，开讲介绍产品，
0: 是
1: 啊，我相信吼，大家食过的产品，我讲啊吼，加上介绍的产品，啊，若无效，我相信啦吼，别人的啊，恁嘛爱慎重考虑，尤其我顶礼拜啊，有去咱吴清扬老师遐，啊，有去咱陈建成老师遐吼，当然陈建成老师进这个时间段。啊，含我有做同一个时间
0: 吼，同款咧做这步，系
1: 啊，伊嘛做八点到十点的，啊，这是咱的老前辈，啊，去甲我鼓励真济，啊，当然伊的产品吼，啊，讲事实会当唱片三十年，
0: 嗯，
1: 代表人伊的产品是价真啊，价小真啊，货实在啦，
0: 吼，对啦，
1: 啊，咱秉持着甲陈老师啊、建先兄以及甲吴清扬吴老师的精神。啊，做好药，甲咱做半暝，那一个五三兄，
0: 嗯、
1: 啊，恁拢会当甲讲，恁有咧听家宏啊，听阿伟啊的节目，啊，我的产品值得可靠无？吼、哦，恁会当甲问，啊，恁呐因三个产品，啊，我嘛敢安尼甲恁报告吼，因、哦、的产品确实拢有够赞，
0: 是，
1: 食会下一定爱继续甲买，啊，食无效恁再来甲我讨钱啦吼、哦，啊，这是我对因三位啊前辈的尊重啦吼。哦啊，因为平平同业啊，电台遮尔真济啊，产品大家拢无共，啊，物件是安尼啦吼。你有欠用，你才买当用；有下着你的镜头，啊，若嘉宏对嘉宏的嘴讲出来，下着你的镜头，你着做你家买当去食啊。若食无效，拢总甲寄当来还我。吼、啊，这是我对爸爸妈妈啊一片啊的孝心啦吼。但是虽然啊，我有甲你收钱。但是我用上薄的利润啊，用讲事实，我一般大家来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敢那一个共同的认同啊，嘉宏的物件介绍俗够好。
0: 是
1: 啊，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苦吼，有的人敢那靠三千、靠六千咧过日子啊，讲实在要甲囝儿饲食，欠两三个银啊，啊，得搁放大细声，有的买一个药啊，啊，买一个保健食品，嗯嗯呀呀。啊，唔敢予大儿细孙知影，惊讲去互骂。啊，我讲因的知识比恁较歹，即卖的电台拢地上电台，拢 NCC 管制，啊，拢是校外的电台。
0: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因呐有即个想法，其实我讲予你听吼，惊恁开钱啊。有诶，我阿你讲，因想讲你开愈济，啊，因以后就分愈少，
0: 以后就留愈少好用
1: 啦。啊，即种心态有够歹。啊！我曾经嘛，真侪听因为囡仔敲电话来问阮的产品，我拢甲讲吼。啊，你如果甲认为我的产品歹，啊，你甲寄倒来还我。但是你爱知影爸爸妈妈啊，甲你生、甲你请、甲你用啊，伊对你骨头酸痛啊，对你困难，你爱买倒来甲照顾。啊，你唔甲照顾，倒来佫甲念、佫甲骂，吼、哦，对无？讲实在的。啊！你无是大人，含辛茹苦啊！细汉做工，像我的爸爸啊，讲真正的，我爸爸自出世吼，我会晓出世，毋是伊出世哦。啊，我著看伊做，拄啊做甲去做神，无休困过一工。啊，当然我的妈妈啊，身体较健康。我的妈妈三万一年厝的啊，83岁。啊！恁后伫电视台看到电视台一个黄西田的广告啊，咧饲蛤蟆，迄、那个就是我的妈妈。
0: 嗯，是。
1: 啊，我讲今日如果啊，咱若会当去体会爸爸妈妈，你甲想因自细汉打打地当啊，来共打砖啊，打土啦，打砖啊去海的。咧讨食，因为我来自农村，啊，我挖小块挖海边啊，我真细汉吼。啊，我应该我有六个兄弟姊妹，我有五个姐姐，啊，查甫的干阿我，啊，那无我印象中我有一个阿兄，啊，第三个叫做刘建良吼，
0: 嗯，
1: 啊，去互夭折哩，饲甲血外， 啊，饲到血瓜是啥物病？翘伊个，你敢知？心脏病。
0: 心脏病。
1: 迄个时阵上流行的就是迄个脑膜炎嘛，吼。哎呀，那像
0: 小麻痹嘛，
1: 那像阿伟，啊，甲是只是咧喊我主持个小安，因两个我都拢感觉因小可有这镜头。人讲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粒嘛，
0: 吼。异常热闹的对
1: 啊。即所以讲大汉拢常常安尼细细粒啦，吼。迄个是伤到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迄个时阵流行脑膜炎。啊，然后佫流行到这个心脏病，
0: 是，
1: 这拢是无得救的病。啊，我的爸爸是安怎自细汉，我的家境困苦，伊为着生出来的囝，啊，咱无论如何负责，讲句较歹听的啦，来共偷来共抢，都爱倒来甲囝请好大汉啦。
0: 是，
1: 我的爸爸去晒牛犁工，啊，一工70块，啊，然后甲阮大兄啦吼。住一支心脏病药爱下二啊一，即我拢事后才听我的爸爸妈妈讲的吼，啊共驶三工牛犁车，才住一支下。
0: 为着要住一支下。
1: 啊下有当时啊一工毋是住一支，住一支，有当时啊毋是住两支，吼啊所以讲要哪会袂负责？阮爸爸住少年的负责，嘿啊，啊甲我饲阮兜饲满，才改善阮的家庭环境，啊才会当互家宏暂时有即个机会。啊，来坐咧遮为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服务。啊，我的妈妈就拢去做人的小工，做人的拖水工，去做人的园的，去人挽草啊、挖芦笋，吼，拢做这个工课。啊，咱敢若知影这个酸痛。啊，我的阿兄，吼，这个心脏，这拢是真大个，几乎用要有的镜头。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如果有机会，咱的骨头酸痛药啊。专讲咱伫家宏诶节目就对啊，无人会当比我比较好。
0: 无唔对。
1: 第二啊，过来，你若讲目睭药啊啦，所有保健食品，全国无人比我比较侪，我有百几种啦吼。
0: 是。
1: 啊，我今日要来特别介绍一个啊，即过去吼，陈建成老师啊卖真侪，啊嘛救好真侪人诶命。
0: 嘿。
1: 啊，但是我甲改剂型吼，效果加强吼，啊咱。前两天啊，我有来做节目啊，有这个啊，咱家己啊，迄、那个阿基阿妈妈啦吼啊，点一条白鹰情啊，那想到这条歌啊，我就想到我的爸爸啦吼啊，希望来世啊，会当去做你的囝吼啊，咱来唱一首歌啊，恁若要听歌啊，要开讲要破刀的啊，做恁个卡起来，唔免讲啊，恁都无买物件，歹势。卡拢总唔免，这唔免买物件。这个电话是随时咧为恁做服务的，包括恁要问讲啊，心苦病痛要来对方看，吼、哦，啊是要看啥物科，唔知影，我拢会当甲你提供真好嘅建议。啊是有啥物委屈，吼、哦，有啊有啥物心内无奈，家宏、阿伟、啊婷婷、甲阿华、甲阿仔，拢随时欢迎恁来参加啦，吼、哦。只要你电话记录起来。啊，0800-097-098，啊，点这条什么歌？
0: 白鹰情，
1: 好来，白鹰情，啊，我用唱的，然后现场的哦。

0: 来，这首歌叫做《白鲸情》啊，阿高雄兄吼非常唱了有感情，嘛非常有味道啦。
1: 啊，虽然无好听吼，啊，但是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的收听啊，未来应该咱的用要啊作接伫节目顶，啊，我会请请来做节目啦，
0: 是是，
1: 啊，因为我本来只是做节目啊，啊，暗时我会甲咱这个团队。啊，互因愈来啊，会当互爸爸妈妈愈接受。啊，讲实在吼，互我用拜托的嘛好，吼、哦。如果啊，甲无甲阮买物件，袂要紧，啊，互阮一个机会，甲阮收听就好。
0: 对，
1: 而且做电台若无人咧听吼，啊，实在啊，有够艰苦的。咱讲实在吼，阮敢若惊人无听，唔惊人无买物件啦，吼。系啊，因为阿伟嘛来自农村。啊，讲实在，啊，婷婷嘛来自算嘛算庄卡啦，
0: 对啦对
1: 只是伊伫那彰化啊，报道算较热闹啦吼，
2: 报道较热闹，
1: 报道算市啦吼，
0: 是，无嘛报道算镇呀，
1: 算镇，
0: 嘿，刚讲开学赶快开学嘛算镇，
1: 开学开学镇啦吼，啊镇人口就算有较侪，
0: 较侪比乡较侪啦，你那乡就较少一数啊，
1: 是是，啊这首《白鲸情》。啊，献唱我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也听啦吼。啊，爸爸你在天后听到啊，我后世人要阁做你个囝。啊，我的爸爸吼，我自印象我足深的。啊，我姓刘吼。啊，我的爸爸叫刘清祥。啊，伊自细汉就故意吼，啊，拢叫偏啊偏啊。啊，啥人叫这个外号，你知无？就是龙凤片，
0: 龙凤片，
1: 哎呀，伊唔爱咧占人的便宜，啊，我自细汉，阮爸爸和我的教育就是讲，啊，咱凤片会食会困着，啊，港片未食未困着，
0: 忘掉啦。
1: 啊，所以讲，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的免费专线，啊，做啊搞进无嘛一半呀，敲电话起来，啊是电话，和阮知影讲。啊！电台信号甲阮送出去无？
0: 是，
1: 拢无半通电话呢。啊，这电台唔知信号哪无送，我这钱是了去，电台费足贵的。爸爸妈妈啊，卖当生啦吼，甲我听笑一下，给家宏一个机会啊。如果甲家宏唱了歹，敲电话起来讲歹嘛，袂要紧。啊，互阮知影讲啊，阮暂时都有金台湾电台以及啊花园电台啦吼。啊，声音唔知有送到恁的所在无？那有甲阮卡一下电话，啊，这也免钱的。
0: 是，
1: 哈，这0800-097-098，嘿啊，因为我今日第一天听较清楚啦，吼。
0: 对对对。
1: 啊，金台湾当然已经听，金台湾有诶，然后咧听日时诶，
0: 蛮了解家乡听。
1: 对对对，会听到10点到12点吼。
0: 是。
1: 啊，我伫金台湾，我嘛有节目，啊，这爸爸妈妈互阮用拜托诶。甲阮看声音有甲送出去无？吼，甲阮卡一下哈。
0: 咱彰化县的乡亲时代吼，啊阿伟也本身嘛，咱彰化客户人啦，啊所以吼，咱啊乡咱这个中部乡亲时代，恁啊如果有在听咱的节目诶，阿伟啊甲家宏嘛，真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阿公阿妈，拢总会使卡电话。卡电话来跟我们熟悉，也是卡电话来跟我们点歌，我们都很欢迎，而且卡电话都免给你开一到五年，用手机的卡，用出来电话卡，都总会通的专线，0800-097-098，这算电话卡会通，阿伟啊、甲家宏、阿发、阿仔，都在这里陪伴咱爸爸妈妈，所有电台啦，你讲哦，主持人一届在节目中要上五个。真正找无第二口罩啊！
1: 阮这上坚强的团队吼，
0: 无唔对哦。
1: 啊，我头拄仔无注意，我唔知咱的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
0: 有啊，你基本、其他其实一般的电台来讲，播音室差不多两支至三支。
1: 三支算真棒啊！
0: 三支真棒俩，无找无一种有四支麦克风。
1: 我头拄仔阿仔起来咧讲问好，我才发现讲哇，咱的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加阿仔加阿发。啊，做节目啊，这拢真优秀哈！啊，这对爸母拢真孝顺啊。伫阮的团队啊，那迄种对长辈无尊重的，无可能会入阮的门啦。
0: 对
1: 啊，我讲一个我较早的故事哈。啊，较早我介咧困哈，啊，暗时一直话停停，啊，结果阮某透早起来就一直骂，哎呀，伊讲啊，你先啊，昨暝去啉烧酒，啊， 边啊坐，你知影那是叫婷婷嘛？
0: 对
1: 不？我讲唔是啦，我迄就是安怎，你知道？因为我的酒醉啊，我坐客运车吼，啊客运车的司机一直冲红灯，我叫他停停停啊！哎呀，所以讲
0: 哦，叫伊停停停停停啦！
1: 伊在一直冲红灯，我会惊哩，啊我一直叫伊停停停停停啊！哎
0: 啦，结果到暗时咧困的时候，我咧叫停停停
1: 啊！所以讲我莫得误会，当初我交一个女朋友叫婷婷，结果唔是，我是因为坐客运车。啊！迄客车司机拢冲红灯
0: 啊！是啊，哎呀、啊，哦啊、动作无当啊，拖咧油门一站。
1: 是啊，哎呀、啊，啊是金台湾无甲阮送出，我看爱卡头电台、问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我拄啊好有来就这个节目吼，
0: 是
1: 啊，我拄啊好去讲到我的唔正阿兄，啊，先啊讲伊唔正阿兄。啊！伊出事，就互我的爸爸妈妈艰苦，食到血外都无滴咧吼。啊，就是心脏病。啊，其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人的心脏有偌重要，
0: 懂、都真重要呢、
1: 啊。你一世人出事偌久啊，你心脏就用偌久了。
0: 来，喂你好，
2: 我们点一条大当人。
0: 大当人啊！啊，咱大哥，咱住倒位？
2: 我住彰化市，
0: 你住彰化市哦，咱贵姓？
2: 姓周。
0: 吼，周大哥哦，啊，咱边啊亲，迄落呢，咱拢住彰化，我住溪湖啊，咱隔壁
2: 俩。哦，你住
0: 溪湖。嘿，我住溪湖。
2: 我彰化市啦。
0: 是啊，隔壁俩，隔壁俩啦。
2: 嘿啦，隔壁俩。
1: 你今日第一届收听呢？
2: 嘿，第一届啦，我都答案啦，就是啦，我拢在听啦。
0: 是。
1: 啊，那用的以后那听，下就逐工教阮收听呢。
2: 有啦，有
1: 咧
2: 听啦。
1: 啊，甲阮报一寡厝边头尾吼。
2: 哎啦，好啦。好，
1: 啊，用只啦，阮皇帝哦，吼。
2: 好啦。
0: 好，你台东人，我等下再帮你做安排。
2: 好啦，
0: 好。好，
1: 好，谢谢，啊，祝身体健康。
0: 嘿。
1: 啊，安尼中华这台有送出
0: 去啦。是是是，嘿。
1: 安尼就代表花园电台有送出去，啊，金台湾电台是无送出去。
0: 哎呀，咱南台湾的代表啊，佫无人卡着去开呢哈。
1: 南台湾无人卡啦哈。哎呀，咱近代啦哈。啊！而且要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
0: 是
1: 啊，其实伫这个时间，有的爸爸妈妈拢倒伫眠床，半天倒啊咧困。啊，我讲我迄个阿兄啊，细汉就带着心脏的疾病，啊，注射注血外啊，甲时代人唔知开偌济钱就卖讲啦吼。啊，最后嘛是无法度啊，有白惊的，母惊的，
0: 是
1: 啊，所以讲我讲咱人，尤其这个时阵秋分已经过啊，吼啊，北风起啊，咱的心脏啊，爸爸妈妈咱爱特别重视啦，吼啊，今日就是讲啊，咱北风起啊，心脏咱就出事啦，吼，恁甲想一个问题哦，爸爸妈妈，你所有的器官啊，规身躯。啊，来听听我问你哈，
3: hey,
1: 所有你的器官，对两个器官，未使叫停困呢。
3: 心脏，加细胞，
1: 对哦，安尼正确的哈。心脏叫停呢，生命虽无伊，
0: 对，
1: 细胞呐停的虽未喘气，生命嘛虽无伊。你看你掺水味，偌济人掺落水味无起来，就是无空气。
3: Hey,
1: 心脏偌济人心肌梗塞，因为心脏萎缩。心血管收缩，吼，常常拄着寒，拄着烧，人讲热胀冷缩，啊，然后，这个啊，心脏去萎缩起来，啊，然后来丧失生命的有偌济人，一年就对啊啦，吼，伫全台湾有超过150,000人
0: 是
1: 心肌梗塞，尤其敢若床颈啊，床颈啊斗阵伫个，全国2,350,000人。将近啦吼，有几偌济人你知无？超过300,000至500,000人啦
0: 吼。
1: 这是伫经过医药署哦，啊有统计。过去家宏家己分嘛食真大吼，啊我捌做过256车，
0: 是
1: 啊，然后我的心血管我一条捌脱65%，啊然后一条脱45%，一条脱15%，啊迄、那个医时阵。医生讲叫我分来检查，啊，无我真有可能啊，会带着啊，这个啊，心肌梗塞，啊，所以讲吼，伊有开一罐迄、那个啊，舌下口含定啦吼， 啊，迄就是救心，
0: 吼、哦，救心对啦，吼、啊，就是你紧急的时阵才来你互你食啊。
1: 对，迄是消化甘油，嗯，吼、哦，迄就是你救心，啊，你来观音送的有，啊，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足济呐，心机警察拢袂赴的啦。
0: 对啊，
1: 吼、哦，啊，咱今日我带来一支吼，啊，我硬甲公司讨，啊，公司一直甲我讲吼。啊，这无量
0: 是
1: 啊，真正唔好阁卖落啊吼！因为我已经有两支产品签予电视台，
0: 对
1: 一支过路启动，迄种加防啊，一团队生出来囝，啊，阁一支三防，防食盐食好偌济人，你知无？
0: 对啊！
1: 哦，咱讲实在，做人人生唔是趁钱咧爽啊，是会当救人命，防带来快乐咧欢喜。
0: 对对。
1: 啊，所以讲，我已经有两支旧产品，一支就是阮第三支。嘛，本来已经啊签了电视台，
0: 嗯，
1: 我甲电视台讲，佮予我一寡时间，
0: 是
1: 啊，予我一寡量啊，来袂予全国个长辈时代，咱拢知影讲吼，有一项物件啊，对咱个心脏啊，个强心是一杯一重啦吼，啊，就是叫做人参皂苷啦，啊，人参皂苷即个物件啊，过去真济人拢听过啊，我相信。大家较早后咧买三啊一万的啦，
0: 吼，对对对，
1: 啊，然后拢装卡布西鲁，
0: 嗯，
1: 全国唯一服我啊，甲我的厂商吼，啊，康百氏的药厂啊，就是李董事长啊，任命我的雇佣小弟，我落去甲做合作动精神的，然后就一讲就随有人卡在买买啊，然后不要紧，慢慢听吼，咱介绍完的，
0: 是
1: 啊，这个物件吼，就是讲啊，人参皂苷。伊内底有 RH1、RH2 拢是咧，甲你强心脏，甲你串你的心脏血管，尤其啊，真侪人心脏，真侪人血管路拢会通哦。
0: 是，
1: 但是最后是安怎带着心肌梗塞，带着冠心病，吼，带着脑中风，因为伊有一项缺点。
0: 是，啥物缺点？
1: 脑迄个血管壁脆化
0: 啊，对啦，
1: 哎呀，血管壁硬化，
0: 嗯，
1: 啊，你血管壁若硬化、脆化，讲实在，你安怎食清血路、通血路的都无采工啦，
0: 是，
1: 吼、哦，讲真正，你一定爱相顾，吼、哦，人讲物件你就是爱啊，那么讲，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
0: 无唔对，
1: 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嘛，你爱会当啊，食软化血管。阁会当清血咯，顾你心脏，尤其爸爸妈妈，你心脏大不管是咧跳悬跳低，吼，啊，阁有你有带高血压的，吼，你就是有心脏病。
0: 是，
1: 啊，我甲你讲吼，你喘气喘愈紧，你的寿命愈短。你敢知影人讲千年久万年蛇，久一分钟喘气的喘气，阿伟你知无？
0: 一分钟，
1: 嘿。
0: 我唔知
1: 道。呼吸啦，吼，呼吸一般正常啦，六七十个
0: 對對對
1: 算正常，
0: 差不多
1: 算一级棒的啦，吼、嗯。你若拢会当保持伫六十、七十、八十，你的寿命绝对会长会寿。
0: 是。
1: 你若拢百外，咧跳九十外、百外，你的心脏就无正常啊。
0: 都唔对。
1: 但是咱人爱维持伫六十以上算正常。
0: 是。
1: 久你敢知道？啊，当然咱是含伊无同款的种类嘛，吼，咱是人类，伊是动物。久一分钟。卡穿二十个，所以讲也当活千年，
0: 是，
1: 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讲这个心脏吼，啊，我一个阿静吼，啊，讲起来伊是家己啊做过议员，啊做过乡长啦吼，啊住伫个太保，啊我卖甲讲啥物名啦吼，啊姓邓，啊讲起来，啊然后伊。就是安怎，你知道？伊迄阵啊，吼啊，心脏病啊，佮有四个门啊，心脏瓣膜不全，
0: 嗯嗯、
1: 啊，二尖瓣脱垂，
0: 是，
1: 所有只要心脏病拢有，有诶惊两三步就会喘啊，爬一个楼梯，爬一间喘一个，爬一间喘一个，啊，这就是对心脏啊上歹诶所在。你会喘，就代表会去影响到你呼吸诶未顺畅。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第一个去到北韩哦，啊，伫北韩的山地很最初的啊，的浓缩精，咱甲抽做精华，等下做下做人参皂苷冻精，全国都会得咱。啊，我讲世界公平啦， 爸爸妈妈住伫北韩的人，你甲想，因一定即讲天生万物易养人嘛吼。
0: 对。
1: 住伫北韩迄落遐寒的所在，啊，你若无靠心脏来串心脏血管，根本你无法度，互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
0: 啊、
1: 跳动。
0: 因为太寒了嘛。
1: 对。啊，你的心脏碰扑啊。要胖得袂正常，你的血要送去你脑，送袂去，你就会中风；送无到心脏，你就会心脏病。过来，第二，我讲啥啦？公平的啦，大陆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西藏啦，
0: 嘿嘿嘿
1: 大红花是啥啦？西藏爱出大红花，西藏若无大红花，西藏全部拢死人，
0: 对啦，
1: 绝对无一个活的，因为西藏的大红花。会当来给你带来，给你的活氧，
0: 嗯，
1: 有迄个上手，
0: 增加含氧量，
1: 对，對你才有法度喘气，
0: 对。
1: 所以讲，你若有去西藏佚佗的人过，你看我后壁甲恁讲无，伊绝对分氧气瓶，
0: 是，
1: 然后分上手给恁，给恁早起去准备上手。
0: 对。
1: 啊，今日我讲的这个人生照干，咱家己一个意愿啦，吼，啊，伊家己的囝心脏的权威啊，吼，伫咱家己中天的服务。做过议员哦，将是八十几岁啊，也阁活掉咧。靠啥物活掉咧？靠咱的人生照干动静，因为伊是我的啊姨丈啊，然后一届就是我转去啊，阮阿姨咧讲啊，恁姨丈阁去咧开刀，
0: 是，
1: 嘿啊，啊我讲啊是安那，啊就讲心脏喘气拢袂顺，
0: 嗯嗯
1: 啊阁心律不整，嗯、啊阁带着高血压，吼、哦、啊，然后我怎啊讲啊，尾啊出院，我怎啊摕我的。啊，人生照干，动静互食，食甲你敢知影？我迄个姨丈到近八十外，拢阁去爬山。
0: 是，
1: 嘿啊，医生甲讲你毋好去爬啦，伊讲袂啦。阮孙啊吼，有摕一人人生照干，啊，迄真正有够顺诶。啊，咱诶人生照干是现当场啊，伫北韩，咱是机械拖去北韩诶所在，
0: 是
1: 啊，伫遐现慢，现脆脆。啊，咱则阁八年斤诶啦吼。啊，咱这八年斤的啊，人生照干啊，来去处哦，啊，枪枪向阳照来呢，伊惊我甲
0: 头，惊你个头尾吼，所以吼、哦，临时枪枪向阳照来，因为你知啊，咱头叫了讲最近咱这人生照干动静都无会，
1: 我都叫伊免来，伊、啊、来拢会甲我动会哦，啊来个袂使无甲邀请呢，
0: 是
1: 啊，来咱来欢迎咱康百事啊，有请的总经理啦吼。啊，是凤仪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高雄小弟啊，阿任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任自十八九岁啊，就学中药啊。你像我一支土龙王，互大家食到安尼骨头酸痛好哩，大家欢喜甲嘴笑目笑。
0: 嗯，
1: 啊，阮阿任兄啊，今日啊，遮尼无闲，佮半着时间。啊，来即现场的节目，我中北时段，
0: 对
1: 啊，咱嘛是爱来个邀请啦。我本来叫伊免来啦，我是讲吼，即物件啊，因开发的，因家己走去北韩、嗯、啊，摕回来物件哦，啊，伫遐现当场现最初的，吼、哦，啊，伊爱走山啊，伊的过程，咱的来源是伫倒位。安尼，我就予阿任兄来介绍啦，吼，来欢迎阿任。
0: 阿任兄你好，
4: 高兄、阿伟兄、阿婷婷吼，啊，迄、那个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吼、哦，阿任兄、啊、你来向走来啦，
4: 啊，
1: 你是来过会呢？
4: 是，无唔对，
1: 哦，无咧会免过，我袂甲你袂超过啦。
0: 嗯、
1: 啊，阮拄啊周年庆都有遐物件也袂啊袂煞咧，周年庆，哎呀，阮八月周年庆啊这边。嗯啊，人讲刷单省红包这边嘛，八月初
0: 开播
1: 嘛，同款咧周年庆啦吼。啊，你来拄啊好啦吼。啊，中药你专业啦吼。啊，当时你开发这个人生照干动静，大家拢装卡布西路啦。爸爸妈妈，谁那要装卡布西路？伊唔敢甲你装水的，唔敢甲你装果冻的，互你食。因为你会食出伊的口感是假的，
4: 是，
1: 迄口感食就食有啊。我等下叫阿任甲恁教。吼、哦，啊，咱唔好用骗你，啊，就你用简单的时间啊，来甲中北时代报告，你当时啊，这物件安怎取得的，啊，安怎制作的？
4: 拄啊，我拄啊入来时吼，你高兄拄好伫节目顶咧讲到讲，咱伫北韩这边吼，咱用到超音波吼，伫第一时间伫山地哦，伫青山啊烤起来的时阵，哦，洗好清气。咱就用到酒头来超音波，直接零下负196度吼，诶，即个低温超低温内底用 用到一项叫做证照技术。证就是准当的准，照就是人生照干的照嘛，就是要甲准这个人生照干这个伊的抛起来。吼、哦，这个人生照干伊的这个名，伊的由来就是咱的照嘛。就是刚规个美术，
1: 那个
4: 回照上文安尼，就是准这个批起来嘛。啊，是所以讲这青山嘛，伊就是要靠着这个证照技术，用着超低温呢，来去准第一时间来个准起来。所以讲，你去市场，你这市场咧食这人参吼，你拢食着拢是大参，
0: 是
4: 啊，伊内底人参就敢有无？绝对有。价钱拢有，不过伊一般，咱得用着青山啊，伫即八天的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的时阵哦，伊升温是上悬，伊即个人参皂苷吼，伊有法度取得着一个内底叫做一个 RHO， 因为一般你打山啊，刚好就取得着 RHO 呢，
0: 是，
4: 你敢若唯一敢若伫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伊有法度去取得着 RHO， 伊即个人参皂苷。哦，啊！伊即个人参皂苷，伊一定爱伫青青的时阵落去取得。你甲搁啊扭动的时阵吼，你甲扭动的打的时阵吼，你讲我都取得着 RH2 呢。是是是。
1: 吼、哦、啊 ，RH1 甲 RH2 啊，伫科学内底，大家拢知影啦，吼、
4: 哦。
1: 啊，伊就是会当治疗你的心脏，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即、這个啊泵浦啊，会当正常疏散血液。我跟你讲吼、哦。咱的血是为心中拍出去，然后全部拢去甲你回收回来，才去拍出去。像那你的高血压，因为伊血液你的心中无够力，甲你拍袂到，莫怪你的低血收，莫怪你的走路会喘。爸爸妈妈，真侪人吼、哦、冠心病，今日要甲你降心，甲你啊、做你这个元气啦吼，提升你的免疫力。咱已经去除甲 RHO 啊啦，
4: 是，无对。过来吼，咱这有一个萃取的专利，这个证照技术吼，伊这是咱取得的一个世界专利，就是 NRSA 的世界的专利，就是啥物？就是咱伫这个美国吼，这个克利夫兰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心脏的移植专科，心脏咧刷心脏的专科，因要哦，这个心脏。要刷心脏的人，要开刀，要刷去这个另外一个病人的身躯顶，伊一定爱予这个要刷的这个人先服用咱的磷酸唑苷 RHO， 服用三天，才会使刷心脏。因为啊，伊这个克利夫兰吼，这个医学院吼，伊这个算较高哇，你知无？啊，伊要有啥要刷去市中心？心脏吼、哦，刷起来，你甲饲血吼，饲血伊我都维持40分钟搁咧跳。唔过你甲服用这磷酸唑苷哦，你我伊我都冻啊，差不多伫70分，加要甲一倍的时间。所以讲，伊这个 RHO 伊就是啥物？伊就我都维持咱这個心脏的这个跳动率吼，和、哦、这个跳动率吼、哦、加做力。你别啊，你较早心脏你甲蓄起来的时阵，要刷去另外一个人体的时阵。一般拢40分钟尔，不过咱服用这磷酸唑苷类，伊我都冻啊，差不多得一个70分。可见的，这 RHO 伊对咱这心脏，伊是偌伊个强心，啊，过来这个心脏的维持的跳动类稳定性吼，较袂安尼，也心律不整安尼是。
1: 哦，袂心律不整啊，袂冠心病啊，你四个门啦，你看袂歹。有的要去做电烧啦，吼，啊，佮有二尖瓣脱垂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是去人参坐甘食会着，啊，咱这果冻型的吼，虽透落，虽会当食，你佮会当食到伊人参的口感的滋味，迄、那个口感味吼，啊，正来自天然的北韩的八天的哦，
4: 就天下第一参啦，
1: 哎呀，天下第一参啦，
4: 吼，吼，咱香港较早有一个。老李和老白柱吼，八百年老李和老白柱，伊就一个叫做李元璋，天下第一三。
1: 是
4: 哦，伊这是这拢是这些大官，啊，这些算一挂这些总裁级的吼，因咧制定的天下第一三的这个山区，伫北韩这个开城，伊个一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城门吼，伊、哦、这刷，伊这种这个八天的时嘛有吼，伊爱刷16街，嗯，吼、哦，伊半年刷一届。伊为着要取得啥，要取得就是讲，互咱这心啊吼，会坐甘，会营养分愈来愈饱。伊这心啊吼，你只要甲种过了吼，半年吼，迄土拢松松， 因为啊，伊土本来那淡淡定质定质的，定刀定刀的，伊心啊甲吸过了，伊拢变松散，无营养分啊。所以讲，咱八天的时嘛，拄啊来住过十六间厝，住十六间田呐，安尼。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即马吼秋分过啊，早暗拢小块寒冷啊吼。啊，我讲咱爱讲好家宅。唔通讲早那灾啦吼，啊你若要讲早那灾就袂赴啊。
0: 我歹话
1: 啊。啊我讲啊吼，今日阿金拄啊有来啦吼，咱的金孙做干啊，着将近又搁要互电视台啊，甲咱封锁起来啊啦吼。啊，我一直甲阿金拜托讲，给我一段时间啊，即食切穿你的心脏血管 ，H2

0: 你连要交代你遗产放伫底，要交代讲你的财产要安怎过户，拢总袂有。爸爸妈妈，咱的性命唔值得这一点点啊钱吗？爸爸妈妈，今日我用上优惠的，阿是咩？咱降息，因为你这降息，食我跟你讲哦，这一年少吼，食一届就减一届的量，吼、哦。啊，你即马我安怎袂？
1: 刚才即马一盒是3000，
0: 一盒3000，
1: 对。
0: 啊，一条听讲冻差不多十粒的迄个人参皂苷的胶囊，
1: 十杯
0: 的成分啦，吼，十杯的成分啦，
1: 吼。
0: 啊，所以讲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啊，串你的心脏血管。啊！你以前若穿过囝仔，无爱搁再穿诶。你若斗电池诶，啊是讲你心脏碰扑啊无力诶，走路会喘诶，啊胸坎会闷闷杂杂，啊久了搁爬起来，他较啊，
2: 蒙车车
0: 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诶。今日甲食咱诶人参皂苷，一条要互你健好。爸爸妈妈会喘诶，你早毋甲食第一条甲食落。十分钟虽未喘，若阁会喘着对啊物件，你啊寄倒来用我。啊，早暗若甲食一条，第二天，互你感觉你的心脏恁娘啥啦才正常。啊，若无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啊是咩？
1: 是
0: 今日这边哪卖？
1: 刚遐我一盒就是3000嘛。
0: 嘿，哦、
1: 对。
0: 啊，无我都出价哦。
1: 无刚遐这实在。
0: 啊，无我都出价无，你嘛我20组。哎
1: 呀、啊，我都出价，予你20组，会使，嘿，
0: 哦，好，会使啦，吼，啊，20组安尼好啦，吼，啊，今日3000块啦，吼，
1: 是，
0: 啊，咱今日就拄好周年庆啊，还袂做煞，啊，今天气渐渐啊寒冷啊，吼，早暗拢会寒，咱为着要顾爸爸妈妈的心脏，安尼啦，啊，是咩？因为周年庆这人也无排着，送一下啦，
1: 我送一下啊，20组。好，我上架、
2: 哦，可以啦，
0: 安尼啦，哈、嗯，阿伟，
2: 嘿，
0: 咱今日有新台加入，
2: 对，
0: 系啊，阿任上一啦，新台加入，咱来欢迎花园广播电台加入，啊，你嘛上一啦，
2: 好，无问题，阿伟也嘛上一啊，
0: 阿伟上一啦，哈，婷婷人输人唔输阵啦，哈，
3: 是输人，输阵歹看面，
0: 输阵歹看面啦，哈，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3000块，我甲你讲哦，今日食一届人生的救命，食一组，上少互你加活5动，因为你的心脏上少会当正常跳动，袂跳紧跳慢啦吼。一盒3000，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阿伟送一盒，婷婷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捌穿过血管的，你以后无爱死伫冠心病啦！我甲你讲，冠心病无药医，你无爱死伫脑中风的，你要通你的血管，要清你的血管壁，让你的血管会软化，让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动。我甲你讲，干那靠人参皂苷冻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会甲你消炎，兼甲你抗癌啊，人松自甘就对啊。较早人咧卖3盒10万，今日我互恁买一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若无把握，即世人恁永远买袂着啊，因为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伫咱的节目顶。啊，店员来销售啦吼！
2: 来，喂，你好，
3: 你好，
0: 来，
2: 你要做人参皂苷吼？
0: 有吃过无？
4: 啊？
0: 有吃过无？
4: 有啊，嘉
0: 宏
4: 哦。
0: 嘿，你也知？
4: 哦，这听
0: 声
4: 有知你
0: 嘉宏
4: 啊？
0: 啊，你是拢有听啊？不是啊，佮有在听阮的哦。啊，真甲你感谢呢。
4: 有闲就拢听啊。
0: 这个起家啦，这个、我若有闲，我叫阮董事长甲你。啊，颁一
2: 块
0: 全年规年的全勤奖，人参皂苷吃了好不好？
4: 袂歹啊，
0: 袂歹哈。
4: 系
0: 啊。好，甲在你今日有卡来，赶紧买哈，无你连咪你就无得买啊。哎呀、啊，来好，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
2: 电话
0: 哎来了。
4: 搞
2: 笑是多少多诶？哦，你嘛要你人参皂苷吼？
0: 哦，好，来先听友啦哈。来电话
2: 行咧，
0: 哦，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你的心脏会碰破的正常，爱你的心脏会强化你的心脏，让你袂冠心。

0: 卖心机警察，啊，你若穿过一支警仔的爸爸妈妈，穿过一支会阁穿第二支，会阁穿第三支，你唔好当作你穿一支你也袂穿的，我你讲吼。寒人狗拢专门咧死了穿警仔，
1: 对，
0: 因为伊天气冻下坐。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国卖上俗的啊，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救你一条性命，互你度过今年的未来的寒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电话赶紧靠通，
1: 哪位你好？
2: 你好，
3: 哎、
1: 欸，陈大哥你好，你要
3: 来说做哎？
1: 哦，咱人生照干吼，
0: 有买过无？
3: 哎，
1: 你
0: 有买过无？
1: 进前捌食过无？
0: 食了好无？
3: 六，未歹啊，
0: 未歹啦，
3: 加迄落加红咩？
0: 嘿嘿，我加红啦，哎呀、啊，好好，来多谢，
3: 阿哥来给你支持一下，
0: 好，多谢多谢，
1: 啊，
0: 有需要再买哈。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2: 你好，
0: 来，为人生照干
4: 哦。我们要去做嘿。
0: 好，好，来，等你过
1: 来。好，你等我过来哈。
0: 来，
1: 好来，来，喂，你好，
0: 新听友啊，你好，
5: 喂，你好，
0: 来，为人生照干哦。
5: 哎哎哎，
0: 来，新听友来等
1: 你
0: 过来。
1: 好，你等我过来哈。
0: 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今日人生照干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强化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脏跳。一世人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来回你。
1: 喂，你好，
2: 你好，
0: 来
5: 买一
0: 组，人生照干哦，来电话过来吼。
1: 哦，
0: 这内行的，大家拢会晓赶紧卡来买、嗯、啊！今日恁只好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今日这个机会呐，去失去，以后恁要买反些，一盒卖讲三千块、三万块，恁都无一定买有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这穿咱的心脏血管。啊 ！RH2 食咱的抗癌，食咱的消炎，拢总有效。尤其对咱的脑部，咱的血压若拍会正常，你以后特别常常咧高血压，袂血压悬啦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时间好啊，把我甲工商啊，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做数无济啊，啊，忍等下，慢只走咧啦，你等下来咧啊。哎呀，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商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2: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酒来新北过中秋。
14: 快乐大台北89.3。
15: 现在时间23点整。
16: 收听咱好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为今来开始，嘛欢迎咱中部好朋友，嘛欢迎咱电视的好朋友，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7-098。今日哩除了阿伟甲婷婷以外，佮邀请到阮吼上受着咱爸爸妈妈疼爱家宏来到咱的当中，节目当中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啊，家宏嘛邀请吼咱家宏兄甲咱空中的爸爸妈妈来问好者。
17: 啊，感谢咱所有啊中部啦吼，咱今日袂全国联播，那我只是的节目是全国联播。
16: 是
17: 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庄卡囡啦。啊！伫播音的事业，即几年受大家爸爸妈妈的疼惜。啊，这个时间点都咱电声加入，以及甲咱这个啊
16: 中部
17: 啊，搁有南都电台
16: 是
17: 啊，嘛拢加入啦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啦吼。啊，感谢恁长期对家宏啊日时的节目啊，家宏甲小安互你安心俱乐部一代的照顾。啊，咱暗时成立一个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代
16: 是
17: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恁暗时啊听有阮的节目，只是有诶无闲，啊要买阮的产品买无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啊。
16: 来，喂，妈妈你好，
18: 来
16: 好，
18: 你好，
17: 对，
18: 啊，今天主持哦，
17: 嘿啊，我今日来甲因支援，嘿啊，
18: 哦，啊买人生糟干
17: 呐，
18: 我之前甲你买过。
17: 哎，阿姐咧好。
18: 你像迄个，好啊，心中不能弄个泡泡菜啊，食了食只较袂啊。
17: 安尼吼，我的人生照干真正够。啊，你即届若无买，连咪得又搁要请我的三房，甲我的过路启动，又搁要去电视卖啊哈。人今已经头家咧讲啊，嘿啊，我是先甲动落来，讲过我买一届啊， 哎呀，
18: 哎呀，
17: 吼，
18: 来，要
17: 大组的，要小组的，
18: 大组
17: 的，无，还没有大组的，我家，
18: 还没有的哦，哎呀，
17: 我这多打了，要套呢，套真久啊，
18: 好，
17: 好，好，好，多谢，
19: 好，来，两位啊，
20: 谢谢，
17: 啊，咱有的阿金兄，啊，剩两组啦，啊，这个妈妈是还剩一组啦，
20: 是是，
17: 啊，咱第二点钟，咱中部的啊，
19: 好朋友，
17: 好朋友，啊，多七点钟加入，啊，我自我介绍。啊，我下做家宏啦吼，啊，我的节目啊做互你安心啊，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伫平常时的透早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啊，若暗时，恁拢来锁定这个本台本周日，恁拢总听有啦吼。
19: 是。
17: 啊，家宏伫播音界受到真济前辈的肯定，亲像咱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吴三老师。啊，拢肯定我做产品的良心甲道德啊！我秉持着甲这三位长辈学习的精神吼，啊，拢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因做诶物件救过无数万人啦吼！啊，当然我是新人啊，做这几年嘛，深受爸爸妈妈的喜爱啊，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痛苦啊，知影爸爸妈妈的心酸，有当时啊，拢家己带做伙你诶囡仔啊，拢读。观察啊，有诶拢出国去咧就业啊，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吼啊，拢无法度伫咱身躯边甲咱照顾。但是家宏做恁诶瓦克，阮诶电话你只要甲记号条，随时有啥物需要，家宏甲小阿伟啊、甲婷婷、阿仔啊、甲阿发为恁服务诶吼。阮即个团队主持人有五个，暗时啦吼，啊，随时拢欢迎恁来参加。啊，阮外口服务人员嘛过来的，
19: 是
17: 啊，阮是用着啊真正的心情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第二点钟啊，入来有诶，拄啊听着阮咧广告啦吼啊，但是恁嘛是有缘，会使点歌选曲开讲报道，
19: 是
17: 啊，做服务吼啊。阮今日有邀请着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啊就是咱诶李玉仁阿仁兄啦吼啊，来甲现场。啊，咱的人生照干，甲别人个拢无同款吼。
20: 是，
17: 人生照干，你食别人个，那食迄个无干无加，算正常。因为先阿讲，我介绍你听吼，人生照干太珍贵嘞，吼，人生照干就对啊啦吼。较早陈建成老师啊，迄、那个年代三阿卖一万块，
20: 是，
17: 吼，你甲想这物件偌珍贵，啊，即马你甲想啦，物件愈来愈少，那有可能愈来愈少，吼，对无？啊！但是咱就是用着公司上班伊的介绍，要来卖哦。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拢甲阮听收来，甲阮收听啊，互阮真感动。啊，我讲阮的节目绝对要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啊，今日啊，阿仁兄
20: 是，
17: 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入来
19: 新朋友啦，
17: 啊，咱进村一座小组的，啊，你先简单，佮甲咱。第二点钟的心听又介绍一下，是安怎这个人生照干，咱会当消山消海，会当让我医场哦。原本心脏爱撑劲啊，原本去开刀，原本医生要甲做电烧，拢总无。原本心力不整，八十几岁，伫家己做过议员，伫家己做过乡长，竟然降时八十几岁拢会爬山。本来敢若惊两三骹步就会喘啊，食我的人生照干。食较好去，
20: 是刚才我甲遮个时段吼，安尼报告吼，就是咱个人生吼，甲外口个人生照干无共，就是安怎，就是咱为着咱为即个产地有无吼，开始咱着做即个青山脉萃取啦，
17: 是
20: 吼，啊，即、這个青山脉萃取起来，咱是用着超音波吼振造技术来去做即、這个。人生照干来的，即个照剪出来，吼、哦，即、這个照干出来，
17: 吼、
20: 哦、啊，过去你市场你所买着人生照干，一般拢是啦，有法度价格就是 RH two 尔，
17: 对，
20: 吼、哦，有着 RH two， 伊只 RH two 咧，有法度啥，有法度抗癌，吼、哦，啊，有法度抗发炎、抗心肌炎，
17: 吼、
20: 哦，不过咱为即个青山嘛，咱为伫即个北韩即个青山嘛开始萃取的时阵，咱用着振造技术，咱有法度去诱着。其中内底有一个叫做 RHO， 我落去我 RHO， 伊有法度啥物，我都抑制着咱即个心脏吼，诶，即个心律不整吼，
17: 串你的心脏血管，
20: 啊，串你的心脏血管，过来就是啥， 强你的心脏。吼、哦，我拄啊吼，阿威兄，我阿甲当兄拄啊，头前我有甲这爸爸妈妈分享，就是讲，伊这个过去咱咧刷这个心脏的时阵有无吼，咱人。即、这个从讲话体要甲即个心脏关了，即个另外一个人的时阵，伊过去，伊即个美国即个克里夫兰吼，即、这个医学院吼，伊为即个克里夫兰州无吼，刷去要别个州的时阵，伊飞行机飞得上紧嘛，拢爱点外钟吼，啊是上紧速开车嘛，拢速度嘛，拢爱规一日一两点钟。
19: 是，
20: 唔过当遐咱只要吼，即、这个心脏要刷的时阵吼，咱叫即、这个。即、这个要关心心脏的这个人，伊可用咱即人生罩杆，即、这个 RH 有吼，伊即心脏甲开起来，伊个气血，伊我都冻加脱一倍时间出来。所以讲，由此可见哦，伊即美国吼，伊即医学中心心脏专科的医学中心有吼，伊就是对咱即心脏就是讲吼，即、这个、RH 有吼，伊我都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维持，佮差不多佮脱加一用要一倍的即、这个。诶，即个跳动率，
19: 啊，
20: 所以讲，互你即个心脏哦，心律不整，你爱顿一下，你袂像那阵你咧开车，那顿一下，顿咧，顿咧，吼，诶时阵吼，会感觉讲，我心脏咧食即人参皂苷，袂安尼菜，啊，心脏吼、哦、本来跳百几个，哦，会恢复啊，差不多剩正常七十个，哦，袂安尼规个安尼规个，算安尼跳啊，不单止拢跳百几个安
17: 尼。啊，外口电话甲听一下吼，哎呀、
20: 啊，哦，啊，过来，
17: 电话过来算。
20: 哎
17: 呀，来你继续。
20: 过来吼，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咱用着咱这心嘛吼，咱是用着八天的啦。哦，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过去恁市场所买二十天的算上关键的啊，十五天的，伊家己讲，伊这是传家之宝。啊，结果讲呀，咱阿威呀，咱这是用着八天。八天就是啥，一斤大的内底有八丛哦，八丛你即马你去迪化街全省最高
17: 来外口电话甲
20: 最高殿堂吼，诶迪化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一斤八天的啥嘛，伊若揢出来，安尼你也紧甲买，较贵你都爱甲买，你袂使甲嫌介绍，嘛唔好甲讲啊，你这啥嘛较贵啊，
19: 嘛卖甲出介绍，
20: 你唔好甲出价，你也紧甲买倒来，一斤老八天的，你也紧甲买倒来，
19: 是，
20: 伊这八天的吼，咱一定爱经过。啥半年刷灾刷一届，半年刷灾啥刷一届，咱这心啊吼，爱种要几十年诶，
19: 是
20: 种要几十年诶吼，所以讲干那种八天的心啊到收成，伊爱用掉脱十六枯残呐，哦啊，所以讲伊这残呐和这心啊吼，安尼种过了吼，规个三万五吼有啊，规拢毁掉伊，爱毁二十年，伊这个三万五无落去种，
17: 啊，一世人吼。啊，恁若无食过仁松啦吼，啊，皂苷，你莫讲你食过补啦吼，
20: 是
17: 啊，人讲仁松会恢阳救急，哎呀、啊，这是千真万确啦吼，啊，所以讲今日咱这是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拄好阿仁兄有来啊，咱来甲听者。啊，来位了。
0: 你好。
21: 哦，你好。我要做四组的。
17: 四组的无啊，你稍等一下卡哈。
21: 哦，无啦。
17: 他都拢红接完呢。
19: 啊，无，敢
21: 有大组的？
17: 都四组都无啊，佮有大组的。
19: 对啊。
21: 四组无啊。
17: 嘿啦。啊，大组的你等一下，我套一下，你佮等，你佮我五分钟啦哈。哎呀，你搁听吼，哎呀，
19: 好，电话起来，好，谢谢啊。
17: 阿仁兄，无半组啦，因为仁松皂苷。啊，会当互你恢阳救急，啊，过来啊，你心律不整，心脏一时啊跳紧，一时啊跳慢，一时啊心脏闷闷，一时啊心脏噗噗颤，啊，血压袂顺的就对啊，因为咱的心脏主宰着咱人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啦，吼，啊，尤其你捌穿过颈啊，你血更硬化的，吼，血更脆化的就对啊啦，吼，喘气喘袂顺的，会平袂喘的，啊，骨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这拢是你心脏出问题啊！啊，爸爸妈妈，你即个碰破啊，无咧叮当，你即世人就是
19: 时间
17: 就够啊！吼、嗯嗯哦，我甲你讲，这是上正确。
20: 当下我甲这个爸爸妈妈叫因来甲叮咛一个，因来注意的工课，就是讲哦，过去恁老常常倒脚吼，会感觉点点，啊，感觉脚安尼倒脚这边哦，啊，你话敢那无力无力，啊，平平安安哦。你要注意心脏 有可能拄啊开始主要要
19: 已经咧出问题了，
20: 开始伊咧无力咧踢掉咧，啊倒手吼，另外咧压袂悬，感觉伊毋是按按压袂悬，是无力压袂悬咧。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心脏倒手哦，尤其是倒手，正手有时啊嘛有小块牵连哦，毋过你倒手，尤其是倒手特别明显的人，你要注意，你心脏有可能开始准备要警察啦。
17: 来，喂你好，
0: 你好，
21: 你好，
17: 来先听伊话。
21: 你甲你讲过诶，
17: 人生照干
21: 啊，
17: 人生照干呐、啊。
21: 嘿嘿，啊有。
17: 来，你我你无啊，我叫老卡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再
19: 去倒。
17: 你等下起来哈。啊，来，
19: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7: 要人生照干哦。
0: 哎，对，我要一组。
17: 哎，真无啊，我叫伊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加入汤哈。来，你等下起
19: 来
17: 哈。
19: 啊，
20: 谢谢。
17: 阿什么啊？他拄啊第一点钟就拢广告类啊吼，我想讲你无要来，我就一直要甲广告甲杀落，啊结果你甲我动二十组，啊真安尼啦吼。
20: 这八天的呢，
0: 系啊。哦，嘉宏，嘉宏，拄只有人客卡好运，阿公要大组的呢。
17: 要大组的，
0: 系啊。
17: 安尼我看大细组组的
19: 来啦，系啊。
17: 二十组、四组的也无啊啦吼，啊是咩啊？安尼啦，佮予我二十组就好。
20: 无啦，讲呀，大组的。无啊济啦，
17: 无啦，细组诶啦，细组诶是，我细组诶嘛无
19: 啊，系啊系啊系啊，
20: 大细组哦，
17: 系啦，二十组，
20: 无啦，讲呀，我拄啊都就是要来，我礼拜节目我唔是要讲节目呢，我是要来甲你讲，迄组数，我今仔甲你讲诶迄量卖完就好啊，
17: 无啦，啊这真正好，啊这我甲你讲哦，人生动静哦，人生照干动静。全国拄啊，干那你会当食阮的冻精，食出你真正人心的口感。
19: 是，
17: 我甲你讲，别人装卡不色路的，内底甲你装啥你唔知啦。
19: 对。
17: 我甲你讲啊，内底的乌白，甲你一挂抽精的精拢，你的迄个人参精拢抽完啊，用迄人参打打迄落，甲你硬硬硬，甲你叫叫的，你也拢唔知啦。
20: 是。
17: 吼、哦，啊，咱这是真正人生照干冻精。规条的，互你食会着口感，十分钟你若心脏咧喘的，心脏。穿开穿袂过，十分钟赶紧甲食一条两条落，十分钟要随后你会当解关啊！爸爸妈妈，尤其你穿过囡仔，你心脏血更歹，请请脚麻手麻，心脏血路袂通的啦。食咱的人参皂苷，脚麻手麻会麻，尤其过来冬天到啊，脚麻手麻冷气气的，就是血路循环袂顺的，食咱的人参皂苷。十分钟之后，长辈若无影，家宏互你干交。我甲你讲，我的节目自透早到下晡拢有啊。阮的电台规工拢找着我，这做你放心啦吼。安尼啦，来维六，
19: 来维六，
0: 你好，
21: 你好，我准备一个大组的，
17: 来要大组的吼，来等你个咧，哎呀，来，人要爱大组的啦吼，啊，即摆啥啦，啊，你
20: 讲啥？细组的，吼。个十组哩，
17: 细组十组，
20: 是
17: 啊，大组的咧，
20: 大组哦，
19: 大组讲我十组，系啊，
20: 无啦，
17: 我就讲啊，
20: 无啦无，阿威啊，拜谢，
17: 你好，我奥运民主节啦，
20: 阿威啊，我其实我多少集嘛是要甲恁讲啊，人生照干吼，我都今仔那讲含恁讲迄数量卖完就好啊，啊，我唔知你可不可以叫我过来介绍，
17: 阮一个月加三台呢，
19: 是啊，
20: 是，
17: 加过来台电台，哎呀，你嘛，
20: 这里边。北韩的厝吼，实在
17: 这拢军队过掉咧哈，
20: 这拢军队也高清安尼，规拢过掉咧。
19: 是
20: 啊，里面有些人里面收，无一定我就出来。所以讲后兄，这栋卖卖就好啊。
17: 是这拢透过
20: 别个，賣賣就好
17: 其实吼、哦、要摕到这金山阿金妈甲我讲伊的辛苦的历程。
20: 哦
17: 啊，这拢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含闽北韩的大赛吼。啊，南北韩拢无好沟通，你知道？
19: 啊，
17: 拢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
20: 其拢食罐头呢，
19: 拢食罐头，
20: 拢食罐头了。
19: 是，
20: 哎呀，无通无通嘴，无通食啥呢？
17: 啊，你若食一撮大撮，你若心脏病，保证甲你讲好一半以上啦，吼。系啊。
19: 咱细撮的今仔日拄食啦，无听到好朋友吼，后日先过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一解，咱今日一盒就是3000，咱今日卡电话卡的阿林有送一盒。阿威上集，婷婷上集，嘉宏嘛上集，咱四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块。
17: 这全国无对比才俗的啦，
20: 对无对比啦，
17: 系啊，
20: 对无对比才俗。
17: 啊，佫真材实料，
20: 是
17: 99%纯浓度的人参皂苷啦，吼。
19: 对。
17: 啊，四组的讲好阿未啦？
20: 十组，
19: 十组嘛，
17: 十组啦，吼。啊，大组的，
20: 安尼讲呀， 一句话，五组给你。
17: 五组，
20: 好不？
17: 啊好，安尼来，我阿你讲啦吼，阿任。
20: 是。
17: 大组的你甲记言五组尔，安尼你送一下啦。
20: 我搁送一下、
19: 哦。对，你就讲五组尔，都嘛是你咧送啊，无、哦、你十，无、哦、你十组卖送啊。
20: 啊，刚刚先讲好哦。
19: 是。
20: 五组卖完得哦。
17: 好。
20: 吼、哦，啊，拜托者。
17: 安尼阿任，都互咱甲拜托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买十盒，阿任送一下，嘉宏搁送一下。我有来啊吼，做一届啊啦吼，
19: 是，
17: 吼爸爸妈妈食好欢喜，食好身体健康，大组得达6000块，买两小组6000，十盒送两盒12盒，啊过来，阿任，
20: 是，
17: 人头大嘛有咧讲我遐，拢有咧卖得大组的啦，
20: 得、欸哦啊、大组的，
19: 是，
17: 哎呀、啊，啊得、啊、大组的，啊无你哦嘛搁给我十组，
19: 对，
17: 得大组的较，
20: 无啦，
17: 哎呀、
19: 啊，嘿啦，得大组嘛十组就好。
20: 安尼啦，咁样，啊，一句话，同款，今仔日多少新台加入吼？
19: 是
20: 五组哩，
17: 五组哇，
20: 五组，
17: 啊，五组，
20: 同款，同款，五组。
17: 来，东北时段，安尼啦，大组的就是两，
19: 两小组，
17: 两，
19: 各上上两盒，
17: 12块24盒。
19: 嘿，对，
17: 24盒，东北时段，爸爸妈妈，阿进，
20: 是，
17: 你去甲我倒上一下落。
20: 我去上一下，好，啊，五组得哦，
17: 五组。安尼就是25盒，我家宏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加5盒多30盒，12块，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加了5组尔，30盒12，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本来20，大组本来20，大组本来24盒尔，啊，任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3000块送你，加了5组尔，来。来为了时间，
1: 哎，我要大组的，
17: 要改大组的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097-098，你无爱死伫冠心病，无爱死伫心脏病啦，无爱死伫胸胸吼，未喘气的，我跟你讲，心脏病、冠心病，合作3分钟的急救机尔，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上高心肌梗塞的，唔是冬天啦，是这个热天要变冬天，像真早暗寒冷。这个时间你的血管在收缩是最严重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今天开你3000块，买你5档的生命，开6000，买你10档的寿命，加给你活10档，加给你活5档，啊，得大组就对了，30盒，我跟你说，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刚好24盒，阿任送一盒，我再送你一组小组的，刚好30盒12块，刚好你这四人这粒心脏碰扑啊，用到100岁、120岁都没问题。电话0800-0097-098啦吼，啊我讲啊，人生照干，较早别人咧卖3盒10万，啊咱这一盒内底一包，就差不多10粒鸟人的份啦吼。电话0800-0097-098。我讲我家己一个医生，心脏瓣膜不全呐、啊，二尖瓣脱垂。来，
19: 你好，
1: 来，你好，我要
17: 得大组
1: 的。
17: 你要得大组的，好，来，等你家咧。巧的拢会晓要得大组的啦。今日有智慧、有聪明、要爱生命的，得大组的赶紧啊，卡号通0800-0097-098啦吼。食你的心脏血管，心脏脑神经啊，更加爱食。诶，心律不整的，心脏噗噗颤的。有哥哎呀嘞，一定爱来吃咱嘞，人生照干来为了。
1: 哎、欸，我要特大组的啦。
19: 你要特大、哦，
17: 你要特大组的哈。
1: 哎、欸，我会有无心中拢会安尼，吸袂着空气安尼。
17: 内行的好，来，来来来来好，
19: 好，
17: 好来为了来太阳大哥。
2: 哎、
17: 欸，
2: 我要大组的。
17: 要大组的哈，来等你家嘞哈。
19: 谢谢。
17: 来等你家嘞，来为了来啊，要人生照干哈。
1: 嘿嘿，
17: 来，电话先听友吼，你住倒位？
1: 我住屁东门那家。
17: 好，来电话行咧
19: 吼。
17: 啊，感谢全国中北时段电话满线哈。啊，真正大家拢真踊跃，嘉宏踊跃，阿伟踊跃，婷婷啦吼。尤其阮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开发的产品，会当上电视、三环、归路启动，你家想会当互黄色电、杨丽、乔友拢来肯定咱的产品。爸爸妈妈。心脏病免烦恼啊！我家己的阿兄，就是失去伫心脏病。心脏病对我来讲是一个痛。我这世人就是讲，我要开发一个，方会当食心脏， 会当强心，会当活命的啦。哎呀、啊，
19: 来喂你好，
0: 你好。
2: 喂，我要集中，我要得大组的哦。
17: 我要得大组，我买过白米的。
2: 嘿，有啊，哪会无买过？我拢甲你买，无买过。
17: 啊，你哪无开我直播买？
2: 哦啊，我个咧无用啊，即几工也无听着你的白
17: 话、啊。啊，我直播嘛，我直播嘛，无咧白，我都无回你。
2: 哎
17: 呀、
2: 啊，啊，拢无听着你的白啊，啊，都食完啦。
17: 啊，食了好不？
2: 好啊，啊，我进前个迄拢心律不整啊，心肝头拢会闷闷啊。
17: 哦，迄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的人拢会短命。哎呀、啊，所以讲你爱食哦，心率会正常。
2: 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安尼啦。
17: 哎呀、啊啊，啊，心肝扑扑菜安尼吼。好来，
2: 对啊，啊，食了做好诶，
17: 吼，
2: 啊，你爱较食麦啦，啊，无大概食完拢买无。无
17: 啦，即届卖完，但是啊，若去叫电视台签名，就阁无通卖
2: 啊。啊，无啊，会使吼，啊，阁有无阁加
17: 加老婆啦。无啦，无，安尼就好吼，留一挂别人卖，你卖贪心。
2: 无，你毋知阁要等偌久，你诶物件呢，不是容易欠货。
17: 你卖贪心，卖贪心，留一挂别人卖
2: 吼。啊，无阁加一组大组诶嘛好啊。
17: 好啦，好，你电话
19: 来。好，电话来，吼，
17: 来，电话来，吼，
19: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人计算电话，咱爸爸妈妈一定爱卡快手快，来救咱的心脏的，免咱哦，这个心脏血管会当通透的，常常咱心脏皮毛菜，常常顶开出不着下开的，咱今日介绍咱人生照肝动筋。所有的电台通哦，我系讲，干咱公司我都研发这个人生照肝动筋，没有你食有效果，没有你食咱通咱的这个血管的，没有咱开血管会当通透的。没有人点开，接不下开的。咱今介绍的细组的，就是五盒3000元；大组的12盒6000元；第大组的加上搁送一个细组的，总共30盒，和咱爸爸妈妈开12000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组数是愈来愈少啊！
17: 开万二，让你的心中好利利啦吼！啊，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是一盒送你4盒哦。啊，你食第一盒第一包甲套嘞。吃下来，若无人爽的开口，你物件甲寄转来用我。
19: 来，喂，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9: 哎，陈大哥你好。
3: 我后尾改大组的，
19: 好，改
17: 大组的内行的吼，好，来电来寄来哈。啊，外口迄新电话，赶紧先甲写一个吼。啊，人已经有够久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得把握一个机会啦吼。过去恁别人的人生照干酒抓食无效的，吼，酒抓无爱搁买去用骗骗唔知的。啊！你来食家宏甲阿伟的人生照干，食阿金梅。啊！我甲你讲啊，要互你有心脏病，食甲无心脏病，互你食甲百二岁啦，系啊。
19: 来，喂，你好，
0: 你好，
19: 哎、欸，妈妈你好。
2: 人生照干换大
19: 组的，换大组的吼。
17: 这陈妈妈，我的忠实观听众啦吼。哎呀、啊，我的人生照干有赞啦吼。哎呀、啊哦，好来
19: 电来电来哈。
17: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今日第一届。啊，有个人第一届听到阮的节目，感觉较轻松，啊，买一届当去试食看卖啊嘞。以后你会逐工听，你一工若无听，你会艰苦，吼、哦。啊，我袂甲你骗嘞，全国人参造甘，敢用像咱做果冻型的，全国拄啊，敢若咱独一无二。
19: 无毋对，
17: 一般装鸟人的内底，甲你装啥？装黄泥，你敢知？你嘛毋知。啊，敢若食着口甘口甘，也无啥物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人参造甘，我著讲啊，互我的姨丈。80岁啊，本来心脏瓣膜不全，二尖瓣脱垂，食到即马会当去爬山，心律不整。啊，爸爸妈妈，恁敢若知影心脏血管，你穿筋啊，穿一支，会阁穿第二支啦。啊，我保证，你若无戒烟，你会阁穿第三支。啊，我阿你讲，你若食咱的人参皂苷，你以后你袂阁穿筋啊。第二，咱中风甲心肌梗塞，毋是因为敢若血路袂通。阁是因为你的血管脆弱，啊，咱内底 RH1 甲12345甲 RH5 会当软化你的血管，甚至你若有咧食抗癌的，咱内底 RH2 阁兼会当甲你抗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难得吼，人即讲啊，做一箭双雕啦吼，一空俩双食，会当甲你顾心脏，食后你抗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组数无济吼，小组的10组尔，啊，大组的5组，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佮加送你2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4盒，啊，就送一盒。嘉宏今日来看面做节目，嘉宏佮家己送5盒，长辈时代送你1组小组，互你体验。啊，你若食无效，第一工甲食落，心脏若咧跳咧砰咧颤的， 吃第一包十分钟，若无解决、无改善，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啊，心肌梗塞三分钟尔哈，爸爸妈妈，心脏病绝对乎你袂讲生笑者。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话来就来，吼、哦、啊话你去你就去啦。话来就来，就是讲心脏病来就来啊。啊话你去就是生命，话你去就去。中辈时代，啊咱的生命敢那价值3000块，唔那价值6000，唔那价值万二吗？爸爸妈妈。人生照干，甲买一届回去食看卖，吼、哦！啊，别人咧卖啥物3盒1万，我今日5盒卖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久，总活3万工啦。啊，咱若心肌梗塞，我都讲啊，未付交代医院，未付交代你物件藏伫底，要甲子孙啊讲两句啊话都未付，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心脏病就对啊啦。你一定爱来吃咱的人参皂苷，啊，要顾心脏、强心、活血，吃咱的人参皂苷。尤其你欠血，你甲吃人参皂苷，伊会甲你听完补气，吼、哦。啊，我讲啊，男中症、女中血、气血啦，甲你相补，你心脏特别像像安尼泡泡菜啦，吼、哦。啊，我就讲啊，这正北韩的哦，咱这人参皂苷含人胃无同，是咱伫山地现萃取起来。咱得来个抽伊个关节，啊来做伊个人参皂苷。咱无经过砍色，无经过啊，即、這个砍色来磨粉，安尼就失去伊个活性。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一个80岁，我个老姨丈会当爬山，行路本来喘偏偏啦，行一步两步就喘啦，食咱个人参皂苷袂喘。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能可贵的机会啦吼！啊，恁若有伫电视看到黄世田咧广告，啊，看到杨丽咧广告，归路启动甲三黄，迄就是拢阮公司啊出品的产品。啊，阿伟、嘉宏、婷婷，甲阮康百世的药厂的头家，伫遮甲你背书挂保证啦吼！你倒若心中有毛病啦，你有穿过囝仔的啦吼，啊，常常头壳会晕的啦，因为你血氧若拍无够。你头壳会晕车车，啊，耳仔拢会塌掉咧，迄就是心脏出问题。尤其爸爸妈妈，你甲看你耳仔钝脑损的就对啊，迄就是有问题啦吼。哎呀，长辈时代，
19: 来喂你好。
4: 喂，我要接大嫂诶。
17: 来是给你个一直改，哎呀，
19: 哎呀，
4: 刚刚
17: 啊，
4: 刚刚
5: 左手接接完得无啊？
17: 好啦，好，做大厨，
19: 好，
17: 大家你笑，
5: 哎呀，加电话
19: 来，
5: 拜托
17: 你，好，电话做这，
19: 来，
0: 你好，
17: 你好，哎，来妈妈，
4: 来，我买一桌，
19: 好，妈妈你买一桌，
17: 有买过无？
4: 哎，对，有啊，
17: 有
4: 甲
17: 加红买过无？
4: 吼，迄食到吼，迄对心血管，
17: 嘿，
4: 啊，食并食好，哎，
17: 真赞吼，
4: 嘿啊，你那迄个，你就较疲劳啦，
17: 嘿，哎，会当听完过本。哎呀、
4: 啊，对对对，阿哥，迄个会增加免疫，
17: 对，哎呀，人上做感觉会当飞扬救金哈，来你电话起来，
4: 对啊
17: 对啊，哎呀，来，回来了，
0: 你好，
22: 哎，我买一组特大组诶，
17: 买特大组，你有买过无？
22: 有啊，我之前有甲嘉宏买过咧，
17: 我嘉宏本人。
22: 真的哦，啊！你听起来声也无啥同
17: 个呢。无啊，我来这边甲因斗做节目，因这边的声，因这边的机械较新，声音较好听啦。
22: 哦，我就当要问讲，唔知教我甲你卖有同款无？
17: 一模一样哈，啊，全国嘛，干那阮公司有尔，系啊，人生。
22: 你有安尼啦，有量够食两大。
17: 无，无法度。
22: 无
17: 法度啦，一组尔哈，我已经真久无卖啊，我就是欠卖才无卖。
19: 是。
17: 啊，这是甲阿金硬拜托的吼，啊，人即几工啊，伊拢去电视台准备搁甲客气要拍片啊。哎呀、
22: 啊！有啊，我就是看恁这时的电话，拢甲我讲无回啊，我真多香龙听到
17: 呢。哎呀、
5: 啊，这真正是
17: 真正有够贵重的啦！啊，今日去卖恁有够少，即今日了钱卖恁呢。啊，想讲啊，气候咧变吼，啊，秋分啊，北风起，啊，今日爸爸妈妈心脏血管叫塌掉咧，啊，唔知赶紧甲阿金清楚。因为我这两天有感觉寒冷，
22: 会串食了真好啦，拜托的，
17: 好来，你等下来，等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0800-097-098，一定爱记好条，这还是活命专线啦。啊，今日第一天啊，那听我的节目的爸爸妈妈，你唔免怀疑啦，吼，家宏的节目会一直做落去。 系啊，来位了，太阳大哥。
6: 我今日来解特座。
17: 来好，你等下起来哈。
19: 哦，太阳大哥。
17: 啊，这大行的，我都讲啊，今日来要要特大座的，代表你寿命要延长啊。系啊，
19: 来等位
17: 啊，等下起来。啊，那今日来要买，就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心脏，有爱惜你的生命。爸爸妈妈，你出世你真几岁？你的心脏大概用几当？
19: 对，
17: 你感觉都休困过？你感觉讲叫半暝讲来心脏你休困一下，安尼你就死啊！
19: 未当，绝对未当。
17: 心脏二四小时咧甲操，啊你搁唔甲补？吼、哦！啊我都讲啊，啊车无油是要安怎会发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心脏就对啊。家宏本来家己踢65%，本来家己踢45%，我分一工食4-5包。因为我压力足重诶，我食我诶人生照工，我本来三楼爬到四楼就会喘啊，吼啊！然后我食我家己诶人生照工，我真会当对一楼爬到四楼，吼、哦！来，喂你好，来永浩大哥，
6: 诶，
17: 来要人生照工吼，诶，来电话起来哈，甲你恭喜，
19: 来好啊，
0: 谢
17: 谢，诶啊，加救一个人啊啦，吼，
19: 是
17: 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若到时心脏病、心闷闷、心脏骨啊咧疼、咧擦、咧搓，上会当可怜你，无人可怜你啦。啊，若急救会赴咧，阁有通活命咧。心脏若急救袂赴咧，啊，着西安那拜拜啊。咱唔好明仔载睏醒，又阁听到人讲啊，对一个老东西，昨暝听讲睏睏啊去，嘿啊，吼，啊，卖迄个汗书，迄、那个危险的代志。来发生在咱的身躯，啊，咱的物件来自北韩，上好的八天的原浆原汁萃取的，唔只有法度甲恁做做冻精，啊，你透开就会使甲食，十分钟就好。爸爸妈妈，食十分钟也无好，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以后阿伟的电话卖听，以后阿伟的节目卖甲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要做良心做道德的，家宏伫全国的电台。讲实在，小有名气，我会当受到遮济啊广播前辈，甲我肯定，加上有百几支的产品，我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会当卖到全国，互黄西田甲咱讲哦赞，连闽南人都咧食，互乔勇芒果公主都甲咱讲咱的产品赞，啊你甲想，如果咱的产品若卖遐好，因若敢来甲咱代言？
19: 是
17: 杨丽吼嘛甲咱代言，讲咱的。食三黄，咱的食咖面有够赞的。啊，今日开你偌济？一粒心脏，唔知有价值3000无？一粒心脏，一条性命，够有价值6000无？吼、哦！啊，要互你食到120岁，唔知有法度开12000？吼！
19: 让、
17: 哦、你健康，让你食120无？都家己去选择啊！我无勉强。吼、哦！啊，人生照干动静，我干来当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全世界你买袂到，你买到拢卡不西路的啦。
20: 即栋卖卖吼，讲遐，即栋卖卖，我明年吼，阿威兄，我先甲你报起，就是我明年可能无多过来。
17: 无啦，我想讲叫你今年就过来啊。
20: 明年我绝对无多过来。
17: 今年十月尔咧。
20: 八天咧，成长一定要八年至十年。啊，你明年要叫我来，我。
17: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7: 你好，你好。我要爱一组特大组的。
17: 特大组的吼，好来行的，好来电话加咧哈。
19: 好来啊哈，喂你好。
17: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人生
17: 照
7: 刚帮我
17: 吃一下
7: 大
17: 桌诶。
19: 好，
17: 大桌
19: 来
17: 电
19: 话起来
17: 哈。
19: 好，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
0: 你好。
7: 嘿，我买一桌大桌诶啦。
17: 好，大桌诶哈。好，
19: 来电话
0: 起来哦。
17: 你这古听友呢？哈。
7: 嘿，嘿啊，古听友啊。
17: 有吃过无？
7: 有啊，有啊，有吃过啊，你赞诶啊。
17: 赞哈。
7: 你买大桌诶。
17: 是。好好好，多谢哈。
19: 来，电话起来哈。
20: 谢谢。
17: 来，喂，你好。
0: 你好。
8: 喂，我要来这个人生照干。
17: 人生照干哈，哎呀，有买过无？
8: 哈？
17: 有买过无？
8: 有诶，我较早我以前捌买过，我甲迄个家宏买啦。哦，
17: 我
8: 交伊买，敢有同款？
17: 我家宏啦，有啦，当然嘛同款嘿啦。我暗时来甲因斗做节目，嘿啊。
8: 哦，啊我吼食了吼，心中吼本来做个条条啊，做个喘，啊食了吼有改善啊，啊我想讲吼。要来
17: 甲
8: 你买两组
19: 迄
8: 个特大组
19: 诶
8: 呢？
17: 无遐
19: 侪
17: 组，
19: 无啦无啦，上少一组
17: 哩尔，一组，系啊，来你等你个咧。
8: 你拢请咧无会，
17: 你先甲老家写，我等下再搁甲阿金讨。
19: 好啦，
17: 你先写咧。
8: 你拢请咧无会，啊下下当哦，先甲阿
9: 阿
17: 家，阿都拢了钱，贵本算唔知请咧无诶。
20: 八年至十年，甲成长一丛，
17: 好
20: 啊，侪回。
17: 阿只个够包含咧，
9: 好用
17: 哦，
9: 好用，
17: 好
9: 用，
17: 好
9: 用，
17: 多谢多谢。
20: 像咱山下当年
9: 生
20: 当
9: 年咧，
17: 好啦，来听你讲咧哈。
9: 好，
17: 听你讲咧，来为了啊，我好吃面啊。
19: 咱山吼，咱麻烦咱白鹭山空中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吼，爱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的每只啊上四啊五啊，由咱爸爸妈妈叫你开3000块，大组的12啊6000块，叠大组的总共30啊，和咱爸爸妈妈开12000块。你的心脏，你只啊碰不啊，敢唔打你3000，唔打你6000，唔打你12000吗？好，咱家己观念，家己要小改变一下，心脏定定抱心，定定擦擦听听。常常哦，皮薄喘的，啊，甚至讲咱本身倒过肩啊，咱特别特别爱注意咱这个碰母啊，咱今仔日最多要人碰母啊，会当哦，拍到够力的，要咱这个碰母啊，会当我人活命的。来，喂，你好，
0: 你好，
9: 我拄仔有卡，我当作这个啦。
19: 嘿，我知，你带气筒哦。
9: 我讲我真无，你甲我改迄。
19: 大
9: 大
19: 做
17: 万二
19: 块，
17: 算怎个改万二个？你佫唔改万二个，都无当改啊！
19: 恁是朋友内行的吼，你等我
17: 一下。跳诶！
9: 你甲改
17: 诶！你只有爱生命诶啦！哎呀！
19: 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7: 妈妈等你一下咧。这真正要爱生命诶！系啊！
0: 阿林兄，啊无搬做安尼？
20: 无啦，那都未。
19: 大家拢大，大家拢。
20: 阿高兄，我先甲你讲抱歉。阿哥，后面
17: 啊，
20: 我明年无我倒过来，
19: 来维你
20: 哦，
0: 你好，
20: 哎，
10: 你好，
17: 来你好，新天佑，
19: 咱大将，咱中华都位，
10: 我中华恩真，
19: 恩真哈，
17: 恩真冰冰，
19: 又恩恩真，其他冰冷冷冷冷。
10: 我跟你讲哦，恁这等我一组啦，
19: 啊，你要一组啊，
17: 你要大组
19: 啊，
17: 小组诶，
10: 小组
19: 都
10: 啊，
19: 小组诶，
10: 哎，3000的，
17: 好啦，你那吃好，我来要叫你吃一冰啊，算啥？不主机，你电话给，我叫人给你写。
19: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7: 哎呀，感谢。
20: 我后下我先甲你抱歉啦，啊，婷婷啊，高兄甲你抱歉，我明年无倒过来啊，我先甲你抱歉，真的。
17: 啊，你安尼啦，
19: 今仔日先处理啦，莫讲明年的代志。
20: 不是讲今仔今年生经验生得有呢？
17: 啊，
20: 这八年至十年一摆呢，高兄。
17: 啊，今咱两个交情无话讲啦吼，亲同兄弟啦吼。
19: 是是，
17: 来等那个听。
19: 来，喂，你好，
0: 你好，
11: 你好，
19: 哎，江叔姐，你好，哈，
11: 这个有
19: 无？这大
17: 组的
19: 哦，来等我一下哈。好来，喂，你好，
0: 你好，
17: 喂，
23: 我被人生照看，
17: 没人生照看，
19: 哦，四组的哈，恁是朋友哈，
17: 等
19: 你
17: 等
19: 我一下哈。
17: 我来，香港写超过
19: 啊，是啊，是是，
17: 啊，这种的卡来了哈，像这爸爸妈妈啊，卡来因听到要爱。啊，就是代表因有需要，讲起来因那像咱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咱以心何忍，咱搁安怎嘛爱来想办法来互因。
19: 对啊，
17: 来
19: 话
17: 了。
11: 喂，我迄第大组搁要一组啦。
19: 你嘛搁一组？
17: 你先写咧，我做一解讨好
11: 搞。我看你拢互别人，我嘛要
17: 搁
11: 一组啦。
17: 哎呀，我唔是互别人，是你想，是你想办。结婚林是你想办卡啦。
11: 结
17: 婚林
11: 家啦。
17: 好啦，好啦。
11: 都
17: 好把人
11: 哩，
17: 啊！你进前有食，你进前是有食过无啦？你进前是有食过无？
11: 我有进前食，我改讲换单足久诶啊！
17: 是啊，啊！你
11: 讲
17: 啥物？
11: 进前都食，因为吼，我吼伫食迄医生迄药啊啦，慢性你知无？
17: 嗯，
11: 慢性处方签，因为我心脏拢跳诚紧，拢跳到百外呢。
17: 哦，迄安尼你寿命足短哦。
11: 啊，对啊，医生都甲讲讲你吼，阿姨你若搁安尼跳吼，迄年岁愈来愈大，无法度啦。
17: 嗯嗯。
11: 啊！就甲叫开个处方签给我食咧。
17: 阿妹啊，你食咱的这跳拢跳几个？
11: 有即马拢较正常啦，即马拢差不多啊，我肝量差不多啊，伫个80几左右。
17: 哦，安尼
11: 正
17: 常，甲你
11: 恭喜。
17: 安尼你食一个，你又搁加我过来十岁啊？系啊。系
11: 啊，无正常，迄药啊，伊叫我爱食两粒呢，即马该做食一粒。
17: 迄心脏药啊，足毒个啦，唔通一直食。
11: 啊，阿姨无甲我讲足毒个呢，伊叫我食，我个甲食啊。
17: 见药三分毒啦。嘿啊，都爱食保健食品，食人参、枣甘， 嘿啊，甲你顾心脏，佫会当甲你控下
12: 念。我本来嘛唔知爱食恁这啦，我算阮这就伫食，你知无？伊中基的护士啦，爱甲我报的，你知无？
17: 伊甲
12: 我讲吼，有伫听恁家的节目，
19: 爱
12: 伊就食了袂歹，因为吼，我系讲阮家族啊有迄种心血管的
19: 问题。哦，你家族遗传史啦，
12: 嘿，我喺度做啊这个问题，啊，就做迄类，啊，阮这就甲我报，讲你去买来食看卖啊。
19: 是，
17: 甲你恭喜啊！
12: 嘿，啊，就食了袂歹，啊，你佫甲我寄。一座大座，我买两座，
17: 去
12: 上班
17: 钓
12: 啊，甲
17: 订
12: 啦。
17: 好好好，多谢
19: 哈妈，
20: 好，谢谢，
12: 谢谢。
17: 感谢这爸母阿姐兄，你甲想啦，这大家拢娱乐家，你啊以心何忍啦。最后安尼啦，
20: 是
17: 一句啦，啊，你参考看卖啦吼，因为我后手阁剩一点钟尔嘛
20: 吼，
17: 啊，这回听一点钟，差不多要煞吼。啊，咱中部一点钟尔嘛吼，
19: 啊，咱电声嘛一点
17: 钟，啊，一点钟尔，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爱生命，啊，爸爸妈妈，我给恁一个机会，恁如果敢明仔，恁真有话要卡无方便，
19: 是，
17: 你电话甲抄起来，啊，你明仔再只卡，啊，我家己拢有留几组啊，我家己在食的，真正恁有需要，我一定会卖给恁，但是呢，上好是真卡起来。安尼我卡唔免过去讲聚会，讲拜托，因为我嘛不一定你明仔载卡我有甲无啦吼，但是总是阮家己拢有买起来咧食，啊你电话甲记号调，0800-097-098啦，啊是咩啊？
20: 是
17: 最后十分钟红下啦，吼，啊等下写有写，写无诶。就无阿多啦，
20: 安尼吼，
17: 嘿啦，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20: 讲下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哦。讲下，咱明年本来有签合约，搁要来嘛吼。明年的合约，互我定。
17: 无啦，今年先未买，你再搁讲卖讲下明年代志。
19: 今年先
17: 处理，真电话你弄叫。
20: 我这量无阿济，
17: 啊
20: 讲下，我先答应你，无要紧。
17: 爸爸妈妈。最后十分钟，阿金哥要答应啊！你若后悔，卡起来提名紧啊！我来甲爸爸妈妈讲啊！最后十分钟，互你写人生照干，食互你袂心脏、袂心肌梗塞，袂互你冠心病，食互你心脏会正常，食互你胖胖啊、拍火会正常，袂互你啊、心律不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变变叫啊啦哈，剩最后十分钟尔，啊我就讲啊，心律不整，啊高血压的，你若有带着发炎，有带着感情的，食人参皂苷，
20: 是，
17: 一杯一重啊，内底 RH2， 咱已经萃取到 RH5， 会当食你全心脏、全方位啦吼，我就讲啊，心脏跳紧跳慢，你拢爱赶紧啦，来喂你
0: 好，喂你好，
17: 来先听伊嘛。
13: 喂，新朋友，
17: 来买人参皂苷哦。
13: 嘿，一组。
17: 来，电话给阿玲哈。
19: 啊，
17: 最后十分钟啦哈，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跳下恁赶紧卡。来，
19: 维力好，
17: 维力好。来买人参皂苷哦。
13: 啊。
17: 来买人参皂苷哦。
13: 哦。
17: 嘿，来接电话给阿玲哈。爸爸妈妈，要爱肠胃受，要顾性命的，要爱心脏好的，电话沟通。来，维力
0: 好。你好。
14: 喂，
17: 来买人参皂苷哦。
14: 做特大，
17: 特大吼，好来电话给阿玲哈，
20: 谢谢，
17: 电话拢满线哇，我这个啊，剩最后十分钟，大家拢本来伫遐咧等等，惊卡来无做数，电话卡来拢免钱啦，卡来问嘛免钱，卡来电话也免钱，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要甲恁讲讲一句话，3000就对啊，换好你袂心脏病，6000块以后你免存金啊，12000，互你所有的心脏病好利利啊。今日制作一粒3000块，一包多十粒卡布西露，诶，人参皂苷啊，八天的包含的啊，一克啊3000，买一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10盒，再送2盒12盒，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4盒，啊，就送一粒，嘉宏送你一组，感谢爸爸妈妈的疼惜，一世人受恁的疼惜，伫电台播音界。恁的温情点滴在心头啊！最后的时间，顾恁的心脏，心脏血管若顾调，你袂心脏叫塌掉咧，你袂心肌梗塞，你袂死唔知，你袂困唔知啦，袂困困啊去，你会永远健康去爬山，永远健康去活动。电话0800-097-098来到听电话啦吼，
19: 来
17: 听一首歌，
19: 来听首歌吼。

0: 咱现场的电话，咱全国每到一个专线，嘛是咱救咱这个碰破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电了，感觉咱心脏吼也皮破惨的，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就穿皮皮。啊，过来哦，咱本身有冠心病，也是本身咱哦这个心脏到惊讶的，咱心律不整的，有心肌炎。点点个卡麻、手麻，咱给介绍咱的人生照干动筋。咱这这型是果冻剂型的吼，非常的简单，透过就当吃啊，免吼，咱和咱爸爸妈妈吼，搁当咧抓当咧狂免，真简单，透过就当吃，咱随身包的，你甲放伫咱的包包里底，随时走出门拢可以哦。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
3: 别做，人生照干吼，你内行的，
0: 咱亲朋友吼，
3: 你恭喜吼，
2: 我是我别人，
0: 来你，
3: 加一个人，加一个要当退休啊吼，加一个平安啊来电话下咧，
2: 我自己来报一个，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来空八空空
1: 空九七空九八，
3: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啊，这嘛最后啊一个机会啦吼。我讲人生，这是缘分，缘分啊！恁今日在拍听啊，新听友啦吼，我拍开收音机啊，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咱这个花园啊，拄啊，阮第一天加入啦吼啊，咱这个大家庭啊，阿伟啊，甲家宏，阮拢把关上好的产品啦
0: 吼，
3: 啊，阮的产品就对啊，绝对食乎恁袂失望，因为恁拢那像我的爸爸。拢那像我的妈妈，我嘛不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去用骗去啊！吼、哦、啊！我讲啊，我来自嘉义农村啊，阿伟嘛来自嘉义农村，阮这庄脚囡仔朴实啊，讲会到做会到，哎呀、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3: 来，要爱人生照干吼，嘿，来电话起来哈，
0: 啊，
3: 感谢全国，这当放两当，
0: 这大够伊的，
3: 哎呀，吼。来电来给他来给他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几分钟啊，恁赶紧写，哎呀，啊恁，哎，但是这样恁嘛无啥公平嘞，哎呀，这点钟写完哈，
0: 啊，后一点钟变咯，
3: 后一点钟我看啊，阿金你得搁小等一下。

0: 你去卡电咧，等于问一下吼。
1: 终于进数啊，调转来。
0: 哎呀，问看会当。
2: 喂，你好，你几多
0: 号？哎呀，问看会当个偌济，互我买
2: 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都讲啊，无爱心脏病，无爱心肌梗塞咧，无爱死唔知，无爱讲困困啊去的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济，我甲你讲啊，钱阮导游袂吃住，剩偌济炸袂走。开春咧，才留了惊儿孙。
1: 是
0: 啊，我甲你讲，啊，你若心脏病，常常去咧走病院。我甲你讲，人讲当年病不好惊啦。爸爸妈妈，心脏病真正压起来，话惊就惊。你一世人甲用偌久，恁唔免共回馈一个吗？恁唔免对伊较好一个，甲补充一个，互伊心脏有难吗？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最后两分钟，互恁卡啊，啊后一点钟。阿金要告诉您，无我都唔知啊。啊，那无就无啊，那无后一点钟，您就继续听这无得。
1: 是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人生照干呐。过去人咧食心脏的，咧食癌症的，会当开发到 RH2 尔，咱用超音波震荡法，会当甲开发到 RH5， 食你所有的心律不整、心脏病、高血压，所有的心脏病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送2盒，特大组的就是24盒，阿金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啊，这组是因为要感谢恁听阮的节目，让阮让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吼，来为你好。
3: 喂，你好，我要
0: 坐
3: 坐
0: 坐坐。来，要坐坐哈，来电话去啊，最后两分钟，恁大家就家己赶紧哈。爱你的命，爱你的心脏病，无爱心脏病，自少年就带心命，黑骨的，甲食拢总有效哈。尤其恁若心脏病，细胞带着黑骨的，食咱的人参皂苷一杯一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十分钟，互你见效啦哈。你一条甲透落，食落，你一世人，你会讲哇，听电台听几世人。我听到阿伟，听到嘉宏，听到婷婷，听到《让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才有真正这么真材实料的产品，吃落正人爽的胃口，正人爽的味道啦，吼！阿妈、啊、真正要甲你嚼效果的，这不是咧吃心酸的，阿妈不是菜市啊，啊咧卖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我就讲啊。和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食平安、食健康，会当互恁食长岁寿，恁拢哪像我的爸爸，拢哪。
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 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4: 现在时间00:00。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事，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2: 我会在哪只口？我会在不管做啥，我会在什么代志我都会在。我会在哪只口？我会在不管做。

我也在，不管走啥我也在，想被带起我我也在，吃我我也在，来家口我也在，不管走啥我也在，想被带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7: 阿公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只呆嘞。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5: 现在时间1: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黑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8: 阿公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就讲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祝大家福星无量，福气的福，生活的生，无量哦，就是福气会当伫你的生活内底无量哦。咱有真济福气，咱有真济福报。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即马哇，足侪人加凯奇的赖吼，凯奇的公司赖，你要甲加嘛是用这支电话0495723456。凯奇咧讲话有时啊足紧呢，我袂去动脑筋，我嘛无啥物心机，我就是听到我就讲出来吼，我嘛无啥物心机，因为要用心机，不如甲遐个时间。拿来去佚佗，拿来去睏，拿来去录手机啊，拿来去看电视。所以我讲话无啥爱用心机哦。我若听到人讲啥，我就马上引出来。譬如有一边啊，阮同事哦，咧甲因阿妈讲电话，阿姨就甲因阿妈讲：“阿妈加油，你爱加油哦！”我就听到，我就问阮同事讲哦：“啊，恁阿妈是几岁啊？搁咧参加啥物比赛？你甲加油！”阮同事甲我引。伊讲哦，我阿妈即马伫个即个加护病房内底，我来讲阿妈加油，我晕倒，我当作伊阿妈唔知咧参加啥物比赛，伊咧讲阿妈加油。恁干嘛呢？嘛甲凯奇同款，有时啊话吼，就啥咧就讲出来。讲唔对吼，真正就歹势。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啊！都叫大哥卡等一下讲哦，凯奇，其实你是我听广播这么啊侪年来吼，一二十年来，可能即卖少年囡仔到你时阵嘛无同款，你讲话都真直回答啊，你嘛袂像讲别人先讲足侪好听话，啊，才要来卖你物件，你若会卖你就卖，卖卖你就开去卖卖。拄啊吼，我咧甲你接触的时阵哦。感觉讲你这个个性，你这个脾气，你这个讲话，哪会当安尼？我是要来，互你，就是要来问看会使未？会使，我就要买。做生意哪有人安尼做？后壁你互骗济啊！渐渐发现，开始安尼哦。虽然伊啊土地，也毋过上无，伊袂敢骗。A 的 A 袂使就袂使，伊嘛袂骗你加一仙钱，也是加骗你三块。三块我是看袂上眼来的。对不？你若一边讲，下当我骗一个三百万、三千万，我嘛就有可能用一个心机来甲你骗嘞。三十块、三百块，我骗这要怎？我骗这要怎？敢会孤等？对不？啊，若会使，咱就甲你讲会使，袂使就袂使。每一个人的生命、身躯、健康，拢非常的珍贵呢。像我有一个人客，已经九十八岁啊，伊即马耳仔咧听。嘛真清楚，所以佮你听哪里哦？目睭咧看，小可较模糊，伊嘛无爱看电视，啊，佮会晓敲电话哦，啊，人佮会晓用手机啊哦，即马耳聪目明，嘛是佮非常的好，家己一个大哦，家己一个大，啊，毋过伊个囝儿是说，定定转来佮伊看，九十八岁，伊讲我有一寡钱，我得用来顾家己，家己顾好，囝儿是说免烦恼。家己若顾好，囝儿是说嘛免开钱，用伊个钱半一，用囝儿是说和我个钱半一刮出来，我有咧开，也毋过即款开是替因咧欠钱。喂，我感觉伊个头壳真正真清楚呢，无毋对。有时啊，去病了，一开就是足济足济吼，十万、二十万、几啊万块起跳个。安尼一个月半只几千块咧，甲家己食哦，较健康咧，体力较好咧，家己煮饭。家己生活，家己便所，拢唔免去靠别人。安尼嘛是省钱呢。要无伊讲，你看哦，你若甲我送去养老院，送去疗养院，一个月就该五六万块伫遐哦。你若甲我请外劳，嘛该足侪钱的呢。像安尼，因给我钱，我顾家己是咧省钱，省偌济咧。所以我若咧买健康食品哦，咧顾家己，人因拢袂讲话，上无唔免加开迄大条的。有影吼，伊拢讲伊家己叫啥？伊讲伊是互阎罗王袂记哩的人。我讲你安尼哪有算互阎罗王袂记哩？你才九十八岁尔，即马活到百外岁有够济啦！你敢知阮只庄卡开始大一乡百岁人类哦吼？那伫个重阳节的时阵，阮个乡长拢会包一个大红包，互百岁人类，啊，卖互因甲大家做伙翕相，哇，会当甲这个百岁人类。所有的百岁人会徛做伙，做伙去上是一个足福气的代志，所以我嘛特别拢会去参加来分因的福气。阮这个乡的吼，百岁人会就十外个啊啦，超过百岁的十外个啊啦。所以你讲即嘛，大家是愈活愈久嘞，是安那讲哦，活爱活了久，佮活了健康较重要。咱台湾超过一百岁真济，啊来无来讲一下大陆的，大陆即嘛，顶两天新闻才报出来尔。伊讲伊嘛是叫吼阎阎罗王袂记哩个人，你敢知几岁？已经124岁啊！伊看起来吼，敢那只80外岁同款，124岁啊！吼，伊看起来敢那80岁同款。伊已经有6代同堂，所有的家族啊，转来已经超过200外人啊！所以你家庆祝生日的时阵，一边200外人拢来家庆祝生日。啊！伊上爱食是啥？124岁，伊上爱食是啥物？你敢知影？伊逐工吼拢爱食猪油饺面，也是猪油饺饭。猪油饺面、猪油饺饭是伊上爱食的物件。佮即马喙齿也佫会当补肉哦。伊喙齿讲补迄甘蔗，别个无可能补肉，也佫逐工咧食肉哦。同款会行，毋免坐轮椅哦，会行，而且。讲话嘛也阁真清楚，人咧甲伊讲，我那阁真清楚咧。啊，听话有小可重听，也毋过嘛是阁听有。食咖呢，
袂歹啦吼，看起来足福气的安尼，无贵的安尼，瘦敢若骨头。有个人年岁大，瘦敢若骨头，伊无，看起来阁真福气。啊，听有，啊看有，啊阁逐工也阁咧食猪油饺饭。伊讲咱若问，伊讲吼，咱若甲问，伊下当活遐尼啊久，是拢食啥？伊拢讲伊食猪油饺饭，伊可能会当啦。啊，那咱台湾的可能无啊多啊。咱台湾自少年时啊，就开始食烤肉饭、食猪脚饭。咱这三高拢伤悬啊，那个食猪油饺饭吼，天气哪寒嘞，也是较热嘞哦。这个血更可能扎袂掉，啊，扎袂掉会安那，我就卖讲啊，恁就拢知啊。所以普通是健康就爱顾好。佮有一个哦，伊嘛是吼，这个阎罗王放袂记哩的一个人，这嘛是真正顶两公的新闻，你要听无？要听话大声，我们才有听到。无要来报歌曲了。好啦，我再来讲这个顶两公的新闻。这个新闻哦，有可能你无看到，也毋过我感觉这个新闻非常的趣味。即马足侪人爱耍手机啊，对无？爱用 LINE 的对无？伫外国，伫大陆、大陆，伊嘛大陆是叫大陆吼。伫中国啦，伊嘛就爱耍手机啊。吼、哦，这老伙仔吼有够爱耍的，这个已经97岁啊，97岁哦。啊，伊个就爱耍手机啊，伊要死进前嘛就爱耍手机啊。吼、哦、啊，所以伊过往的时阵，因囝就想讲吼，因老爸安尼一工24点钟，目睭若金在咧耍手机啊，目睭若金在咧耍手机啊，就想要甲骂，骂讲哦，你安尼，逐工一直耍手机啊，目睭敢袂看害去，嘛小休困一下，佮想讲伊已经90多岁啊。无得小啉起来。97岁的时阵，伊原来伫咧看手机的时阵再见啦。啊，再见是毋是来甲办后事？啊，甲办因囝就想讲吼，阮老爸在生的时阵，逐项都无啥物兴趣啦，就是爱耍手机啊。所以这支手机啊，就放咧伊的身躯边，甲伊做伙台入面。好哩，家在用台的呢，好哩，家在哦，伊用台的无掠去烧。啊，哪讲你知无？因为因遐吼地较宽，伫足砖骹地较宽，佮用土种诶，佮抬落去，迄工下暗，因后生诶手机啊响起来，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因老爸卡来，哎呦，第一通惊着，你知影无？毋敢接呢，佮过几十秒，佮卡来，因老爸佮伊亮亮亮亮亮，因老爸手机啊敲电话互伊，因老爸手机啊，我毋是甲老爸囥做伙，甲抬入去啊，奈个一直敲电话，而且敲第二遍啊，佫唔敢接。伊想讲在半暝啊，当海去拄着鬼啊，佮伫个老爸变鬼倒转来啊，惊嘞，伊会惊嘞，你知无？好，佮凉刷，唔敢接吼，家己伫个想，想到佮要惊死，佮凉刷，佮过五秒，佮凉凉凉凉凉开始凉啊，伊怎甲接起来？伊怎啊接起来啊？伊甲讲喂，对方嘛甲喂，伊佮阿讲。我即马伫个倒位，对方甲问讲，伊即马伫个倒啦，我还惊一个半死嘞。伊才问讲吼，你敢是食？阮老爸，伊讲对。啊，我即马伫个倒，因囝甲应承了知，你即马已经死啊！你伫个地界，啊，你伫个对菩萨去。因囝伫个电话，甲因老爸讲吼，你已经死啊吼！啊，你即马伫个地界，啊，你爱对菩萨去。啊，因老爸讲我无死，应该是你甲我抬起来尔，你即马紧甲我挖出去。你敢知影？伊好，你家在有用电话甲因老爸代做伙，也无因老爸真正活活伫遐怎代死？因为即马真侪人吼，开始有讲过一个故事叫做猝死，伊向用心脏管顶去，啊，毋过无偌久有可能家己心脏阁跳起来，这几率真少真少啦。不过嘛，即款人，因老爸就是即款的，向用心脏顶去三天以后，家己心脏阁开始跳，阁活过来。迄天下暗，吼、哦，伊就紧去报警，啊，迄警察佮敲迄通电话互因老爸，确定因老爸佮活咧，马上佮警察做伙佮因老爸挖出来，佮有挖出来啦，佮挖出来，佮重新，即摆还佮活咧，佮活好好，嘛无伫咧病院，吼、哦，赶快会食会啉会困，迄外星人呢，只会涂骹拄啊挖起来尔，活了好好，所以这社会吼、哦。咱唔知影，奇怪的代志有够多啦，唔是以前发生，即马嘛是同款，一直咧发生，所以足趣味的。咱嘛是同款爱活了好好，健健康康，逐天来听一挂趣味发生的代志。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首歌是关庙的陈太太所点播的，但陈百潭所唱的，这个心在故乡。感谢陈太太一边给咱订五组的古乐原型家，伊讲效果真正真好。以前食酸痛食无效，原来就是这个肾水无补起来。即马原型家甲酸痛做伙食，效果加足紧嘞！哦，效果加足紧嘞！感谢，感谢。过年摕去送礼嘛，非常的好呢。咱你个朋友因兜摕去送礼，嘛是非常。

感觉有真侪人应该甲凯奇同款。我就想要逐天讲好话啊，要唔过我唔知影虾米是好话，我要安怎来讲？所以我过来要伫个节目内底，定定要教家的，要教咱的大哥大姐，要安怎来讲好话，要安怎替家己来增加着好运，要安怎替家己和好事来发生。来哦，今仔日要来教的吼，就是增加着好运的好话，逐天你甲念。你唔免，逐日拢记起来，不要紧，咱就讲大概就好啊。好，咱要预备开始哦。我讲开始就开始，开始。今嘛是我好运的开始，今嘛是我一帆风顺、顺风顺水、顺财神的开始。今嘛是我福泽降临的开始。今嘛一切发生，拢是对我有帮助的，一切拢是对我上好的，福生无量。来哦，咱来念三遍，搁第二遍。今嘛是我好运的开始，今嘛是我一帆风顺、顺风顺水、顺财神的开始。今嘛是我福泽降临的开始。今嘛所有的发生拢是对我有帮助的，一切拢是对我上好的，福生无量。哇，我感觉吼，规个拢好起来啊！搁来第三遍。今嘛是我好运的开始。今嘛是我一帆风顺、顺风顺水、顺财神的开始。今嘛是我福泽降临的开始。今嘛凡事的发生，拢是对我有帮助。今嘛我一切拢是上好的，福生无量。无唔对哦吼，咱逐天就讲这个好话嘛。你逐天对家己讲，迄无好是无可能的。哦，有你若要健康，你讲哦，我今嘛就是逐天要健康的开始。你若要赚钱，即马就是我要赚钱的开始。逐天你都要讲好话，讲欢喜的话，讲予伊发生愈来愈好的话。我相信咱的人生一定愈来愈好的。哦，讲好话，有的人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啊，对不？我和阿弥陀佛咧念啊，暗哥讲好话，你无甲我教我袂晓，不要紧，开始就收集一挂好话。咱即马我讲。你听，你逐天听嘛会变好。啊，你听落了后，你记起来，你逐天讲，讲久啊，无好嘛会变好。你讲对无？你讲迄郭台铭好啊啦，郭台铭，逐个人讲伊好个，伊要散是无可能的。真正，你一个人吼，你逐个人讲伊好个，伊要散是无可能的。尤其即卖的社会，钱拢去迄无欠钱的遐啦，啊，真正欠钱的拢无钱啦，好运拢嘛去迄无欠钱的遐啦，啊，欠钱的拢袂好运啦。是不是？因为大家人拢讲伊的好运啊，伊会趁钱啊，伊就是钱上济啦。拢嘛去讲位遐去，当然钱嘛飞去遐去，好运嘛飞去遐去，运气嘛飞去遐去，机会嘛拢位遐去。啊，你也无爱加讲一寡家己，看会当钱啊、好运啊、运气拢来遮一寡无？对无？咱去讲好个人，伊钱真济啊，无咧欠啊啦，咱家己遐欠啦。所以咱对咱家己加讲一寡好话，才会好代志。接下来咱家己的辛苦头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一切拢是美好的开始啦。所以感谢拄只嘛有人吼、要订咱的完形家，要订三组，伊讲伊要提去送礼，一组要送礼啦吼，啊一组要家己用，啊一组咧，伊讲伊的囝吼，逐工爱更迄。这个米啊，光一包一包的米，因家敢那咧卖米的足大个啦。啊无，一般啦，这一包一包的米，遐济哪光，应该是真好个，光真大一包一包的米哦。伊讲因囝才30多岁尔，即马就开始咧酸咧疼，也是趁早爱疼起来。要无像我即马已经60多岁啊，吼、哦，迄个疼起来偌疼咧呢。啊，食物件当然嘛，希望效果较紧嘞。啊，不过我嘛知影这拢旧伤啊啦，所以希望讲伊个囝后摆莫像伊遮艰苦。伊即马着替因囝咧疼咋，替因新妇咧疼咋。伊讲因两个嘛真辛苦啊，为了这个家，为着因个事业已经接手啊。啊，后摆老啊，莫像因遮尔啊艰苦。要唔过开钱哦，都唔是一款会一直卖产品嘞，干要叫你买啊，紧嘞哦，摕回去哦，我唔是安尼，我搁甲问。啊！你买回去，你是真好心，要帮恁囝，要帮恁新妇。啊，伊若唔食，要安那？伊讲开始，我早就想到啊。啊，即马因两个伫外口咧做工课，啊，阮两个老的就伫厝诶顾囡仔、顾厝内，
煮食，我就伫咧煮食的时阵，甲伊掺袂，普通时就甲因补。啊，囡仔咧大汉啊嘛咧长骨，囡仔嘛会当食。啊，咱的原型家阁无迄款啊乌乌臭臭，袂臭臭味，啊嘛袂乌乌，所以煮起来接受度拢非常的高。我已经煮骨那边啦，所以有一组我就是老咧要来补。我来新妇，我的囝，啊，我的孙啊，咧炖肠、炖骨嘛会当食。我来煮食的时阵，甲伊掺落；汤的时阵，甲伊掺落，安尼就好啊。哦，你讲我有巧，我讲安尼有，安尼有。感谢您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唔是款哦，你来买东西来，迄外好拄外好呢？我唔是，我嘛惊讲你买东西放咧无食、无菜呢。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多少人想要吃不敢吃的，你这样放下，这样不动哦。我不爱让买回家里放的，我绝对爱吃，爱吃出效果，你才对开始有信心。哦，开始在做事情是这样啦，卖，只要一直要卖你产品的，要打电话来的就知道。这样如果没法接受开始这款不爱一直卖的，我也没法，因为我做事情，我就感觉要凭着良心，该怎么做咱就安那做，加一分唔是咱的，伊永远拢唔是咱的。我甲伊谈起，因为伊会为我把个裤底啊个捞出嚟，安尼不如我着做好我应该做的，凭我的良心来做代志，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个李妈妈讲要听李茂山的《醉心恋》。哇，这首歌吼，我甲你讲哦，我原本想讲我是不是无听过这首歌。到尾啊，我家己听一遍，原来我嘛会晓唱呢。这首歌是咱的人客点播的，开始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由着李茂山所带来的《醉心恋》。

这首歌大家人拢会晓唱吼。这李茂山啊，唔知伊是走去倒米起来啊哦，比诸葛亮啊也搁好米，嘿米真久啊，比诸葛亮米也搁较久。诸葛亮即卖米甲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啊，伊也未出来。希望伊当顺顺利利，若有机会搁出来唱歌给大家听。李茂山唱真济，我嘛会晓唱的歌曲，譬如讲这首，你绝对一定会晓的。李茂山上红上红的一首歌曲，你是不是要摇？今夜又搁在落雨？不是，伊上红的是这首。听这个前奏，可能。听出来了吼，尖线情，你是尖，我是线，两人黏相偎，大家拢想像幼稚园的模样啊。

首歌足济人拢会晓唱的哦。即马开始，那咧报歌的时阵，有另外我若有听过，我嘛伫咧节目内底分享，甲大家做伙来欣赏。

尖线前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啊！感谢咱拄只有一个大哥，伊敲电话过来，伊讲凯奇，你有感觉我讲话即马加足清楚的无？我讲因为凯奇人客足济，我歹势我无法度逐个人拢记起来，我就老实讲的吼。伊讲你敢知影？我以前有小可有中风。啊，讲话讲话拢袂清楚就对啊啦吼，咱袂当咁笑，咱嘛无愿意，咱嘛无，你莫安尼咁笑哦，咱嘛无愿意，讲话拢真袂清楚，有时啊要买一个物件，也是讲要讲讲一个代志，讲到家己会急起来呢，讲到家己会生气呢，因为伊无法度真清楚表达出来啊，啊哪讲嘴软，佫会哪流。伊是一个足爱清气的人诶，足爱面子的人。伊讲哦，即款的状况困了伊足艰苦诶，伊嘛无想要破病啊。咱在破病了后，伊的表达出了问题，伊的表情嘛出了问题，伊这个嘴烂嘛无法度家己控制，一直流落来，足艰苦诶，啊，真正足艰苦诶。啊，伊有一天就听开始的节目咧讲应激酶，因为伊跟中风啊，伊嘛唔知要食啥，伊想讲中风啊就无救啊。到尾听开始咧讲。中风，伊是第二遍中风，才会是上恐怖的。你第一遍若有甲顾起来，复健若做了好，互伊通会过，你阁有法度恢复到99%正常的生活。哦，会差一寡寡，也毋过迄无啥人看会出来，无啥人看会出来。所以伊听到，伊本来想讲中风就无救啊，就是安尼尔。哦，靠复健，伊到尾听到开始的英姿美，伊就讲无试看卖啊咧。伊即马已经食半年过啊！伊讲，你看我讲话是毋是即马已经你听有啊？我讲有啊，逐句我拢听有，足清楚诶。伊讲我讲话嘛无遐尼啊直力啊，哦，搁咧嘴烂嘛袂安尼流啊。我感觉安尼就真好啊，也嘛好你加在即半年哦，天气诶变化遮尼啊大。寒的时阵有够寒的啦，热的时阵有够热的。医生拢叫伊讲爱特别注意好家己的身体，因为半年到一年内底，这个第二次中风是发生几率非常的高的，一定爱家己控制哦好。啊，伊嘛唔知咩控制，只知就好。你刚才听凯奇的节目，所以伊就靠着饮食酶，还佮家己的运动，当然饮食。啊，嘛注意，莫食伤咸、伤油、伤甜的嘛，对不？这是绝对的嘛。啊，加减运动，加减晒日头，佮饮食酶补充，这半年来，唔呐讲伊无发生着任何心血管个病变的问题，包括着中风，伊的状况嘛恢复复健非常非常的多，会当正常讲话、正常活动，嘴烂嘛，阁袂安尼流啊！我讲哦，饮食酶真正是真好的补助食品，一定爱甲大家推广，尤其真济中风的伊嘛唔知讲啊，家己过来要安那，伊就想讲，着中风啊，着无效啊！你千万唔通想家己无效，一定爱找着机会，一定天公伯啊会再开一扇门，互你阁好起来，就是饮食酶。伊讲，敢若会当好好讲话，敢若这点，吼、哦，伊就非常的感谢。啊，伊嘛叫伊的小弟啊，叫伊的阿姊，嘛拢有食应激酶。啊，因是无中风嘛，哦，不过因食食，伊嘛有甲反馈呢，食免钱的当然嘛爱讲讲哦，伊食了有好无好嘛哦，因无安那，所以两天一包，三天一包，拄啊开始食，前一个月、两个月拢讲。啊，都还好啦，无啥有感觉啦。两天一包，三天一包，第三个月啊，哦，伊个小弟啊讲，我感觉我的肩胛头还袂遐酸啊呢。以前拢常常肩胛头酸痛，都爱叫阮某甲我捶、甲我捏，都爱打药包、打药膏。我感觉敢那最近拢无即款的反应啊、哦。阮某嘛讲，较少咧甲我捶啊，反应真好。啊，那因小妹啊讲吼，伊原本拢会感觉。这阿妈赶紧安安，你困拢困无啥会好，啊！这个头拢感觉会戆戆。第三个月了后，阿妈赶紧安的状况嘛改善非常的多。原来就是这有通过啊啦，这有通过你规个特别白白哦，尤其是你的阿妈棍、你的肩胛头、你的头家，血那通未过，你就是这反应会上多。哦，即个反应感觉上重，一通过了后，你就感觉规个轻松起来。因小妹啊，三个月以后嘛，讲即马加足好困嘞，阿妈赶紧嘛袂定定咧安安，感觉讲这个肩胛头真叮当。哦，三个月过，
因就感觉到效果，因原本拢无安那的嘛，伊讲好哩加在哦，食因阿兄食免钱的，食因小弟也食免钱的，食食了后，才知影讲可能家己唔知倒位有小可踢到啊，才有这款的状况来发生。感谢伊阿兄，感谢伊小弟啊，要无吼有可能年会到啊，这嘛有可能会中风的呢。即马唔呐讲无中风的危险性，佮感觉身体加较撩人，加较轻松，哇，慢慢定定去练练啊。无唔对，伊就是差咧只。有个人感觉讲我足白个啦，足忝的啦哦，啊，肩骨足重的啦，伊拢感觉讲就是筋络的问题，其实有可能是你血路无通，这要特别注意呢。尤其是你阿妈骨常常抽痛，啊，你活的时阵会劈劈劈劈的，你唔好想讲这是骨头劈劈劈劈哦，这唔是哦，有时啊可能是血梗哦，劈一个那断去，你就知影哦吼，爱细意爱细意，所以好好的会当食银枝妹妹嘛会当，伊是出自于好心好意，惊讲伊的小弟啊，伊的阿姊嘛会安那啊，所以伊就买一组给因吃。吃了感觉反应嘛非常的好，等到讲吼，佮省真侪钱，因为廿零的钱拢省起来啊，困袂去安眠药的钱嘛拢省起来啊。哦，啊，即马因嘛佮做伙一边，伊拢是得提，即马是提五组做伙分嘛，因为镜头已经拢较轻啊嘛，提五组做伙分嘛，感谢你，嘛祝恁啊兄弟姐妹啊，大家拢会当愈来愈健康。也希望您说今年要去七头可以去外国顺顺时时每一个人欢欢喜喜。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 0495-1234-5。感谢您相信凯奇，咱的银枝梅真正甲人无同款，伊一包一包，迄一包内底是别人浓缩的30粒啊，所以咱的效果才会比别人较紧一寡。过来，咱的先用照例的，因为这感染的阳气直接舌下吸收，有的人中风啊，无法度食，无法度吞，真麻烦，真麻烦。啊，所以阮才会做这感染，这真正是严重的咧食感染的阳气。尤其伊个成分就会当伫你个体内产生出效果，所以即个足侪人讲，有个人吼、哦，真正第一天买，第三天阁倒来买大组个，足侪足侪吼。我想讲哦吼，你买小组个，隔就算你隔天倒来买大组个，阁加钱嘛，无法度个哦，无法度个，电脑跳袂出来，这毋是开始讲啊，无爱互你要甲你骗，毋是，这是电脑设定好跳袂出来。阮咧做生意不会台面上一套，台面下一套，因为阮的产品是阮有厂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做出来的，对每一个人客，阮拢爱做个公平公正，所以阮拢爱入系统的，包括着介绍，所以阮阿妈卖拢是公正公平，袂讲啊，我卖你得较俗，我卖你得较贵，我提卖互你的就是过期的，卖互你就是啥，拢无，全部拢是同款的，介绍拢是同款的。哦，所以我嘛无法度去改介绍，无法度去乌白卖当。我来对着每一个人客拢爱做个公平。咱银枝梅效果更加哦，足侪人买小组的，转去一天两天拢要换大组的。我常常拢爱拒绝，无法度无法度，电脑设定好的，我无法度安尼做。哦，所以银枝梅咱犹太六盒4000块的时阵，你爱紧买，无一般时啊卡来拢是3000块三盒。3000块3盒，讲足贵个呢！哦，我真正唔敢买啦，买回去食有效，3000块敢有贵？食无效1000块嘛贵啦。只要有效，3000块拢无算贵，对无？尤其中风要救回来，有倒几支药啊，有法度安尼救，无法度啦。哦，啊，有中风会当食无？会啦，啊，食呐，食讲互伊卖第二遍中风，食讲互伊个复健复原会当下紧呢。哦，像咱个人客。即马讲话已经正常啊，嘴暖了嘛来流啊，啊有诶咧，即马会当家己上无徛一挂梯买，会当来家己买便当，上无家己有法度生活，安尼嘛真好，敢毋是？3000块3盒，哦，无贵啦，有效诶拢无贵，那咧犹太4000块6盒。你得爱赶紧把握犹太的机会，要无电脑锁起来，就干那会当买3000块3盒哦。今仔日特别犹太五组会当买。4000块6盒的哦，加1000块就搁加3盒啦吼。3000块3盒，4000块6盒，犹太五组的银枝梅把握机会，0495-1234-5，较晚嘞就无这机会啊、哦。一般时啊卡来就是3000块3盒吧哦，
二五一等三四五，银姊妹三千块三盒，你若买四千块，一边摕六盒倒转去，只有五个人有这个大优待。

茫茫到深更，欢迎回来节目现场。过年的时候啊，很多人怕大吃大喝，对不对？啊，大吃大喝，怕说肚子的肚子在这里没消化啦。大吃大喝，最怕就是又会大哭啦。大哭就影响到三高，大哭就影响到咱看起来有可能比一般的年纪也还较老。最重要的就是说，这年这时啊，咱来别人引导哦，咱互请的时阵，无可能无食嘛，无可能无啉呐，哇，迄啉酒啦，食物件啦，绝对会大苦，绝对会去影响到三高，敢会动？咱要出去食物件进前，明知影即顿要来食较好诶，要来食较济咧，可能要来啉一下，咱敢会动？要出去进前先食一项啊物件，互伊卖吸收遮尔啊济。而且吃完了后，隔天可以当给它顺畅给它排出来，不要留在体内，让你的身体负担这么大。啊，这项东西吼，不能去应用到我的三高哦。啊，这项东西可以当安心使用哦。啊，这项东西可以当我带在裤袋啊，随时会当炸出来吃的哦。譬如我若去游览，啊，尤其是出国，迄出去五天的吼，差不多三天拢无放屎，啊，腹肚肚条咧，吼，看到迄草莓有够好食，迄水蜜桃有够好食，迄足济迄沙西米、瓦沙米拢足好食的吼，我想要食，爱一点食袂落，肚条咧要安那，佮放袂出来，哇，佮唔敢食泻药啊，泻药啊食落那哭哭老咩呐，走无咯，开始搞迄款的。顺顺唔免走，要食进前吼，我先食一条，食完了后，佫会当排出你体外，真顺畅，袂造成负担。啊，食完吼，袂肿、袂走、袂夹、袂疼的。啊，佫来吼，我出去外口嘛，无一定有地头皮吼，佮会当安透开就直接食，方便食、方便炸。哦，啊，无去外口就无方便的啦。尤其哦，咱南州我得来游览，南州我得来出国，今年出国已经去五遍啦，就是。放屎的问题无法度解决，胃肠的问题无法度解决，腹肚胀胀的问题无法度解决。哇，这哪有法度解决？我的人生就完美啊！我讲，你要去倒找这款的，啊，佫会当唔免配茶随时吃，也佫会当随时炸嘞，哦，袂去占胃的，啊，佫会当讲哦，食落了后，伊就会当甲你排出来，袂去造成身体负担。你排的时阵，唔免装便所，哦，袂假。袂疼，啊，佮顺顺啊排，佮袂老诶，上重要佮袂当伤身体哦。遮尼啊好诶物件，遮尼啊神奇诶物件，阮药厂有无？有，专门就是吼，阮内底，尤其阮头家嘛真爱出国，伊诶爸爸妈妈嘛真爱出国，出去诶时阵就扎咧身躯诶，哦，还是要去应酬食大餐诶时阵就扎咧身躯诶，直接套，要食进前先套一包来食，毋免配茶，马上食。你吃的那些东西你就不用说会造成身躯任何的负担，吃完隔天顺顺啊排出来，你不用怕说你肚子会夹，不用怕说你肚子会疼，不用怕说你夹不住找不到便所，吃都不用烦恼，只要顺顺这样，你去便所就自然把它排出来，啊，不紧哦，所以你不用怕说去外口真无方便，买这是出国必备良药哦。大家人讲过年前拢咧叫凯奇爱金买咱的顺畅动，咱的驾驶。第一，携带方便；第二，效果是马上得出来，因为你随家隔天就随出来嘛吼。也阁有随套随家，你唔免配茶，伫个外口非常的方便，好食。好用，效果紧，常常伫个外口的有便秘的，也是常常爱出去出国的吼。这随时炸咧香菇的，真正非常的好用，唔免炸个大包细包，一包就有够啊，一包就有够啊。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哦吼，买两组加送一组，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等于5盒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咱若买两组，开始加送一组，6000块摕15盒，空数九25123456。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1: 啊，每一个人逐天都要补充营养。
0: 对
1: 啊，其实咱人体需要的营养大概有五种，
0: 五种营养素。
1: 啊，第一种叫做葡萄糖，
0: 葡萄糖。
1: 啊，第二哈、是咱的这个啊，做蛋白质，
0: 第三
1: 就是咱的油脂，
0: 是
1: 哈。个、第四就是咱的矿物质，
0: 第
1: 五就是微量元素。
0: 安尼啊。简言
1: 是
0: 啊，你讲这个葡萄糖啊，噶这是不是糖分？这是对
1: 啊。其实
0: 他多
1: 跟我们说的讲的这五大营养哈，就是对咱的三顿当中拢会当去摄取掉。
0: 是。
1: 比如讲第一种叫做葡萄糖的，亲像咱食白饭同款，食一碗白米饭，啊，你个甘在嘴里，宝贵嘴啊了，就会甜甜。所以。咱的白米饭里面就是有葡萄糖啊。
0: 哦，我听到糖，我就想讲，这敢那是这个糖尿病袂当食啊。
1: 袂当食伤济。
0: 袂当食伤济。
1: 因为咱的白饭，你甲煲伫嘴内当中，经过大概差不多30秒，
0: 是，
1: 你会发觉讲，那会甜甜啊。迄个甜就是葡萄糖。但是咱人体有咧食葡萄糖，相对的，咱人体嘛爱有分解葡萄糖的酵素啊。安尼，食糖分有法度吸收兼代谢。
0: 所以食唔免惊，上重要是爱有迄个酵素。
1: 对，未来它袂产生着糖尿病啊。咱人体需要第二个营养叫做蛋白质啊。蛋白质就亲像荷包蛋共款，荷包蛋的蛋清叫做蛋白质。啊，你食荷包蛋这个蛋白质进入人体以后，咱人体要有分解蛋白质的酵素，
0: 是，
1: 把它转变做氨基酸，
0: 是，
1: 安尼较袂安怎，咱人造成着食物的这个残留。啊，再来第三，咱人体需要着油脂啊，
0: 是，
1: 比如讲你食橄榄油、葵花油、猪油，
0: 是，
1: 你食各种的油车，这个油叫做脂肪。脂肪要透过酵素来转变做脂肪酸，人体该吸收吸收，无应该吸收排出体外。安尼你未来较袂心包油、
0: 肝
1: 包油，较袂造成咱的高血压。
0: 所以呢，酵素无够，脂肪酸无都来转变，
1: 会
0: 变成油，主要掉伫体内，
1: 造成着咱的肝脏、心脏，包括着五脏。六腑的这个油脂的残留啦，
0: 安尼血液内底血油可能冇影响哦。
1: 当然，所以讲五大营养：葡萄糖、
0: 是
1: 蛋白质、
0: 是
1: 油脂、
0: 是
1: 矿物质，
0: 嘿，
1: 包括着微量元素，咱人体拢必须呀。
0: 啊，那
1: 但是人体的酵素嘛爱充足，
0: 嘿，
1: 就亲像讲胰岛素，
0: 是
1: 胰岛素就是一种的酵素，
0: 是哦。
1: 啊，所以后天的糖尿病患者为何爱注意胰岛素，就是因为。你要分解葡萄糖的酵素不足嘛？安尼有了解
0: 吧？啊，就爱外来解煮，
1: 是
0: 啊，所以咱酵素呐补充有够，咱就免煮胰岛素，
1: 是，啊，就唔免个食降血压，
0: 嘿，
1: 就唔免个食降糖分，
0: 嘿，
1: 唔免个食降血压西药啊。
0: 哦，原来酵素这么重要、哦，
1: 当然啦、
0: 啊。所以这酵素只要做了好，成分就补充有够，这个。糖分一的主人有法度来改善，不过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卖甲这么好，基本上呐，一旦达到98%食苦瓜生态的人拢有效吼，开始卖苦瓜生态这么侪年啊，99%以上的人拢食了效果非常的好，甚至超过伊预期的好哦吼，原来都是这么厉害。
1: 啊，讲到酵素吼。开始，你敢知酵素伫咱人体总共有1052种？
0: 这么啊侪种哦！
1: 比如讲啊 ，GOT、GPT 叫做肝激素，
0: 是
1: 啊，伊个专业名词叫做脯氨酸转移酶，
0: 嘿，
1: 啊，你若肝激素伫你牙关，就是你体内欠发着脯氨酸转移酶这款的酵素。
0: 哦，
1: 啊，就想讲心肌梗塞，
0: 嘿，
1: 心肌梗塞那抽血。 检查伫阮检验科来讲，叫做 LDH， 或者乳酸脱氢酶。
0: 吼、
1: 哦，啊，你体内的乳酸脱氢酶分解那无完全，代谢那无完全，啊，未来你就是心肌梗塞的一分子啦。
0: 哎呦，
1: 哦，所以、哦、你也想开始安尼加速，对咱人体来讲有重要无？
0: 足重要的咧，我唔知讲加速影响遮尔大咧，
1: 是啊是啊，嘛
0: 唔知讲加速有遮尔侪种哦。
1: 其实加速认真讲，就亲像咱家厝内面的电共款啦。
0: 嘿，
1: 电若无够，咱家的电视、冰箱、洗衫机。电煮锅、吼、哦、吹风机，
0: 拢未用尽，
1: 完全你拢未用尽。
0: 哦，
1: 安尼加速有重要无？
0: 重要，重要。哎，这当来我来补充未？
1: 啊，当然啦、啊，
0: 吼、哦、
1: 吼、
0: 哦，
1: 啊，一定会使的啊、
0: 哦。
1: 但是话过讲倒转来吼、
0: 哦，
1: 开始，如果咱人体加速不足的当中，
0: 是
1: 长期间血油、血糖、血压直直压悬，
0: 嘿，
1: 甚至咱的腰围啊，
0: 是
1: 吼、哦，咱腰围就会超标啊。
0: 腰围超标，
1: 腰围
0: 超标，人讲腰围超标，那是什么症候群啊？
1: 啊，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
0: 哦、对对对
1: 对，腰围，
0: 就这医生拢在讲的新陈代谢症候群。
1: 是是。
0: 啊，像这个症候群，伊是什么款的状况？
1: 啊，这正简单哈、嗯。男性的腰围标准未当超过90公分，
0: 未当超过90公分。
1: 那以腰围来讲，大概是33至34寸左右啦。
0: 哦，所以33腰、34腰，安尼，
1: 啊，个算标准的。
0: 嘿，标准的。
1: 所以新陈代谢症候群的意思，
0: 嗯，
1: 在咱外表叫做大腹肚痛啦。
0: 嘿，
1: 哦，啊，久来就造成咱的慢性病嘛。
0: 哦，
1: 所以男性你有新陈代谢症候群无？足简单看。
0: 就看腰，
1: 看腰就好。
0: 那高杠腰的就无问题。
1: 对，
0: 啊那水桶腰的，
1: 哇，啊这就有问题。
0: 啊那拄则你讲到查甫，啊查某咧。
1: 啊来，女性未当超过80公分，
0: 未当超过80公分。
1: 80公分大概是伫差不多伫28腰左右啦。
0: 28腰、哦、
1: 啊，28寸左右啦。
0: 哦，
1: 安尼。
0: 啊那超过嘛是
1: 爱减肥
0: 啊。啊
1: 以后不管查甫查某，你要得糖分，要得高血压，要得心脏病，甚至你要中风的几率吼，哦，加足悬，
0: 加足悬呢？
1: 你敢知加偌悬？
0: 加偌悬？
1: 那腰围超标的这个患者吼，你要得着糖尿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8倍，
0: 8倍呢？
1: 要得高血压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
0: 哇！
1: 啊，要得着心脏病，诶，几率是一般人的12倍，所以几率吼、哦、非常的悬啦。
0: 惊死人呢！安尼唔得大亏，好的拢无着，歹的拢着伊。
1: 啊，是安尼。啊，当然嘛，唔是讲腹肚痛大，
0: 嘿，
1: 啊，那会造成咱慢性疾病。
0: 是，
1: 其实有的人的体格吼，
0: 嘿，
1: 腹肚痛真标准嘞，有的人无大腹肚痛哦，但是伊嘛得着糖尿病、心脏病，
0: 是安奈安奈，
1: 啊，因为就是伊体内要分解油脂、分解葡萄糖、分解蛋白质，
0: 是，
1: 诶，加速无够啊，
0: 哦，加速无够，无平衡，
1: 无平衡，
0: 嘿嘿，
1: 啊，致使着伊的新陈代谢变慢，
0: 哦，
1: 糖分排无哩，油脂排无哩，
0: 是，
1: 包括着。钠离子排无哩，
0: 是
1: 啊，就造成着高血压各种的这个慢性病。
0: 哦，对，以前咱的经验是有讲过，钠离子收管，就跟这个高血压是有关联的哦。
1: 是
0: 哦，啊，那经验
1: 是，
0: 啊，那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影响着真济病，
1: 也
0: 个有你都叫讲着，唔是讲大颗才会有哦，散的加速无够，
1: 赶
0: 快嘛是三高，
1: 赶快，好、哦
0: 哦，这三高真危险呢。
1: 当然啦、啊，你看你那着糖分，啊未来爱个注意多少，
0: 是
1: 啊，你那血压上悬，万不然那中风嘞、哦，对吧？哦，
0: 是
1: 啊。你本身那心脏负担提高，心脏会肥大呢。
0: 哎呦！
1: 啊，你长期食降血油、降糖分，包括着降胆固醇，包括着比如讲啊阿司匹林，哦，这款的西药，总是唔是办法啦。
0: 哦，
1: 啊，这是一定袂长紧。
0: 哦，
1: 所以讲咱生物科技的进步，咱要想追求要让咱这的老大人。咱这个活菩萨，要安怎降到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着中风的几率，要降到上低。
0: 咱药厂哦，干咱要甲这几项做好，真正是唔拿开真济钱呢，嘛开真济人力，爱请真济团队，无简单哦这件事。
1: 是，当然，其实吼、哦，加速吼、哦， 市面上真济啦，
0: 嗯，
1: 有胶囊的，
0: 对啊，
1: 有液体，
0: 对啊，
1: 哦，爱泡水啊，
0: 对啊。
1: 但是咱有像即卖的科技吼，已经进步到做个所谓即个叫做动条制型。
0: 咁人咧讲诶，即个晶动条，
1: 对，哦、啊，咱进专性生产加速的药厂，
0: 嗯，
1: 生物科技、生技厂非常的多，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要做胶囊，
0: 嗯，
1: 这个加速伊非常惊烧，它怕高温，
0: 是
1: 加速只要温度超过50度，
0: 嘿，
1: 活性就拢破坏掉啊，
0: 哇，暗就无效去、哦，
1: 啊，就无效果啊。过来第二点，市面上真济加速是水的啊，
0: 嘿，
1: 啊，迄就爱稀释啊，
0: 嘿，
1: 哦，但是内面有真济所谓咱咧讲的叫做起云剂啊，
0: 起云剂，
1: 起云剂就是讲加添加落去以后，伊就会安尼高高苛刻，啊，互咱的消费者感觉讲，哦，啊，这纯度真高呐，啊，其实咱
0: 要，嘿，
1: 其实咱要爱的是加速即个活性的物质啊，
0: 嘿，
1: 啊，咱。人体总共1052种的酵素，其实上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
0: 是啊，
1: 啊所以咱制造生产用这款动条制型，
0: 嘿，
1: 让咱吼老大人若无喙齿吼，足、简单呢。
0: 嗯、
1: 你甲甘啊豆豆啊咬吼，哇，啊伊就分解，啊兼吸收啊。
0: 哇，
1: 啊进入到人体了，伊会开始去找出你血管壁内面有油脂的，
0: 是
1: 你血管壁内面有糖分的，
0: 是
1: 你血管壁内面有钠离子的，
0: 是
1: 伊拢帮你做分解。
0: 哇，
1: 啊排出体外，
0: 足厉害的呢，
1: 非常专业的一个剂型啦。
0: 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标靶型的这个酵素，
1: 对，
0: 伊会家己去找讲伊需要去分解的。
1: 是
0: 哦，有够巧的、
1: 啊。而且哦，
0: 嘿，
1: 开始效果偌紧，你敢知？
0: 是。
1: 到暗时要困进前，大概2点钟吼、
0: 哦。是。
1: 啊，这咱是足量活性的酵素。
0: 嘿。
1: 要困进前2点钟，你只要甲补充一条。
0: 是。
1: 你隔天透早困起来的时阵，
0: 嘿，
1: 你会发觉讲，哎、欸。我巴肚当本正会膨胀巴胀，
0: 是，
1: 啊是讲大便咧排排袂清气，
0: 是，
1: 甚至着讲足够会口呼啊，
0: 是，
1: 足够会腋下酸，
0: 是，
1: 诶问题，
0: 是，
1: 足紧着改善。
0: 哇，遮尼啊厉害！
1: 啊，甚至吼、哦，阮的临床测试哦，
0: 嘿、
1: 嗯，伫咧代谢的过程当中，一半干呀，你的大便哦，
0: 嗯，
1: 佫会加水分出来，
0: 加水分、哦，
1: 加一寡水分，
0: 一寡人咧讲的塞水迄块，
1: 帮你做代谢。
0: 嘿嘿嘿，
1: 啊，临床测试嘛有发现到迄款合作啊患者是安怎呢？
0: 是
1: 三公斤只的番麦吼，一礼拜只一礼拜前只的海带吼，拢甲你分解排泄出来。
0: 我头看的时阵奇怪，我真的无食咧。
1: 是啊，
0: 原来是三公斤一礼拜前的物件。
1: 迄叫做积食啊，
0: 积食、
1: 积食、积食，就是讲长期咱五谷杂粮咧补充，啊囤积伫你体内，啊排泄无出去的。
0: 啊，就是老大人吼、哦，食啊个未吸收，对无大劲哦，啊个未消化，
1: 是，
0: 规个塌伫遐。
1: 对，
0: 啊你若讲会得照着这个加速，
1: 是，
0: 该分解分解。该代谢的代谢，
1: 代謝
0: 啊、所以咱一礼拜前有可能无代谢出来，伊嘛一个，一下暗8点钟的时间，就给你代谢出来，
1: 帮你排出体外，
0: 哇，有够厉害
1: 啊！效果吼非常的紧，
0: 非常的紧、哦。
1: 而且吼，我要甲听众朋友强调、
0: 是
1: 酵素的减少，酵素的欠乏，
0: 是
1: 现代人文明病，足大的这个因素，
0: 无唔对，
1: 啊，所以讲今仔日。包括着咱过去这一两年来，临床测试，包括着所有酵素的活性，
0: 是
1: 的检验报告，
0: 是
1: 效果，是哦，咱拢总完全齐全，
0: 拢齐全。
1: 甲、啊、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好消息，
0: 是
1: 你若有要和你本身的降血油的西药，要愈吃愈少的，啊，保健营养品的效果要直直提升的，
0: 是
1: 根本的一个药引，
0: 是
1: 就是挖克这个酵素，
0: 是
1: 酵素。哦安尼，唔知听众朋友，恁有清楚无？
0: 爱代谢药啊，才食会惊。
1: 而且哦，我讲吼，年岁不管几岁，大家都爱水。
0: 对。
1: 你的体格巴肚痛大的吼，三公至两礼拜。
0: 三公至两礼拜。
1: 你只要早暗一条，
0: 嘿，
1: 你会发觉讲，一礼拜前甲一礼拜后，那巴肚痛消遐济啦。
0: 哦，有影。
1: 吼。效果非常的好，
0: 这有影，
1: 是
0: 开始家己有吃。我感觉上差就是讲吼，我灌水灌水吼，食这了后，唔那讲灌水的这个情况有改善以外哦，
1: 是
0: 当然这个 跟他排便哦，是足顺畅的。
1: 伊会当软便，
0: 嘿，阁袂教袂听，
1: 阁袂教袂听。啊，最主要是将着咱体内长期间无分解的油，转变做脂肪酸；
0: 是
1: 无分解的糖，转变做葡萄糖醛酸；无分解的钠离子，帮你做代谢。所以讲，除了腹肚痛的消透以外，最主要阁会当将着咱造成心包油这些油啦、盐啦、糖啦、米素粉啦，包括人工色素啦，拢总帮你做代谢。
0: 哇，化解、代谢
1: 啊，避免着咱中风、糖尿病、心脏病的发生率啦。
0: 哦，安尼这个排毒达到100%啊呢？
1: 是，
0: 哦，厉害哦。
1: 是安尼哈，啊，我再受强调，目前咱真济各大减肥中心哈，都已经跟咱药厂做合作啊。
0: 据我所知啊，我伫头家边啊，看到真济做网络的哈，拢直接排队要来等一个代理款啊。
1: 是啊，是啊。
0: 就这网络减肥啊，个药房哦，想要提起和想要减肥的人，未好因。哎，我听郑院士安尼讲，也个阮头家诶，遮尔济人来催伊，我家己忍袂掉，拢有买汤来吃。感谢郑院士甲咱的分享，酵素对咱身体的重要性，上重要是即马酵素吼，是会当替咱消透。排解这个体内吃的什么脂肪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做一遍紧的把它带下出来，开始毛吃，不加不痛，最重要还好吃哦。哎呦，开始听到想要自己紧吃一条，我们先听一下歌曲嘛，感谢郑院士跟我们分享酵素对咱人体的重要，以上是健康常识的时间，感谢你，我挡袂牢啊，我家己先来补充一条吼，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连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吼，咱即马真侪病拢是病从口入，
1: 是，
0: 也阁有真侪这个新陈代谢问题，要挂一个新陈代谢科，爱挂一礼拜、两礼拜咧吼。
1: 是啊，
0: 咱的检验师今仔带来这个假数，毋知影讲假数要伫咱的通路，
1: 是
0: 哦，咱电台通路，感谢啊，会当互咱外幼胎。
1: 啊，这简单啦吼，咱目前甲一寡减肥中心吼，啊，甲新陈代谢科、西医的门诊吼，咱咧做合作是一律拢总自费啦
0: 吼。当然，这要自费。
1: 是一盒吼，一千块啦。
0: 一盒一千块。
1: 一盒一千块啦。
0: 啊，我拄只有讲啊，我直接就讲要外犹太啊咧。
1: 啊，这吼，伫咱西医包括着减肥、新陈代谢科的门诊吼，做自费一盒一千块，讲事实的，这完全是不二价。
0: 是。
1: 吼。啊，效果偌紧，八点钟，
0: 八点钟、
1: 哦。你若要消八肚汤的啦，吼，早暗一条啦，
0: 是
1: 三工内至十工八肚汤绝对甲你消透。
0: 好，你有感觉？
1: 啊，两礼拜至一个月，血油帮你做稳定。
0: 哇！哦、
1: 啊，你西药会当减价，保健食品的效果搁再提升。
0: 是是是、啊，
1: 当然啦、啊，全国独一的吼、哦。在咱开始的节目当中吼、哦咱做一个优待。
0: 好、啊，
1: 做一个优待，就是一盒一千块、
0: 是
1: 啊，咱一届那买五盒吼，
0: 买五盒，
1: 买五盒，
0: 嘿，
1: 五盒吃完绝对让你体会到伊的这个效果就对啦。五盒就是五千
0: 块，五盒我算不算？
1: 五盒就是五千块啊！吼，咱限量
0: 嘿
1: 十组就好。
0: 无啊，你拄只拢一盒一千，佮五盒五千，咱要优待呢？
1: 啊，咱限量十组就好，
0: 十组。十组的什么犹太？
1: 啊，十组的当中吼，咱直接拍七折啦，
0: 拍七折，
1: 拍七折啦，
0: 五千块七折，有三千块，
1: 嘿，
0: 坏啦，我不会卖五百的啦，无走啦，我卖当我因为无安尼卖过啦，
1: 安尼吼，
0: 嘿，
1: 迄个开始，你本身使用了效果也真好啦，
0: 哦，效果真好，效果六六六，
1: 咱吼，一句话啦，
0: 六六六，
1: 拍六折啦。
0: 六折哦，好，
1: 限量十组得，
0: 十组你会当六折，等于是买五盒，只要三千块，好
1: 啊。啊，你若两礼拜来，八肚汤无消，
0: 是，
1: 你的大腿无较结实，
0: 是，
1: 你的肉仔无较结实，
0: 是，
1: 迄八肚汤拢个绕绕绕，
0: 是，
1: 蝴蝶袖拢安尼震动下啦，
0: 吼，
1: 卖个价啦，
0: 卖个价，
1: 安尼有干脆无？
0: 厉害啦，
1: 是，
0: 咱是经过着万人的测试呢，
1: 对，
0: 你敢知这个咱的顺畅洞，足侪人排队要来测试的，
1: 而且我
0: 讲拢讲有效，
1: 我甲听做朋友报告，八点钟来计功效，
0: 八点钟来计功效，
1: 是安尼，是，
0: 把握机会哦，
1: 是，
0: 谢谢咱的检验师，
1: 谢谢。
0: 拄则我有去问阮头家吼，咱电台通路是唯一的通路，所以伊要伫个家。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优待，就是讲买大组的有优待哦。拄则讲买小组的五盒拍六折，只要三千块嘛吼。啊，你若一边买两组嘞，佮加上一组，等于是五盒三千块。要若十五盒嘞，只要六千块哦吼。你若有这个袂顺畅的吼，腹肚积真济、积真大粒的吼，也佮有你常常拢爱去外口，惊讲食落了后，哎，你会无地走的。这一条随身包，随时方便，你随时会当替你家己的腹肚，随时补充，随时消透，而且让你软软啊出来，袂让你曲曲肿，软软啊出来，袂让你曲曲肿哦。你即工你若食真济，也是即顿你若食真济，即顿你若食伤油，惊讲你的血糖、血压，也是你的体重、你的肉材，会去影响到，随时摕出来，马上。补充几点钟以后，就让你的烦恼马上就无去，马上就消失咯。无甲你骗的，就是这尼啊厉害，让伊软软啊出来，让伊的血油啦，也个伊的胆固醇啦，也个你这个腹肚来的遐，马上拢好放了了哦吼！马上身体你就无负担，马上整个人你就真轻松。电话拿起来，金卡一定爱把握今仔十个人客尔。你买两组，佮加上一组的机会，你敢知影？十五盒摕回去，你会当食半年哦。十五盒摕回去，你会当使用半年哦。十五盒摕回去，你有150次，你若出去外口食伤油草，也是讲出去外口食伤好，惊讲会马上牙起来，惊讲会马上身材变歹去哦吼。这是即马足侪少年啊，包包内底一定拢有炸的一项物件，食伤油。食伤咸，食伤好，伊就马上救伊的体质吼，这是急救包， 随身包，吃完了整个人有够轻松的，也够有够水的啦。等我金卡0495-1234-5 0495-1234-5，你的身材，你的会有的随身急救包，咱的顺畅动，今天你买两组，加上一组哦，顺畅动，买两组，加上一组，补充方便，马上有效。

就这人对了这个假数吼，也阁无啥了解。电台就这讲假数的啊，啊，其实我嘛唔知假数咧食哪。开始即马来甲你上简单讲一个，你就知影哦吼。袂拢乌白甲你含糊过，讲伊就是好，伊就是赞，你就是爱买，嘿，唔是安尼。咱开钱吼，就是爱开咧咱有需要的，而且爱开咧食甲马上有效果的。咱开这个钱，唔只有价值。你讲是唔是吼？大家趁钱，哎，拢无简单呢。当然希望讲咱钱开落，效果爱马上出来啊。所以开始会用上简单的方式，咱家己来判断哦吼。其实假数吼，伊就是让咱有这个催化，也够分解的辅助作用吼，让咱人体会当应付着真济的刺激，真济的变化，所以会当调整着咱的机能。帮助到消化，而且健康的维持，最重要就是健康的维持。因为就算讲你摄取的营养素有够啊，啊，不过你减少到加素的配合，你这营养素无法度去消化，啊，你就变成代谢症候群，造成到你血油高、血糖高、血压高。三高吼，即卖文明病就是安尼啊，因为即卖人有诶人食有咧食，影响有可能个超过，所以伊就变啥物大颗，腹肚汤啊就大，腰就大吼，甚至规个人就安尼精精行行，这就是无酵素来替伊消化吼完整啦吼，无酵素来替伊排出着体外吼，啊，咱人食的物件有足济种诶，上简单食饭就好啊。你食饭嘛是爱酵素来甲伊分解呢，啊，食肉嘛是爱酵素来甲伊分解成蛋白质，安尼你人体才有法多用呢。啊，若拢无分解，就是积伫咧你诶体内，积久啊，当然代谢你就无好，积愈久代谢愈歹，规个脱掉咧，你就遮酸遐痛，愈来愈大颗，愈来愈红。欸，啊，无食嘛大颗，就是因为你无消化嘛，无分解，拢积咧内底嘛，血油你当然就会愈来愈多啊吼。所以咱就爱帮助着食物的分解、食物的消化，来调整着咱的身体机能，帮助着代谢的增加吼。啊，讲酵素是食需要食，其实吼，这唔是讲我真健康的，唔免食酵素呢。第一，咱足侪人拢会食外口的，食外口饮食无正常，也是讲咱的喙齿较无好啊吼。你咧食一挂蔬菜、一挂水果，摄取较不足的吼。也阁有你真注意着养生，非常注意哦。啊，毋过有时啊，咱着爱甲人外口去食饭嘛吼，有可能食较油炒咧。啊，咱有咧养生的人吼，是小可油炒负担着真大，想要马上甲这负担摆下出来的，着会当用咱的顺畅动急救包。也阁有这个摆下吼，它摆袂清气的。嘛会当来使用，因为你排泄排袂清气，你代谢就会无好嘛吼。累积一个体内久啊，当然一定会大颗的。阁有哦，开始酵素甲益生菌敢有共款？我相信这无一个电台讲会出的吼。其实酵素伊是会当分解掉你内底无法度分解的物件，啊，甲你排出体外。啊，那益生菌呢？就是紧的，甲你排出体外，帮助你胃肠会当健康吼、哦，这是无同的所在哦吼。所以你体内你有足侪无多分解的物件，可能伫你的血内底，可能伫你的肝外口吼、哦，心外口，人咧讲的心包油、肝包油，也佮有积咧胃内底、积咧肠啊遐，咱得爱照着酵素来甲分解，也佮有再甲排泄出来。安尼人才会轻松。你若即马感觉讲规身躯拢袂轻松，含即个腹肚食落的物件拢袂消化，你就爱知影，你就是酵素无够，你即个内底拢也无解消化吼、哦。长期以来累积，人愈来愈大颗，胆固醇愈来愈悬，血油愈来愈悬，腹肚愈来愈大粒的时阵。你一定要知影，我爱补充一挂酵素来替我家己分解这的物件，甚至经互伊代谢出来哦吼。咱年岁愈来愈大，食真少，啊，毋过消化功能阁愈来愈歹，开始建议你，你得爱定期来补充这个酵素，互咱会当消化正常，而且家排出体外，你就袂感觉规个人足神呢。
整个人很忝的，整个人很无力的，整个人荡怀怀哦，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今仔的机会。咱的电台哦，是唯一的电台通路。你敢知影？伫个药房，伫个药房吼，即马卖一条爱100块。你若买一盒只有拍80折呢，一条一包、哦。买一盒只有拍80折。啊，足济小姐爱素的减肥的，因为这支产品非常的有效果，伊伫个电脑头顶一盒就卖900块，一盒就卖900块。因安那食？因一工食两条。逐天拢啉2000CC 的茶，一天食两条哦。逐天拢啉2000CC 以上的茶，伫半个月以后，因的体质拢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吼。这是啊，咱伫个另外通路人咧买吼，虽然包装无同，样个物件是一模一样的，一盒是900块哦。遐少年啊，为着爱水，抢甲变变叫。出货咁要出卖你，吼！出货咁要出卖你。啊，不过咱伫个遮，咱也知影，一重要。唔，哪讲会当带来，互咱个体质好、代谢好以外，上重要伊就是内底个酵素分解掉你无法度分解、无法度消化个物件，甲你做一个调整，咱才感觉规个拢轻松起来，吼！你敢知影？因那个小姐，吼，伊伫别个铜锣买啦，一盒900块个，人个小姐原本经期袂顺个，吼，人因即马食。一个加啉茶，唔那体质变好，经期嘛拢变顺啊。上重要，伊拢唔知影啥吼，伊家想讲可能散落才经期变顺，唔是因为因就是酵素有咧调整，互你内底体内的营养伊会当分解，伊会当消化。哎，无好的物件嘛是爱分解消化，唔只我都排泄出嚟呀。你讲是唔是？要无咱饭食食，规粒规粒的饭入面，哎，那会变安尼一条安尼出来？当然，伊就是要分解消化，伊才有法度变一条的出来吼。足侪少年啊，一盒900块吼，食出真侪真好的效果。伊就是帮助伊调整体内所有的酵素，唔那身体健康，体力愈来愈好，面色愈来愈好以外，体质嘛愈来愈好。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这少年啊，伫个网络一盒卖900块吼，大家拢讲哦，食了有效，食了偌好。上重要，有时啊，若去外口哄请，哎，食了伤济，感觉伤忧愁的时阵，马上食，马上代谢出来，马上你都唔免造成身体的负担吼，而且非常的好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食，非常的方便，无互你一个食药的感觉吼，好食、方便又个。马上有效，你一定要把握今仔日特别优待的机会哦！吼，买五盒拍60折，原本5000块，只要3000块。啊，那一边买两组嘞，今仔日搁要加上一组，五盒3000块，15盒只要6000块哦。五盒3000块，15盒只要6000块，15盒你若买上去，你会当有。半年外的时间，你拢会当随时来补充分解到体内咱机能无法度去分解的物件，甲伊代谢出来，互你身体变了真轻，人变瘦，愈食愈健康，而且你个愈食人会愈来愈好看哦吼！哇，你若食两个月啊，咱就讲哇，奇怪呢，你唔那面色好。走路轻松又个紧以外，迄巴肚汤啊嘛个消气，人嘛个散气呢，是安奈安尼？你就是食真这个顺畅动，甲咱体内无法多分解的物件，甲伊分解完排泄出来，这样简单的酵素补充，一天只要一条，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容易吼，你就会轻轻松松，让你健康过每一天。电话请你爱金卡0495。1234 5，买两组去加上一组，15盒6000块的组数愈来愈少啊，请你一定要把握，因为这边卖完，后一边要过安尼犹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哦。因为伫外口，阮的网络都卖一盒900块啊，阮哪有需要来这里大俗卖、大拍卖？你讲是不是？迄有效的物件900块，人就一直在抢啊呢吼，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阮头家讲的。今仔日唯一的机会，电话金卡0495 1234 5，原本五盒爱5000块的，今仔日只要3000块，今仔买两组，佮加上一组哦，15盒只要6000块，15盒只要
6000元，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感谢回来到节目现场，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是怎样？很多少年人应该每天吃，每天来使用，因为他们看到包装头顶有这个 SGS 的安全检查，有这个无需要农药的安全检查，有这个无塑化剂的安全检查，他还有很多可以补充到咱代谢体内有一些物质的这个加速，每天可以来维持到身体的健康。所以人家知道的这个车他路管的有诶吼，佮对伊路有信心呢，因为伊知影安全，因为伊知影讲吼，这个驾驶带互伊身体的健康上重要很少吼，就无用的工伤上班真无用，啊要来补充非常的方便，袂去安尼佮爱吞，啊袂佮爱配，啊是爱三顿食，伊拢唔免，伊只要会透开。直接放在嘴里面，跟它果冻的包包，而且还有随身包，我们今天出去，如果跟孙子去旅行，如果要去游览，吃一个海油草，你就感觉说，我血压怎么压起来，我血油怎么太高，我血糖怎么太高，其实你可以马上把它代谢出体外，这个紧急急救的，可以用这个马上代谢出体外，我们的顺畅动来该救到你的身体哦，吼！来马上该救到你的身体，真正是非常好用。尤其是你即马消化那哈无好诶，尤其你即马啊，若咧食物件，喙齿哈无好诶，无法度来去补充即个加速诶，你一定爱把握到即边吼，每两组阁加上一组诶机会吼，会当半年外拢会当维持到你诶身体真轻松，你毋免惊讲规个人拢冻坏坏，毋免惊讲安奈愈食愈老款，愈食愈歹，真正欧巴桑诶体材拢一直出来吼，毋免烦恼哦，好食好用，也阁马上有效。好吃好用方便也跟马上有效，我们的顺畅动消化功能歹的代谢歹的，你都要去看这个代谢专门科的新陈代谢科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900到人在网络是抢到这样拼命的，今天在这买五盒原本5000块只要3000块就你炸回去，那一边买两组又加上一组呢，你敢知道这大小孩都可以吃，我们的人肚子越来越大坑，你敢知道这是影响到代谢，肚子如果大坑三高就一定会来找你的，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的人照顾好，让他一天一条两天一条，给他体内做一个体内循环，让他代谢出来，肚子越来越散，人也跟少年一样越来越缘投，咱家己卖吼，你乌巴桑的体材一直走出来嘛。厝内底少年啊，有时啊伫外口食油草食真济，30岁的年纪，有一个60岁的血梗吼，也是讲惊讲家己嘛愈来愈大块，想要维持着恁囝儿是说身材会当好，相亲的时阵咱也较好看嘞，可能嫁着一个较好的翁婿，咱也较好看嘞，可能会当娶着一个较水又搁较乖的某的无吼，互你会当相亲较紧成功嘞。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拢是外表啦，你外表啦，所以人的舒服。

有啦，唔呐，干那你舒服呢，别人嘛舒服吼，所以食这个顺畅冻，唔呐，讲让你身体舒服，人看到你也非常舒服哦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本的机会，原本五啊五千块，今仔日只要三千块，啊那买两组嘞，直接佮加送你一组，上尾啊三组的犹太哦，剩上尾啊三组哦，买两组佮加送一组，上尾啊三组的犹太，我会当直接甲你讲。买两组，你也阁唔免家己挂运费呢，阮免费送到恁兜呢。十五后阁免费送到恁兜，阮真正是成本价尔，真正成本价尔，要让大家拢食出效果来，要让大家拢食出效果来，要让大家拢对阮的产品有信心。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身体你哪有一个味吼？什么味？怕的味，也是讲哪有一个拢安尼臭酸臭酸的味？其实你就是胃内底、肠啊内底拢无法度消化。我记一个咧，你哪有这款的情形，请你一定爱家己买这个酵素来分解你无法度消化消透的，就一个体内的这些物件。就这人物件食起来了后，哦，你就开始怕的，啊怕的出来就是物件足臭的味。哦，这个一个下出来吼，哦，边仔的人全部昏倒，家己鼻嘛叫要臭死的，也佫有你食完物件了后，拢腹肚胀胀袂消化，啊咧拍吼，佮你佮他空心的安尼蹦蹦叫的，这就是你无法度来佮伊代谢，你无法度来佮伊消化，这拢是酵素无够的吼，无法度消化的啦，消化不良的啦，常常咧拍下啦，安尼一气生啦，迄个胃酸一直溢出来，啊腹肚都唔佮你消化的，这就是你的酵素无够，怕会足臭的，这嘛是你的酵素无够。伊咧甲你讲，哦，我足艰苦的啦，你紧来哦，来甲我斗三工咧。像这款的，你体内拢咧甲你求救啊，你得爱进步。

你感觉讲，你即马消化愈来愈好，胃肠的功能愈来愈健康以外，也阁有你的口臭嘛袂定定来发生，也阁有你嘛袂食完就一直哭呼啊、拍下，也阁有咱即马去买衫裤愈来愈简单，袂那去店的内底，就是上大领的甲我摕出来，摕出来了后也阁穿袂落的，拢无迄款代志来发生啊。补充酵素，唔那是讲咱人体每天必须要爱做的工课以外哦，咱人体若无酵素，你是无法度维持着生命。所以咱即马消化功能歹的，咱即马牙口较无好的，酵素较无够的，咱得爱照着补充酵素来增加着你的消化功能，补充着酵素来维持着你的身体健康，补充着酵素。原本代谢歹的，原本体型歹的，原本血油多，拢会当做一遍来替你解决哦吼。尤其是咱啊三顿拢食外口的，咧食食较无正常的，消化得歹啊，食食阁无正常的，啊身材阁愈来愈走精去，这个双脚都无力啦，啊身躯阁愈来愈大块的吼。尤其是这款哦，双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细肌，身躯愈来愈大块的，这就是你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咱得要紧调整，你得袂让你的身躯造成你脚豆腐的负担，感觉你的脚吼安尼愈行愈疼，愈来愈无力哦吼。少年啊嘛同款，咱厝内底咱的查囝囝最近要相亲呢，希望讲伊会当较赶紧嘞，身材较好看嘞，人较好看嘞，来相到一个较好的吼，嘛会当紧补充顺产动，可以较紧的改变伊的外表，相到一个较好的另外一半吼，真紧哦，因为即卖网络头顶足侪少年啊，补充一天补充两条。加啉一挂茶，一天啉2000cc， 半个月、一个月，规个人好看到有看，水到有看吼。只要逐天食，甲开始同款哦。吼、哦，我逐天拢有咧食，像阮上班的嘛，有时啊头家叫便当来，迄、那个排骨啦、啊，也是讲煎鸡腿啦，啊食落了啊，哦，就感觉人足重的，因为伤油草造成咱的负担，无法度马上来甲伊消化，无法度马上来甲伊代谢，咱就要照着咱的顺畅动，会当帮助伊消化。代谢，你都唔免底下怕下，唔免底下涨调咧，唔免底下感觉讲，好、哦、我食着油炒的，拢未消化，人足艰苦的，啊，过来是不是搁要大哭啊？家里拢唔免烦恼哦吼，你有代谢的问题，你有三高的问题，也搁有上重要，你血油伤高的问题，啊，造成你的心包油、肝包油吼，那、哦、去看医生，医生若看到你的报告，就开始咧摇头，甲你吐大气，你根本惊死的这款的吼，紧、哦、的爱来补充，和你欧巴桑的体质。马上变成小姐体格吼，啊！你咧追汤药啊，药无力啦，紧补充，马上互你高钢药，马上互你药有力，互你有动头，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五盒50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五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加送一组，15盒只要6000块。15盒只要6000块，效果是同款好，又搁同款紧，也毋过计少，就是要比别个通路也搁较俗，因为阮是药厂直营的，才有这个计少哦，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4点整。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足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

0: 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愿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6: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7: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你吃饱未？感觉你无闲工课。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

0: 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博雅，祝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9: 现在时间6:00。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0: 安。
1: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2: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1: 现在时间7点整。

0: 好一点就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啊，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啊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药啊，那也遮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飘，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飘式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3: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6: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

0: 接呢。
1: 神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